0: 好的，您刚刚听到的呢是由冰球乐团带来的 Dumplings。 那我们现在来访问一下，就是这个香菜同学，就是你现在有走出北流了吗？
1: 其实说真的，该走出来都要走出来。可是我的，不是说真的，他说宝贝，不是，你知道这个真的是影响。我跟你说，就是我那天看完演唱会，然后就一直在回想，就是那天的场景，然后我就是那一幕真的是忘不了，真的忘不了。而且我做梦还不小心梦到，
0: 梦到什么？
1: 不是，我就梦到他，就是我忘记了，反正我就是有梦到这个人，就对了。他叫林世杰，
0: 是，
1: 然后是那个也是七七，也是七七最喜欢的那个鼓手，
0: 没错，
1: 是冰球乐团里面。
0: 嗯，
1: 反正我现在就是也有一点走不出来，就跟你一样，有点演唱会后遗症。
0: 对，
1: 对，但是我相信应该差不多在。不用到五月结束，我就应该就可以走出来。
2: 我不信。
0: 你说要，你说，因为你五月之后会再前往下一场演唱会。
1: 对对对对。
0: 哦，就是一直不断靠演唱会。
3: 最好的阶段就是赶快买下一张。
2: 没错，
0: 没错。该依林直接瞪大眼睛啊，说：“Yeah, that's my time。”他直接一个大金大金
1: 盘。我觉得这可能就跟爱情一样 ，you know？、哦就是、
2: 你说分手之后赶快找下一个吗？
1: 是是，就是如果要为了忘记上一段，没有啦。
2: 那这样子对下一个人很不公平。
0: 怎么样不晕船，就是要脚踏多只船。
1: 哇、欸！语录录起来，录起来。
0: 这是不好的，这是不好的。
1: 对、
0: 啊，
1: 这不好的、啊。
2: 对，这是不好的。
1: 但是如果你想要赶快。好啊，就是尽量还是不要啊，圆不回来怎么办？圆不回来。
0: OK， 那圆不回来，我们就先问下一位同学。那我们七七就是也是有去那个冰球乐团，
2: 是
0: 那香菜是坐在三楼，那七七是
2: 我在一楼摇滚区，
0: 非常久违的听到他去买了一个站票的位置，
1: 对，
0: 非常厉害。
1: 对，因为他那天还跟我说，就是他怕摇滚区可能会吸不到空气，
0: 是
1: 因为他毕竟本人比较娇小一点，所以其实。
2: 不是、跟大家分享，你知道在我们旁边还有一个长得比我更小只的女生呢、欸，
1: 真的。
2: 然后我们前面不是都是180的那种吗？然后他就传给他朋友说，这样我是要看什么？我们就想说我们是要看什么了。然后他比我们小只，然后整场他好像后来就跟他后面那个男生就问说可不可以跟他要影片，因为后面那个男生180。
1: 哦、
0: 其实真的是蛮好，因为我觉得站坑长得高的人就是
1: 真的拍
0: 影片。除了手抖的问题啦，就是但是基本上视野什么都真的很好。
2: 但是就是对后面的人就会想说，那我要看什么？
0: 对，因为当初听到他们要买站坑的时候，我也想说，他们两个买站坑是要干嘛？
2: 才要选牌好，才要选还拍得到一点。我真的是看不到一点。
0: 才要选真的是长也算高，然后他拍。影片其实算看得出来在干嘛，但是但是七七拍的，我就想说，好，
1: 拍到别人的头这样子，
0: 对，大概就是画面一半以上都是头这样，然后哦，好，谢谢。
1: 其实已经垫脚尖，手举很高了，但是
0: 但是我们不鼓励演唱会手举高，
2: 没有，我手没有举很高，
1: 你手没有举很高，
2: 对，虽然我站在算中间偏后的位置，但是后面还很多人，
0: 啊、不鼓励，不鼓励。
1: 很有良心、欸、
2: 没错，但是后面有人就前面就有人举超高啊，举超过头，然后录超长的，
0: 是不是说那个演唱会都不要给我手举过头，应援手扶手机都不要举过头？
1: 对啊，就是说好，我们在这边告诫大家哈，就是要不然如你想要举高的话，你可以也
0: 可以站后面一点，
1: 对，你可以站后面一点，
0: 对，你就最好跟摄影师站同一区。
1: 对，要不然就不要买摇滚区，
2: 还是问摄影师影片可不可以给我？
1: 可以。
0: 你说同步录影，
2: 我自己看
0: 同步录影，
2: 走啊，
1: 可以可以。
0: 对，就是演唱会。

0: 总是会有一些可惜的地方跟值得记录的地方、嗯、那么刚才说这首 Dumpling 就是在末场的时候有一个跳舞的环节，
1: 对，
2: 他们最后 Encore 的时候就是音乐总监就放了这首歌，他们突然就因为大家台下就在那边跳舞跳舞，
1: 哦真的好、哦、是你们喊的，
2: 台下先喊、嗯、然后王若权就先跳，然后就变成四个人一起跳，然后最后那个布幕降下来之后，他们给我钻出那个布幕继续跳
1: 啊，真的、哦、哇塞，
0: 很可爱的互动，
1: 很可爱。
0: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录音室里面感觉也可以就是有一点伴舞、嗯、就是我们继续聊、啊、然后有看末场的可以跳一下，
1: 可以哦，
2: 大家要学吗？
0: 但是我想知道的是，就是因为我那时候看才有选还是七七的影片，就是他们那个画面其实蛮可爱，就是一个水饺然后贴那个眼睛，
2: 对啊对啊，
1: 嗯，
2: 我特别拍照，因为长得超卡哇伊的。
0: 对、
1: 嗯、他们的舞台设，我觉得他们的每一首歌的舞台设计都设计得很用心耶。
2: 但是我觉得演唱会就是这样子啦，因为有人看过前就是去年的前年的这样子，然后就会觉得说哇，今年的演唱会设计好像跟以前比起来有点无聊，但是人是会变得好吗、
0: 嗯、
2: 就是我们不能只活在过去，
0: 都老了，
2: 不是老了，我没有这样讲哦、喔、就不是我讲的
0: 对、啊、因为而且我有看到很多人是说就是第一次他们应该不是说第一次，就是他们这样从户外走回室内的时候那个感觉又不一样，
1: 嗯，
2: 对啊，因为通常要看到他们会在外面音乐季，
0: 对，
1: 嗯，我还没有在外面看过他们呢、欸、
2: 我也还没有，因为我没有办法晒，我好热
0: 但是这一次听说在这个室内的时候整个感受就会很强烈，就是他整个音场
2: 环绕的那种感觉，
0: 对，
2: 尤其是
1: 也蛮强，
2: 尤其是台北的时候，在唱台北的时候，
0: 哦，
1: 对，我们那首歌也是我们的压轴，能不能和我留在，而且他们四个刚好都是台北人，
0: 请问一下，该是什么突然的环节？
1: 自己 Q 自己啊，
2: 就是因为他们从小都在台北长大，然后一直生活在台北，嗯、所以在台北唱这首歌对他们来说有不一样的意义，
0: 嗯，
2: 也是演唱会后第一个发出来的 MV 影片。
0: 哇、
1: 嗯、
0: 我觉得还蛮酷的，
1: 对，反正就让大家推荐大家一起去支持冰球乐团 Icy Ball、嗯
0: 欸、其实我必须说他们真的是我有印象以来真的是跨很多届的团体，
1: 嗯，
0: 就是他
1: 年龄
0: 就是他真的是很跨了很多不同音乐圈的人、
1: 嗯、
0: 像之前那个给我一个吻的时间是跟温岚，
1: 哦、
0: 然后我们上一集播的歌呢、
1: 哦、
0: 是跟
2: 徐
0: 富凯，所以我觉得他都一直在跟这种不同、嗯、音乐产业的不同世代，不同世代，然后不同、
1: 嗯、
0: 语言的、
1: 嗯、
0: 歌手在合作，就觉得哇很酷，
1: 嗯，
0: 那你们就是那一场刚才可能来宾、
1: 你说我们的来宾吗？哦，我们这一场的来宾是没有人啊，就是模特儿，他只有他邀请四位模特儿上来。我们那时候，我那时候就跟七七在讨论说，会不会是许富凯，或者是那个
2: 理想混蛋，因为都是同一个公司的。
1: 嗯，哇，那就没关系。
0: 我相信如果是理想混蛋的话，七七应该不会这么
1: 疯掉，
0: 不会这么乖的坐在这个地方。大概就会大叫，然后就像刚刚那样子。
1: 对，
0: 哇。
2: 我不会，
1: 对，
2: 我不会，
1: 哇塞，
2: 我不会，
0: 对，就是、
2: 我才不会嘞。
1: 他还说什么希望是卢可佩，
2: 对啊，卢可佩就刚发专辑呀，
0: 对，
1: 可惜了，
0: 真的很酷，
1: 可惜，
0: 而且每次去演唱会都会看到不一样的他们，
1: 嗯，
0: 就是我真的觉得每一场的演唱会都是自己看的那一场都是最棒的，
1: 嗯，
0: 因为你当下的情绪什么都会被那个旁边的人也好，对，然后。对，就是整个渲染起来就是很感动，
1: 嗯、对对对对对、欸、我再分享一个小插曲，就是呢，就是我因为我是坐3楼，3楼其实就没有像1楼一样那么的嗨，那么的吵、
0: 嗯、
1: 就是1楼会是最大声的，
0: 就鱼池那边，
1: 对对对，然后我坐在3楼，虽然我那边没有到很吵，没有到很热闹，但是我旁边右边那个男生他就是每一首歌他都在摇，然后整排的椅子都跟着一起摇你知道吗，
2: 是
1: 他就不管是什么歌连抒情歌也要在那边一直动，
2: 一起，
1: 所以就是很有那个演唱会的，
0: 他是不是买错区的票，就是
1: 我觉得是
0: 他其实是想要买摇区的，
1: 对对对，
0: 哇，
1: 但我就会跟着他一起就是一起摇，
0: 但是我想问就是你们演唱会、嗯喜欢做的是摇滚曲还是作曲，就是站票还是作曲，
1: 嗯，我觉得各有千秋、
2: 嗯、
0: 各有千秋、嗯、那、嗯、如果周围的人不嗨的话、
1: 嗯、
0: 你们会自己嗨起来

0: 不会，
1: 我也不会。
0: 不会
1: 不会。
2: 因为像你刚才说，就是旁边人其实没有很嗨，但是你隔壁的隔壁蛮嗨的。
0: 嗯，
2: 对。但我就会觉得说啊，有时候就是需要，我就要那种这么嗨的人才可以带动我也一起嗨起。
1: 嗯，但确实作曲本身就比较没有那么热闹。
0: 嗯嗯嗯嗯，我觉得如果你今天就是喝很多水的话，
2: 我该怎么喝很多酒的话？
1: 我刚以为是喝很多酒，
2: 我
0: 很多水
2: 喝很多酒的话，我们就下去。
0: 没有，就是反正如果你今天很会比较频繁上厕所的话，我觉得作曲会比较好，比较适合。因为摇滚区你出去就有点有就进不来，因为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你知道吗？
2: 哦，
0: 因为我连坐在作曲就是要出去都那么不方便，那可想而知摇滚区一定是。
1: 超级根本动不了，
0: 对啊，所以就要一直憋着。
2: 哎，欸，我有听过有人说，就是你要怎么在演唱会憋尿，就是要
1: 吃蜂蜜蛋糕，
2: 吃蜂蜜蛋糕或吃麻吉，
0: 啊，真的假的？
1: 就是它可以吸水。
2: 对，
1: 我们是没有实测过，
2: 我也没有实测过，但是听很多人，就是听吹上面很多人都说实验成功，就是虽然狂灌水也没有关系。然后他吃了两块蜂蜜蛋糕，真的是一整场都不会想上厕所，
0: 直接吸水了。
1: 但大家可以去问问看瑜伽，我记得
2: 瑜伽好像有试过。
0: 哦，那哦，嗯，好，
2: 对，我觉得很酷。
0: 那我们等一下问瑜伽，
2: 希望我还有下一场演唱会可以尝试。
0: 希望
1: 像冰球，哦，我昨天在跟柴尔璇讲，这算是一个剧透吗？就是哦，算了。就是
0: 他们要出新歌吗？
1: 没有，就是高雄场，就他们不确定会不会有高雄场。
0: 嗯嗯，
1: 然后我就在思考说，
0: 你要不要
2: 下高雄，
1: 啊？高雄要不要去？
0: 嗯，
2: 当然要下啊。
1: 但是，
0: 我记得是在七月吧。
1: 嗯
2: 嗯。
1: 但是理想混蛋我都不一定要去，我要去冰球。
2: 嗯，
0: 好了，再考虑一下。反正
2: 我觉得时间近了，他们就会
0: 对对对，
2: 就会冲动消费这样。
0: 对，
1: 什么冲动消费？
0: 对对对，
1: 哪有？
0: 好，那我们等一下就是第一首歌曲就马上要带来。其实我们今天的主唱是。
2: 依
0: 林跟布兰登，
1: 对，
0: 直接先 Q 了。
2: 布兰登什么时候？
3: 那个不好意思，我觉得我要再看看哦。
2: OK， 那我们第一首歌是想要先带来什么歌曲呢？
0: 我们想要带来，其实我们刚刚就在楼梯间唱一下，然后就发现，好像还蛮合的哎，然后就想说，好，那不然来唱这首歌好了。那给依林介绍，
4: 我们刚刚在楼梯间一起唱《月牙湾》，
1: 好期待哟
2: ！Oh my god！
0: Yeah。但应该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是偏不是高音系列，
2: 嗯，你们是低沉，
0: 我们是
2: 气质嗓音，
4: 疗愈系，疗愈系，
0: 疗愈系，呀呀呀，
1: 好期待呀，
4: 啊！两个孙燕姿，
2: 哇
1: 哇，
2: 对耶，
0: 不错不错不错，巴黎跟台南孙燕姿，
2: 是，我觉得希望你们可以蹦出新的火花，因为毕竟就是依林也算是久久的来第二次，终于是来第二次了，
0: 对。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期待一下这一首我跟依林一起带来的《月牙》。

0: 你好，我是 TVBS 主播谢向荣，请您锁定 FM88.1 AM729世新电台。
1: 好的，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由香菜跟依琳带来的
2: 《月牙湾》，
1: 没有错。哎，今天真的是群星会
2: 哦，自己说
1: 是啊。今天有两个孙燕姿来到这个舞台上面演出，
2: 谢谢。
1: 就为什么你们刚才会在楼梯间突然唱这首歌？
2: 哦，因为刚才依琳来找我，就是我们刚才一起参与了一个非常盛大的 Hello One， 然后呢，就是然后我们就从 Hello One 那边，然后一起走上来。对，然后就 不小心，哎，不知道是谁起的头，哎，然后就开始一起，就是在
1: 没有一些心电感应之类的，
2: 哎 ，maybe 哦，毕竟都
3: 不知道讲什么话，然后突然就开始这边是谁的心、啊，
2: 对对对对 对。
1: 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啦，基本上都是迪士尼系，就是讲到什么话就会突然开始唱歌，
2: 真的，
1: 我这点是觉得非常的开心。
2: 谢谢。
1: 对，就是我现在很需要这种想唱就唱，随唱随随点随唱的这种
2: 哦，
1: 对。朋友这样。
2: 对，那我们刚刚聊到的是演唱会嘛，
1: 是，就是
2: 对。
1: 那依琳就是有去参加过演唱会吗？
3: 有，
1: 但是不是上海唱的那种、
3: 哦、我的妈
2: 你的巡回演唱会，
1: 如果你巡回的话，我一定买票进去，我买十张带全家大小去听。
2: 哇塞，那也是很支持耶、欸、
3: 我直接唱进大巨蛋
2: 哎、
1: 欸、我这边在那个包厢那边吃buffet边听这样子。
2: 好，那依琳你有去过演唱会吗？
1: 超敷衍。
3: 有
2: 谁的？
3: 就是上一场也是北流的，就是康斯坦的变化曲、嗯、
4: 对不起、啊、
3: 谢谢
4: 我做不到答应了，是这样唱吗？忘记了。
3: 是，
1: 好，谢谢。
2: 哎、欸、
1: 对，那为什么？哎、欸、那上次你花了多久走出北流？
2: 你很爱他们吗？
3: 其实蛮快的
1: 哦，就是
3: 没有，因为我本来也都是听音乐季的。
1: 嗯，
3: 我原本就觉得音乐季就是应该要听乐团、嗯、演唱会就留给 K-pop。
1: 是
3: 那时候我第一次就是为了乐团，然后就是去听那种北流那种室内的。
2: 嗯嗯，
1: 那你觉得差别呢？
3: 就是专场，
1: 你觉得差别呢？就是
2: 音乐季
1: 在音乐季跟演唱会上，因为我觉得你是两边都有听过，所以你应该可以算是比较、
2: 嗯嗯嗯、可以比较吗？
1: 对，比较出来。
3: 我觉得如果你想要享受气氛就去音乐季，
1: 是、
2: 嗯、
3: 因为那边大家都很疯，然后可以在那边开圈什么的。你在那个室内怎么可能？然后但是如果你很想要看他们的概念之类的，你就去他们的演唱会、
1: 哦、就是你想要看他们包装过后的。
3: 因为音乐季只有20至40分钟而已、
1: 嗯、
2: 哦，很快就
3: 结束。他们会一直唱歌一直唱歌，顶多就是一些 talk 而已。然后但是如果你在音乐
2: 演唱会
3: 的话、嗯、你可以完美的看到他们想要呈现的概念。因为我去的那个康斯坦，他们那个专辑叫绵月线，绵月线是嘉义的一个很漂亮的铁路、
2: 嗯、
3: 然后他们就是结合了舞美，然后还有那些就是他们是用一个类似像舞台剧的概念，就是那些伴舞在后面呈现他们那首歌的概念。
2: 哦，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观点呢。因为就像刚才说音乐季跟演唱会，就是室内演唱会啦，我觉得它真的差别最大最大就是有没有一些视觉上面的辅助。
2: 嗯，
1: 因为像室内的话就会有很多就是那种布景啊，或者是后面的那种视觉都会做的比较精致一点。
2: 嗯，
1: 但是在音乐季可能真的就是当下气氛，然后舞台上跟舞台下的互动。

0: 没错。
1: 哇，希望有一天就是可以多多的体验这样子。
0: 而且音乐季可以喝酒，
1: 喝酒，
0: 状态来了就开心了。
2: 所以其实音乐季跟演唱会，你会选音乐
0: 乐团的话，音乐季。
1: 很酷很酷。那就是除了这一个就算是近期啦，就是除了
2: 演唱会。
1: 这一场演唱会就没有再看。
0: 最近大场合应该就是红白，我有去看红白的录。
2: 哦，你有去看？你有去看红白
0: ？Yeah，Antin 王一翔。
1: 他超扯的，他那个时候进去，他说：“天哪，凭什么
0: ？”什么意思？
2: 是你有很难抢吗？那个
0: 因为那
2: 票？
0: 是我朋友抽到票，但是如果抽到一张，可以带
1: 对，
0: 第二个朋友。
1: 一加一啦，
2: 哦，
1: 对，
2: 好好哦。
1: 很羡慕，下次可以带我去。哎 欸，我要买票，我要买你的票、欸，哎
2: 他其实有点不太想。
1: 是我感受出
0: 那要抽到，哎、欸，他名额超级少、欸，哎，
1: 对啊，
0: 好像五
2: 好
0: 十
2: 好、
0: 吗？还多少？
1: 我记得那个时候抽的不多，然后重点是每就是一个人只能登记一次，因为用身份证嘛。然后就是抽到最后，其实就算有补位大队的那个名额，其实也不是说很好抽。因为全台湾转台湾，
2: 转台湾只有够大个
1: 转台湾能进三百瓦人。哦，没有没有，好，没事。对，
2: 好。
1: 就是我觉得那个真的很难得啦。如果就是有机会进去的话，一定
0: 但我
1: 是非
0: 真
1: 常。
0: 觉得要去看一次。
2: 红
0: 在
2: 白
0: 跟电视上看完全就是另外一种感觉，真的很像
2: 很
0: 在
2: 有
0: 看，
2: 氛围感。
0: 而且录超久。
1: 啊，一定
0: 然后
1: 是
0: 我出来的时
1: 啊。
0: 候，觉得自己很恍惚，就是
1: 你说
0: 好
1: 像
0: 像
1: 梦，一
0: 到
1: 场梦是吗？哎，
0: 对。
1: 过年了，过年
0: 对，
1: 了，
0: 过
3: 年了。
0: 没错没错。
2: 哦，很感觉很
0: 而且
2: 智慧
0: 现场
2: 报
0: 会
2: 价那
0: 抽
2: 个，
0: 奖金啊，
1: 对
2: 真
1: 啊，
2: 的，
0: 那个叔叔可以抽3万块，
1: 对啊，就是他是用座位号去抽啦，像我记得那个 Switch 好像也是抽座位，就是什
0: 对，
1: 么
0: 他就是现
1: maybe
0: 场
1: 哪
0: 就
1: 一
0: 是开
1: 区
0: QR
1: 谁
0: code，
1: 谁谁这样，对，真的超酷的，
2: 哇
1: 希望有机会我也可以进去
0: 塞，而且
1: 看，
0: Antin 今年也要来台湾，
1: 好，谢谢。
2: 好，那除了演唱会之外呢，你最近有没有参与什么娱乐的事情？
1: 对，因为据我们刚刚底下还没开录前，
2: 是，
1: 就是我们在上次邀请到依琳来的时候呢，他是有邀请他的朋友一起去当算是一日coser，对，没错。然后到现在已经录完第一次，然后第二次录音了嘛，他主动推荐自己要报名第二次。
2: 对，他
1: 那
2: 主动推荐的，他说
1: 对，
2: 什么时候才可以再上去你们
1: 是，所
2: 节
1: 以
2: 目？
1: 对，我们就是想问，就是。这个约成了吗？
0: 有啊，我们最后有出了一次，因为后来有那个《恋剧人》的总集篇。
1: 然后就成功出，算是出了 coser
2: 对，
1: 这
2: 这
1: 一块。
0: 不要再一直讲 coser，我要疯掉。
1: OK，
2: 那怎么说会比较好？
1: 对，2.5 coser
0: 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 对，2.5 coser，他们的节目，
2: 哦，对，哦，
1: 二点
2: 对对，哦，
1: 五，
2: 你还记得？哦，
1: 二
2: 对对
1: 点
2: 对，
1: 五次元这样子。对，我觉得他们就是还蛮酷的。
2: 那你觉得第二次跟第一次，就是除了就是变得更精致，而且你知道他的头发是真的变得，怎么说？他真的很用心去照顾他的那个红色的，算是
0: 因为我买的不是那个角色专用的，是那种就一般大家可能只是造型用的
1: 对，
0: 在，
1: 就是那
0: 对对
1: 种，
0: 对对，我是从，
1: 就是那种美发店可以看到
0: 对对对，我是从头开始，就是对，当然是从头，
2: 你不是还要帮他洗头护发吗？
0: 没有到那么。
1: 哎，那我先帮各位听众回复一下，回
2: 上
1: 应一
2: 一
1: 下
2: 集
1: 那个，
2: 的
1: 对，就是依林家本身是美容美发业的，然后他本身呢，就是也是算是对这个蛮有兴趣的，所以就是
0: 对，
1: 在可能一些装扮的服饰或者是发饰之类，他会自己掌控那个品质，
2: 没
1: 对。
2: 错，
1: 然后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想说，天哪，太
2: 很
1: 扯
2: 用
1: 了，
2: 心，超级用
1: 超用
2: 心，
1: 心。对，然后我有看到那个你的那个
0: 照片
1: 照
0: 吗？
1: 片，因为我们有放在那个贴文里面嘛，就是如果大家有回去找的话，可以看得到。对，就是我觉得那个整个完全就是，看不出来那个不是那个角色的。
0: 我阿妈说是 AI，
2: 啊，
0: 我阿妈以为我把我的脸拿去合 AI，
2: 你阿妈也知
0: 我一
2: 道
0: 直坚
2: AI
0: 持
2: 是什
0: 跟她说
2: 么？
0: 那我画出来的，她说嘿 AI 啦，嘿谁敢安那 AI 啦？
1: 那我觉得某种
2: 有
1: 程度
2: 骗
1: 也
2: 过
1: 是
2: 你阿
1: 对你
2: 妈？
1: 的一个肯定。
0: 你说是哦，没到像 AI 的意思。
1: 呀，就是很非常像，就是像到就是不像你会做出来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也算是一个肯
0: 很
1: 定
0: 欣慰，那个头发烫很久，
1: 那你可以
0: 很厉
1: 跟我
0: 害，
1: 说一
0: 那个
1: 下，
0: 头
1: 就是
0: 发要烫一天
1: 什么意思？就是其实我们没有
2: 没有什
1: 做
2: 么
1: 过
2: 概
1: 假
2: 念。
1: 发，所以就是我们会不知道，那个要怎么从买回来到出现在你的头发上面那
0: 就
1: 个
0: 是他
1: 过
0: 的
1: 程。
0: 假发也要分价位，但我买超级便宜，因为我想说第一次出就先试水温，先买个200块的就好。

0: 个才两百块，
1: 那个两百块而已，
2: 红色头发两百块，
1: 然后它就是一个很简单，就是一般的毛坯，就是它什么东西都没有，它就会毛毛躁躁的，然后我就把它钉在我的甲头上面，然后你就要拿那个离子夹一直烫，一直烫，一直烫，它会烫到你们看到的那个光泽，然后那么滑，然后烫好之后，你还要给它剪，因为他们那个，因为每个人的头型都不一样，所以它都会留得特别长，然后就、对，你就要开始修剪它，尤其是那种有刘海的角色超级难，因为它这里头顶这边它会是一块的，所以你要这样一直拿那个梳子这样搓搓搓搓搓搓搓，
0: 你说靠近前额，
1: 把那个
0: 额头那个
2: 前额叶
0: 那个三角区，三角区
1: 对这边搓的比较不会那么假。
3: 好厉害哦！
0: 对，你知道我一开始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惊讶。就是我觉得依琳就是一个声音界的奇才，我没有想过他在美容美发业也是这么吃得开，
3: 动手能力很强，
1: 真的真的很强。
0: 我们先把他夸上天，他现在不知道怎么下台。
1: 对，我
2: 对啊，而且他就是你看他就是一定是手很稳，就是他画那个很细致的妆，连阿嬷都说是 AI。我觉得你下次可以直接变一套，然后出现在你阿嬷面前。
0: 哎、欸，对啊，你有、
1: 欸、我想看
0: 他
1: 反应。
0: 你有出过就是这样，然后出现在家人面前吗？
1: 没有哎、
2: 哦，下次试试看。
1: 但我妈之前有看到我别的也算是 cosplay 的衣服，然后我妈就问我说：“你会 cosplay 啊？”我就说：“哎呀，怎么知道 cosplay？”
2: 然后、欸、
1: 我也没有不好意思，但是被妈妈发现就觉得很好笑。
0: 不好意思，就是这个是什么很难理解到的资讯吗？
2: 很前卫哎。因为其实 cosplay 算是我们这个，我不知道算是我们这个世代还是怎样，就是跟上一辈感觉会有一点
0: 隔阂。
2: 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我觉得其实家人就是愿意去看或者是去认识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嗯，
2: 对，我是支持的啦。
0: 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办一次给那个阿嬷
1: 看，
0: 看
1: 我们家人的反应。
2: 对
0: 对
2: 对，
3: 太棒了。
0: 然后哎，这个是虚拟投影，就可以走了。
3: 阿
2: 嬷，那是 AI 啦，那是 AI。
0: 对，然后说哎，这是谁？说不定是你请来演员呐、啊，就是他、他说的话说，哎，是你请来演员这样子。依琳现在超尴尬的，他想说，
1: 到底在挖另外坑给我跳？
0: 对，他说到底是在讲什么？
2: 对啊，这算是我们的小小心愿啦。
0: 对，
2: 其实
0: 哪里
2: 就是希望，就是你可以就是办给你阿嬷看，很想看你阿嬷的反应。
0: 你可以把它录，你可以用录影嘛，就是
1: 对，好啊，把它录成
0: 一支影片。我觉得真的可以，因为我自己会觉得，
1: 然后背景音乐是那个乌龙派出所。
2: 哦，
0: 背景音乐微微蒙蒙，
3: 那其实也可以，
2: 不要再微微蒙蒙了。
0: 对，我觉得真的很酷，就是家里的本身的工作其实就是在这一块算是有这个能力，然后又看到你把这个工作体现出来，就一整个就是 perfect，
2: 佩服。
1: 被我妈看到，我妈说：“你说你要回来剪头发了吗？”
0: 哇，你说要回去继承衣钵？
1: 对啊，对啊，
2: 对啊，对啊。而且你是不是有帮她那个红色头发假发有打层次还什么的？
1: 对，那个都要打包，
2: 很强、欸，
1: 因为那头发太厚了。
2: 你所以其实你在从小就是有耳濡目染一些，
1: 我小时候会拿着那个熊的娃娃在旁边跟我妈那边一起剪头发，然后那个熊都快要被剪到秃头，
3: 好可爱、喔，
0: 很强哎、欸！
1: 那之前有那种理平头的那种阿伯会跟我说，还是你要练习洗看看，然后让我这边乱搓，
2: 真的假的？还是你下次要帮
0: 我妈
3: 一圈？
1: 哎，我帮我男朋友剪过哎、欸。然后他妈到过一个礼拜才发现说，哎、欸，你是要给人家剪头发啊？怎么好像又看起来有点怪怪？因为我是纯剪刀剪，我没有用电剪撸后面。
2: 不然这样子，就是以后要当兵的人类们，就是
0: 你说他当
2: 法
0: 婆吗？
1: 反正进去阿姨再剃一次嘛。
2: 对啊，对啊。哎、欸，是吗？进去
0: 再
2: 剃，
0: 进去还再去剃，
2: 是吗？
1: 就算你在
2: 外面
1: 剃完，
2: 就
1: 完
0: 他
1: 会
0: 象征性的撸一下。
1: 没错，没错、
2: 啊，是哦。
0: 听说啦。因为毕竟我还没有当兵
2: 我知道一年嘛。好啦、啊、那我们等一下要带来这首歌呢我们刚刚讲到我们的心愿嘛，那我们接下来要带来这首歌就是我们的心愿便利贴。
3: 哇，
2: 好厉害哦，真的。对，所以呢等一下就要进
1: 全新版的，
2: 对，全新版的，全新版的，所以我们等一下就马上一起来进入我们心愿便利贴的就是童年回忆。
0: OK， 那马上来听这首心愿便利贴。
4: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你开心，我关心。

0: 我是 J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好的，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心愿便利贴。那希望大家心愿都有写在便利贴上面，被大家看见喽。
2: 耶、yeah, ，贴在冰箱上，
1: 那真
2: 是太好了，
1: 那真是太好了，
2: 那真是太好了。
1: 好，哎、欸，我们必须说，就是刚刚聊到就是这个 coser cosplay 的一个活动啦。然后依琳刚才就有分享，就是他在现场的时候算是因为他最近是第二次出，所以好像应该也算是。有点熟门熟路吗？
2: 没那么紧张。
1: 对，没有那么紧张。
3: 我觉得包袱就有放下了。
1: 那 你
3: 出去之后，你就是披着那个角色的皮，没有人知道你是谁啊，但是他知道你那个角色是谁。
1: 对，因为他我记得第一次来聊的时候，他们说那个当一开始其实蛮紧张，就是很多人来找你拍照，然后你
3: 没有，但很多人好不好？不要这样子说话。
1: 就是有人来找你拍照，但是你也不好意思说，就是。
3: 对，我也不会说我是 coser，
1: 对，
3: 就是说我只是出来玩的，
1: 看起来像什么走失小孩。
2: 所以那个 partner 都是同班同学嘛，就是第一次跟第二次的 partner 都是一样。
1: 他第一次不是自己出，
3: 第一次我自己出，
2: 哦，第一次，
1: 然后第二次找 partner， 那这次 partner 有让你比较那个放松，
3: 就都是我在安抚他。
2: 你说他，
3: 因为
2: 他
3: 是第一次，
1: 嗯，然后就很矮，
3: 没错，
2: 因为很矮，所以搭计程车，
3: 而且因为他的角色还有两根很长的角，
2: 须须哦，
3: 然后这样他又很高，然后又是金头发的角色，
1: 就是一整个就是非常醒目这样，
3: 就
1: 星夜的
3: 发生，没错，
4: 好酷哦。
1: 那你们是怎么解决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从如果你们要从出发，因为这不可能在现场才用，所以就是应该从某个地方集合，然后
3: 在我家画的。
1: 对，那你们这个路上大概是怎么进行？就是一个这么显眼，就是这么显眼的一个目标，
3: 所以我就妥协搭计程车
1: 啊。哦，对，搭计程车应该就不会有什么
3: 发生一些蛮好笑的事情。
2: 什么事？
4: 怎么了？
3: 就是本来想说这是一个私密的空间，就是我们可以不用被别人看到，哦，我们有出脚。
1: 是，然后就
3: 是
1: 也比较安全。
3: 但
1: 是
3: 那个司机在一个红绿灯的时候问我们说：“哎、欸，你们今天是 Makima 跟帕娃吗？”
2: 哎、欸，他知道哎、欸。
3: 哎、欸，对对，
1: 突然很尴尬的那个在聊天，
3: 然后他就说，有什么活动吗？我就说，哦，我们要去看总集片，所以有出脚这样。然后他就说，哦，我也有看呢。然后他就开始讲，他之前也有去抢那个雷杰片的海报，就那时候好几个月，两个月吧，然后我那时候也一直去排队，我有好几张。然后他就说，哎、欸，我真的有一个宝贝，我有一个。

0: 电影的册子，对对对。然后他就说他有去抢啊什么的，然后他就说，诶，那你们平常有在听，就是他们有一种日本的动漫是那种乐团的，有点像那个 Love Life 那种，然后他就是有好几个团，然后就是一些很可爱的妹妹这样子，然后就是唱歌跳舞，然后他们就是也有真的演唱会，然后那阵子刚好就是他们那种真的演唱会要开始了。然后他就说："哎，你们有要去吗？"然后结果我那朋友真的要去，然后结果他们还是同一场，
1: 哇！
0: 然后他就突然
2: 计
0: 聊
2: 程
0: 天，
2: 车
0: 聊
2: 司
0: 天聊一
2: 机，
0: 聊，然后就拿出他的娃，
1: 你说哪里啊？
3: 从哪里
0: 从他
3: 拿
0: 的
3: 出
0: 外
3: 来？
0: 套里面拿出他的娃，
2: 好
3: 太疯了吧！
1: 他是什
2: 他一
1: 么？
2: 直放在他
0: 因为
2: 的，
0: 我们一上车，我其实就有听到他在放那些日团的歌，然后说："这个一定是
1: 等一下，我
0: 动
1: 想
0: 漫。"
1: 他是海豚刑警还是什么热酷刑警？就是。
3: 可以
1: 他从哪里拿
3: 出
1: 了那个娃娃？
0: 他真的就是外套里面掏出他的娃，
2: 很扯哎！
1: 那我觉得真的是很有缘分哎，就
2: 超
1: 是
2: 级有缘
0: 对，
2: 分
0: 他一直都
2: 的。
0: 是就是放着他喜欢的歌，然后带着他喜欢的娃在开他的计程车，
1: 然后
3: 好可
0: 就
3: 爱的
0: 刚好
3: 感
0: 被我们
3: 觉
0: 坐到，
1: 啊，然后
0: 而且我
1: 遇
0: 们还
1: 到知
2: 好有仪式
0: 我们还是
2: 感
0: 第一次有
2: 哦！
0: 被取消掉，然后才坐到他的车。
2: 哇，我觉得这就是缘分，
3: 没有
2: 这真的，一
3: 错，
2: 切都是
1: 对，
2: 缘
1: 缘
2: 分。
1: 分让我们相遇，
3: 不是意外。
1: 好，谢谢。
2: 哦，
1: 就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很酷的一个缘分，就
2: 真
1: 是
2: 的很
1: 而且
2: 酷。
1: 你说还是同一场，就是
0: 对，他们那时候刚好也快到了，然后就说："你会去吗？你会去？"哦，然后就还是同一天，对。
2: 那你们有互相加联络方式吗？就说，那我们到
1: 就
2: 时
1: 是一
2: 候
1: 直
0: 没有这个太多，
1: 对，
0: 太多，
2: 没有没有，
1: 就
2: 到时候一起去的时候就可以他，
0: 我们有计程车，
2: 他们
0: 两
2: 个
0: 有
1: 你
0: 听，
1: 说搭他的车
2: 对，然后就一起去这样子，
0: 他们俩就是遇到知音一直在聊，
2: 哦，
1: 那我
2: 是
1: 觉
2: 就变
1: 得，对
2: 你被冷落了，
0: 也没有也没有，
1: 改变你朋友的那个 I 的 T
0: 对对对
2: 对，
3: 好棒哦，
2: 很酷好酷，而且是计程车司机
0: 没错。
2: 好扯
0: 因为
2: 哦！
0: 他一上车，他其实一直在看后照镜，在看我们。我想说，怎么了吗？怎么了？我们很奇怪吗？
1: 我觉得 好啦，就是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缘分，而且真的是刚才说到被取消一次，然后又在第二次的时候遇到这个司机，
0: 没错，
1: 但我觉得真的是突然从那个外套里面拿出娃这件事情。
2: 会很有点
1: 就是蛮爽，就是
3: 吓
2: 对对
3: 到，
2: 对，会
1: 就是
2: 怎么
0: 因为他这团拿出来，我说："那我可以给你们拍照吗？"
2: 很可爱，真的很可爱。
1: 那我这样子遇到知音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酷哎。那你们当下的感觉是，就是哇哦，
2: 好酷，
0: 对啊，这是一个
2: 也是很
0: 哇
2: 酷。
0: 哦，
3: 哇哦，
2: 幸好你们今天是搭计程车去，如果是搭公车，感觉就
1: 哇，你们的选择，你们一切的选择就是
2: 最好的安排啦，
0: 没错，
1: 真的，就
0: 都是
1: 像刚
0: 命
1: 才
0: 运。
1: 说演唱会一样，其实就是。你自己参与的那一场就会是最好的一场演唱会，对，你自己选择的路也是最
0: 而且
1: 好
0: 那一个电影总共有4个小时，
3: 哇，
2: 超级超
0: 它是一整季重剪的，
1: 是，
0: 然后总集片就分上下两半，就是2个小时两个小
1: 那
0: 时，
1: 它是
0: 然后中
1: 中间
0: 间
1: 有休
0: 10分钟，
1: 息
0: 对，
1: 哦？那你有吃蜂蜜蛋糕吗？
0: 没有，但是刚刚讲到吃麻吉，我就想到那个《咒术回战》的那个有一个集片里面，它的彩蛋就是他们说要吃麻吉，然后再接到电影开始这样，我就觉得很可爱。
1: 我觉得整个
3: 小
1: 就是
3: 巧思，
1: 很好的一个设计。那你们就是应该说去看电影的时候，那也不算是一个大多一起出就是 cosplay 的场合嘛？还是其实那附近其实也蛮多人，就是为了看这个总集片，然后也有装扮。
0: 没有，那一场只有我们两个，
2: 就你们两个出
0: 对，
2: 而
0: 而
2: 已
0: 且我们坐在很中间呢，然后。大家就是因为我
2: 都
0: 们
2: 会
0: 坐
2: 看
0: 很
2: 你，
0: 上面，然
1: 正
0: 后很多人
1: 襟
0: 就是
1: 危
0: 这边跟
1: 坐。
0: 他们说："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然后大家都这样子看，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他们转过我是要这样吗？还是
1: 没有，你就等到 Hello 大家，等等，
2: 不
0: 要
2: 这
0: 给
2: 样子
0: 我学，好烦哦、喔！
1: 对，我就觉得
0: 对。
1: 很酷。但是你们会有，就是你结束之后会有人跟你们拍照，或者是就是说，蛮就是你们蛮酷的，然后就是纪念
2: 问你
1: 做
2: 们，
1: 纪念。
2: 就是问候一下你们或什么
1: 问候你
2: 的，不
1: 哦，
2: 是，就是不是那么
1: say
2: 凶
1: 个
2: 啦，
1: hi，say 个
2: 对
1: hi
2: 对
1: 这
2: 对
1: 样，
2: 对，
0: 但我觉得那一场大家都很害羞，因为那场连
2: 哦，
0: 笑大家都不太笑，我觉得很好
2: 嗯，
0: 笑，地方都没人笑，
1: 其实我觉得演唱会跟电影院我也是
0: 就大家都很吃气氛啦，
1: 有一个
2: 很吃
1: 问
2: 气
1: 题，就
2: 氛，
1: 是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会不会跟着剧情哭或是笑？我觉得哭应该是蛮正常，但是笑的话，大家会就
0: 有
1: 是
0: 点
1: 真的
0: 憋。
1: 笑出来吗？
2: 好像不会，因为电影院大家都说什么要安静什么的，就怕笑出来会影
1: 但
2: 响
1: 是
2: 到
1: 因
2: 别
1: 为
2: 人。
1: 真的有些剧情真的是。

0: 太好笑，或者是那个地方它很明显就是要让你
1: 笑，
0: 你们会跟着一起笑吗？因为我比如说我之前看过有几场电影，就是观众会很不合时宜的笑，就是明明那个就不是笑点，但是他会突然对，就是他会突然笑出来，然后或者是他可能真的看了很多次，然后会知道下一个是笑点，然后他就提早笑。
1: 提早笑是
2: 这个蛮好
0: 的，就是他会说
1: 预知笑，
0: 他会这样子，你会听到他，你会听到旁边会有这样，
1: 会不会就是你？其实就是你，因为你像是那个阳光，你应该也看
0: 阳光，我看两次，但是我、
1: 啊、
0: 我哭都同一个地方，
1: 哦、
0: 对，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在电影院里面可能哭的这个情绪是很容易被放大的，但是笑这件事情就是、有时候笑会很恼人，就是你会很难去回到他铺陈的情绪里面，所以我就会很好奇，就是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会喜欢大家一起笑，或者是把这个笑留在微笑吗？就是对
1: 哦，我个人是就是如果我有听到别人笑的话我才会跟着笑，但是就是如果别人都没有笑的话我会自己憋着，我就
0: 但是我也必须说就是笑很难掌握，就是你知道就是有时候你配音的时候你会不知道怎么笑，就是那你看到那个台词本上面就是哈哈 哈或者呵呵呵，
1: 哦对，
0: 你其实
1: 真的
0: 很
1: 难，真的很
0: 难，
1: 很
0: 难
1: 很难
0: 笑出来。然后，但是在看电影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意识是啊，我不能笑出声去影响到别人，或者是我不能太大的声，所以你会有那个刻板印象，就是好，我笑的时候我要小声一点笑。可是如果你真的是反应出来你要笑的时候，你不会真的小声
1: 的
0: 笑，
1: 嗯，
0: 所以就是你会突然打架，然后你这样呵呵，我不知道，我就会突然这样。
1: 好你哦，你好会学哦。
0: 对，所以我就是很好奇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笑这个是怎么处理，因为哭大家就是可能会啜泣，或者是也不可能真的哇就是那种大
1: 哭，
0: 对，就是大家会怎么看待笑这件事情。
1: 对啊，很好奇耶，布兰登呢？
3: 我是会小声的笑，就是就像刚刚讲的，就是我不太会大笑，我就是我笑的话可能就是会心一笑的那种笑。
1: 哦，就像现在这样，
3: 差不多。但就是我也觉得说，就是如果说他今天这个桥段就不是要，就是就不是好笑的话，那人家笑出声音来确实是会蛮恼人的。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看电影的时候，不管是声音什么的，或是就是人家乱动什么，其实都会蛮影响到我的。
0: 嗯，你比较适合微梦笑，哇，真是太好了，
3: 哇
0: 哇
1: 哇。
0: 对，那依琳呢？
2: 怎么样？
1: 你的笑？
0: 你刚才在发呆吗？
2: 没有，我刚刚在找 Maki 嘛。
1: 你会怎样笑？
0: 对，就是你
1: 在
0: 看
1: 电
0: 影
1: 的
0: 时
1: 候。
2: 我也是会看附近的人有没有在笑。
1: 哦，
0: 嗯，然后
2: 除非我真的觉得太好笑憋不住，但是我如果一旦憋不住就完蛋了，就会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
0: 哎、欸，真的，
1: 哦、真的。
0: 我一方面也是担心这件事，因为我笑点太低了。
2: 对对，我真的，如果我笑下去，真的就是会影响到别人。
0: 对，我也很。
1: 你就是恼人的那个，
2: 对不起，
1: 没有来开玩笑。
0: 但是，我觉得也是有一种某种程度，就是你笑的时候，你会，我知道有一些人笑，他可能是因为记得上一幕太好笑，所以
1: 哦。你是说
3: 不起来？
0: 对，就是
1: 你说反射弧太长吗？
0: 对，就是他可能这边忍好不容易忍住了，但是你到下一个剧情就转场的时候呢，你又突然想到下前一幕的画面，然后你就会你就不小心，你就觉得
2: 就会更好笑，
0: 对，就会更好笑。就是有时候被骂的时候，你前一秒忍过去了，但是你下一秒真的会被笑出来。我啦，我就是很
3: 被骂的时候会笑吗？
0: 就是有时候会笑出来。
1: 那你这样子真的是一定会被，
0: 可是就是你不觉得有时候想到一些事情，
3: 就是明明不能做的，
0: 对，就是你会想到说，那我就这样子怎么样，然后就会笑出来，
1: 就是有点小叛逆啦，
0: 娘，
1: 觉得娘了，
0: 对，
1: 哦，好了，可爱可爱，蛮可爱的，
0: 好，谢谢，
1: 就是该笑的时候就笑，不该笑的时候就还是不要笑，
0: 对，大家还是要聪明的去做出一些判断跟反应，对，因为好，我就是皮这样，是，
1: 好。
0: 那、
1: okay.
0: 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是要由谁来带出来这首歌呢？
1: 我们最后一首歌是要由就是真人版唱的，对，是要由台南孙燕姿来唱。哎、欸，今天都没有唱孙燕姿的歌、欸，
2: 对啊，这边一直讲孙燕姿，
1: 对啊，奇怪了。好，那可是我们今天要带来是陈绮贞的歌，
2: 没错，太聪明
1: 呀， yeah, 台南燕姿、
0: 哦、要带来这个太聪明、
1: yeah.
0: 对，为什么会喜欢选太聪明这首歌呢？
2: 因为我前阵子其实跟我朋友来讨论恋爱人格这件事情，那我们就觉得
0: 人格
2: 这首歌根本就是回避型人格想的东西。
0: 哎、欸， 到底有哪些人格啊？

0: 因为我自己一直在，我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我不确定自己是哪一个，但是我一直很想要知道他这些人格到底是差别
1: 哦，
0: 是
1: 因为
0: 什么。
1: 我高中的时候，我们高中的辅导老师有一个恋爱课，就那个辅导课
0: 哇，
1: 是
0: 好
1: 教
0: 酷
1: 大家怎么谈恋爱，就是从好好的认识一个人，然后
2: 好有意义哦，
1: 到暧昧，然后到在一起，然后发生争执应该怎么办，然后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走到最后，我们要怎么好好说再见，这样。
0: 好
3: 感觉
0: 棒
3: 好
0: 的
3: 有
0: 课，
3: 用，好有
2: 再
3: 意
2: 见，
3: 义。
1: 对，就
2: 拜
1: 是花一个
2: 拜，
1: 学期教大家怎
2: 先。
1: 么处理人际关系这样子，
0: 我觉得是一个很
2: 对
0: 重
2: 啊，
0: 要的
2: 很棒
0: 课
2: 哎，
0: 程
1: 然后也
0: 呢。
1: 可以听老师的八卦，就是还是交男
3: 深
1: 朋友
3: 受
1: 这样。
2: 那你觉得这堂课在你现在就是是有受用的吗？在你的感情里面？
1: 我觉得蛮有用的，就是我觉得认清自己的人格蛮重要的，因为它分安全，然后焦虑、
2: 好像有听
1: 回
2: 过，
1: 避之类的，就你可以知道你在这段关系里面你最需要什么，跟你应该有很就是很大家很常就是好可能吵完架，其实很后悔当初为什么要自己这样讲话，就是你还不够了解你自己人格，然后如果你知道，你就可以更掌控自己。哦，我这时候因为我知道我会怎么样，所以我要先可能先冷
2: 冷
1: 静。
2: 静，
1: 对，
2: 那你自己有实测过吗？你是
1: 因为
2: 什
1: 我是
2: 么
1: 回
2: 人？
1: 避啊。
2: 哎，我觉得我也是回避，回避型人格好像就是可能遇到事情会，
1: 会先锁起来。
2: 对，会先 Q 起来，不会马上去
1: 没错，没
2: 应
1: 错。
2: 对。我不知道哎，可能是想要先冷静嘛，还是怎样，我也不知道，就是回避。
1: 这是一个安全机制啊。
2: 安全机制。
1: 但
0: 原来如
1: 是
0: 此。
1: 这样看起来就很北兰，就是为什么不处理这件事情？这
0: 对，
1: 样，
0: 就是会有一种想说干
1: 在
0: 嘛
1: 给我
0: 放？
1: 逃避问题吗？这样，
0: 是，
3: 好像可以去测一下。
0: 因为我记得我测好像是安全，
2: 那
1: 哦，
2: 很
1: 那你
2: 好
1: 很
0: 就比较，
1: 好啊，
0: 但我觉得自己是
1: 安
0: 非
1: 全
0: 常，
1: 性很棒
0: 就
1: 哎。
0: 是。
2: 你觉得你很没有安全感吗？
3: 你啊，
0: 啊，我也不知道哎，就是我觉得，好啦，有可能，因为毕竟也是没有那个体验过，
2: 哦，也是，
1: 可以去测，可以去测，
0: 对，就是测完之后觉得是安全，
1: 因为它还有分另外一种，就是你在感情里面你最需要什么的，那是另外一种测验。有的人是需要情绪价值，有的人是需要物质上可能礼物之类的，
0: 我可能需要情绪价值。我跟你说，被肯定
1: 有的人也只是单纯陪伴就很开心，
0: 不行，你要肯
2: 对。
0: 定我，要
2: 轩 一哥，你
0: 对，
2: 很
0: 要肯定
2: 棒，
0: 我，
2: 很棒，这样。
3: 肯定你的陪伴，这样可以吗？
2: 肯定你的陪伴，
0: 肯定我的陪伴，
2: 肯定你，然后加陪伴吗？
3: 没有，
0: 就是
3: 就是肯定他的
0: 谢
3: 陪
0: 谢
3: 伴，
0: 你陪着我这样，应该可以吧？
2: 真的假的？这样可
0: 我就
2: 以？
0: 需要，我就是一个非常需要肯定的一个人。
2: 好有趣哦！好，我们等一下先测一下好了，然后等一下回来再跟大家继续来聊这件事情。
0: 好，那我们马上来听这一首由台南孙燕姿带来的《
2: 太
0: 太
2: 聪
0: 明》。

0: 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由台南孙燕姿带来的《太聪明》。那我们马上就请这个燕姿帮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太聪明》这首歌到底哪里有那个回避型依附人格？
1: 我觉得第一段就可以看出来，
0: 是
1: 他第一段讲说，像迷一般难懂的我，然后跟会忽冷忽热隐藏自己的感受，
0: 完全就是你，
2: 超级回避，
1: 他们就是会。就是我我们就是会就是会比如说其实心里很在意，但是他一直都是冷冷的，就是你看不出来他到底现在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不管是他开心还是他现在很吃醋还是很生气之类的，

0: 他一直都是，
1: 就是会有一感觉跟另一半相处会有一个膜或者一层纱的感觉，就是你会
0: 不会把自己完整的
2: 透露给另一半，
1: 不会把真心交送，
0: 没错
2: 哦。
1: 对，那在这之前，我们要先确认一下大家的那个测出来吗？因为我刚才停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是有大家快速的测一下自己的一副
2: 人
1: 人格。
2: 对对对。
1: 那香菜呢？
2: 好，香菜本人就是跟依琳一样，也是回避型人格，
1: 是
2: 就是我觉得跟孙燕啊不是孙燕姿啊，陈绮贞的那首歌就是那个
1: 太
2: 聪
1: 明，
2: 真的有。
0: 有
1: 异曲同工，
2: 忽冷忽热，然后
3: 忽热忽冷不变的温度。
0: 谢谢布兰哥，
1: 谢谢，
2: 这边谢谢。对，我就觉得，对这首歌真的是太我了。
0: 副歌也是啊，我猜着你的心，就死不问，
2: 死不问，就死没有猜用猜的。对，可是我不知道，就是会想
1: 跟我玩速读是一样的。我速读也是用猜的，就是、
2: 然后就看会错几次这样。
1: 我超强，我幸运宝贝。
3: 我超傻眼、
2: 那很强欸，你都不靠逻辑，都是用猜的。
1: 对啊，就是猜的蛮准的哦，第六感很准。
2: 好，这么重点是我觉得那个回避型人格真的是就真的很我、欸、
0: 那遇到事情就先把它往最坏的想。
2: 对对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也不想要让别人猜到，就是会自己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你知道吗？
0: 对，我连自己在想什么，
2: 对自己在想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就需要一点空间。对， 好，
1: 你需要一点时间去沉淀自己，然后让自己有一个看起来是舒服的一个空间。
2: 对，然后沉淀到最后感觉好像也淡了。
1: 但我觉得那我觉得你真的很需要另外一半是也很喜欢你的个人空间的。
2: 对啊，
1: 就是要闯进你的个人空间，然后跟你聊天这样子。
0: 是你适合那个入室抢劫型的。
1: 入室抢劫的爱情，
0: 没错。
1: 对、你不能自己去发现，你需要别人发现。
0: 没错
2: 哦，哎、很会分析哦。那布兰登呢？
3: 我是安全依附，
1: 就是比较算是四个人格里面
0: 最稳定的，
1: 最稳定一点的。
2: 那一个呢？
1: 我也是安全。
2: 哦，你们两个都是安全，
1: 对，
0: 很棒，
1: 因为刚才依琳就是一看我就是感觉就是安全型，
2: 对
1: 对。但我自己是觉得说好像，因为也没有就是
2: 实际的
1: 体验过，所以其实我自己是觉得。某种程度来说啦，也算是会给彼此一些还蛮大的空间。
2: 嗯，
1: 对，
2: 所以你会给他很大很大的空间。
0: 多大？
2: 是吗？是安全
0: 多大？100平
2: 是这样吗？
1: 我觉得那个空间是这样子的，就是
2: 说
1: 我会很喜欢感受一下他对我的那个感觉。
0: 你喜欢拉扯
1: 呀？我喜欢那个、
2: 你很会，
1: 就是我很喜欢那个空间感觉。对，就是会有一种啊，你也是这样想的，好，那我就慢慢来这样。
0: 哦，
2: 哎呦，那很感觉好像很会暧昧这样。
1: 也没有，
3: 会暧昧吗？
1: 就是会觉得说，好，那我们就是维持现状，或者是好，那我知道你的想法了这样。但我也不确定到底有没有安全啊，就是某种程度应该。
2: 所以其实你也不会直接。直白的直截了当的，就是你会慢慢的，
1: 我觉得要看、如果我要 直白的讲的话呢，就是我真的忍不下去，我就是会暴走的那种。对，我才会讲。
2: 好有趣哦。
3: 太酷了。
2: 对啊，因为你又是冲动型的星座，
1: 是，
2: 所以其实对啊，所以其实不知道，好吧，真的要真的，
0: 我是风向，然后又回避，
1: 那你就是完蛋了。
0: 我很烂，我太烂。
3: 这怎么结论是这样子？
1: 对，我觉得星座跟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说什么星座跟那个
2: 恋爱，
1: 就是还蛮诡异的。但是我自己是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依据，是。然后就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生活里面呢，发现美好的地方，
2: 美好的自己。
1: 哇，今天的结尾，对，今天的结尾就突然变成这样，
3: 好正向，
1: 好正，
2: 啊、
1: 好温馨，好正向。Oh my god， 真是太棒了！哦，那真是太好了
2: 。好，那我们最后，对，那我们最后呢，就用这一首洪佩瑜的《
1: 踮起
2: 脚
1: 尖
2: 爱》，
1: 然后跟大家 say goodbye。那下一周同一时间呢，也要持续锁定。我是 Sinner， 我是 Egan，
2: 我是香菜，
0: 我是依琳，
3: 我是布兰登。
1: OK， 那我是 Sinner， 下一周再见，
2: 拜
1: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2: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1: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每个人的心里都藏有一颗发光的心，
5: 我们追逐台上闪耀的星星，也追逐他们背后的故事以及歌曲。
4: 欢迎来到
5: 追逐繁星的孩子，每一集我们会一起仰望星空，聊聊那些闪耀在舞台上的名字。
4: 我们也将邀请喜欢不同团体的追星人，
5: 一起聊聊他们心中那团闪闪发光的音乐。
4: 他们的故事和我们的心动都值得被记录。
5: 节目即将开始，和我们一起踏上
3: 追逐繁星的路程。
5: 欢迎各位收听追逐繁星的孩子，我是主持人若拉。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的啊，就是 TWICE。 那他们是由隶属于 HYBE 旗下韩国 PLAYDISC 娱乐于2024年1月22日推出的六人男子团体。作为超人气男团 SEVENTEEN 暌违九年迎来的直系师弟团， TWICE 从出道前就备受瞩目，而他们也用坚强的实力与独特的魅力，迅速在新生代男团之中站稳了脚步。TWICE 它是由 24/7 with us 的缩写，代表着一天24小时，一周7天，无时无刻都与 TWICE 在一起。而他们的官方粉丝名称为42，除了是将24反过来之外，在韩文中也有关系的意思，象征着 TWICE 与粉丝之间紧密且无可取代的特殊连结。TWICE 由五位韩国籍成员申金焕、金道勋、崔英宰、韩智勋、李炯敏与一位中国籍成员韩正所组成。有趣的是，全员的 MBTI 都是内向的 I 型，这份青涩的反差萌更是圈粉无数。有别于时下流行的强烈节奏与重低音风格， TWICE 开创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曲风，捕捉了男孩们在日常生活之中纯粹、美好而不加修饰的故事。他们的首张迷你专辑《Sparkling Blue》完美诠释了这个概念，尤其是出道主打歌《Plot Twist》，凭借着洗脑的旋律与充满青春活力的刀群舞，一举逆袭韩国各大音源榜，成功缔造了现象级的爆红神话。TWICE 出道之后，不仅横扫了《妈妈》、《MNA》等各大颁奖典礼的新人奖，在后续的回归作品之中也持续突破自我，展现出无与伦比的成长轨迹。他们用最真实的少年感与不容小觑的现场唱跳实力，成功走进了大众的视野。那接下来就来到我们听听繁星的声音分享歌曲的单元啦。那首先第一首歌呢，当然就是要来介绍一下他们的出道曲，也就是 Plot Twist。 那这首歌的旋律极具中毒性，且充满清爽的活力，歌词生动刻画了少年在面对初次见面时的紧张、悸动与不知所措，宛如一部青春的校园电影，将那份略带笨拙却真诚的心意展露无遗。虽然唱着初一时的慌张，但最终他们将这份忐忑转化为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期待。 Plot Twist 发行之后，凭借着洗脑的副歌与青春洋溢的编舞，迅速在社群平台上掀起了挑战的热潮，跟奇迹般强势逆袭韩国各大音源榜单的顶端。这首歌不仅是当年最具代表性的 K-POP 爆红神曲，更是让 TWICE 站稳大使新人地位的最佳代表作。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看这首 Plot Twist 吧。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就是他们的 Overdrive。这首歌呢，是他们于2025年10月13日发行的第四张迷你专辑《Play Hard》的主题曲。那这首歌曲呢，它不仅延续了他们标志性的清爽活力，更注入了强烈且充满能量的全新魅力。歌词生动描绘了少年在面对心仪对象时，内心情感急剧升温，心跳仿佛进入超载的状态的那种悸动与热情。成员也亲自参与了创作，为歌曲添增了专属于 Tours 的个人色彩。这是一首将直率的爱意与动感的旋律完美结合的佳作，无论是听觉还是舞台表演，都充分地展现了 Tours 不断成长与突破自我的音乐企图心。而且这首歌啊，也是很多艺人呢会去做 challenge 的一首歌，相信应该有不少人有听过。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看这首 Overdrive 吧。

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这首歌呢，叫做 Countdown。那这首歌是在2025年4月21日时发行的第三张迷你专辑 Try With Us 的主打歌。歌曲以精致的合成器音效与充满活力的鼓点作为基底，搭配极具中毒性的副歌与轻快的吉他旋律，从前奏开始就紧紧地抓住了听众的耳朵。歌词传达了毫不犹豫地拥抱心跳加速的瞬间，朝着心之所向，全力奔跑的积极讯息，将少年们在面对新挑战与踏入成人世界前的悸动，转化为 1-2-3Countdown 的五味动力。无论是动感十足的旋律、标志性的青春高能量编舞，还是歌曲中蕴含的满满正能量，Countdown 都完美诠释了 TWICE 独有且不断进化的青春魅力，是一首能为听众带来满满勇气与活力的精彩之作。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Countdown 吧。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那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悠悠》。那《悠悠》这首歌呢，是他们发行于2026年4月27日在第五张迷你专辑之中的主打歌。那这首歌曲呢，不仅延续了他们标志性的清爽活力，更展现了他们面对爱情时无畏且直率的全新面貌。《悠悠》这首歌极度洗脑的副歌旋律，让歌曲从头到尾都维持着高昂的能量，让人一听就忍不住跟着节奏点头。歌词生动刻画了少年们毫无保留地向命定对象告白的心情，传达出不向命运妥协、勇敢争取爱情的纸巾浪漫，配合轻盈利落且充满活力的刀曲。

那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If I'm S, Can You Be My N? 那歌名的意思啊，就是如果我是 S 级，你能成为我的 N 级吗？那这首歌呢，是他们在2024年6月发行的第二张迷你专辑 Summer Beat 之中的夏日主打歌。这首歌是一首洋溢着夏日清凉感的流行舞曲。在概念上，歌名中的 S 与 N 巧妙地借用了磁铁的南极与北极作为比喻。歌词生动描绘了两个性格、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人，却宛如磁铁的两极般，正因为这份强烈的差异而互相吸引，最终无法克制的彼此靠近。在音乐与表演方面，这首歌的旋律极具中毒性，且充满了多巴胺，搭配 Tools 成员们充满青春活力的唱腔与整齐划一的清爽编舞，完美捕捉了少年在炎炎夏日之中面对心仪对象时的那份悸动与直率的浪漫，是一首让人听了会心情瞬间明朗、充满正能量的夏日神曲。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If I'm S, Can You Be My N?

그러면 충분해 난 있잖아 오늘부터 내가 애쓰면 넌 날 애니 돼줘 那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Nice to see you again。 这首歌是他们于2025年6月发行的日本出道单曲的主打歌，并在2026年2月接续出了韩文的版本。这首歌曲对于 Tours 来说意义非凡，标志着他们将独特魅力正式拓展至日本市场的亮眼起点。歌曲营造出满满的青春能量与夏日清凉感，歌词生动刻画了与心仪对象相遇时内心宛如夜空中绽放的烟火般怦然心动的纯粹情感，将少年们略带青涩却又无比真诚的心意完美的捕捉。配合 Tours 充满感染力的活力唱腔与整齐利落的清爽编舞， Nice to see you again 不仅展现了他们不容小觑的舞台实力，更成功跨越了语言的隔阂，为听众带来了宛如春风般舒爽令人忍不住一听再听的听觉享受。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看这首 Nice to see you again 吧。

接下来下一首歌呢，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はじめまして》。那这首歌呢，其实就是刚刚我们所介绍的那一首《Nice to See You Again》的日文版。但我相信日文版跟韩文版一定会有不同的感觉，尤其是日文版的歌词啊，它其实更加生动地描绘了初次相遇时内心的那份怦然心动，就有一种像是一部充满日系透明感的纯爱青春电影。因此这边也决定要再放一次这首歌，让大家听听看日文版跟韩文版是否有什么差别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はじめまして》吧。

那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Last Festival。那这首歌呢，是他们在2024年10月25日所发行的首张单曲专辑 Last Ball 的主打歌。那梦幻且精致的音效，营造出了既清新又充满冬季氛围的听觉享受。歌曲以毕业为背景，歌词生动描绘了少年们在即将迎来离别之际，为心仪对象准备的最后一场庆典的故事。内容细腻刻画了面对分离时的不舍，以及对未来新关系与新起点的期待与悸动。透过这首歌，Twice 不仅展现出比出道时更加成熟、更加感性的一面，他的招牌青春感以及充满张力的群舞依然亮眼。这首歌呢，是一首将冬日的感性与少年成长轨迹完美结合的温暖佳作，让人感受到他们不断进化的音乐魅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Last Festival》吧。

那我们下一首歌呢，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All the Possibility》。那这首歌呢，是收录于2026年4月27日发行的第五张迷你专辑之中。这首歌的歌曲啊，在延续他们招牌青春能量的同时，更展现出了他们日渐成熟、精致的全新面貌。歌词深情且充满自信，生动描绘了少年愿意成为对方所渴望的任何模样的坚定决心，并传达出不甘于停留在现状，渴望与心仪对象一起探索无尽未来的浪漫心意，宛如当你望进我的眼眸，万千可能便绽放的动人意境。那 All the Possibility， 它不仅完美地展现了 Tours 越发游刃有余的声音表现力，更是一首将真诚告白与高品质旋律完美结合的迷人佳作。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All the Possibility 吧。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啊，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You Like It, I Love It。 那这首歌是一首甜蜜与纯粹迷人的佳作。这首作品以轻盈活泼的节拍与明亮的流行旋律为基底，完美捕捉了少年陷入恋爱时眼中只有对方的可爱与真诚模样。歌曲的核心概念就如同歌名所述，因为你喜欢所以我热爱。歌词生动刻画了少年因为贴近心仪对象的世界，努力去了解并接纳对方喜好的青涩心意。无论是对方爱听的歌，喜欢的日常小事，只要是与对方有关的一切，都能让少年的内心产生强烈的共鸣，将好感 like 升华为毫无保留的热爱 love。 在音乐表现上， TWICE 的成员们以充满元气与清甜的嗓音，将直率浪漫诠释得淋漓尽致。这首歌不仅旋律抓耳，充满了令人愉悦的多巴胺，字里行间更洋溢着让人会心一笑的青春悸动，是一首能瞬间融化听众的心，为日常生活带来满满幸福感的清新小甜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You Like It, I Love It。

那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Bad to Strangers。 那这首歌呢，展现了他们在标志性的清爽活力之外，更加深情且成熟的另一种音乐面貌。有别于他们以往充满多巴胺与高能量的风格，这首歌曲是一首节奏较为舒缓、充满感性氛围的抒情流行曲，带领听众走进了男孩们他们更深层的内心世界。这首歌以温柔却略带忧伤的钢琴与木吉他旋律为主轴，将焦点完全放在六位成员细腻的声线以及丰富的层次和声之上。那歌词深刻描绘了一段关系走到尽头之后，曾经无话不谈、无比亲密的两人，最终无奈退回陌生人位置的那种心酸与遗憾。面对从亲密到疏离的痛心转变，男孩们用略带青涩却无比真挚的嗓音，唱出了青春里无可避免的不舍与成长的阵痛。这首歌曲不仅证明了 Tours 能够完美驾驭多元曲风的坚强实力，更让大众看到了他们在情感诠释上的惊人成长。这首歌是一首非常适合在安静夜晚反复聆听的走心佳作，细腻地捕捉了青春记忆中那份带着遗憾的缺陷之美。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Bad to Strangers 吧。

那我们下一首歌啊，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Fire Escape》。那这首歌呢，是他们展现青春冒险精神与些许叛逆魅力的经典佳作哦。那这首歌曲巧妙地注入了具有速度感的流行朋克和轻摇滚的元素，带来了耳目一新的听觉刺激。在音乐编排之上，强烈且爽朗的吉他与及时的鼓点互相交织，完美营造出心跳加速、急速奔跑的画面感。歌词以安全梯作为核心的意象，生动描绘了少年们渴望暂时逃离枯燥烦闷的日常规则，牵起心仪对象的手，在夜色中偷偷沿着安全梯溜走，去寻找专属秘密基地的刺激与悸动。那为了契合歌曲的氛围，特色成员们在演唱时展现了更加自由不羁的爆发力，将那份不顾一切的勇敢诠释得淋漓尽致。那这首歌宛如一部热血青春电影的专属配乐，完美捕捉了少年时代渴望自由的灵魂，是一首能够让人瞬间抛开烦恼，跟着旋律一起尽情狂奔的能量神曲。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Fire Escape 吧。

0: 要不，哎。
1: 那下一首歌啊，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嘿嘿》。那这首歌是他们在2024年6月为第二张迷你专辑《预热》所推出的先行曲，完美展现了属于盛夏的热血以及无穷的活力。这首歌从前奏开始，就瞬间的点燃了现场听众的热情。副歌的部分啊，充满了力量的嘿嘿大合唱，更营造出宛如校园季或运动会般的热烈气氛，极具感染力与中毒性。歌词生动刻画了少年们为了追求共同梦想，肩并肩无畏奔跑的热血情境，传达出无论前方有多少未知与挑战，只要有彼此的陪伴，就能将其化为不断前进的动力。搭配 MV 中男孩们踏上夏日旅途的青春画面，以及充满力量感与极致默契的群舞，嘿嘿不仅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消暑神曲，更是 TWICE 展现坚定团魂与青春爆发力的闪耀之作。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嘿嘿吧。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来介绍 Tours 呢？其实是因为就是我们之前不是有一集是录 AAA 吗？然后在那一集的，就是在 AAA 的时候，其实 Tours 是有来表演的。然后在这之前呢，其实我只知道他们的那一首就是撒娇，就是 Overdrive 嘛，就是因为他们这首歌就真的很洗脑，然后很多艺人去就是进行 challenge，所以也是一首蛮广为人知的一首歌。然后也是这首歌呢，我才开始注意到他们，就是真的就是很青春的一个团体，我还蛮喜欢，就是很青春、很少年感啊。而且就是最近也有宣布，他们也要在10月的时候再次回来台湾进行演唱会，就是高雄巨蛋要举办演唱会。为什么是再一次呢？因为前一段时间其实他们也有来过了，感觉他们其实蛮喜欢台湾的吧。因为去年来了，然后前一段时间又来开演唱会，那也希望各位四二们可以在就是到时候抢到自己喜欢的位置，然后在高雄巨蛋见到自己最爱的偶像。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谢谢大家今天的聆听。那追逐繁星的孩子，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我们是
2: 洪总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大家好，我是文文。今天文文想要带大家重返1980年代的黑胶经典，由清新女歌手麦伟婷发行的专辑《悲剧的电影》中的《走进我的世界》。这位当年号称专辑韦伟霆的麦伟霆，在他刚出道第一年就以最具潜力新人奖的气势进入台湾歌坛中，并且用他嘹亮甜美又带着柔情的好歌喉征服了许多人的耳朵。

麦伟霆的专辑《悲剧的电影》的 A 面第三首歌《走进我的世界》，这首歌脱离一贯的麦式忧郁风格，改走一种带着兴奋、准备好迎向未来的明亮氛围，唱出男孩或女孩暖心期待着心上人赶快走进他们世界的心情。为这张专辑《悲剧的电影》加上一点快乐和希望的色彩。

麦伟婷走进我的世界，在1984年，这位16岁的少女用歌声走进歌迷们的世界，也从此走进1980年代的美好记忆里。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见。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1: 真

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我是 毕世静。
2: 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播您知，要介绍八十一句，继续还阁是高文雅的俗语，讲黄金是土地公钱啦。黄金乃是土地公的钱呢，因为高文雅人认为讲土地公是咧管所有的财产，尤其是因按土地。乌金嘛咧，哦，所以因认为讲土地的物件就是土地公的物件，所以讲黄金是土地公钱。这高温啊，达位就是土地公庙啊，啊，为安尼三块石头夹的嘛是土地公庙啊，哦，啊，其中上出名的就是仑仔顶的福山宫，迄、那个庙中庙，哦。迄、那个庙中庙是其中上出名的，吼、哦、啊，其他的所在还佫逐位拢有是土地公庙啊，吼、哦，因为土地公予你黄金，啊，你黄金就通去换钱，啊，你有钱，你就有法通换米啊，所以讲土地公呢唔惊人无米啦，因为金仔予你就好啊嘛。啊！伊是得一角金仔，互你，你金仔就通去换钱嘛。换钱你就有米通食，那么你就唔惊讲无米人能落鼎哦。所以高山人特别尊敬土地公哦。初一十五一定要拜土地公。啊，那开店的人是初二十六，因为迄做含做个做一个嘛，先拜土地公才做个嘛。啊，做个讲一句歹听咧，也是拜个做嘛。哦，趁这机会碰到好土地公的福气嘛，哦，啊，这边甲土地公谢谢嘛，土地公给咱吃，土地公给咱住，土地公给咱徛，啊，当然都要感谢土地公嘛，哦，啊，那唔能去得罪着土地公，但是得罪着土地公，过都饲袂活啦，哦，今日介绍到这，感谢。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堡 Soflapper。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小世界整点新闻，我是卢盈盈，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不乱投鼠药，台南落实防鼠三步，而少性侵追诉期满20岁才起算。每一停火出现曙光，卡达汽船首通航。九份民宿热水器通风差，4名英国旅客中毒。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最近台北街头鼠患问题引发关注，而最近在台南有民众反映，部分公园被乱丢大量老鼠药。市府查过之后发现疑似是民众私自投放的。台南市政府发言人田林虎警告，私自投药不但会伤害到麻雀、松鼠，甚至连大家的毛小孩都可能误食中毒，恐怕有违反动保法的疑虑。市长黄伟哲也强调，防治鼠患要靠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这三招，像是垃圾桶加盖才能断绝鼠源。现在管理单位已经加强巡查，看到非官方药剂会立刻清掉，提醒大家守护公园生态，千万别随手乱投药。卫福部最近预告修法，为了保护那些年幼时不敢发

生或是长大才意识到受害的人，未来性犯罪的追诉时效将统一从受害者满20岁才开始起算。卫福部保护司长郭彩荣解释，如果15岁受害，追诉起6年，以前21岁就告不成了，修法后可以一路追诉到26岁。另外，为了对付外流影片，刑法也明文规定，网络业者收到通知后，而受新影像必须在24小时内下架。而这次修法就是要给被害人更多勇气，让正义不再因为时间而消失。能源市场传来好消息，自从今年2月美伊战争爆发以来，终于有第一艘卡达液化天然气船安全通过了敏感的荷莫兹海峡。此艘船获得伊朗特别批准，开往巴基斯坦。卡达与巴基斯坦一直扮演美伊之间的调停人，这次顺利通航，被认为各方建立信任的重要一步。目前美伊正处于暂时停火，而川普这星期也要访问中国，各界都在看这场引发全球能量危机的战争能不能在各方的施压下赶快画下句点。11号凌晨，新北9份一间民宿传出意外，4名来台湾玩的英国年轻游客在房间内突然感到头痛、胸闷还有恶心，吓得赶紧搭计程车到基隆医院进行急救。医师一检查才发现，这竟然是集体一氧化碳中毒。消防局到场勘查，发现问题出现在2楼阳台的热水器通风不良，才让废气全跑进屋内。幸好这4个人发现的早，治疗后已经平安出院。也要提醒大家，最近天气变化大，住旅馆或是民宿时，一定要留意热水器通风，千万别让美梦成了噩梦。在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文山区的朋友请注意，早起上班上学记得带把伞。从早上的7点到11点，降雨几率会提升到30%，是容易有短暂阵雨的时段。气温方面，中午过后虽然转为阴天，但感觉会变得很闷热，高温来到29度，体感温度也会来到29度，出外走动可能会稍微出汗哦。好消息是，入夜后温度会慢慢降下来，晚上9点剩下24度，深夜凌晨更会降到23度左右。总结今天就是早雨、午闷、晚转凉，提醒大家适时增减衣物，别感冒喽。以上是文山区的天气资讯，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我是卢盈盈，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0: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115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邀请大专院校以上在学青年于暑假期间到非营利组织工作。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8日截止，欢迎有意愿的学生至青年署 REACH 职场体验网查询计划职缺内容，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1洽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哎，李贺，
3: 你好。
4: Hello。
2: 哎 ，Hello， 午安。
4: 안녕，午安。
3: Hello， 午安。
2: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5: Yeah. 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的 Hello 午安直播节目。Hello， 大家午安，我是主持人四圈。好的，不知道就是各位观众是不是好像很久没有跟我见面了吼，因为我记得上次我主持节目好像是在大概4月中那个时候左右，然后没想到就是时间一眨眼间，然后现在就已经来到5月了。然后同时不知道就是各位大学生。

分享这个主题的原因，是因为刚好四圈最近就是去看完那个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Michael》，然后就是可以说我看完之后，就是完全从那个感觉当中就是走不出来哦，这种感受。然后就是我现在就是只要是就是滑 IG 啊，或者是滑 Thread，然后就是演算法就是全都就是 Michael Jackson 这样子，就是我现在可以说就是我已经对他上瘾了。然后已经就是中了他的毒这样子，然后所以就是今天说就是所以说希望刚好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啊，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分享说，我去看完 Michael 的电影之后，然后同时也想要就是跟各位观众们分享说 Michael Jackson 这个人，然后所以就是然后同时也分享为什么我会喜欢上他，然后就是同时也觉得很可惜的是，因为他那个时候过世的时候我也还小。然后同时，他那个时候巅峰时期的时候，我也还没出生，所以就是蛮可惜的，是没有生在他就是还在世的时代。但是也有听，就是一些是，从小听 Michael 就是长大的一些，就是大人们说啊，就是哇，他真的是当时就是他的世界级的影响力，真的是不容小觑哦。然后同时就是甚至就是像是我身边的一些可能就是叔叔阿姨们啊，或是可能就是亲戚，他们就是现在就是又看到 Michael 的传记电影又重新上映，然后进到电影院里面看完之后，就是每个人都是就是感动，然后流泪，就是走出来，就是没想到就是那个 King of Pop 就是终于回来了哦，然后。不过说这次Michael 他的传记电影其实是由他的侄子 Jafar Jackson 然后所饰演他本人，然后虽然说可能网上有一些评论说就是 Jafar 跟 Michael 还是有差别，但是我觉得本来他们两个就不是同一个人，然后同时就是 Jafar 其实也模仿他叔叔模仿那个神韵已经到很像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进电影院看的时候是真的一度以为这个就是 Michael 本人，然后所以那个时候看到的当下，就是其实是非常感动，然后就是真的就是不愧是我们的 The King of Pop Michael Jackson。所以呢，接下来呢，第一首歌的话呢，想要跟大家的分享的是 Michael，就是 Michael Jackson 目前在全球就是最畅销的专辑《Thriller》的其中一首歌《Wanna Be Starting Something》。那接下来我们就听这一首歌曲分享给大家喽。

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Hello，大家欢迎回到我们 Hello One 的直播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四圈。好的，刚才分享的那首歌呢，是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Wanna Be Started Something》。那像我当时就是在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去年好像是大概可能是12月那个时候，然后 Michael 的预告就出来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就马上就是把那个预告，然后点进去看这样子。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像我还蛮喜欢那次那个时候就是前导预告，超前导预告，他的就是的一些电影配乐那一些，因为好像他就是中间的一些就是转场的一些段落啊，然后还有一些电影的片段，然后他就是用 Wanna Be Started Something 这一首歌，他后面的那个 Mama Say Mama Say Mama Say Kusa 的那个就是的那个歌曲的那个歌词，然后这个桥段，然后去做一个就是配乐，然后同时最后就是令更让我兴奋的是，就是他在那个 Mama Say Mama Say Mama Say Kusa 结尾的时候又刚好。接到 Billie Jean 的那个前奏，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如果说就是有就是在听 Michael Jackson 歌曲，然后或者是 Michael 粉丝的歌迷们，应该就是都可以听得出来，就是那些歌曲，就是哪一些是 Michael 的歌哦，这样子。好的，那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当中呢，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传奇故事。首先呢，主持人呢，我想要先分享的是 Michael 他在就是 The Jackson 5时期的一些故事。像 Michael 啊，他是在1958年的时候是出生在美国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但 Michael。

Michael 的话，他出生在一个应该说幸运嘛，但好像又没有到很幸运的一个家庭。因为 Michael 他不像是我们一般人，我们拥有正常的童年。Michael 他其实只是从小的时候就被他爸爸当成摇钱树，然后同时跟他的哥哥们啊，就是组成了一个团体，叫做 The Jackson Five。然后，像如果说对当时就是杰克森合唱团有印象的朋友的话，应该就会知道说，就是他们是 Michael 的话是先以 The Jackson Five 这个组合出道，然后之后才就是慢慢的开始单飞这样子。然后像 Michael 的话是好像是从4岁开始，然后就是每天就是不停的被他爸爸给鞭打，然后就是要他每天可能唱十几个小时的歌啊，然后并且到全国各地演出那些。虽然说就是好像 Michael 自己有承认说他自己后来演艺上的成功，就是不能够就是否定说他爸爸对他的一些可能严格的一些就是教育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态度，但同时其实也是因为这样的小时候的一个经历，然后其实让 Michael 在很小的时候就对他的爸爸产生了阴影，然后但同时就是我觉得上帝给予 Michael 一个很棒的一个天赋。然后同时也给他一个很棒的声音，然后所以才让他就是能够在歌唱还有舞蹈这个领域，然后崭露头角。然后同时，他在小的时候也被就是好像是当时就是魔城唱片的一个制作人，然后说他就是唱歌其实唱得好像比某位美国也是很知名的歌手唱得好听。然后所以就是。同时，就是他在小的时候，其实他的嗓音啊，他的歌声，其实也已经开始慢慢的崭露头角。然后，同时就是，在了 Jackson Five 时期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他们也出了一首非常有名的歌曲，叫做《I Want You Back》。相信应该很多人都，相信就是讲到这一首歌的话，应该，The Jackson Five 的歌迷或是 Michael 的歌迷应该都知道，这一首歌我知道，这一首歌就是非常的经典的一首灵魂流行乐的歌曲哦。然后像那个时候 Michael 他在以 The Jackson Five 时期出道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每天就是。一开始早期的时候是跟着他的兄弟们，然后还有跟着他爸爸，然后一起到全国各地去跑巡演，然后到他们被魔城唱片给看中的时候，然后之后开始慢慢的出了单曲啊，然后像是 ABC，然后 I'll Be There，然后 I Want You Back 之类的歌曲，然后之后就是 The Jackson Five，其实那个时候好像慢慢的开始在美国成名，然后是直到后来就是Michael 就是渐渐的长大之后，然后就是他其实已经不再是一个小孩，然后他也有自己的想法，其实他有很多的，然后他脑海中有很多的旋律，然后以及有很多的歌词想要来创作，然后所以就是才让我们看到了如今的 Michael Jackson。好的，那 The Jackson Five 的故事的话呢，其实就差不多分享到这边哦。然后同时那个时候 Michael 他小的时候，就是也有看到那个然后也有看到，也有受到就是很多一些就是伟大的一些传奇的艺术人啊，像是卓别林啊，然后或者是就是James Brown，就是等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些歌手，然后受到启发。所以 Michael 其实在他小的时候，然后还有在了 Jackson Five 时期的时候，然后就已经慢慢展现出他的歌唱还有舞蹈天赋。然后我记得没错的话，好像是。有之前好像是早期有一档节目，然后那个时候是就是他们五个兄弟都顶着就是黑色的爆炸头，然后还有蓝色的表演，然后淡蓝色的表演服，然后那个时候好像是忘记是哪个节目，然后是介绍说他们 The Jackson Five 的每个成员，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 Michael 他那个时候是用唱的去介绍他自己，然后像是例如说就是The Jackie Jackson The Otis Jackson，然后 Tito Jackson，The Sweeney's Jackson，然后到 Michael 的时候呢，Michael Jackson，The Skinniest Jackson，就是他那个时候是用唱的去来介绍他自己。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是那档节目的时候，然后同时我也有翻到那个影片的时候，就是其实那个时候 Michael 他已经逐渐的展露了他的歌唱天赋。然后同时看，如果说有观众或是听众朋友们去翻 Michael 他早期的一些。可能上节目的一些影片啊，或者是表演之类的话，会发现，其实他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有逐渐展露他的一些舞蹈的天赋，然后同时就是会发现，就是他的舞蹈那些都非常的流畅，然后还有顺畅，然后所以不得不说，就是上帝赐予 Michael 的礼物的话，就是他的歌声，他跟他的舞蹈的天赋。但同时也比较不幸的是，他生长在一个比较高压，然后同时也没有一个很好的童年的一个家庭。对，但同时所以这个是 Michael 其实

让我感到就是跟他们说感到同情，然后同时又就是觉得说就是他没有一个就是正常的童年，然后感到伤心，然后同时就是也深深的被他的歌声还有舞蹈天赋给折服哦。好的，那下两首歌的话呢，就是想要分享的呢就是 The Jackson 5的 I Want You Back 跟 I'll Be There，然后这两首歌的话呢，究竟会不会在就是4月底那个时候上映的 Michael 的电影当中出现呢？那我就不在这边爆雷，那只是请各位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自行去收看，自行去观看电影。或许说那部电影可以唤起某些成年人，然后对于 Michael Jackson 的一些情怀，然后或许说那部电影也可以让新的歌迷们，然后新生代就是不是出生在那个时代的一些歌迷，像是我，然后爱上 Michael 这个人。所以呢，接下来呢这一首 The Jackson Five，这两首 The Jackson Five，I Want You Back 跟 I'll Be There 送给大家哦。

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Hello，大家欢迎回到我们 Hello 午安的直播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思轩。好的，刚才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两首歌曲呢，第一首的话呢是就是 The Jackson Five 非常有名的一首歌曲《I Want You Back》，然后第二首的话呢也是他们就是我算是蛮喜欢的一首歌曲《I'll Be There》。然后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Michael Jackson 从 The Jackson Five 单飞的时期，那个时候啊就是我记得好像在1979年那个时候，然后就是。Michael 就是他，就是其实他那个时候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歌词的想法，然后还有音乐跟旋律的那些想法，然后但是因为受限于就是他家族的关系，然后所以就是其实他就是其实一直内心有我相信他一定也有挣扎过说要不要单飞这件事情，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Michael 的话，他就是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他其实也是有很多想法，然后内心很多挣扎，然后但我觉得就是还好，Michael 他就是很勇敢的，然后选择了单飞这件事情，然后所以呢，在当时1979年那个时候呢，就是 Michael 呢，他就是出了一张就是他的第一张的单飞的 solo 的专辑叫做《Off the Wall》，然后同时呢，这张专辑呢也被很多的 Michael 的歌迷号称是最耐听的一张专辑哦。然后像那个时候这张《Off the Wall》这张专辑出来的时候啊，尤其是里面的两首歌《Don't Stop Till Get Enough》，然后还有那个《Rock with You》这两首歌，当时是在那个年代就是。马上就拿下了就是单曲冠军的两首歌曲哦，然后同时这两首歌呢也是非常好听的两首歌曲。然后像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然后像那个时候就是，如果说大家有印象的话，那个时候 Michael 他就是单飞时，然后出《Off the Wall》这张专辑的时候，是就是穿着黑色的礼服装，然后就是前面有一个就是小的蝴蝶结，然后之后再顶着他的那一头，就是有点该怎么说，就是哦哦，我自己的话是觉得有点。

笑啦的一个爆炸头的一个造型，然后就是出现在观众的视野面前。然后像当时啊，就是 Michael 他在出了这一张就是 Off the World 的专辑的时候，然后当时就是也是就是马上就是获得了很大的回响。然后同时呢，这张专辑的话呢，这张专辑的制作人也是非常有名的，就是黑人的，就是也是非常有名的黑人音乐的制作人，叫做 Quincy Jones。然后像当初，然后像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听到这张专辑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时候听到这个旋律，就是其实当下就想说，天哪，这个真的是当时1979年可以就是写出来的一首歌曲嘛。然后所以。像那个时候就是听到这一首歌的时候，其实就是被那个旋律啊，然后就是没想到这一首歌它是1979年，然后放到现在2026年也差不多有大概大概40几年，就是这首歌是大概40几年前的歌曲，然后没想到放到现在还是依旧如此的耐听。然后所以就是像当初这一首歌出来的时候啊，然后就是直接让就是 Michael 就是名声大噪，然后同时呢就是在同年那个时候呢，他也就是顺利的斩获了一项格莱美奖。然后，所以这首歌的话，所以这张专辑《Off the Wall》就是希望说可以推荐给大家这样子。然后呢，像Michael 就是他同时 Michael Jackson 他同时也就是借由就是《Off the Wall》这张专辑的爆火，然后就是也其实就是开始慢慢的去扩大了他的一些音乐的版图，还有他的事业的版图。然后但同时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的爸爸 Joseph 其实也就是看出 Michael 他身上的一些商机啊，还有他的一些就是的一些商业的一个契机。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他爸爸就是也就是安排了几场的 The Jackson Five， 就是他们家族那个杰克森合唱团的一些巡演这样子。然后但其实 Michael 他其实是非常不想要就是应该说就是非常不想要被他爸爸给操控这样子。然后因为其实 Michael 在很小的时候其实就对他的爸爸就是 Joseph 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阴影，然后所以当时就是其实就是办巡演那些的话，其实我相信 Michael 他其实也是感到非常的不开心那些，对，但因为家族的关系，然后那些受限，就是其实就他也是跟着参与了家族的巡演，然后同时也是跟着他的哥哥们，然后一起去举办演唱会这样子。不过呢就是在就是接下来就是的一段期间，不过在 Off the Wall 的成名，然后在接下来的一段期间内呢，就是 Michael 呢他下一张推出的专辑，就是让他就是让这张专辑成为了目前还是全世界最畅销的专辑之一。但不过呢，在我们进到就是下一个时期的时候呢，就是这边呢四圈呢想要跟各位观众们分享的刚才就是 Off the Wall 非常有名的两首歌Don't Stop Till You Get Enough 跟 Rock Me With You 这两首歌。所以呢接下来呢这两首歌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就是聆听这两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的同时，然后也可以去稍微上个厕所休息一下哦。那接下来这两首歌送给大家， Don't Stop Till You Get Enough 跟 Rock With YouI was wondering, you know, if you could keep on, because the force, it's got a lot of power, and it makes me feel like, it makes me feel like,

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Hello，大家欢迎收听我们的 Hello One 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思圈。好的，刚才跟大家就是分享的两首歌曲啊，就是分别是 Michael Jackson 他的第一张单飞专辑的 Solo of the Wall 这样子。好的，就是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就是刚才就是看到我们的电台的伙伴啊，就是从我们就是广院的直播间前面跑过去，然后就是非常有趣的画面哦。然后可能就是他可能在赶什么事情吧，就是那个时候看到就是飞奔过去，就是其实觉得蛮好笑的。好的，就是好的，就是刚才呢，就是我们就是其实刚才四圈也有让大家就是小小听到了我们下一首歌曲的前奏。然后就是我们这边就是其实是四圈给就是各位观众们的一个猜歌的挑战哦，但我相信应该就是忠实的 Michael 们应该刚才听到那个歌曲的前奏，应该就知道是哪一首歌了吧？不过呢，那一首歌呢跟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一张让 Michael Jackson 直接爆火全球的专辑《Thriller》。这一张专辑有非常大的关系。那像 Michael 啊，他当初推出这一首专辑《Thriller》的时候，是直接就是轰动全世界。然后同时，这一张专辑啊，它也是目前全世界依旧最畅销的一张专辑。我记得目前现在好像统计的话，全球的销量是大概6700万张。但如果说不包含可能某些好像 CD 啊那些，就是。不包含一些可能比较多元化形式的一些贩卖的形式的话，这张专辑的总销量听说有好像超过10亿左右，那可知就是。

Michael Jackson 就是他的影响力是多么的享誉全球，然后同时甚至就是因为刚好最近 Michael 的传记电影上映的关系，然后呢，所以就是刚好因为最近 Michael Jackson 他传记电影上映的关系，然后所以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可能新闻啊，或是看到社群媒体上就有报道说，就是 Michael Jackson 他虽然现在已经过世了十几年，然后呢，但他因为最近传记电影上映的关系，然后他目前的话是就是荣登我们就是数位平台，就是串流平台、影音平台聆听的第一名的，就是歌手。那可见说，就是我们 The King of Pop 的影响力，就是传奇不只局限于当下，而是限于永恒。这句话是多么的重要。那像就是同时像我这样的一个新生代的粉丝啊，然后就是能够听到 Michael 的音乐，然后听到，然后看到他跳舞，然后看到他的表演，我觉得也是非常就是让人就是感动，然后并且震撼人心的一件事情。那像回到我们就是刚才四圈跟大家介绍的《Thriller》这张专辑，这张专辑的话呢，当初一推出就直接爆火全球。然后同时就是，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看过，就是 Michael Jackson 他是怎么做音乐的？就是因为好像是之前就是好像是那个时候那一阵子有爆出一些美国的做音乐的版权的抄袭问题。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人说，Michael 的歌曲是不是抄袭还是怎么样？然后但其实 Michael Jackson 他就是做音乐的方式，就是那个时候他就是公布他是怎么样做音乐的时候，其实让在场的所有人其实都非常的惊呆。就是呢，Michael 他做音乐呢，他是直接用唱的。就例如说，可能说我们刚才前面就是有刚才让各位听，那刚才听到的一首就是《Don't Stop Till You Get Enough》，好了，就是这首歌的话呢，它可能就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Michael Jackson 他是就是用模仿他的声音，就是他的乐器，他是用类似 beatbox 的方式然后去做音乐，然后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他的这个做音乐的方式其实让就是很多的就是一些音乐人啊，或者是可能一些制作人其实都感到非常的震惊，然后同时也惊呆，然后甚至好像美国有一位就是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音乐制作人说，就是 Michael Jackson 他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说就是他的歌曲的哪一个桥段他要加入嘻嘻，还是要啊呜，还是要就是可能加入就是鼓点啊，还是这边要叫一声，然后还是要就是有一些就是可能喘气声啊什么那些之类的，然后或是哈气声那些，就是他可以非常知道说他的歌曲哪一个段落，然后哪一个音轨他是要什么样的样子，然后同时他要什么样的音那些，然后同时啊就是在写就是我们刚才就让各位听众们听到一点点的那首歌的前奏，他也是就是用 beatbox 的方式哼出来。那我在这边就是稍微卖一下关子好了，就是那个时候他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是他是有就是跟采访他的媒体透露说，他其实有想要写一个就是很让人能够就是一听到马上就记住的一个 bass hook， 就是一个对，就是一段 bass 的一个旋律的一个非常有记忆点的一段旋律。然后那个时候当下的话，他就是用这样去把那一首歌给哼出来，然后所以就是不得不佩服就是 Michael 他的音乐的天赋，然后以及他就是他的嗓音，然后是多么的让人震撼人心，然后也同时多么的让人佩服哦。那像呢刚才那回到我们就是这一张专辑 Thriller， 当时 Thriller 这张专辑轰动全球的原因，除了是因为就是 Billie Jean 啊，我这边已经讲出答案，讲出来答案的，对的，刚才我们就是放的那一首歌曲的前奏呢，就是 Billie Jean 这一首歌。那像当初就是 Billie Jean， 然后还有就是 Be Late， 然后还有就是 Thriller， 就是这几首歌出来的时候，其实当时轰动全球的原因是因为在 Michael Jackson 之前的话，就是其实很少人是把 MV 当成就是电影来拍的那种。因为早期那个时候啊，美国就是他们拍 MV 的话，可能就是就只是觉得就是 MV 就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音乐，然后搭配一些舞蹈动作啊，然后就是只是单纯的一个小小的影片而已这样子。然后所以当时 Michael 就是他就是要拍 Thriller 这张专辑的，拍 Thriller 这首歌的 MV 的时候，就是他说他想要就是像是恐怖片那种规模去拍摄的时候，其实是遭到很多人的反对，然后其实也是然后同时很多人也觉得说，就是拍 MV 应该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嘛，不需要花那么大钱，对，但很有成效的点是，当时 Billie Jean， 然后还有 Thriller， 就是还有 Billie 的 MV 出来的时候，
当时呢，其实是直接轰动全球的，就是大家没有想过说，哎，就是 MV 居然可以拍得像电影一样，所以可以说就是 Michael Jackson 他是就是让 MV 可以像电影一样拍摄的一个。

跟他们说，就是流行音乐 MV 的一个始祖，可以这样子称呼。然后同时就是像如果说有听众朋友或者观众朋友会去看 Thriller 的 MV 的话，就是你很难就想象当时在1982年还是1983那个时候，就是在40几年前的 MV，然后居然可以就是感觉像就是现代啊，可能一些虽然说可能画质那些还是有差，但是在那个年代的话，就能够拍出这样的 MV，其实是一个超前卫的一个想法。然后所以就是这也是为何当时就是 Thriller 这张专辑它可以爆火，然后同时它的 MV，然后同时它的歌曲可以让很多人就是记住，然后同时让很多人朗朗上口的一个原因。好的，那就是讲到就是 Thriller 这个时候爆火呢，然后讲到就是 Thriller 这张专辑的爆火，然后同时就是他的爸爸其实也就是看到了一些商机那些，然后所以就是其实那个时候呢，就是他的爸爸还是有就是把 Michael 然后找回去跟他的就是兄弟们Jackson Five 然后一起去开巡演。不过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他们办的那一场叫做 Victory 巡演的时候呢，就是 Michael 那个时候有在舞台上，就是声称说，好像1984年的哪一场，然后是他们同是 Victory 的巡演的第六场，然后 Michael 就说这是他们就是 The Jackson Five 的最后一场演出，然后同时就是 Michael 那个时候也算是正式宣布单飞了，然后同时就是之后他们兄弟间发生什么样的关系，然后有什么样的感情，然后之后呢 Michael Jackson 呢他又有什么样的故事的话呢，我觉得 Michael Jackson 的故事太长了，那我觉得或许说可能等到明年就是。哎，等等，这样子好像有些还没看过电影的观众，就是好像不太知道资讯哦。那好，那我就是那主持人，我就不爆雷太多，就是因为我觉得 Michael 的故事太长了。那我觉得说，如果说想要真的分享完的话呢，就是可能需要2集的时间吧。所以呢，就是在下次的 Hello 午安的话呢，就是希望呢，就是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或是跟观众朋友们，然后分享说 Michael Jackson 他就是后半余生的一些故事，因为毕竟传奇的故事很难用2集的内容去说完，然后并且我说的可能都是比较简短的一些内容，所以呢，接下来呢，Thriller 这张专辑非常爆火的2首歌，Billie Jean 跟 Billie 想要送给大家。那我们今天的 Hello 午安节目呢，也差不多要进入到尾声，所以呢，请各位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记得在每周一到周四的12点到1点。这段期间，准时收听我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的 Hello One 直播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思轩，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1点。
1: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光临 New Salon。
1: 每周二
2: 下午一点
3: 准时收听。
4: 欢迎收听 New Salon， 我是主持人武林。那这周呢，我想要聊的是一部我之前看过的电影，然后它目前已经下架了，所以想透过今天的节目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部电影。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搜索，应该在 Disney 上也可以搜索得到。那就话不多说，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0: New week, new things, new salon。
1: 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电影呢，其实就是《理想世界》。对，这部电影的话，我其实觉得非常的有趣，因为我觉得它很可爱，然后它的里面的角色就是，人类可以透过一些科学的技术，然后上升到一个非常精密的仿生动物机器里面，然后你就可以操控这个动物视角的机器人去融入自然环境，然后去研究动物的习性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它不是把那个人类直接变成动物，而是变成那种仿生机器人，有种机器与自然结合的那种感觉，就还蛮酷的。那如果有一天人类可以把自己的意识放到动物身体里面的话呢，我们还会想要继续当人类吗？我的话呢，我觉得我还是会继续想要当人类，因为其实如果我变成动物的话，如果我保留的是人类的记忆，我会觉得说我吃的东西可能有点我自己没有办法入口。对，那就想象一下、哦、如果今天是变成头肉食性动物好了，然后我每天要吃的东西就是肉嘛，可是我要去自己去捕食啊，然后我还要去狩猎啊，可能要自己肢解这些动物，我都觉得说不太适合我做，因为我觉得太过于血腥，然后太过于暴力了，我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做。对，没错，所以我觉得我想要维持一个人类的一个角色。没错，好，那为什么主角会想要，就是为什么这个电影叫理想世界呢？因为它的主角其实是一只河狸，也不是河狸啦，它的主角是一个叫做 Mabel 的人啊。然后他呢，因为一些缘故，他就上升到了一只仿生河狸的身上，所以他就用一只河狸的视角来带大家了解这一整个电影。那在这个电影里面，动物的世界和人类世界有什么差别呢？其实在这个电影里面的话，动物跟人类的差别没有到那么大，他们把这一部电影的动物世界观展现的有像是动物的有社会性，而不是那种可能每一个人都是彼此互不相关，他是把动物设定成了一个社会性的一个结构。在这个动物的社会当中呢，有统治者，那统治者就负责去分发任务给所有的动物。那因为他们居住在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的话空间不是要特别大，所以他们就会维持着一个原则，就是池塘原则。那就是如果在这个圈子里面的居住者有食物链的角色，可能弱肉强食啊，可能如果你在这个食物链中被抓到了，那你就只能接受人命，就是被对方吃掉，这就是所谓的池塘原则。我觉得他们在设定这个原则的话，可能当初的设想就是因为他们的 地方就是这么大，所以必须要维持一个基本的生离死别，所以才会有池塘原则池塘规则。对，那为什么他们会选择河狸而不是其他动物，狼啊或者是狐狸之类的、啊、我认为是因为啊，他在电影里面他在电影里面是主角需要去保护他们家的后院的那些自然环境不要被政府给盖成高速公路，所以呢他再去争取这些。但是因为那一段地区其实原本是河狸的一个生活区，但是因为河狸都走掉了，所以他那边也没有水，就是全部都被堵住了。那他就跟市长坚持就是想要保护这块地，然后市长就说动物都已经走了，所以这块地就是可以用来

做城市建设使用。那 Mabel 的话呢，他就是很想要保护这块地嘛，于是他决定要把动物给找回来。于是那一天晚上，他就在那边伏击，要等看一下猞猁会不会出现在这里。结果呢，他没有遇到猞猁，但他遇到了一只很特别的一只猞猁。对，他有遇到一只猞猁，但是那只猞猁不是真正的猞猁。他就发现这只猞猁呢会讲话，然后他就一直跟着这只猞猁走走走走走，不是就会讲话，就是这只猞猁看起来的行为很特别，他就跟这只猞猁走，结果走到了他的大学，然后他就溜进那个实验室里面，发现这只猞猁是一只仿生机器猞猁，就是他的教授做的一只仿生机械猞猁，他就发现了这项功能，于是呢他就趁着他们一团糟的时候就进入了这只猞猁里面，然后逃向了那个生态保护区。第二天，他到那地方之后，他就发现哇，自己听得懂所有动物的讲话的声音，他开始很兴奋。于是他就试着想要去游说周边的动物或者是猞猁回到他原本的生态区，去保护他和外婆最后的一个自然环境。他想要保护那边，所以他就一直在游说其他的动物去回到那个地方。所以他这一整个过程的话呢，其实是在讲有关于一场生态危机的缩影。因为他原本的那个地方算是一个小型生态圈，但是因为人类的原因，就把那一整个生态圈给变得不再适合动物居住，动物就只能一直退退退退退到他们其他的地方去生活，造成他们的拥挤啊，以及池塘规则出现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子。好，那接下来的话就是第二个单元。

0: 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话题不设限，
1: 思辨不打烊，
0: New Salon 聊出你的新视角。在第二个单元呢，Mabel 他想要试着带着动物回去，然后但是动物说那里已经不再适合居住了。可是 Mabel 就说为什么那里不再适合居住呢？动物就说那里太吵了。可是 Mabel 他身为一个仿生的动物，就是机器动物，然后在以他人类的身份的话，他就不觉得那里很吵，他觉得那里一直都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而且高速公路还没有建成，所以怎么会吵呢？于是他就在带动物回去的时候呢，就发现动物开始集体捂住自己的耳朵，就觉得噪音很吵，怎样怎样怎样的。他最后发现原来是市长在那个地方盖了一个噪音器，就是只有动物才能听到的噪音，因为这个噪音所以把动物给管走了。所以从这边的话就可以显示出一件事情，人类真的有资格就是去干涉动物去怎么做吗？因为其实在电影当中那个博士一直在警告 Mabel， 就是我们不要去干涉动物的环境，我们不要去干涉动物的群体性的社会性的一个结构，就是他一直在警告 Mabel 不要去管动物，因为人类并不比动物高等，以及开发森林啊，然后建造高速公路啊，这些东西都是在干涉动物的生存环境，它到最后反而让整个生态变得失衡。因为在电影当中有一幕很特别，就是在动物们的那个动物们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是他们退到的那个地方，其实

就变得非常的拥挤，像是里面的松鼠，还是好像是应该是松鼠了，还是老鼠之类的，他们就很拥挤的生活在一个树洞里面，就是他们不得不把自己挤成一坨在那个树洞里面生活，造成了他们的生态拥挤啊，然后可能食物也不够这样。在电影当中的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呢，其实就显示出了因为过度的开发导致动物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少，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想到小时候，学到的一些知识，类似于那种山坡上盖槟榔树啊，造成什么水土流失啊之类的。然后这些水土流失呢，又会造成什么？山体崩塌。山体崩塌的话，又会导致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遭到压缩，又或者是工业用水排放到了河流里面，就导致河流遭到污染。那原本的水生生物呢，就不得不迁徙到其他地方去生存，就不得不迁徙到其他可能没有那么适合他们去生存的地方去生存，然后以及可能出海口的什么珊瑚集体白化啊，或者是海温上升导致珊瑚白化这些的一些一系列的生态浩劫。从电影当中得到这些资讯，我会有种更加。去重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因为这些都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电影就是更加的让我们去深思现实中的这些问题。那如果我也是可以就是变身成动物的话呢，我会想要去变成什么样子的动物，然后去生活可能一个礼拜呢？为什么？我觉得我的话，我觉得我会变成的动物会有几点的顾虑。那首先，这个动物它吃的东西是什么？那第二点是这个动物它本身的生活习性是什么？跟它生活在天空、陆地还是水中还是地下呢？第三是这只动物它是什么类型的动物？其实我一直在想虫子是不是动物啊？但虫子应该是动物，我觉得虫子应该是动物，所以我先排除，就是我可能不会想要变成虫子，因为首先，虫子的基数太庞大了，我会觉得说很可怕。对，而且很多生物都是以虫子为食，我可能活不到一个礼拜就被吃掉，所以虫子先 pass。那鸟类的话，像是在天空中生活的话呢，我觉得也不太喜欢变成鸟类。首先，我是一个恐高的一个人，那如果我是可能变成它的话，那我保留我的记忆，在高空中我可能会吓到飞不起来，就直接坠地了。然后再加上，鸟类的话呢，其实很容易就是去吃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然后就导致体内可能会有寄生虫之类的。但其实所有动物，大部分动物其实都有寄生虫在体内。可是因为鸟类的主食的话呢，还是偏以虫子比较为主，所以 pass 也是不会想要当虫子。那如果是在水里面的生物的话呢，水里面其实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可能变成什么鲸鱼啊，或者是海豚啊之类的，可以去探索海，可以去探索那个海洋。但是其实我会想要就是变成的海洋生物会是海星，或者是一些可能比较慵懒的一些海洋生物。那像海星的话，平常就是趴在海底，然后可能就是吃一些浮游生物这样子，觉得海星就还不错，因为懒洋洋的，就是很适合养生那种感觉。所以海洋生物的话，海星是一个很棒的选择。但是我最后呢，决定是要变成一只哺乳动物。我希望可以变成一只，可能家养的一只小狗吧。就是因为我觉得当一只小狗就很舒适啊，就是可能在家里面，但是前提是要找对的主人了。可能主人，如果主人是一个正常人，然后是一个爱狗的人的话呢，当一个礼拜的小狗应该会不错。就是可能在家里面，睡醒了之后跟主人出去散散步啊，然后回来就是吃，饲料吧，对，饲料应该还不错啦，应该饲料不会太恶心，就吃饲料就跟吃饼干一样的感觉，所以当一个礼拜的小狗，我觉得应该会 OK。那我们当一个礼拜小狗的话，会是一个自由的感觉吗？其实我觉得当宠物一开始就不会是自由的，因为当宠物你就是会被锁在家里面，然后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被主人给限制，所以我认为如果是家养的话，并不会比人类自由。但是如果是像是在海，像是在野外生活的动物的话呢，它会比人类自由吗？我认为人类之所以会觉得自己不自由，因为它

是因为他本身社会上给他的一些限制，例如人需要有足够的钱，才可以去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那钱的话，可以买食物、买居住的地点等等的一系列的人为了自身所需要的东西都可以用钱买到，所以人类需要去工作，所以工作获得钱，钱去买食物。那有些人的话，可能会希望自己住的地方更好，可能会希望自己吃的东西也更好，他就会去更加努力的去工作啊。所以人在一整天的话的时间其实是会被工作给占领走的。那动物的话是怎样的？动物的话虽然说不需要去工作，但是它却需要为自己的生存去努力去奔波。可是如果像是那种动物，它可能猎到了一只非常大型的动物，它可能可以吃个两三天，那它这两三天的话就可以比较开心自由的去度过。所以我认为动物的话在某一程度上是比人类自由的。对，可是人类的话有一个优势，就是人类它并不需要去担心自己的生存的安危，可能就是不管怎样都其实大概都会有人保障你不要被饿死还是怎样的，通常来说啦。但是动物的话就不一样，可能你今天没有猎到东西，那你今天就吃不了饭，你可能就是明后天一定要猎到一只动物，不然的话你就很难维持你本身的生存在这个荒野或者是在这个残酷的野外环境。所以我认为，各有优缺点啦。那人类的社会是不是比较累呢？会不会比那个动物还要累？我认为，怎么说呢？我是觉得人类其实是，相对来说会比其他动物思考的更多。像是人类会思考哲学性的问题，因为人类吃饱了之后就没有事做，就会开始思考一些哲学性的问题嘛。所以这些事情可能会让自己开始慢慢的去思考自己存在的意义啊，去思考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像动物的话呢，我并不认为动物会思考这些问题。那动物它终其一生所追求的大概都是它的求生本能，就是它需要吃饱了睡，睡饱了吃，然后去繁衍，去维持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它们不会去想为什么自己会存在这个世界，可是人类会。所以人类在先天性会比动物想更多的事情的这个基础上的话呢，我认为人类是比较容易累的，他们会疲于自己的存在，疲于自己的各种的想法，所以人类会累，蛮正常的。然后我也会看到很多就是像是 YT 上的影片啊，就是人类会可能会到野外去生存啊，就是故意去野外生存，然后或者是在野外去建了一个可能穴居的一个生活，他们想要远离城市的喧嚣，为什么呢？其实我认为人他在本质上还是动物，他们会想要去我们可能会想要去亲近绿色，会想要去亲近自然，因为我们平常生活在像是城市的话，每天早上起来听到的可能就是汽车鸣笛声以及路人行人的喧嚣声，但是在野外的话，其实会听到的声音就是那种虫鸣声啊，或者是风声啊，树叶的沙沙声啊。像是我以前就是住在农村的话，每天早上起来的声音也是这些。其实相对来说，住在农村里面的话，会比城市好的点就是，我们不会去想那么多事情。我们平常就是在家里，就是，今天吃完饭了，就到院子里面去乘凉，然后去感受风，感受树叶的声音，感受整个自然与自己的融合在一起的感觉。那种感觉其实是在城市很难体会到，也很难去形容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人类会想要逃离，文明想逃离城市，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人类的本能是本质，也是动物的原因。对，那讲这么多的话呢，我觉得它还是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社会上的压力啊，以及工作的焦虑，以及都市生活的快节奏，那这都是会让我们想要去相对慢的自然的原因。那在电影当中呢，其实我觉得它也有对这个方面的一些意涵的展现。例如主角 Mabel 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容易易怒的一个小女孩吧，应该是个女生。Anyway，她就很容易易怒，她的外婆就告诉她，我们需要静下来，去用心的去感受。那所以她就带 Mabel 去他们家后花园的那个原本那个生态区。然后 Mabel 一开始是什么动物都看不到，但是她外婆告诉她，只要我们静下来的话呢，与环境融为一体，你就可以看到一些在环境当中的动物。于是 Mabel 他就慢慢的静下了心，然后去感受，去同化自己在这个环境当中。于是他就看到了很多动物出。

在他的视野当中。我觉得这边就有种不谋而合的感觉，就是人类在回归了一个自然环境了之后呢，他可以更加的去感受去理解这个世界。例如如果我们平时在快节奏的这些生活都市环境当中，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些东西，或者是我们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没有任何多的时间去注意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情，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去注意到可能环境中的动物啊，或者是环境中小细节，一些风吹草动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注意到，因为我们是一个快节奏的生活，我们没有时间去管这些。但是如果我们是真正静下来去感受去理解去看的话，我们就可以在生活中发现中更多的小细节。所以我觉得这边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意象了，所以很推荐大家去看这一部电影。那其实我觉得电影当中有一个非常值得聊的地方，就是有关于上传意识这件事情。因为主角他之所以可以理解动物世界的动物语言，是因为他把自己的意识上传到了这只仿生动物的身体里面，所以它本质上是一种意识的传输。那意识的话呢，又包含着我们的记忆啊，我们的性格，以及我们的本质。所以如果我们可以上传意识的话，我们的肉体死亡是我 还会代表着我们消亡吗？还是说我们只需要一直不断的去更换我们的载体，我们就可以实现永生？那死亡还会有意义吗？其实我认为死亡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在人生当中，因为我认为如果没有死亡，那我们的生命还算有意义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我们的生命是无限的，那我们的理想还重要吗？我们的爱情还珍贵吗？我们今天还需要努力吗？因为我们有无限的时间的话，这些东西都会变得唾手可得。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无限的时间，就算我今天只做一点点点点的事，那我在未来也还是可以去完成这样的梦想。但是换句话说，如果我今天有无限的时间，那我就是今天不想做，反正我之后再做的话，人类就会开始变得慵懒，开始变得 不这么想去做事情，不太这么想去推进这个人生。因为如果没有终点的话，那不管怎么样都没有推进的感觉嘛，对不对？所以很多事情之所以去珍贵，是因为它会消失。就像生命之所以珍贵，是因为有死亡，而死亡之所以可贵的话，是因为死亡给人类一个警示，给人类告诉说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需要在这有限的时间中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去不去辜负这一段时间，不去辜负自己在世的这一段时间。就像季节会消失，青春也会过去，我们人会离开，所以我们需要去珍惜自己的生命，去让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对得起自己。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人类会想用科技去延续自己的生命。可是我认为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突的。没错，那动物会害怕死亡吗？其实我认为这部电影当中的话，我认为动物可能不太害怕死亡。之所以动物会逃跑，是因为求生的本能，就是他们会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去繁衍下一代。我觉得繁衍下一代对于动物来说可能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而不是自己的生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有些很多例子的话，就是自己的亲代会为了繁衍后代，然后会让自己的可能会把自己的后代先吃掉，为了避免就是自己没有办法去再生出下一代。所以我认为在深层面的话，动物会认为繁衍比生存重要，不，繁衍比生命重要。再接着我在这部电影当中提到了一个池塘准则嘛，池塘规则，就是如果他抓到你的话，你就是给他吃，因为这就是 很正常的。然后在电影当中，那只被抓到的河狸呢，也是表现得很稀松平常，就是他被抓到了，那我就去给他吃，他也是那种就是淡然的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所以我认为动物的话，比起人类可能比较不会害怕死亡，他们所注重的就是去繁衍，去让他们所注重的是繁衍，换句话说，他们注重的是未来，而不是现在的感觉。好，那时间差不多了，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个单元。

0: 新华回顾，一起回味这周最有感的对话。
1: 今天介绍这部《理想世界》呢，它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一部可能适合给小朋友看的，可是我觉得它更加深层含义是探讨生命的意义，然后以及人类真的有权利去干涉动物的生活环境吗？或者是人类真的有权利去影响环境，去影响这个世界吗？因为我们其实都共同生活在这一个地球当中，我们人类真的有资格去定义这个世界该长什么样子吗？所以我认为这部电影是一个充满教育意义的一部动画。对，没错。那这里是 News Alone， 我们下一周空中再会，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邓佩佩。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川普访中将谈台湾军售，称任内不会爆发台海冲突；中正纪念堂进献署中，蒋万安中央地方共同倾销；勇士抽中第11顺位，锁定全能前锋补强战力。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让我们来关心国际焦点。美国总统川普本周即将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川普在白宫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双方将针对台军售议题以及香港一传媒创办人李志英案件进行讨论。根据路透社报道，川普指出，中方一直希望美国停止对台出售武器，这也是美中关系中长期敏感的议题之一。不过川普强调，他不认为台海局势会在自己任内变成军事冲突，并表示自己与习近平关系良好，希望维持区域稳定。另外，川普也表示将向习近平提及李志英案件。李志英将于今年2月因违反香港国安法遭判20年徒刑，引发国际关注。接下来关心社会议题。台北市近期鼠患问题引发民众关注，有民众在母亲节晚间于中正纪念堂拍到老鼠出没画面，影片曝光后在网络上引发热议，甚至有网友戏称是蒋介鼠。对此，台北市政府蒋万安今天表示，北市政已经全面启动12个行政区大规模清消作业，并持续针对市场、商圈以及后巷等鼠患热区加强巡查与清毒。蒋万安表示，环保局以及各区清洁队已投入防治工作，民众若发现鼠中，可通报相关单位协助处理。至于出现鼠患的中正纪念堂，市政也会与中央合作，加强清消与环境整顿。最后，我们来关心体育新闻。2026年 NBA 选秀抽签结果出炉，金州勇士最终抽中第11顺位，无缘前4顺位。勇士总管小邓利维接下来将与制服组展开评估，希望替球队核心科瑞寻找能够立即上场贡献的新战力。

美国媒体分析指出，来自密西根大学全能前锋兰德伯格是目前勇士相当看好的目标。他上季场均超过15分，三分命中率超过3成7，并具备外线以及传球能力，被认为相当适合勇士体系。虽然兰德伯格年纪比一般新秀成熟，但外界认为他较完整的比赛经验能够更快融入勇士目前的策略。勇士也希望透过这次选秀持续补强球队未来战力。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天气概况。今天受到滞留锋面逐渐在华南形成影响，台湾附近水汽增加，北部与东北部地区雨量偏多，南半部地区偶尔有零星降雨，中南部则维持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以及东北部可能出现局部短暂阵雨。随着锋面逐渐接近，今天晚间开始，北部地区降雨几率提高，将转为短部局部短暂阵雨天气，提醒民众外出记得携带雨具。气温方面，各地仍然偏热，北部与东半部白天温度约28到30度，中南部则有32度到35度，南部近山区局部可能甚至超过36度。户外活动要多注意防晒，并且补充水分。以上新闻由邓佩佩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意犹未尽》，Talents in All Walks of Life。

欢迎收听《意犹未尽》，让我们一起嗨翻天！我是主持人恩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第46集，世新电台母女档，散发魅力不可挡。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世新广播电台67年以来，目前只有唯一一档母女档，意思就是妈妈还有女儿都是世新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也同时都是现任两位世新电台指导老师的学生，这缘分可说是非常的深啊。那究竟这组母女档是谁呢？就是恩慈妈妈还有恩慈，都在我们这集出现啦，想不到吧？那因为最近母亲节来临，所以呢，我们也在这集筹划了

0: 面线，我们拭目以待。好的，听完主持人简单的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以及内容，那我们直接进入第一个单元一二三数。
1: 请你跟我这样说，我会跟你这样说，给我一种才艺，

0: 秀射箭第一单元，一二三数，猜猜这集会聊什么才艺呢？让我们一起数，一二三数，答案即将揭晓。
1: 耶、yeah, ！我们现在来到意犹未尽的第一单元，一二三数。那首先呢，先来与大家一同探索母亲节的历史背景与由来。各位听众朋友们，母亲节到了，母亲节 Mother's Day 并非现代人的专利，早在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人们就有庆祝众神之母瑞亚 Rhea 与塞贝尔 Cybele 的庆典，象征着对生命起源的敬畏。到了17世纪的英国，则出现了母亲礼拜日 Mothering Sunday， 信徒们会回到家乡的母教会向圣母致意，这也是子女返家探望母亲送上小礼物的雏形。然而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五月第二个星期日，则要归功于20世纪初美国的一位女性安娜·贾维斯 Anna Jarvis。 安娜的母亲安·贾维斯女士一生致力于社会服务与卫生推广，她曾有一个愿望，希望世上能有一个日子专门纪念母亲对家庭与社会的无私奉献。在母亲逝世后，安娜为了完成这份遗愿，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奔走与呼吁，终于在1914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正式签署法令，将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定为国定母亲节。这份动人的孝心也随即传遍了全世界。安娜当时选择了母亲生前最爱的康乃馨作为节庆花卉，这份传统延续至今，产生了不同的象征意义。红色的康乃馨代表祝福健在的母亲平安健康，而白色的康乃馨则寄托了对已故母亲深沉的怀念与追思。但不论颜色为何，那纤细却坚韧的花瓣正如同母亲温柔却强大的守护。随着时代演变，世界各地的庆祝方式五花八门。在台湾，全家聚餐送上特制蛋糕已成为标准配备。在日本，孩子们会亲手绘制肖像画。在法国，这一天更像是庆祝家庭凝聚力的节日，认为最好的礼物是看见与陪伴。虽然庆祝的形式不断改变，但母亲节的核心价值始终如一。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母亲或许从那位爱笑爱打扮的少女变成了手心长茧碎念叮咛的长辈。我们往往习惯了那桌热腾腾的饭菜，却忘了那是她放弃的休息时间换来的成果。庆祝母亲节不一定要有奢华的排场或昂贵的礼物，最让妈妈感动的往往是那份被看见的欣慰，是放下手机与她共进晚餐的一小时，是主动分担家事的一双手，或是那句藏在心底已久最直白的妈妈我爱您。在这个五月，让我们放下脚步，重新认识这位守护我们一生的女性。祝福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好的，刚才带大家一起探索了母亲节的历史由来，也认识了一些国家在母亲节这天会做的各种事情。接下来回顾母亲在我们一生中赐予我们的一切，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苏芮的《奉献》。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在我们即将进入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颁奖，颁发114学年度意犹未尽才艺大赛得奖的事。
1: 我们回到节目意犹未尽，这集是世新电台母女档，散发魅力不可挡，我是主持人恩慈。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现在呢，我们将迎来本集的来宾，就是我们传说中的首例世新电台母女档，让我们热烈的欢迎我的妈妈刘静雯。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恩慈的妈妈，我是静雯。刚好这个季节母亲节啊，所以恩慈说要叫妈妈来上广播节目。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像恩慈啊，一回到家就会说，诶，妈妈回来了没有？妈妈在吗？对，其实不是只有恩慈，其实我会发现每一个孩子哦，他一回到家，第一个想的就是妈妈在吗？妈妈在哪里？对不对？可以吃饭了吗？对，包括我自己，我们也是一样。那么当妈妈的一回到家就会想说，诶，我的孩子回来了吗？下课了吗？对，我觉得这个母子母女之间的这个情感哦，其实就铺成了这个五月的感恩季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
1: 那其实呢，我的妈妈已经来我们节目当第二次的来宾了，应该也是最常听我们节目、按赞分享我们贴文的忠实观众，对吧？
2: 妈妈总是要支持自己的孩子吧。
1: 那想必妈妈对我们节目的整个流程可说是熟门熟路。那上次让静雯姐介绍了许多电视圈工作，还有许多以前学生时期在世新大学的大小生活。那这集呢，我们想要来聊一个比较特别的才艺主题，也是我们节目第一次出现的。
2: 对，是的。其实我觉得哦，就是一般人家说妈妈在家就在哦，妈妈开心全家开心，妈妈健康全家健康。所以呢，就是如果这个家庭里面呢，只要是妈妈健健康康的，其实她就有能力哈，有心力来照顾整个家庭的健康。所以呢，其实像我们现在哦，当妈妈的，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我们会发现哦，机器人哦，够安够健够去靠定哈。那很多人都说啊，就是照顾老公不如先照顾好自己的子宫哦。对，所以呢，接下来呢，就我觉得所有的人哦，大概到了一个年纪之后，慢慢的老化退化，其实健康很重要。所以呢，就是照顾自己的健康，我觉得是所有的妈妈们现在应该要特别关注的，是好好来爱自己了。
1: 对，那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因为恩慈的妈妈平常也是很注重健康嘛，而我妈妈近年来呢，我都有观察到她都平常有做一些专注在养生的领域。那究竟这个领域是在涉及什么呢？
2: 对呀，其实哦，就是我们年纪慢慢大了哦，就是要退化了嘛。对，像我现在我也是五十几岁的人啦，哦，已经过了半百了。所以其实气血循环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知道气血循环哈，有气有血才叫气血循环呐。然后有气呢，可能就是很多人也是像我们一样，就是会做运动啊，包括有些人会做瑜伽、做有氧舞蹈啦，或是跑步、登山。对，那我是学气功啦。好，因为我觉得就是它是比较能够怎么讲呢？应该说是老人的慢运动啦，对，这样比较不会伤筋骨哦。对，还有呢，就是这个是走气嘛，那血呢，就是关键细胞的营养叫做血。所以有气有血才是气血循环。所以的确哦，就是如同这个恩慈在观察的，其实这几年来哦，大概这十几年来，其实我还蛮专注在这个养生的部分，不止我自己，对，我也是希望带着我的孩子们啦，像你恩慈你们啦，对，能够大家一起都能够注意这个健康。因为后来我慢慢发现啊，其实健康是真的是唯一啦，对。好，所以呢，也是邀请所有的妈妈们，还是要照顾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健康。
1: 哎，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气功的？
2: 气功啊，大概在疫情那个时候，所以到现在也大概五年了。对，
1: 那你当初是透过哪个管道得知气功这项运动的？
2: 其实做任何运动。

0: 很多的门派啦，我觉得只要是大家开心健康就是很好的，对，当然要名门正派啦，对。好，那我个人就是啊，其实像我以前电视台的同事，他们在健康 2.0 嘛，他们有一些客座的专属的这个气功老师，那都刚好我很幸运也是跟他学习。好，所以就是加入这样子的一个领域呢，就是学到很多精气神啦。但是、哦、我并不是特别要在这个节目当中去特别宣传哪一个品牌啊、我觉得其实大家哦，只要愿意每天把时间哈、拨一点时间来做一些健康领域的事情，即使是吃完饭过去走走路啊，对，或是说假日去爬爬山啦、我觉得都很好。
1: 哎，那你平常都做气功频率大概多久一次？
0: 有时候早上，有时候晚上。对，然后就大概也没有很久啦，大概20分钟左右。
1: 哦，那平常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气血循环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好？
0: 嗯，对，其实气血循环其实很重要哦。人体就是两个啊，就是这个免疫系统啊，还有新陈代谢哈、那么气行则血行啊、对，这个气血循环的确是很重要的。讲这是两个部分哈、我们先讲举例来说，完整的营养素其实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其实糖类、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这些其实在平常呢，就是生活上面的饮食上面多注意。坦白讲哦，其实有时候我们大家都说没有没有，我都没有偏食，我都没有偏食，我什么都吃。可是实际上我们到菜市场，我们到超市，我们在手上在拿东西的时候就已经在选择了，这个是我儿子喜欢吃的，这是我女儿喜欢吃的，对，所以我们都会挑这样东西。所以就会发现哦，有一些家庭他不吃红椒、黄椒、青椒啊，对不对、有些家庭不吃茄子，对。好，所以呢，其实真的有时候呢，我们当妈妈的，其实要调整的可能就是我在选择食物上面哦，就是真的是扩大的来选择，不是只挑我的孩子喜欢吃的，对，不然就是要补充完整的营养素了，好，这是额外再补充的。然后呢，其实在运动上面，我们会发现说，对，我是学气功啦，哈，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时候筋骨大概酸痛啦，什么啦，就是可能就是真的气堵住了，气血循环不好。那其实现在很多的妈妈们其实也是上班族，对不对？她白天要上班，然后晚上呢，可能还要再照顾家庭，然后洗衣煮饭这些事情，所以常常筋骨会酸痛。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也会教我的同事们哦，即使是坐在办公桌前面，有时候手哈、自己手掌颤动一下，其实它会带动身体所有的经络。对，好像大拇指是走肺经嘛，然后再来就是大肠经，然后心包经，好，然后三焦经、心经、小肠经，好，所以有时候我们颤动手掌呢，就会带动全身的什么，全身的整个这个经络。好，那或是说我坐在椅子上啊，对，我只要稍微就是我的下盘不动，对不对？然后我开始去转动，往后面看。那我是半身往后面看，可能是转动我的带脉啦，或是转动我的横膈膜也可以。好，其实有时候稍微拉一下，伸展一下，其实有时候在筋骨酸痛的上面，可能都会有稍微的缓解。然后呢，当然照顾全家的健康啦，就是健康的不二法门的要素就是什么？正常的作息、适度的运动、平稳的情绪、均衡的营养。大概就是这四个部分，所以有时候他们说妈妈开心全家开心啊，千万不要惹妈妈生气，对不对？妈妈一生气哈、照理说这个全家哈、大概就是对不对，风风雨雨的，对哈、所以要让妈妈开心，对不对哈、所以大家的情绪就会非常稳定了，对哦，然后正常的作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也不要太熬夜，有时候妈妈晚上熬的是什么？是自由。对不对？终于孩子都上床睡觉了，对不对？所有的事情都尘埃落定了，今天24小时又结束了，打卡完成了。所以呢，很多妈妈就开始熬夜。那可能熬的是什么？熬的只是自由而已。对，当然这样累积久了，其实身体啊，肝脏、肾脏都其实都是负荷量很大的。再来就是心脏可能就会不舒服了。所以呢，就是接下来呢，就是我还蛮建议所有的妈妈们，对不对？要开始爱自己，照顾自己的身体，对，因为如同刚恩慈讲的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其实我们当长辈的啊，在家里就跟他洗。

0: 妈妈周伯嘞，哈，你踩了一下哈，大家全家都很开心，对不对哈？对，那现在其实很多的家庭是三明治家庭啦，对不对？他又要照顾小的，又要照顾老的，对，其实压力也很大。那我们当长辈的呢，其实，我们当中间的三明治的人，对，好，可能就是在这个人生的这个最尖峰的黄金时期，对不对？除了把这个事业拼好，把家庭顾好，要更把自己顾好，很重要。好，然后呢，当长辈的呢，更要把自己的身体顾好了，所以呢，就开始经营一个非常健康、非常圆满的一个家庭的生活。
1: 哇，原来一个这么圆满的家庭是需要一个这么高深的智慧，妈妈很重要。我们住在外的游子们，应该要常常回去探望妈妈。那听众朋友们，你们上一次去看妈妈是什么时候呢？诶，那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去看你的妈妈？
0: 对呀，因为我现在工作的关系，其实很幸运哦。我现在大概正常来讲，每一个月或者2个礼拜就可以回去。像你的阿嬷，我的妈妈是住在台南，对，我大概2个礼拜啊，或是一个月就可以回去看妈妈一次。其实我以前在电视台的时候，那个时候根本一整年没办法回去看妈妈耶。对，因为大家在休假的时候，那我要值班，因为我在台北，对不对？人家要上班的时候换我休假了，结果我妈妈也要上班。对啊，不过现在我妈妈退休了，然后我现在的工作呢，转换了跑道，就是一个月或是2个礼拜就可以看妈妈一次。所以呢，有时候我可以慢慢去体会到那一种，因为我的妈妈，你的阿嬷，她是都会那个会做缝纫机嘛，会这个修补衣服。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住在台北哦，就是有时候有一些衣服要修改的时候，或不太找得到地方来做，对，来修改。但是呢，我就会想说啊，每次要回去的时候，就把你们的衣服需要修改的地方就带回去，带回台南，然后给我妈妈啊，对，然后呢，请她来帮忙修改，她也很厉害啊，对不对？我的妈妈是80岁了，对，但是还是很厉害，很会操作这一些哦，所以慢慢就会体会到那种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啊，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对，的确有那种意境，对，刚好也是在修补衣服的那种感觉，对，所以呢，又想到那一首歌，就是什么，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对，是。

0: 对，即使我现在50几岁，我的妈妈80岁了，我觉得那种感恩的情感其实都一直存在着。就像那句话，妈妈在，家在，所有的人都是可以想想看，我上一次见到妈妈是什么时候？对，趁在还有机会的时候多看几次啊。对，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1: 那所有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是母亲的身份，那要记得好好的去爱护自己的身体健康。
0: 好的，那么所有的妈妈们，记得从现在开始要好好的爱自己哦。
1: 刚才我们听了静文的分享，觉得收获满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健康与爱融合的歌曲，单小梅与泥土音乐演唱的《活出爱》。

0: 其实呢，我跟我妈妈平常的感情都非常的好，就像朋友一样的互动关系。
1: 对呀，不只是朋友，我还是你的学姐，世新的学姐。
0: 对，这个缘分真的是非常的深。
1: 缘分深哦，其实根本就是你跟着我来的，好吗？对，你自己用繁星，自己特别选世新来的。
0: 因为我成绩也只能上这里，就
1: 这
0: 是，
1: 很好啊，对不对？传媒界的最大的娘家啊。
0: 对啊，因为我从国二的时候就蛮想要进入世新这个大家庭，
1: 如你所愿呐，这是你的第一志愿呢。
0: 对啊，所以也是非常的荣幸，当时在高中可以以繁星46%，还可以第一志愿的以第一顺位进来世新大学。我从小对我妈妈的印象就是非常的专业，就不管是在讲课、当讲师，或是穿着，都觉得很得体。那在我的印象中呢，从小妈妈常常都自己煮三餐给我们吃，就觉得妈妈的厨艺真的非常的厉害，就是很全能，又会做菜，又会在工作职场上有很专业的态度。
1: 对呀，当时你们都是小孩子哦，就是我觉得安全健康是最重要的，所以的确也那个时候都准。

0: 备三餐，哇、哦，好辛苦哦。对，有时候还要再分什么菜色啦，五种颜色啦，哦，各种营养素啦，啊、哦，真的快昏倒了。对，不过也这样子也让你们就是乖乖的长大了，也都很顺利哈、哦。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们孩子算很乖啦。对，所以也很谢谢你们啦，当我的孩子啊。
1: 啊，
0: 对，一切都很平顺呐、啊。对，接下来呢，其实当妈妈的一个心愿哦，总是希望孩子能够从小，对不对哈、哦，就是健健康康，然后开开心心的，在读书的时候呢，成绩很好哦，对，然后呢，未来有一个明确的方向，然后就是一路能够很顺遂。我觉得当妈妈的对孩子的愿望都是在这边，但是久了以后，当我自己现在当妈妈了。可能从小我对我妈妈的印象，我妈妈可能也是期许我这样，但是呢，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我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愿望，其实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我的孩子能够平平安安，对，每天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对，这反而是很单纯的唯一的剩下的一个愿望。好，就是尤其现在的环境啦，很难讲。对，所以呢，就是平安这两个字，反而是我对我的孩子最大的心愿。对，那换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妈妈对我来讲也是希望我们哦，就是能够一切的平平安安啊。同样的，我也希望我妈妈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这样子。所以其实愿望很简单，就是平安而已。
1: 好，那在母亲节这天，不管是一个拥抱、一个善意的举动，或是一句称赞，都可以让妈妈、奶奶，或是你想感谢的人开心一整天。而在我们有生之年，记得要多爱他们，多跟他们聊天哦。想必听众朋友们对母亲的爱都还意犹未尽，对吧？那我们休息一下，等等进入下一个单元。
2: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0: 妈妈，我肚子饿了。
1: 那你想吃炸鸡、薯条、小笼包、俄阿米索啊，还是想来杯珍珠奶茶，微糖微冰？民以食为天，让我们进入第三单元山珍海味，看看哪一道美食最对你的胃。
2: 节目很快的进入到后半段了，回到我们节目意犹未尽，这集是世新电台母女档，散发魅力不可挡，我是主持人恩慈。紧接着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单元山珍海味，在这个单元中，我们会邀请来宾分享自己最喜爱或是成为他独家记忆的美食。那因为这集是母亲节特辑嘛，我们就请我妈妈来推荐她的妈妈，也就是我外婆的拿手料理。
3: 我印象当中哦，就是有一种饿叫做妈妈怕你饿。对，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常常哦，就是尤其是过年过节，对不对？带着这个孙子们一起回去探望阿嬷的时候啊，对，我妈妈就是你们的阿嬷哦，她很喜欢做什么？做卤味，包括卤牛腱啊，或是猪腱啦、啊、猪耳朵啦、啊，或是海带啦、啊，还有卤那个豆干之类的东西。阿嬷呢也会做什么？也会做一些凉拌菜，像是海蜇皮。小黄瓜这些东西，你会发现哦，卤了一大锅的各式各样的卤味，还有呢一堆的什么凉拌菜，这代表什么？代表呢，如果你在阿嬷家一整天，你什么时候肚子饿，冰箱打开都有东西吃，
2: 哇，
3: 对不对？好，他不是说你一天只能吃三餐哦，你可以吃无限餐。
2: 嗯，
3: 对，所以呢，准备这样的东西在冰箱哦，其实就是饿了就冰箱打开就吃，饿了就吃。对，所以我就说，哇，有一种饿叫做妈妈怕你饿。每一次呢，就是有这么丰盛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哦，这些都是功夫菜，因为你要卤到那个到位，对不对？然后卤到很透，然后又很嫩，像那个牛腱啊、猪腱啊、猪耳朵啊，这些东西。

0: 东西你没有花时间去熬是没办法弄出来的。对，猪耳朵还要清啊，去卤啊，炖啊，然后要炖到到位，而且它那个味道要是真的很喜欢很好，其实这些都是功夫菜。对，还有一些什么特别的一些汤啊，对不对？煲汤啊，熬出来的什么，对，什么鸡汤什么的，对，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累积下来的爱与关怀。
1: 对啊，就每次到台南去，然后就会有很多的食物，就是想吃就可以随时去吃，像是一些零食啊，或是一些冰箱里面卤的海蜇皮啊、海带那种卤味，就很像卤味拼盘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吃得意犹未尽。
0: 对啊，还有什么？还有大肠啊，对不对？
1: 嗯，
0: 卤大肠
1: 那
0: 啊，
1: 豆干，
0: 对，鸡翅啊什么
1: 嗯。
0: 的，很多，一大锅这样子。
1: 对啊，因为我们就是也是有很多亲戚的小朋友就聚在一起，在过年啊，或是放暑假的时候，就可以一起在外婆家过乐。
0: 还有啊，就会准备一大堆的火锅料，有没有？对，那火锅料就是什么食材都有，对，然后就是一锅汤在那边，然后肚子饿了就算一算吧。
1: 哇。
0: 对，我觉得就是妈妈的爱是无尽的，对，生怕你饿着了。
1: 记得我妈妈有一道拿手料理是炒年糕，就是有各种的食材，比如说海鲜的食材啊，或是一些蔬菜类，然后就一起加到这个年糕里面，然后调味就变得很丰盛一大碗。记得我之前有一个学校的作业，也是在拍这个拿手料理，那就是用我妈妈的炒年糕。
0: 对呀，那个时候你还学着做，对不对？
1: 对。
0: 对，我们的味道其实还蛮特别的，很好吃。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完整的营养素就来自于这种大锅菜、大锅汤。对，里面什么都有，也有菇啊，也有海鲜，也有肉啊，也有菜啊。对，黑木耳啊，有时候吃一道菜，它的很多的营养素都有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这样子的菜色其实也是希望小孩子的，就是摄取的东西很完整。很营养素很完整，所以呢，很多妈妈都会喜欢做这样子的一个大锅菜，对，什么东西都有，都一起吃下去，这
1: 好的，听完静文姐的分享，认为真正的好味道不就
0: 样。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了，每一集都一样。来，我讲给你听好不好？
1: 好，
0: 好，那个主持人要说啊，认为真正的好味道，不见得是味蕾的感触，更有可能是刻画在灵魂深处的记忆。这就是生命中丰富的山珍海味，对吗？
1: 对啊，因为这段稿子呢，其实当初呢是我妈妈提供给我，教我要如何去描述这段美食的记忆，就变成我每一集都固定会有的罐头台词。那刚才是美食单元，紧接着让我们进入最好玩、最刺激的游戏单元。
2: 5、4、3、2、1，Game starts！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什么？意犹未尽。答对了，那换你问我，请问主持人几公斤？你考倒我了。现在来到游戏环节第四单元，绞尽脑汁猜歌游戏，多元题型，看看你能答对几题。
1: 你们最爱的绞尽脑汁单元来啦！身为教育性与娱乐性兼具的节目，怎么能少了游戏环节呢？好的，废话不多说，先来讲解游戏规则。总共有6道猜歌题目，每次都会有不同的题型。前4题每题1分，最后2题各3分，满分10分。看看谁能成为意犹未尽猜歌王。游戏开始之前，欢迎听众朋友们也一起来跟着我们猜歌答题，看看你们能答对几题吧。好的，那我们游戏开始。第一题，听前奏猜歌名，音乐请下。
0: 是什么？
1: 这是也是跟母亲相关的歌很有关联哦，这是周杰伦的歌。
0: 啊、哦，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听妈妈的话。
1: 对，答对了。这首歌就是 周记

0: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这个是好熟哦，啊，那个梁静茹的勇气，
1: 对，
0: 哦，对对。
1: 对，因为我们最近呢也有接触到这首歌，那我认为呢，我自己能够这么有勇气站上各大的舞台演出，都有一部分是遗传到我妈妈这种很大方、很有勇气的这种基因，就如同这首歌给我们的勇气，请播放音乐。

0: 就是最近的有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对不对？
1: 对，
0: 啊，那有，我们有去看啊，那个主题曲叫什么？忘了。
1: 在什么？
0: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再见的时候。
1: 对的，对的，
0: 啊，再见的时候。
1: 对，这首歌是洪佩瑜的《再见的时候》。好，请播放音乐。

0: 第四题，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为爱付出疯狂，为梦受一点伤，为保护我的信仰变得更坚强。
2: 为爱付出疯狂，势在必行。
0: 对，答对了。
2: 啊。
0: 对，这首歌就是毕淑静还有陈势安的《势在必行》，请播放音乐。

0: 第五题，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2: 不知道。
0: 母亲节要对妈妈说什么？
2: 爱你
0: 对，
2: 啊！对对对对对，爱你呀、
0: 答对了。这首歌就是王心凌的《爱你》。那大家记得要常常跟母亲或是身边同样爱你的人也说声爱你哦。啾，请播放音乐。

0: 第六题，英文翻译我最行，请念英文。I know I have always had a pair of invisible wings。
1: 我知道，
0: 对，
1: 哎呀，是隐形的翅膀，Wings，对不对？
0: 对，这首歌就是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那我刚才念的就是，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那大家如果在徘徊孤单中坚强，都要知道母亲将是你们隐形的翅膀，会永远支持你的。请播放音乐。

0: 我们的游戏环节终于结束啦。那其实母亲节最道地的歌曲其实是这首。
1: 母亲像月亮一样照亮。

0: 很多家庭的经济支柱可能是爸爸，但是精神支柱是妈妈。妈妈就像月亮一样，照亮整个家庭，而且永永远远的照亮着。也许好久没有跟妈妈通电话了，打一个电话去问候一下吧。
1: 好，那我们节目意犹未尽，即将来到尾声。再次感谢我妈妈静文的参与，最后也祝福全天下的母亲，
0: 母
1: 母
0: 亲
1: 亲节
0: 节
1: 快
0: 快
1: 乐！
0: 乐！
1: 之后还希望我们节目邀请哪些来宾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的 Instagram 上与我们互动哦。意犹未尽，我们下期见，大家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熊仔。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每首歌背后都有一些寓意，要是把它们连成一篇故事呢？
1: 奇美的樱花，难忘的夏日。 J-POP 的世界还在等您探知。欢迎收听日牙吐司，我是主持人 Kim。每周二下午三点，给您送上来自日本最精华的热压吐司。欢迎来到日牙吐司，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Kim。 哇，每一次听到片头其实我都还蛮感慨的，就是感觉怎么讲，就是感觉哦，我节目好像一点一点要结束了。好啦，那来到我们的这一个5月12日哦，5月12号这一个星期二的下午三点，今天呢我们来听一个现在不是女高中生，但是是在女高中生时期出道的一个歌手哦，她曾经也是这一个歌出身的一个歌手，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可能知道她是谁了，所以现在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阿朵的《Show》。

0: 欢迎回到瑞亚吐司，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Kim。刚刚你收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Ado 的 Show，真的，我觉得这首歌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开场哦。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被那个叫什么？我那时候我第一次听到 Show 的时候是来自我很敬仰的一个主持人跟一个翻唱歌手，他是马来西亚的这一个其中一个主持人啊，我们叫他 Sachiko 哦，我是真的很尊敬，因为他那时候用了这一个 Show 来做开场，而那个时候他好像才刚开始学唱歌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被他的情绪真的是有渲染到那个全场啦。好，这些是一个番外故事哦，那我们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来进入我们的单元捕获啦。
1: 面粉用完了。
2: 捕获啦。
0: 欢迎来到捕获啦单元。捕获啦单元在这里就会给大家为自己的知识储备，还有在 J-pop 领域这一个货架上来给大家来捕获、哦。那我们今天要捕的货是一个前女高中生，这位阿斗、哦。好，我们来讲一下阿斗好了。阿斗这一位女高中生，好，阿斗这一个歌手呢，她是在2017年的1月10日的时候，开始她的舞台的生活。那什么是舞台的？舞台的，等一下，她就是翻唱歌曲，可是他是翻唱特定的歌曲的歌手。我们等一下会在等一下这个来电日知识的单元再来讲一下什么是舞台一点。好，那阿豆的主流出道时间呢是在这个2020年的10月23日，以这一首歌曲叫做《Usewa》。Usewa 这个歌曲它的意思啊，就是说很吵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其实他出道时候呢，他才17岁哦，他是一个不折不扣我一个00后，才大我2年的样子。对，他在17岁的时候就以这个 Usewa 就直接爆红，而且当时正值疫情时期，所以那时候大家在 SNS 上是十分活跃的。而作为一个前舞台一点的这个当时好像也是舞台一点啦的这个舞台一点的歌手，又有这个网上功力，当然这一首歌一经发出，真的是一

之后在听 Kyogen 的时候觉得很酷，所以他就选择了用 Ado 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这个名字其实它本身也带有骚动跟麻烦的一个语感，这也象征他也希望自己成为别人的辅助或是支持别人的存在哦。那其实很有趣的是 Kyogen 这个字啊。它是传统戏剧的这个名称嘛？其实 Kyogen 这个字到最后呢，阿斗也有在他的这个第一张专辑也有使用 Kyogen 这个字来作为他的这个专辑名称。那阿斗的这一切的旅程开始呢，其实是从这个 Nico Nico 开始发展，然后就成为了这个 Udaide 的这个歌手，然后再慢慢的演变成他后面就觉得哦。可以去做这个单曲，然后就主流出道这样。他曾经在 Udaide 的时代，就是在房间里面的衣柜里面录音的，就跟那个孤独摇滚的小波奇是一样的。然后其实爆红契机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这一首 Useva，所以就是一推出就一发不可收拾这样。那他主要历程呢，其实是从这个。2020开始了嘛，然后在2022年的时候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企划，就是他为这个《One Piece from Red》里面的这个红发歌姬来做演唱哦，就是作为他的这个唱歌的歌声艺啦。然后在里面的其中一首歌叫做《新时代》，这个新机台呢也登上了全球的音乐排行榜哦。然后在2023到2025年期间呢，他就持续的进行他这个世界巡演，这个 Hibanato。那在这个巡演呢，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因为 Ado 他也是一个负面系歌手，就是他一般都不会露脸，基本上到最近他才露出他的眼睛而已哦，而且还是有戴美瞳的状况。那这个表演呢，也形成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它就有点像是尤西卡的样子，就是说，因为歌曲比较重要，人不重要，人的样子是一个叫什么，那个其次的，但最主要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被他的作品啊，还有声音给渲染到，所以就在他的演唱会的时候，你会发现打着他的光都是背光，就大家基本上只看得到他的影子，然后他人就被关在一个笼子，也不算是被啦，就是关在一个笼子里面演唱，然后你只是看到一个黑黑影子在动来动去这样子，我觉得很有阿斗的一个风格哦。那阿斗的音乐风格呢，其实还蛮多变的，我觉得多变就是他的风格。那像一般的 pop rock 也会有啊，但是就像是刚刚的这一首 show 的这个风格呢，就比较狂热一点啦。但是这个是可能大家很常对阿斗印象，就是。带有一点舞曲风格，然后又带有一点狂欢元素，这样可能是一个 idol 的这一种象征。比如说 Useva 也是这一类的歌曲，但是也有比如说这个 Kazeno Yukue 这一首歌就相对来说比较抒情一点。我觉得 idol 是一个很大面向，它最大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变化，而且是还体现在它另外一个地方哦，就是它的音域其实很广。就他可以唱得很低音，他就是他一般的声线就是中，他可以中低，但是他同时飙高音的时候也可以拉到很高，他可以拉到 D6 这样左右的一个范围，低的话可以到 C3 这样啊，这个是根据网上一些资料统计下来，而且。其实，在阿斗的唱歌，其实他很特别的是，他每一个，他唱的方式不是一般唱，就是他有特别的唱腔，属于他自己一个特色，就是对于真假切换，对于嘶吼的感觉啊，你会听得出阿斗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感觉，这样。然后，其实阿斗的这个歌曲啊，它其实打的不只是日本的市场啊，还有全球市场，包括尤其是欧美市场。在欧美上面呢，TikTok 或者是新生代的这一群 Gen Z 的这一群人，如果有在看动漫或是有在听 J-pop，很多人都会喜欢 Ado 的一些歌曲，因为他很直接明了的去表达了大家心声，哪怕是听不懂这个歌词的情况下哦，大家也会觉得说，哦，他的这个曲子的还有他的唱法，其实有渲染到大家的感觉。再加上他之前又帮这个 One Piece 的这个红发歌姬进行演唱，对于这一种One Piece 这一种航海王这个全球性范围很红的这种电影，自然也会带出圈啦。那在等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会给大家来说一下什么是 Udaide 哦。好，那现在我们刚刚都提到了国际化嘛，那不如我们就来听一听一个。
英文加日文的歌曲，所以现在是时候我们。

0: 首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大细苦条条，行南北，行南腰。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
1: 欢迎回到瑞亚图斯。刚刚你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Imagine Dragons featuring Ado 的 Take Me to the Beach， 带我去海边。诶，我觉得真的蛮少见的，就是在这个英文的歌曲里面呢，请到了这个来自日本的歌手。因为以在2018年之后的这个欧美生态市场，变成是说这个 K-pop 已经开始打进欧美市场，然后 K-pop 开始做英文歌曲，然后在欧美圈的这些制作人就会跟一些韩团或者是韩国的歌手进行合作。但是比较少见的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这个欧美的歌手去找日本的歌手合作，我觉得这个是算大宗里面小宗的，就是这个算少数案例啦。好，回到我们的这个话题哦，我们现在就来进入我们的单元，来点日知识。来点日知识，欢迎来到我们的单元来点日知识。来点日知识这个单元里面会给你带来一超级热的冷知识哦。那今天我们要来讲的这个冷知识的这个日知识呢，是这个什么是歌？好，歌って这个汉字其实写歌就是歌嘛，就是它是唱歌的歌，然后歌就是那个手。就歌って这个身份呢，其实它指的就是在 Nico Nico 或是其他的 SNS的地方会翻唱这个 Vocaloid 的歌曲。那其实也有很多一些典型的代表哦。那这个身份呢，是从这个 Vocaloid 开始盛行，然后在2009之后开始有的一个身份。

但它其实指的就是那一些翻唱 Vocaloid 歌曲的人，然后使用自己原本声音的人。因为 Vocaloid 的音乐特色呢，就使用初音未来或是其他的一些 Vocaloid 或者声线，比如说玄音啊、Ruka 啊等等等等的这一些叫什么这些声线啦。那其实他们用的就是本人本身的声线来去唱这一些歌曲哦。那我们刚刚有提到 Ado 的这个音域很广，那在 Vocaloid 呢，其实它的优势就是因为它音域很广，就因为 Vocaloid 没有这个人声的物理上的限制，所以它可以做得很快，它也可以做得很高音或很低音在同一首歌里面。但是如果要请真人来翻唱，有时候就真的是有一点挑战度哦。而且呢，这个演唱这个 Vocaloid 这些舞台一点呢，其实很多半都使用艺名或者是匿名的形式来进行翻唱哦。就像 Ado 是没有用他本名的，当然也有一些比较著名的一些，现在就是比较著名的一些歌手，比如说马夫马夫啊，或者是 Eve 啊，这些都不是他们的本名。然后呢，他们很特别的就是因为这一些舞台得就是它是翻唱嘛，所以它不会进录音室或者是说到很专业很专业的器材，他们多半就是在房间里面录音翻唱开始起家，然后就慢慢唱越来越好听，有一批听众了之后呢，他还选择他自己的发展方向，或是他就喜欢唱歌啊，对啊，谁不喜欢唱歌这样子，所以就有了这个后面的发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阿豆在现在的歌他唱的range可以那么广，而且为什么他制作人有时候会请到就是以前用 Vocaloid 写歌的人，因为他以前的确就是在唱 Vocaloid 歌曲的这些舞台点的这一类的网络歌手哦，在中文圈我们叫网络歌手。好，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个舞台点的冷知识啦。那等一下再回来之后呢，我们就会来讲一下关于 Ado的这些歌曲究竟代表着什么意涵，还有哪一些值得听的歌曲吧。那我们刚既然啰嗦了那么多，也不要听我啰嗦啊，要不然就被抱怨的有点吵，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Ado 的 Usewa。

0: 欢迎回到瑞亚图斯。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阿德的《乌塞瓦》。那《乌塞瓦》这一首歌曲啊，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很多人都知道啦，因为《乌塞瓦》这首歌是当初是真的很出圈。但是我们现在就来进入我们的单元，帮你日好啦，
1: 帮你日好啦。
0: 帮你日好啦，今天要讲的是这个，现在要讲的是这个阿斗的这一首歌曲哦，《Useva》。《Useva》这首歌曲不只是阿斗的出道作，也是阿斗的代表作、哦。那这首歌曲其实它很特别的地方是，它其实跟日本的这个很有秩序的这个社会规范其实完全反过来哦。那这一首歌其实它在讲的就是这个。一个很聪明的人把自己放在高位，说下面对他有评论的人都很吵，然后呢这些很吵的声音不只是评价，还有流言蜚语啊，这些等等等等的话语，可是他觉得这些话都我不管你是怎样的状态，我觉得你讲话都没有必要啊，因为你就是没有我聪明啊，怎样这样子。会不会有点太嚣张啊？对，他其实这首歌就是真的很违反着日本的这个社会的风气，可是他也显示出就是在日本的这个社会风气之下这个压抑哦，因为大家的对于这个东西有错，他们不会直接说，就是可能就是后面的评头论足啊，或者是其实前面的也没有必要啦，就是在别人面前的评论，就是人家怎么做没有影响到你，就是人家的事情，你去对人家评头论足干嘛呢？对，所以因为这一首歌曲，就是因为它跟日本整体的这一种规则、读空气、守秩序的这种风气差太大，它是完全反过来走，所以就给人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而且他唱的时候啊，当时阿斗也才17岁耶，所以意思他这样唱，可能是唱这一个校园生活，也可能是在唱这一个青春的叛逆。所以我就觉得，这真的很酷，我觉得。当初就是因为这一点，然后而且在唱功的部分呢，其实在 Useva 这个单字单单是在副歌里面呢，它的这个 range 都已经来得算很大了，所以它就是属于一个虚实假音真音还有这个嘶吼平唱之间的来回顺畅切换。而且我觉得阿斗最有特色的地方就属于他自己的这种嘶吼的拉腔，这个感觉就是阿斗的那一种的这个感觉呢，其实就是他这个个人特色。我觉得他在呈现这种很有冲动的歌曲的时候，会是对他的一个很大的优势。那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它是来自这个 Shudo 写的一个歌曲哦。那 Shudo 是谁呢？ Shudo 是一个 V 加创作者，因为前面有说阿斗是这个 Udaide 出身的嘛，那相对来说就这一类的风格他比较应该说他比较熟悉，比较容易驾驭，而且由一个 V 加创作者去创作出来的这个歌曲，其实相对来说他也比较熟悉，而且也比较符合他的调性这样。那其实这一首歌感觉起来就提到生活中的叛逆时刻，不知道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叛逆时刻呢？我记得有一次啊，我在高就是跟那当时17岁，在高二的时候跟阿斗同个年纪哦，当时好像是一堂应该不是体育课，也不是数学课，应该是英文课的样子。当时候有一个代课的老师，他是英文老师，偏老的那一种，可是我们已经听说过他的很多传奇事迹，就是他在上课的时候会叫全部学生不要吵，一点声音都不可以发出这样。然后他让他学生不能用荧光笔，因为他看到荧光笔他会晕倒啊，大家真的是

不理解这样。可是我们就说啊，可是我们的那种体育服那种制服是反光啊，那他去运动会他是不是会被送医院？他们说他好像有点这样的问题。好，那就算了，反正那一堂课给他带。然后呢，他就只带一堂课哦，可是他很嚣张，他叫全部人拿出自己的作业拿出来，一点话都不能讲，跟身边的朋友也都不能讲话这样。然后呢，当时我的朋友他就从外面回来，他上厕所，可是在我们学校有一个很奇怪规定，就是上厕所要带那个通行证，然后一次只会有2张，如果班上的通行证用完了，就要用老师的。然后呢，当时是这样的，那个朋友呢，他因为他是换节的时候去上个厕所，然后又会说，哦，你没有经过这一节老师批准，这样。然后呢，当时那个学长，当时那个朋友是一个学长，学长就巡查员或者是那种风纪委员这样。那他们的上面就是我们学校训育处，就是有点像教官室这样。然后呢，他就说，去叫教官过来，你这样已经违反秩序了。去叫教官过来，你不是教官下面的人吗？去叫他过来啊，去告诉他这件事情，你说对还是错？然后我那时候我就看到我就超不爽啊，不知道怎么这样被搞。当时我没有那么不良吧，应该说我整体来说也没有那么不良，可能就想叛逆了一下，因为你他就说。什么？你没有很紧急的情况，你就不要去上厕所。没，你没有很紧急的情况都不可以这样。然后呢，我就直接，老师，我很急，我现在就想拉肚子了。老师，我可以要你的通行证吗？他说不可以。然后我就说，可是你说没有通行证就不能出去啊，不是吗？然后他就说，那你去吧。然后我就出去，可是我就甩那个门。我就砰了，吓了他一下，然后呢，我就去了厕所，可是我没有要拉肚子，然后他就派了班上一个同学叫他来找我，他叫他来厕所找我，我就说，哎、欸，我爱拉肚子啊，哎呦，你看他刚刚那样，你真的爽，你真的觉得可以吗？这样，然后他就回去，我又回到课室了，然后就是过了一段时间，5分钟这样了，然后我就回到课室，然后他就叫我去旁边，然后他问我。你是不是故意的？我就说，不是啊。然后他就说，哦，我也没有要跟你吵架，还是什么意思啦？但是就是你这样做真的很吓到人呢。但是那时候因为我样子就长得比较凶，所以他好像也不是很敢惹。然后呢，然后就没有事了。然后我就回去了，就是给他上小小一课。那个去叫教官的那个教官肯定不会理啊。那么一个小事情，那老师在学校真的是麻烦人物。他应该真的是太老了，他更年期好啦。然后我们那时候是第四班，我们学校是那种一中啦，就是在私立学校里面的第一中学，而且是在吉隆坡这个大都会这样。然后呢，他就到了第二班的同学，第二班那个更嚣张，他进来了，全部叫他们安静，没有一个去搭理他。然后就问，他又问，你的英文作业做了吗？然后他就说，哦，做咯，早就做完了。那就，呵，我觉得你的英文不会考得怎样，我就不信你英文考得怎样，你英文现在是多少？现在还不复习？他就说，老师，我那个英文。我考90分啦，然后他就去问隔壁的，隔壁的，他又每一个都问了一遍，没有一个是低过80分的，然后他就闭嘴了，然后就坐在他座位上，然后就傻了，愣在那里。我觉得，因为我是第四班，他们是第二班，我们两个是被代课，最可怜的是第三班，我的室友就是当时是在第三班的，而那一班感觉他们每天的英文课都过得很不开心，这样，可是。我感觉生活中就是要有这种叛逆的时刻，因为这个世界不是围着每一个人在转，但是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每个人才有他们的想法。只要你做的事情不是伤天害理，而且他真的有一点冒犯到我们的权益了，真的，我觉得这个老师真是太过分。如果你是龙中华的同学，很好，我在讲的是学校传奇人物 Miss Kelly。所以，如果今天你听到这个东西，如果你也有被他荼毒还是什么的经验，请告诉我，请告诉我，因为这个真的是涉及学生权益上的问题哦，这个真的很严重，很严重。不知道他现在还有没有在学校任教，可是他应该快到退休的年纪了。就是希望他不要再祸害人家了，拜托，真的，就用你的实力去压制别人的嘴巴。

0: 如果今天你遇到这种事情，我觉得，虽然不犯法，就是因为不犯法，所以你才要为自己的权益跟声音去平反，而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需要这种叛逆的声音。哇，有点愤青、愤世嫉俗的感觉哦。好啦，这以上就是我的叛逆经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个故事？麻烦来我的 IG 告诉我，我们的 IG 是 JPTOST_SHRS。好。那接下来呢？这一首歌曲是阿豆我很喜欢的一个代表作。我之前有跟另外一个伙伴有介绍过这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象征着就是一个一个时代的来临哦。而这首歌曲就是阿豆作为这个 One Piece Film Red 的这个红发歌姬 Uta 的这个歌声的代表。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来自阿豆的新时代。
1: 新

0: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怎么样我们被迫改变它，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

0: 帮你热好啦。
1: 欢迎回到日牙吐司，欢迎回到我们单元帮你日好啦。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阿斗的新时代。那新时代这一首歌曲啊，就是新时代嘛。那新时代这首歌曲是来自这个 One Piece 的电影，然后是这个红发歌姬唱的这一首歌曲哦。那我们前面讲了好几次的这个电影，但是其实老实说，因为我自己对航海王或者是 One Piece 真的不太感冒，对，诶，不太感冒还是太感冒，对对，就是不太有兴趣这样。但是我还是有简单看了一下介绍，就是我有去稍微做了一下功课哦。那我在网上找了，刚好找到了这个新时代的翻译哦，我就找到这个来自大棕熊不吃蜂蜜只吃现拌的翻译，我们就由这个翻译来去做这个讲解，就谢谢他的资料这样。那对，作为对译者的尊重呢，接下来我讲的话我会陈述他写的东西，但是如果后续有说我觉得什么什么，那就真的是我觉得而已，就不是这个译者讲的。好，那这一次的这一首歌曲啊，就是这个乌塔，就是这个阿斗去演绎的这个角色呢，其实乌塔在这个故事里面，他的愿望是想要创造一个众人都能和平且幸福生活的世界，所以才会叫 Luffy 不要再当海贼了。而这个电影里面呢，因为乌塔其实他是有就是超能力者啦，应该这样讲，就是他是所谓这个果实能力觉醒者，所以就是他的声音呢可以改变全世界，还可以具象一些音符还有五线谱。可是呢在电影的中后似乎有发现他的另一面哦，因为他是一半红一半白的头发，但是就是发现他的另一面。那这个另一面呢，其实以歌曲的体现的话，其实可以link到另外一首歌曲叫做 Casino Yugui 的这个歌曲，会体现他在这个方面的这个心态哦。但是因为真的没有看过关系，所以我也不对剧情做太多的解释。那其实阿斗的这一首新时代整体来说，以歌曲的层面来说，其实他给人的感觉就是还蛮振奋的，就是对于未来的想象啊，还有这个世界应该长什么样，就很像是前面乌塔的这个有提到这个希望给这个世界创造一个众人都能和平且幸福生活的这个世界啊。所以其实他整个歌词一来呢，他就说今后的未来将是崭新的时代，倘若能改变世界上的一切，能改变一切的话，就这样，然后就整首歌就开始了这样子。那所以这整首歌就是希望人们可以相信他，所以不用再做不切实际的梦，让我们一起来改变这个世界这样。我觉得对于生活的前进这个起步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讲投资这件事情，但是不管是生活上的投资、学习上的投资还是金钱上的投资，提到金钱上的投资，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记得提到了。好，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对于一个东西的投资最好的时间，第一个是在十年前，第二个就是现在。我觉得对于新时代这首歌曲讲的就是现在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无法回到过去去讲说哦，我当初应该怎样怎样，这个对我们来说都是事后诸葛，或者是这个就是一种怪罪啦。但是为了让这一切的这个所谓的后悔啊，或者是对未来的哇，我想要新时代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其实最好最好最好的方式就现在，不要几天过后，几天过后可以啦，但不要几年过后还是什么哦，我在等那个东风的到来，不要事后诸葛，就是现在，就现在你就可以去开始你的这个对于新世界的这个想象哦，新时代的想象。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现在在录音的这个当儿啊，其实我昨天刚采访完这个 TPE48 哦，我觉得真的蛮感动哦，就是对于主持这一条路上，就是越来越往上爬，越来越找到来宾这件事情，真的很感动。如果想要收听我们采访 T

EP48 呢，请去到我的个人 IG 主页 QYNG 底线2808去收听。我觉得对于人生的这种突破啊，真的是你要有前面的那一刻的决定，才可以让你后面的东西顺风顺水。哪怕是我现在才广播不到一年，接近要一年的时间，但是在这个路上，我也没有阻止自己去进行更多的创新，因为我觉得，你想要改变未来的生态，那一定要从你自己的节目形式做起，所以就会有很多的不同节目形式企划，像在昨天的这个形式呢，其实不只是声音哦，我们还有画面的直播，而且还是现场，外面还有 TP48 的粉丝，所以我就觉得说，哦，那这个还真的是还蛮有趣的，而且这是我第一次做这种东西。接下来呢，我个人也会有许多不同的企划，也会有所谓的这种有画面的 podcast，就是 video cast 的这种企划，陆陆续续的到来，我们就拭目以待吧。不知道属于你想象中的新世界、新时代又是什么呢？欢迎告诉我们，或者是不用再告诉我们了，欢迎用行动来证明给我们看。那以上就是来自2026年的5月的 Kim 的发言，不知道你的新时代会在哪一年的时候开启哦？那接下来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不如我们就为这个新时代献上一段舞吧。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来自阿斗的《Odo》。

欢迎回到日牙图斯。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Ado 的 Odo 这一首歌曲。那 Odo 这一首歌曲呢，我们直接介绍好了。Odo 就是他写作，就是这个汉字是勇啦，但是他在应该说他在中文的意思就是起舞跳舞这样的一个意思哦。那 Odo 这一首歌曲是在这个2021年4月27日的时候发行的一个歌曲，然后被收录在这个专辑 Kyogen 狂言里面哦。那这个歌曲其实很特别的是，它其实算是一个合作曲啦。那这一首歌曲其实它也是作为这个 NHK 综合的这个夜光音乐 V 加 P 主五分钟的这个主题曲。那其实很特别的部分就是它的这个作词是由一个很著名的这个 V 加创作者，也就是这一个 Deco 27创作的这个歌曲。那如果你不知道谁是 Deco 27的话，它也有另外一些歌曲，比如说这个 Rabbit Hole 也是一个很著名的歌曲啦。但是就是剩下我们就不谈，就是对于这些歌曲的想法。但是反正这一首歌曲是由 Deco 27做，其实我觉得他的创作还是蛮厉害的，就是在作词的方面。那曲的方面呢，是由这个 Giga 跟 Tati Lloyd 一起的共同的作曲跟编曲哦。那这一首歌曲其实它给人的感觉就是就像它的名字啦，就真的是起舞。那比较特别的是它里面用的这个腔调，就是唱腔。因为这首歌曲其实它是一个舞曲嘛，那 Ado 其实他为了表现就是跟平时自己的这个感觉不一样，就是他觉得这首歌曲就是跟平时时髦感不同，他是那种在俱乐部才会有一个少女的感觉，所以他音色上用的唱法比较不一样，就有了这个更多鼻音的这个唱法，就很像第一句就是这个汉班なら K 哟，干嘛不要以我唱。好，就是在前面呢，你会发现如果你自己去唱，你用 Ado 的这个调去唱呢，你会发现你的鼻子上面是会比较有顶起来的感觉，或是你的上颚会有一点感觉的，就是你声音的发声的地点会在鼻子多一点，这就是所谓的鼻音出来的感觉。如果在中文的歌曲大家比较好唱的话，那中文就是所谓的苏打绿的歌曲，或是吴青峰唱的歌曲的鼻音都会比较重，但这个就是吴青峰特别的唱腔的地方啦。好，那个是中文圈的事情了，就不管我日文圈的事情，那就打个比方给大家小知识。嘿，好，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它在意思上来讲啊，其实它一来就是感觉就很像一个 PK 感觉哦。它一来歌词就是这样，不够觉悟的话就 KO， 要轻飘飘的也随便你，来准备开演吧，哭着笑着越好都要爱啊，来吧拒绝啊，让低声音响彻，这样的一个歌曲，还是很像真的是在跟人就是 PKPK 的这样的感觉哦。那你问我，我跟谁 PK， 我又没有要跟那个刚那个英文代课老师 PK 啦。这整首歌感觉起来，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讲，我觉得也不知道恰不恰当，但是蛮好笑的。我觉得就是要打就去练武士打的那个练武士的打，然后用武来打的这样的感觉。欸，我觉得这句话还蛮贴切的，真的真的。作为一个歌名叫起舞的一个歌曲，我觉得要打就去练武士打不是不行啦，这样。那这首歌曲我觉得比较特别是在于它的音乐性的程度啦，就是它其实算是阿朵还蛮早期出的一个作品，而且也有幸的有在台上看到过这个表演，就是很多人去演绎这个表演。虽然没有很常听 Ado， 可是我觉得他给的那个调调其实还蛮有 Ado 前面的特色，然后就带到现在来。我觉得这个就是属于 Ado 的特色所在。这一首歌其实在技术性层面来说，他的 PK 感觉没有像前面那么的激进冲动的这一种有涉及到嘶吼，反而这一首歌曲走的是一种优雅的跳舞的感觉，就是因为也有说这个鼻音的方面也有放多一点，我感觉就真的是还要给出这样的调性，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吧。那以上就是关于 Odo， 那以上就是关于今天关

关于阿斗的节目的这个部分哦，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会来给大家带来一个歌曲，叫做《瓦达西瓦塞吉奥》。这个歌曲也是来自红发歌姬的这个角色的这个歌曲哦。那其实今天一路下来啊，到这个5月12日，不要再感慨节目收官的事情先，哈哈。那接下来我们刚有提到那个很特别的谐音梗，应该2周之后也会再一次带给大家。我们有一个来自很高材生的一个团队，的一个乐团呢，就是个别都是东大，就是6个人里面有5个人是东京大学这样的一个乐团哦。然后我们过后会介绍他们的谐音也是很厉害。就是很有学术性的那一种。那我这个礼拜呢刚放完那个 TP48，在你收听的时候，就是上一个礼拜四的时候，感觉对于主播台就是熟悉又陌生哦。就是每一个礼拜都会对着麦克风一次，可是就是诶，这次又有外面现场的粉丝，诶，其实那个感觉还是压力还蛮大的。当下我在塞场地的时候就已经有粉丝了，而且这些粉丝再加上班上的同学，加上来现场人数差不多就50人。然后线上收看人数呢，没有错的话，其实当下是有500次的观看，所以其实还蛮刺激的哦。累积到我现在录音的当下已经有800次了，而直播当下就已经有582次。我觉得这个很深深的烙印在我的脑海，而且这礼拜也刚参加完那个英文演讲比赛，我感觉这礼拜真的是给我的压力，应该说自己找来的压力啦，实在是太多了，太多要做的东西了，真的真的真的。但是为了属于自己的新时代，谁不想要这一切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还可以代表现在我的心境吧。我觉得我是最强的，我大西瓦塞吉奥，感觉讲起来好像有点虚心，哈哈，好像有点心虚。好，那以上就是关于今天的节目。这阿斗那日雅吐司是每周日下午3点准时播出一档音乐节目，世新电台 M99FM 88.1。你也可以在 Spotify 跟 Apple Podcast 上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啦。那想要听回前面的节目呢，也欢迎到这 Spotify、Apple Podcast 跟世新电台官网来寻找我们的踪迹吧。那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Kim。那我们就下周空中再会啦，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们是
2: 明先生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荧幕亮起的瞬间，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0: 好无聊啊，有什么事可以做吗？
1: 不如我们一起聊电影吧。
0: 好耶！
1: 电影开场，
2: 我们开聊，邀请你来一起 playing，
0: 请戴上耳机，
1: 准备好你的爆米花，
2: 让我们用声音聊电影。
1: 你有没有想过，有些生命的存在是必须隐形的，他们没有名字。没有那张象征身份的卡片，甚至在繁华的城市里，他们连发出声音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0: 是的，而这些人是真实存在的，不是只是为了拍电影而设定的角色。
1: 欢迎收听，来一起 playing，我是主持人 Sasa。
0: 我是主持人 Nicole。刚刚 Sasa 所说的，正是2023年那部让全亚洲都跟着流泪的电影《复读青年》。那马来名是叫阿邦阿德克。Sasa，来跟我学一下阿
1: 好，
0: 邦。
1: 阿棒，
0: 呀，哎。说得很好哎，还有阿迪克，
1: 阿迪克，
0: 哦，不错不错，阿榜就是哥哥的意思，那阿
1: 哦，
0: 迪克就是弟弟。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哦。
0: 那你有看过这部电影吗？
1: 诶，没有，但是我听过这部，因为还蛮红的，然后也有得奖。
0: 对对对对对，当时候还蛮红的。
1: 看完这部片呢，看到鸡蛋都会想起阿邦阿迪克那
0: 没错
1: 对
0: 没错，
1: 兄弟，因为呢，他们每次吃水煮蛋时都会互敲对方的头。
0: 真的很有画面感，相依为命的两兄弟为了生计而吃最便宜的食物，而这个就是鸡蛋。电影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用鸡蛋敲头这个动作作为他们吃鸡蛋的仪式感。
1: 那这部呢，由王丽玲导演、李心洁监制的作品，真的太狠了。特别是像吴康仁饰演的阿邦，他没有一句台词，却用整个人在对这个世界呐喊。而且呢，原本在写剧本的时候是没有写聋哑角色的，但导演突然想到，如果没身份证，又是聋哑人，会是怎样的呢？所以呢，就有了聋哑人这个设定。
0: 真的，因为我们知道，身为马来西亚人，没有身份证已经很辛苦了，还是残疾人，他们的人生到底是怎么过的？还有，他把我们带进吉隆坡那个叫富。

0: 瀑布的地方，我们的马来文叫瀑布。
1: 普渡。
0: 对，也是因为这部电影让我们知道，原来这个地方的中文名叫富都。他把这个地方拍出了那里虽然很热很挤，却也藏着最纯粹的爱。
1: 所以今天来一起 playing，我们要带大家走进这部来自马来西亚的电影，去看看那道藏在影帝演技背后的生存的光。
0: 准备好了吗？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请把时间交给我们，还有这对没有身份证在富都挣扎求生的兄弟。
1: 在开始聊天之前，先来听这首《复读青年》的主题曲，《一路以来》，由片山良太演唱。

0: 听完这首歌会感觉特别压抑，因为它表达了电影中两位无国籍兄弟阿邦和阿弟在底层社会中的生存之旅，以及他们对自由和希望的渴望。歌曲的副歌部分重复唱出一路以来一路以来我们一直在走的句子，强调了兄弟俩的坚持和不放弃，感谢彼此的陪伴和支持。
1: 没错，每个人的人生不一样，但我们都渴望自由和希望。即使这部片能诞生，我觉得灵魂人物绝对是导演王李林。他以前是很有名的金牌经纪人，但他转型做导演的第一部长片就选了这么硬的题材。他真的在吉隆坡的富都蹲点了很久，他想拍的不是那种观光客看到的吉隆坡，而是那些被霓虹灯遮住长满青苔的暗巷。甚至我了解到他们在2021年都在做填调，
0: 而且还有一个大亮点，就是监制李心洁。这可是鬼后第一次专任监制。为什么叫鬼后呢？是因为他在2002年拍《见鬼》这部电影，凭借精湛的演技连夺金马奖、香港金像奖影后，成为华语影坛具代表性的恐怖片女星，因此奠定为鬼后地位。
1: 是的，我看到李心洁的照片，第一印象也是觉得她好像就是拍过鬼片的那个主角。而这次转任作为监制也挺意外的，听说她在片场对细节的要求简直是魔鬼级的。她不只是要拍出社会的残酷，她更要求演员要把那种生命的纯粹演出来。所以我们在荧幕上看到的不是在演戏，那是活生生的会痛的肉体。
0: 那讲到这里就偷偷帮他
1: 宣传一下
0: 吗？宣传一下、现在浪姐七他在里面都是当队长哟。然后也唱得蛮好听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节目，
1: 是很不错的一位歌手、演员、
0: 监
1: 制。
0: 对那刚刚有讲到肉体嘛，我们一定要聊聊这对兄弟的组合。吴康仁饰演阿邦，陈泽耀饰演阿迪克。当初选角消息出来时，大家都在看一个台湾演员要怎么演马来西亚底层的聋哑人，结果吴康仁真的很厉害，他提早一个月去马来西亚，把自己晒得跟当地人一样黑，还瘦了8公斤。
1: 哇，他真的是为了这部电影有在做努力。

0: 他一起搬货、切鸡肉，甚至到后来，当地的移工都以为他也是在那里打工的同伴。那莎莎，你知道什么是巴沙吗？
1: 我不知道，就是听过而已。
0: 哦，巴沙就是我们马来文是说巴萨，巴萨就是这里的菜市场，市场就是有卖菜啊、肉啊，对，比较便宜的那些，
1: 原来哦，那像吴康人这样子，提前先融入当地环境，真的会发现做演员需要做好多的功课，
0: 对耶。
1: 才能拍出那种引入尘烟的真实感，让吴康人即便没有一句台词，光是一个眼神、一个颤抖，你就能感受到他心里那种巨大的压抑。
0: 而饰演弟弟的阿泽，就是我们在马来西亚会叫他阿泽，那他的原名是叫陈哲耀，他就是压力更大了，毕竟对手是演技怪物的吴康仁
1: 没
0: 嘛。
1: 错。
0: 但是呢，他完全接住了诶，因为他也算是有经验的演员了，演了很多部电影，那他把那种我想带哥哥走。但我不知道明天在哪里的愤怒与爱演得非常有层次，这两个人在荧幕上的火花，真的会让你相信他们就是这世界上彼此唯一的家。
1: 所以，复读青年不只是在讲无国籍者的法律问题，他更多的是在探讨，当一个人被剥夺了身份，被剥夺了声音，他该如何去爱，又该如何守护他最在意的人。
0: 导演用这部电影去拍最残酷的事实，这就是这部片最动人的力量。
1: 好啦，铺垫了这么多，大家一定很好奇，这对相依为命的兄弟到底在复读经历了什么样的心碎故事呢？
0: 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要正式走进复读青年的剧情世界，聊聊那些让我们在影厅里哭掉半包面纸的瞬间。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曾佩慈。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欢迎回到来一起 playing。刚才聊了这部片的灵魂人物，现在我们要正式聊聊这对兄弟的故事。
3: 故事的一开始，我们先把时空拨回到吉隆坡的那个叫富都的地方。那是一个充满汗水与香料味，混乱却又充满生命力的巴沙。在这里有一对兄弟，哥哥阿邦天生听不见也说不了话，而弟弟阿弟则是一身反骨，总是想着怎么钻漏洞赚大钱。
2: 这对兄弟虽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却活在截然不同的心境里。哥哥阿邦是一个认命的聋哑人，他在巴沙拼命撕鸡肉挣钱。他的愿望很卑微，就是攒够钱办到身份证，当个普通人，能换到一张代表我是马来西亚人的身份证。
3: 嗯，而弟弟阿弟就不信这套了，他看着哥哥每天受委屈点头哈腰，他非常心疼。他觉得规矩是给有身份的人玩的，所以他混黑市卖假证件给那些同样没有身份的移工，想带哥哥逃出去。他常对阿邦说，哥，我们不要再过这种日子了，我带你走。但他们能走到哪里呢？在法律的眼里，他们根本是不存在的人。
2: 其实中间有一个角色非常关键，就是 Money 姐。
3: 嗯，
2: 她是一个跨性别者，也是看着兄弟俩长大的邻居。她就像这两兄弟没有血缘的母亲，在那混乱的富都给了他们一个温暖的避风港。
3: 真的，邻里间的爱是很难得可贵的。在富都这个看似绝望的地方，其实导演也给了哥哥阿邦一点点的甜哦。他在那里遇到了一位同样的移工，来自缅甸的女孩叫小萱。
2: 我记得

0: 小轩，应该说有这样子的桥段剧情，我都会特别的印象深刻。
1: 嗯，
0: 阿邦虽然不能说话，但他爱人的方式很笨拙，也很真诚。他会帮小轩修好坏掉的电风扇，会默默的送上一份热腾腾的食物。对阿邦来说，小轩不只是爱人，小轩代表的是一种普通人的生活。如果能结婚，有个家，是不是他就能从那个隐形的深渊里爬出来了呢？
1: 对呀、啊，对于他们来说，可以遇到好朋友已经很不容易了，这次是遇到了真爱耶，更是特别的难。很想要继续这段关系，可是又想到自己没有身份证，怎么让女孩幸福呢？
0: 而在弟弟阿弟眼里，阿邦有了心爱的女人，却像是一场威胁。阿弟从小就是哥哥带大的，对他来说，哥哥就是他的全世界。
1: 嗯，
0: 当他看见阿邦开始为了另外一个女人打扮，开始打听怎么办结婚手续时，阿弟内心深处那个怕被丢下的恐惧彻底爆发了。
1: 没错，那场兄弟吵架的戏我印象超深刻的。阿弟故意用最狠的话去刺伤阿邦，他哄着说：“哥，你别傻了，你连身份证都没有，你拿什么给人家幸福啊？你以为你真的能成家立业吗？”
0: 哎，你很适合去演戏。
1: 我也要报名了。好啦，那这些话呢，其实听起来就很伤，但其实阿弟是在跟他求救，因为他担心如果哥哥有了自己的家，那他这个弟弟算什么？是不是就会被彻底抛弃了呢？
0: 这还蛮心酸的。阿邦想要身份是为了能合法地爱小轩，而阿弟抗拒身份，想带哥哥逃跑，是为了能自私地留住哥哥。这两兄弟其实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死命地想抓住这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1: 嗯，但这份纠结最终却在那场大雨夜晚的意外中被彻底粉碎了。加恩社工带来的身份证希望原本可以成全阿邦的爱情，却没想到成了这对兄弟命运的分水岭。这就要说到这位有爱心有善心的社工加恩。加恩是那种真心想要帮他们的人，他东奔西跑，终于帮阿邦找到了身份证的一线曙光。那一天，阿邦终于可以挺起胸膛走在大街上了。
0: 为什么是挺起胸膛走在大街上？因为电影有出现警察时不时会到他们的社区检查是否有居住非法外劳，或是经过他们的菜市场巡逻，而阿邦都会因为没有身份证而紧张或是逃跑。
1: 嗯，
0: 所以如果拿到身份证，就可以光明正大做一名合法的马来西亚人了。
1: 对，其实这里就牵扯到我们国家的法律，因为阿邦本来就是马来西亚人，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但是因为一场大火，出生证明在火中烧没了，而且父母也在火中丧生，所以阿邦的身份不好申请。就在大家以为生活有一点点希望的时候，命运就是爱开玩笑。加恩带了一份好消息要告诉阿弟，却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0: 那场意外真的让全场观众都屏住了呼吸。加恩告诉阿弟，已经找到了你的父亲，只要你跟父亲一起去民事管理局，就可以把身份证办下来。但阿弟怨恨父亲抛弃自己，在加恩的劝说下，阿弟却想要加恩滚出家门。加恩却说阿弟很自私，一辈子都要依赖阿邦，给阿弟说生气了，就有了这一次激烈的争执。
1: 嗯，争执中阿弟失手造成了悲剧。那下楼的时候遇到了阿邦，将此事告诉阿邦。那阿邦上楼看见倒在血泊中的加恩，而最让人心碎的是，一向守规矩的哥哥阿邦，为了保护这个唯一的弟弟，选择了一条最极端的路，他替弟弟承担了所有罪名。
0: 意外发生后，阿邦做了一个决定，选择自己留下来承担这份罪名，而那一刻，

0: 他用失去自由为代价，给了弟弟最后一份爱，那是比成家更沉重也更奢侈的守护。
1: 后来阿邦进了监狱，变成了带刑的死囚，在里面虽然什么都没说，但眼神里除了对阿弟的挂念，好像还藏着一种对普通生活彻底毁灭的哀伤。而那个原本什么都不管的弟弟阿弟，却好像变了一个人，他不再混黑市了，他搬回了那间狭小的租屋处，每天老老实实的去巴沙接替哥哥的工作。
0: 我觉得最揪心的一幕是阿弟坐在哥哥以前坐的位置，看着那一堆肌肉笨拙的学着哥哥的动作，那一刻终于体会到哥哥，原来哥哥以前那种卑微的坚持才是这世界上最难最累的事情。
1: 这就是电影后半段最震惊的部分，阿邦进了监狱，而阿弟在外面的世界瞬间长大。说到这，我们绝对不能不提全片最高潮，也是让吴康仁拿到金马影帝的那场监狱戏。当时阿邦已经心死，他在狱中面对法师时，那段长达数分钟的手语控诉，
0: 他用手语拼命的、愤怒的逼着：“你叫我不要放弃，继续生活下去，但我不行。你知道我活得有多辛苦吗？你能理解吗？我只能小心翼翼的活着，藏好，逃跑。我为什么要接受这种惩罚？我想改变我的生活，但我根本没有未来。”最后还说出我想死，那一刻他不是在求饶，他是在对这个不公义的世界发出最后的咆哮。
1: 那种无声的呐喊比任何嘶吼都要大声，也是让观众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跟着他一起窒息。最后兄弟俩在监狱隔着玻璃再次玩起那个敲鸡蛋的游戏，但这次他们没有蛋可以敲，只能用额头轻轻撞着栏杆。那个画面简直是把观众的心丢进了绞碎机，没有了蛋壳碎裂的声音，只有两颗碎掉的心。这个动作是他们生命里最深沉的告别吧。
0: 导演最后给了一个很余韵悠长的结局，他让我们看见在世界的边缘依然有人在用生命去守护那一点点微弱的光。
1: 其实看完之后你会发现，这部片叫《复都青年》。复都这个名字很讽刺，他一点都不富有，但这对兄弟在极限的贫穷里给了彼此最奢侈的爱。
0: 听完这些，你是不是也想起了生命中那个你想守护的人？休息一下，我想先请大家听一首千言万语。
1: 导演因为听了这首邓丽君的千言万语，觉得歌词很贴切这部电影，也主要出现在两兄弟的感情对手戏中。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

0: 我是周子湘。
1: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想要参与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观影盛宴，
3: 就要准时收听每周二下午4点，来一起 playing。我是主持人 Sasa，
2: 我是主持人 Nicole，
4: 欢迎回来。聊完了电影里让人心碎的故事，我们要来聊聊这部电影在现实世界中获得的巨大肯定。有关注电影的人，大家应该都记得，在2023年年底那个让所有影迷都屏住呼吸的夜晚。
2: 没错，那就是金马60。那一年的最佳男主角入围名单真的被大家称为死亡之组。我随便念几个名字你听听，听完大家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了。有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的许光汉和林柏宏，还有一起的王伯杰，甚至还有周楚除三害的阮经天。这几部电影真的很好看，我当时三部都看过。
4: 哇，我那个时候想看，因为知道很红，但是最后只有看周楚除三害。
2: 嗯，
4: 哇塞，这一部也是很经典的，就是我第一次觉得台剧演得这么好。
2: 对，而且他在国外真的很有名。
4: 对，就是像中间那个邪教部分呢、啊，哦，深入脑海，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一段。
2: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种邪教吗？
4: 那你看啊，这份名单一排开，每个人都是有拿奖的实力啊。
2: 对，
4: 要在这群男神和演技派中脱颖而出，真的难上加难。但最后颁奖嘉宾喊出的名字是吴康仁。
2: 哇，我记得宣布的那一刻，整个影厅甚至是在电视机前的我们都沸腾了耶。这是吴康仁入行这么多年第一次入围金马就成功封王。他在复读青年里完全没有台词，却用阿邦这个角色证明了演员的表演是可以跨越语言障碍的。
4: 没错，评审团当时就说吴康仁的表演层次太丰富了，他为了这部戏减重、晒黑、学手语，把自己完全弄脏弄干，变成一个真正在菜市场生存的边缘人，

0: 在狱中那段长达15秒的无声控诉是一镜到底，那种情绪的爆发力连对手戏的演员都被震撼到。
1: 对，我看导演的访问有提到，那个金马的画面在拍的时候只拍了 two take， 而且在场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看哭了，他的表演真的太强了。还有他的获奖感言我印象超深刻，他很谦卑的说，我真的很爱电影，我真的很爱表演。他提到自己是一个像海绵一样的演员，愿意为了角色不断掏空自己。看到他在台上握着金马奖座的那一个瞬间，真的觉得阿邦在现实世界里终于被大家看见了。
0: 其实不只是吴康仁，复读青年整部片在金马60也入围了7项大奖，包括最佳新导演、最佳男配角，也就是阿哲等等的。这部片让马来西亚电影在华语影坛发出了非常有力量的声音。
1: 啊，这就是电影的魔力吧。一个发生在吉隆坡角落的故事，却能感动全世界的评审和观众。
0: 虽然颁奖典礼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但每次想起吴康仁在台上那种对表演的纯粹热爱，再对比他在片中沉默的模样，还是会觉得非常动人。
1: 真的，虽然演员功力很强，但也不得不聊聊我们的灵魂人物导演王李林。这部电影之所以能把移工和聋哑人的卑微写得那么入骨，是因为导演自己也曾经是那个外劳。
0: 你是说王李林导演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经验吗？
1: 对，类似，但不是说他是因为是聋哑人还是什么。在1990年代呢，他是一个20几岁的人来到台湾，那时候的他身份就跟我们口中说的一样，外籍劳工，其实跟我现在也差不多啦。真的就是在别的国家打工这样子。那他是在工厂里工作，每天面对的是重复的体力活，还有那种因为身份、语言和文化隔阂，所以产生的巨大孤独感。
0: 哇，从台湾的工厂劳工到拿到金马奖的导演，这条路也走得太不容易了吧？
1: 真的很不容易。他说过，那段时间他尝尽了人情冷暖。在那个年代，外劳的处境比现在更艰难，那种被世界隔离的感觉深深的刻在他的心里。所以你看复读青年里阿邦那种沉默，那种想努力活着却被当作透明人的无力感，其实很多都是导演当年在台湾当移工时的心情投射。
0: 难怪我一直觉得电影里那个菜市场的闷热感，还有那种对一张身份证的执着，都拍得特别真实。原来那不是靠想象，而是他在台湾那几年用生命去体验出来的冷与热。
1: 嗯，而且导演曾感性的说过，他在台湾那段日子虽然辛苦，但也埋下了他日后创作的母题，就是身份与归属。他想透过这部片告诉大家，无论你是哪里的人，有没有那张身份证，每个人对爱的渴望、对尊重的追求，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开始有了这个没有身份的马来西亚人设定，那在马来西亚也是真实存在的。
0: 听完这段故事，我觉得我更尊敬王李林导演了。他把当年的辛酸变成了养分，最后开出了这么灿烂的一朵花，这对所有在异乡打拼的人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鼓励吧， Nicole。
1: 对。没错没错，从当年的外劳到今天的导演，王李林用这部片给了当年的自己，也给了所有边缘生命一个最温暖的拥抱。
0: 还有在写这剧本时也想传递一个讯息，王李林导演曾感性地说，他在创作《复读青年》时最想传达的其实就是一个字，爱。
1: 虽然这个世界给了阿邦和阿弟最残酷的设定，

0: 他们没有身份，没有声音，甚至在法律眼里是不存在的。但导演并没有让他们孤军奋战。
1: 对，你看，除了兄弟俩那种命给你都行的亲情，还有像 Money 姐那样超越血缘、超越性别的邻里之情，还有像社工佳恩那样，即便面对体制的墙，依然想为他们找出一道光的坚持。
0: 还有那些一起在巴沙打拼的外籍移工，虽然大家都是异乡人，但那碗互相分享的咖喱就是最真诚的安慰。你知道，其实阿邦和阿弟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1: 我知道，我听你讲，我听那个中间的剧情的时候有发现，因为他不是那个阿邦的爸妈都在火中丧生吗？但是阿弟是找到爸爸了，
0: 对，
1: 对，所以有发现说哦，他们两个其实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但是他们之所以会那么好，是有种互相羁绊
0: 没错，没
1: 的
0: 错，
1: 感觉。
0: 没错，他们就真的很像亲兄弟一样。那在这部电影，导演也想要告诉我们：当命运不公，当现实残酷到让人窒息时，是这些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让我们在黑暗中还能看见彼此。
1: 其实我觉得这才是这部电影最感动的地方，因为有了这些爱，他们不再孤单。
0: 对，而且哦，佳恩的死是有另有隐情的，就是其实不是阿弟杀死的，是阿邦最后害死他的。前面有说，因为阿弟在跟他有争执，然后就把他打伤了嘛。
1: 那时候应该是还没有死吧？
0: 对，还没有死。然后哥哥上楼看的时候，看到佳恩其实还是有呼吸的，然后佳恩就突然间清醒了。可是外面突然间有人要进来给阿邦送咖喱，然后阿邦就为了要隐瞒这个事实，就盖住佳恩的口鼻，结果是他窒息而死的。
1: 好啦，他去坐牢也没有什么好心疼的了。
0: 对，只是我觉得他能做到这个地步，也有可能是在帮阿弟承担这个后果。因为如果他
1: 对，最
0: 把
1: 后
0: 这个，
1: 再补一刀。
0: 对啊，如果他把这个事情说出来，那阿弟也是其中一个凶手。
1: 对，这样子就会变成两个人，两个人都可能要坐牢。
0: 没错，没错。
1: 那讲到这里，其实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会没有身份证？他们本来就是马来西亚人，为什么却没有身份证呢？
0: 其实，在马来西亚，我们有三种身份证，而身份证的颜色就决定了你一生的命运。那最常见的就是蓝色，叫 MyCard，也就是我们正式的国民。这个呢，就是拥有投票权、福利和完整的公民权。而红色的身份证是永久居民，他们有居住权，但没有投票权。也不享有国民福利，最后是一个绿色的身份证，这个是给暂时居住的居民，通常需要每5年更换一次。其实导演当初在写剧本的时候，原本是想以红色身份证作为主题的，但后来他发现，还有一群人比红卡持有者更可怜的，就是像阿邦和阿弟那样。完全没有身份证的马来西亚人，
1: 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在马来西亚，这群人被称为无国籍者，他们可能是在马来西亚出生，但因为父母没有正式登记结婚，或是父母本身也是无身份者，导致他们虽然在这片土地长大，法律上却是透明的。
0: 是，也是像阿邦这样抱身子在大火中烧掉的。那抱身子，也就是我们出生拥有的一个出生证明纸，这就是最残酷的法律困境啊！在马来西亚的法律下，如果你没有那张蓝色或者红色卡片，你不能开银行户头，不能合法打工，

0: 生病了去公立医院要付昂贵的外籍人士费用，甚至连警察路检你都可能随时被当作非法移工抓走。
1: 所以电影里阿邦才会说，我跟那些鸡有什么分别？因为在法律的眼里，他们真的就只是会动的劳动力，而不是合法的国民。
0: 对，数据统计说，马来西亚目前还有数以万计的这种群体，他们很多是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讲着流利的马来语或者是方言，却一辈子都在等那张证明自己存在的卡片。
1: 导演王李林就是看到了这层法律背后的悲剧，才把阿邦的设定从红卡改成了无卡，因为无卡代表的是彻底的绝望，但也是这种绝望才衬托出兄弟俩那种拼死守护彼此的爱有多么珍贵。
0: 听完这些，真的会觉得我们习以为常的身份对某些人来说竟然是穷极一生也跳不出的门槛。
1: 好了，先休息一下，让我们来听听这首电影插曲 Semalam， 由 Ryota 片山良太演唱。等下回来聊聊这部电影可以这么火，除了剧情和演员本身，导演还用了什么营销手法。

我是范范范廷瑜。在星星之后，在星星之后，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0: 欢迎回到来一起 play it。 其实复读青年能有今天的票房成绩绝对不是偶然的。大家可能不知道，导演王李玲在执导这部片之前其实是业界非常资深的金牌经纪人，他真的非常懂得怎么去让一部电影发酵。 Sasa， 你在滑手机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部片的宣传线拉得特别长？
1: 有，在台湾正式上映前，我记得我的 IG 还有新闻墙上就已经被他在国外到处拿奖的消息给刷屏了。
0: 对，这就是他们最核心的行销策略，叫做先国籍后本土。第一步，他们会先跑影展大满贯，从瑞士佛堡影展、意大利乌迪内远东影展，一路跑到纽约亚洲电影节和西宁的 FIRST

0: 青年电影展，这不是单纯为了虚名哦，是为了拿观众票选奖。你想看看，如果连欧洲、美国、中国的观众都能被这对兄弟看哭，那文化背景更接近的东南亚和台湾观众肯定会更有共鸣。
1: 哎，这很高招哎，先把国际口碑做起来。像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阳光女子合唱团，她算是先本土再国际，但是她是在台湾非常非常火了之后，我有一次在刷大陆的抖音发现，哎，他们到大陆宣传了，然后才开始要在大陆上映，然后就觉得哇塞，其实这个也蛮厉害，就是他已经先巩固了台湾市场，然后再拓展到外面这样子。
0: 那就是他觉得哦，这个电影是很有自信了，所以国外也可以这么的卖票。
1: 对，因为我印象中都是可能哦，国内上映，哎，过没几天国外就上映，就是很紧凑。然后呢，发现现在反而是哎，时长越来越长。
0: 这部电影的第二部呢，就是在社群媒体上的15秒神话。在金马奖颁奖前，那段吴康仁在狱中长达15秒的无声控诉片段，在 Tweet、IG 疯传。他真的不需要一句台词，光看他的眼神，所有人都会觉得这部片我非看不可。
1: 那段真的刷到很多次，不管是我还是我爸，每次看都会起鸡皮疙瘩，
0: 对吧？那最后第三部呢，就是全台走透透。除了校园宣传，导演吴康仁还有阿泽真的跑遍了各大戏院做映后。
1: 这感觉就像是这部电影先在国外考了无数个满分，最后回乡参加大考，我们这些影迷早就对他充满期待了。
0: 对啊，其实复读青年能顺利开拍，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功臣，就是金马创投会议。简单来说，就是很像那种创业者找金主的比赛。
1: 没错，每年金马奖期间会有无数来自亚洲的导演和制片带着他们的剧本大纲去参加，他们要在短短几天内跟各国的投资人、发行商见面，说服人家，哎，我这个故事超棒，快点投钱让我拍。
0: 这个竞争超级激烈的。导演有说，这个金马创投要写2500字关于电影，然后每年都会选30到40个 case， 如果中了就会请你来台湾跟不同海外的投资方审核，看是否有投资方愿意来投资。
1: 要在这么多计划案中脱颖而出真的很难，但王丽玲导演真的很强哦。他在2020年带着复读青年去参加的时候，不只拿到了 FPP 前瞻创意奖，最重要的是他就在那里成功邀请到了李心洁来担任监制。
0: 李心洁就是在创投大会上牵线成功的。导演当时非常有诚意，他为了让投资人理解无国记者的困境，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他不是只拿一张纸去讲故事，他是带着厚厚的资料，带着对复都那条街的热爱去说服大家的。
1: 所以创投不只是找钱，更是找志同道合的伙伴。导演当时在创投大会上展现了极强的执行力，他精确地计算了预算，并清楚地表达他想拍出一部具备国际市场又能反映大马社会的作品。就是这种专业度让评审觉得这个案子不拍出来太可惜了。
0: 对啊，而且也是这次的创投让某个制作人看上，因为有看见他们的主演想要找像吴康仁的演员，那个制作人赶紧马上联系吴康仁，吴康仁也对这部电影感兴趣。如果没有那次的创投，或许我们今天就看不到吴康仁演的阿邦，也听不到这首《一路以来》了。
1: 所以说复读青年的成功是从一个小小的剧本、一个坚定的导演，加上金马创投这个平台，还有跑了各种的影展，最后才汇

0: 聚成这股巨大的能量。
1: 听完真的觉得很励志，这部电影真的是一步一脚印，从无到有，最后走到了大众面前。
0: 既然聊到这，大家一定很好奇，这部片到底赚不赚钱？我们来算算这笔账吧。
1: 这部片的规模看起来不是那种好莱坞大片，那《富如青年》的制作成本大约是在380万马币，换算成台币是大约2600万，在电影圈其实算是中小型成本啦。
0: 那票房成绩呢？当然是不用说啦。在台湾市场，它是史上第一部在台湾票房破亿的马来西亚电影。电影上映首周末以近1500万台币票房夺全台票房冠军，也成为台北周末票房冠军，最终卖超过了1亿台币，这在文艺片里简直是奇迹。
1: 对，而在马来西亚回到家乡也是强到不行，票房突破了570万马币，在香港也拿下了将近300万港币的好成绩，这样算下来它的票房回报率高得惊人耶。
0: 所以说好的故事加上精准的行销，真的能打破预算和语言的限制。这部片不仅让资方赚了钱，更重要的是它让马来西亚电影这块招牌在国际影坛上闪闪发光。
1: 听完这些幕后故事和数据，再回头看电影里阿邦和阿弟那种边缘挣扎的样子，我会觉得现实中这种被看见的成功，或许就是对这份诚意之作最好的回报了。前面有聊到导演王李玲曾是外劳的经历，真的是让人鼻酸，但我觉得他没有把那段经历只当成回忆，而是把它化成了极度扎实的田野调查。
0: 没错，听说这部电影的制作团队有一个口号叫做不臭的地方不去，不脏的地方不去。
1: 而导演王李玲为了拍出最真实的复读，他不是只是在办公室写剧本，他带着团队深入吉隆坡那些连当地人都不一定敢进去的老旧大楼。
0: 我有听说他们拍戏的那栋1975年盖的大楼电梯已经坏了25年都没有人修。
1: 对，他们在九楼取景，所有工作人员、器材还有演员每天都要爬9层楼上去，而且因为排水系统坏了，大楼里常年弥漫着排泄物的臭味。导演说他就是要让演员闻到那种味道，才能瞬间进入那个最底层的生活真实感。
0: 难怪他们会瘦。光是爬楼梯加上闻那个味道，应该都快吃不下饭了。
1: 对，
0: 也难怪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啊，总觉得阿邦和阿弟脸上的汗水不像是喷水喷出来的，而是一种真实的粘稠的汗感。
1: 对啊，而且马来西亚那么热。
0: 哦，对，我有听说你们那边就是就算冬天了也没有到像我们台湾真的十几度那么冷的时候。
1: 对，因为我们在赤道，所以没有冬天，我们就是热带雨林国家。
0: 嗯，
1: 所以说它不只是环境，导演在人的填调上也下足了功夫。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去走访当地的 NGO， 就是非政府组织，去接触那些真实的无国籍者，比如电影里阿邦那种等死的心理状态。
0: 导演特别去研究了马来西亚的死刑制度，他发现在马来西亚死刑犯是不知道自己哪一天要被处决的。
1: 是的，死刑犯通常是处决前几天或者是一周内得知具体的日期，监狱当局会通知死囚的家属，让他们在执行前进行最后的会面。但近期马来西亚在2023年废除了强制死刑，在这之前许多死囚在监狱中等待数年甚至10年以上，这期间他们知道自己被判死刑，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自己。
0: 所以他把这种 日复一日的未知恐惧。

0: 据写进了剧本，才有了阿邦最后在狱中那段极具生命张力的表现。他让吴康仁去感受那种被制度慢慢杀死的绝望。
1: 还有那个撕肌肉的动作，听说也是导演要求演员去市场蹲点学的。
0: 是的，他在填调中观察到菜市场的移工有一套自己的生存节奏。吴康仁为了演活阿邦，前面有提到就是他提前一个月去学杀鸡、学撕鸡肉等等的，学到最后当地的移工都以为哦，他就是新来的伙伴耶。
1: 对啊，已经融入他们了。所以这部电影能拿金马奖真的不是靠运气，是导演用他当年的冷与热，再加上团队那种不凑不去的填调毅力，还有演员的功力，才磨练出来的钻石。
0: 导演曾说，再怎么虚构都比不了一个活生生发生过的事情。他拍的不是电影，他拍的是那些被社会遗忘却依然在努力相爱的人们。
1: 对，甚至还有在填调过程中发现有一位没有身份证的弟弟有说道，你知道我活了20岁最难过的是什么吗？就是我的皮包里面永远没有一张卡是我的照片。而且这段话也放在了这部电影里面。而且我还听到一个最感人的话，是有位影评人告诉导演说，法律无法解读的道德问题，就让故事把它说出来。
0: 有，王丽玲导演做到了。
1: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马来西亚电影，好多电影都在讲述不被大家知道的故事，一些故事只有马来西亚人自己知道，或是其实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事，因为有些事情是会被政府掩盖掉的。所以可以想象电影人要有多大的勇气，才可以把不能说出来的事情让更多人知晓。
0: 聊到这里，我们也快到尾声了。从阿邦和阿弟那颗敲在头上的鸡蛋，到监狱里那场无声的控诉，我们看见的其实不只是马来西亚的社会问题，更是两个灵魂在极限生存下对爱最奢侈的坚持。
1: 没错，就像导演说的，法律无法解读的道德问题，就让故事说出来。这部电影把那些被隐形的生命，那些被忽略的无国籍者，温柔地接住了，并让全世界都看见了他们。
0: 身份证的颜色或许决定了你的权利，但它永远无法决定你爱的权利。阿邦虽然一辈子都在求一张身份证，但在他生命的最后，他其实已经拥有了最奢侈的东西，那就是这群人对他的爱。
1: 这部电影让我们看见，爱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口号，爱是在潮湿的狭巷里互相取暖，是在绝望的监狱里隔着玻璃的一个额头相撞。
0: 所以今天听完这集节目的你，无论此刻你正处于什么样的困境，或是感觉被世界遗忘，请记得王丽玲导演这份温柔的提醒，只要我们还愿意伸出手去扶持彼此，我们就不是幽灵，我们是活生生有温度的人。
1: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希望这对兄弟的故事能在你心里留下一点点暖意。
0: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来聆听片山良太的《一路以来》，祝愿每一个在路上走着的人都能找到回家的方向。
1: 这里是来一起 playing， 我是 Nicole，
0: 我是 Sasa， 我们下集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五点。
1: 我是姑姑思维。
2: 当青春渐渐消失，它依然不会迷失。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
2: 我依然爱你如此，让爱变成我们。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小人，你在干嘛啊？
1: 我在听歌啊。
0: 原来你平常都在听这些哦。
2: Hello Hello， 我是徐小元，
0: 我是 Apple，
2: 欢迎收听本周的。
0: 原来平常都听这些。
2: 巴拉巴巴巴。
0: 今天是很开心的日子吗？
2: 没有，就是微雀跃吧，就是跟上周那种死人微火。
0: 上周我们干嘛了？为什么有一种？
2: 就是还在烧其中啊。
0: 上周还在烧哦。
2: 然后没有，因为上周在烧其中之外，我跟王 Apple 就是都在准备一个很重要的面试。
0: 哎，可是我觉得现在马上就要期末了。
2: 在一个月我们就要期末了，这种感觉，
0: 对，
2: 因为我们系的传统一直以来
0: 就是一个连贯的，
2: 对。然后上礼拜就感觉好像，虽然说这礼拜也有一种被追着跑的感觉了，
0: 对，
2: 但上礼拜这种感觉更强烈嘛，
0: 对
2: 对。然后也有很多不确定性，
0: 嗯，
2: 好，反正就是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0: 啊，是我们两个都上，就是
2: 对啊，
0: 咳个手。
2: 太惊喜了，
0: 对啊对啊，
2: 反正就是我们俩上礼拜就是去面了一间对于我们这个系来说算是比较大型一点的公司的实习计划，然后呢，就我们上礼拜面完之后，我们两个都觉得凉凉的。
0: 不是，我是真的凉，我真的不知道。
2: 你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吗？
0: 反正这个故事简单来说，就是我是去面文案，然后就有一个总监，他就出了一题，就是说你现在跟，就是现在要分享一个你最喜欢的品牌，然后他的文案是什么，然后你要讲理由。然后我那时候就说我喜欢全家，他们的 slogan 是 We are family。就是你现在这样子一听好像没有什么不对，对不对？但其实
2: 超合理的、啊、
0: 对，超合理的。但其实全家的文 slogan 叫做
2: 全家
0: 就
2: 是
0: 你
2: 家，
0: 然后 We are family 是中国信托的，就中国信托不是每次广告他们觉得就是那个 We are family 那个才是中国信托的，然后我就是讲错了。然后我一讲出来就所有前面的主考官全部都在讨论，然后我讲完理由之后，那个发问的主考官他就跟我说We are family 是中国信托 slogan， 然后我那个当下我真的是
2: 觉得完了
0: 我的人生没救了。
2: 这也是我们面试是团体面试，
0: 对，所以你讲座
2: 会
0: 很丢脸
2: 面试者。
0: 然后我那时候一讲完，而且那时候才第二题还第三题，然后那时候讲完我就是
2: 好像、刚开始，
0: 对，那刚开始，然后我就OK let it go。
2: 天哪，
0: 谢谢谢谢谢谢，
2: 好难想象那个场景。感谢，我昨天在听王一鹏分享的时候完全没有觉得哪里不合理，
0: 很多人都没有觉得有哪里不合理，就是你这样子听好像没有什么不合理的，但其实
2: 对
0: 对，除非真的要做很久的广告人才会这么敏锐的就立刻 get
2: 到。好啊，我就小毛头啊，
0: 对啊，我们就
2: We are family。
0: 对啊，那出那题的时候我都快吓死了，我那时候 slogan 我硬想说一个 We are family。
2: 而且你不是说你很快就是你是第一个还第二个回答？
0: 没有，我没有，我那一题没有那么快回答。
2: 哦哦，你前面还有人？
0: 对，我前面还有人，然后人家都说什么喜欢 Red Bull 的啊，给你的翅膀，然后我觉得你 We are family。 算了，至少结果是好的啦，谢谢。
2: 对啊，至少结果是好。
0: 对，我真的是非常感恩的心打开那一封

0: 录取通知书。
1: 我因为我跟完头情况比较不一样，反正因为他这个就是你要填三个志愿，然后反正上礼拜的时候我就收到他们来信问我说有没有兴趣到某某部门某某部门，但是因为他们可能会就是提前问我是因为那个部门他们其实今年没有开实习缺额，所以理所当然也没有在我的志愿序前就是里面，所以他们就可能想说那还是要先问一下我的意愿这样。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的工作内容，好像跟我想象中的我觉得我还有不足的地方，就他是学比较学像那种数据投放工具之类的，
0: 嗯，
1: 对，就是跟数据分析比较有相关的。然后我就觉得哦，我这方面好像也蛮弱的，然后就想说好，那可以去试试看。所以，但他那时候就说他礼拜一会再发一封正式的邮件，所以我算是可能上礼拜就蛮确定自己有进这个实习，只是我现在有点怎么讲，惶恐不安。
0: 因为要去不熟悉的地方，
1: 而且因为这个部门之前没有开，就是一开始没有开实习嘛，所以其实它的资讯是相对的比较少的。然后我自己也有上网去搜寻一下，我就也不是很确定。
0: 没关系啦，反正之后就会知道了。
1: 对，反正我们就是暑假，就是我跟王一婆就是会
0: 去实习，
1: 非常的忙碌。
0: 对，
1: 哎，他那个是就是每周一到五都要去。
0: 对的，
1: 早十晚6点半。你知道为了这个实习，就是大家就是如果听之前集数的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我这一群是一个就是打工非常多的状态，还有打工跟实习非常多的状态。然后暑假如果要去那个实习的话，我就要跟我的两个打工说拜拜了。
0: 对，就是要变得很穷了。
1: 我经济来源直接被切断。
0: 是的，
1: 对，很可怕。
0: 好啦，浅浅分享了一下
1: 我们的喜讯之后，
0: 那就是要来
1: 进入正题，
0: 转变一下心情。就是上礼拜嘛，我们那个系列就是
1: 正式完结啦，
0: 正式结束了，非常的快速。其实
1: 也做了好久。
0: 对，这个系列也是真的做了很久，大概也有个半年吧。我记得我们好像上个
1: 有，
0: 就是去年的。对对对，寒假
1: 开始，大概寒假的时候，就是将近半年的时间，其实都是一直围绕着一个主题。
0: 对，
1: 然后当然其实因为时间线跟集数编排的关系，当然不是每个时间段都每个想要讲的团体或者是创作歌手都有被我们纳入我们的名单里面，但就是还是很就是算是很努力的塞了非常非常多的资讯要给听众朋友们。那其实我跟 Wipo 也思考了一下我们接下来的那个算是
0: 走向吗？
1: 对
0: 对，
1: 节目走向。
0: 说实话，其实我们两个一开始的初衷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台湾独立乐团，但是因为经过一些后续的讨论，就还是以大家前面听到的那一些节目为主。那就是节目也剩下2个多月了嘛，
1: 哦，
0: 那我们就是
1: 再
0: 回归到一下我们两个的初心，就是会跟大家开始分享台湾的独立乐团，就是还是会跟大家分享他们的一些背景故事啊怎么样，可是可能就是不会有年代的一些
1: 太详细的。
0: 对，
1: 因为毕竟台湾独立乐团算是我觉得近几年来说非常多的新生代团体，
0: 而且
1: 其实也还在算是累积一些他们的演出经验跟故事，所以相对起一些比较成熟的创作歌手或者是一些韩团的话，他们的
0: 资料
1: 演进时间
0: 少一点。
1: 对对对，资料其实没有这么丰富，所以可能在乐团的分享上面我们就会比较以他们的作品以及他们的作品的故事来分享这样。
0: 是的，
1: 没错。
0: 那就是先来听一下，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好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普通队长的打气歌。

0: 欢迎光临，请入座。
1: 如果是就是之前就有关注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应该稍微知道王一博蛮喜欢土通队长这件事情。
2: 对，我的
1: 之
2: 音
1: 前有提
2: 乐，
1: 过，对不对？
2: 对，有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听团比较喜欢听朋克摇滚的那种
1: 是，
2: 类型，就是会让人很有力量的。
1: 没错，我觉得会听的会比较，
2: 振奋人
1: 对，
2: 心
1: 振奋
2: 的，
1: 人
2: 然后
1: 心。
2: 也会可以让你醒脑的那种，我比较喜欢。
1: 是的。
2: 然后普通队长，我记得在很前面的时候，我也有放给大家听过，但是我有点忘记是哪一首了。
1: 因为你
2: 那
1: 那时候去转场嘛。
2: 对，我那时候去转场，好像是三月，对，是三月的节目哦。就如果大家想
1: 想要
2: 听
1: 回
2: 的
1: 顾一
2: 话，
1: 下。
2: 对，也可以去听一下，虽然我忘记是哪一集了。好，那我们就是今天第一首歌就是普通队长的打气歌。先说一下为什么会选择打气歌好了，因为打气歌它其实它的英文名称叫做《The Sound of Captain Ordinary》，就是一首能代表普通队长这一个乐团信念还有价值的歌曲。然后你们仔细听歌词的话，也可以很直接的，就是听普通队长就是想要给你一些力量的那种感觉。然后，因为像是他们的主唱就是自己说了，这首很直白简单的歌词，就是充分的发挥了普通的力量，就是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可以立刻能收到他们想要传递的讯息。然后在这首歌的音乐编排上面，有别于早期发表过的 demo 版本，他们是跟制作人讨论过后，决定加入一些管乐的元素，所以大家再仔细听的话，说不定会
1: 仔细
2: 听
1: 听一
2: 出一
1: 下那个
2: 些。
1: 背后的那个。
2: 对，就是说不定会听出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编曲形式。然后他们就是有邀请一起创作音乐的朋友来进行本次的管乐编曲。然后他们是以大乐队作为基底，丰富了整首歌的音乐层次的感觉。然后打气歌它也是这一整张专辑的总结，从一开始的序曲，他们的序曲开头就是从童年到现实，然后再慢慢发现自己生活的样貌，还有跟过去的憧憬是截然不同的，但是他们会将这个挫折还有挑战视为成长的养分。然后他们打气歌是普通队长在2024年发布的同名专辑《普通队长》中的最后就是倒数的歌曲，然后也是这一首整张专辑的结尾。那普通队长。

0: 讲的话，他们是来自高雄的三人制旋律朋克乐团。Oh. 三人制朋克乐团跟初大 band 有点像， oh. 而且都长得很帅，真的，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1: 他们要叫普通队长。
0: 哦，好，那我们就是先来跟大家讲一下。
1: 我真的是纯粹超级好奇，
0: 纯粹超级好奇，后面就会讲到了。
1: 因为普通队长听起来超级像那种，就是，这不是
0: 中二青年吗？
1: 这不是贬义，就是因为之前可能因为我想一下用词了，没有，就可能因为之前有一阵子不是抖音歌蓬勃发展吗？
0: 对啊，
1: 然后
0: 啊，你说很像啊，我有看到那个队长嘛，对吧？對
1: 他，因为他也是什么队长，
0: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
0: 好像，好，我们后面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普通队长这个名称的由来。那我们先说，他们是成立于2014年底，然后目前的团员包括主唱、还有吉他手嘉伟、贝斯手东化，还有鼓手俊伟。他们的核心就是希望以简单直白还有温暖的歌词来搭配快速的节奏，试图在生活中治愈比较迷失的灵魂。然后他们就是旋律朋克，然后歌曲也是偏向很直接好入口的那种风格。他们的团名由来其实是来自于《一拳超人》中奇遇老师的普通拳、
1: 啊、一拳超人，
0: 对，一拳超人，他们蛮中二的，他们也是一群
1: 蛮
0: 爱日本的就是爱日本动漫的一群
1: 少年，
0: 对，少年们。然后他们会选择普通拳，就是因为这个寓意看似很平凡，但其实是拥有很强大的力量。然后代表作品就是在202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普通队长》。然后他们那一整张专辑就是在探讨生命的情感还有一些抉择。然后在2021年的时候，就是已经有发过了 EP 叫做《爱与勇气》。然后刚创团的时候，他们的团名其实叫做凤商队长，因为
1: 凤商，
0: 因为那个高雄，高雄那个嘛，
1: 高中
0: 凤商，对，凤商啊，我也不知道，凤商高工吧，好像是，
1: 听起来像学校，对
0: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刚好是学校的热音社，碰巧遇到美国队长上映的时间，所以他们情急之下就创造了这个团名叫做凤商队长。
1: 很有想法了，
0: 对，我觉得是蛮有创意的、啊、然后后来毕业之后就感觉一直挂了这个不三不四的校名就有点奇怪，所以东华他就是用一拳超人的格式连续普通拳改成了现在的
1: 好
0: 普通队长，但是我现在讲出来都好像有点羞耻，
1: 虽然不是你，但
0: 对，就是对啦，
1: 什么意思？
0: 羞耻的感觉。然后他们有一个很官方的说法，就是他们在采访的时候就有说到，普通它这个概念其实是很有哲理的，因为它反映了生活中那些很微小、很常被忽略的细节，但这些普通却是我们生活中的真实写照。像是百乐门酒馆的阿昌曾经跟他们分享过一部电影，叫做《乌龟游泳意外迅速》，然后它里面探讨的这个就是平凡和不起眼的力量。他们就是可以，就是这一部电影是将一个家庭主妇塑造成间谍，然后正是因为那个家庭主妇她拥有平凡但是可以平凡的力量，所以她可以在不经意间拥有特殊的视角跟能力。所以他们非常喜欢普通这个词，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词很幽默的诠释了看似平凡却在生活中拥有无限可能的力量。所以他们、嗯、我觉得他们这个官方解释写的蛮好的啦，
1: 还蛮文绉绉的，
0: 对，蛮有哲理的，
1: 是的。
0: 然后后面就是他们在采访中有说到，就有一题是说，如果用食物来形容普通队长的音乐的话、嗯、那嘉伟就说他觉得普通队长的音乐是一个酱油拉面，因为在广义上来说是重口味，因为朋克乐可能比较激烈一点嘛，
1: 酱油拉面，
0: 对，酱油拉面。然后在重口味的食物中又非常的清爽，吃起来很简单，实际做起来确实又很不容易。我觉得这段话我自己理解的意思是说，就是朋克乐给人的感觉可能会比较重金属，所以他用重口味来形容、嗯、但其实你要制作、哦、就是要创作这样的朋克音乐其实没有那么的简单，但是你听完之后你会觉得就是会让人家觉得蛮舒服的，就是你会想要一直听下去。
1: 嗯嗯。
0: 然后贝斯手东化的话，他就是说他觉得是奇异果，因为他们有一次
1: 奇异果听起来很可爱啊。
0: 哎、欸，你知道他是上班不要看的
1: 啊？真的、哦？
0: 嗯，他是上班不要看的议员。
1: 我不知道。
0: 对，
1: 现在还知道，
0: 跟大
1: 家也知道了。
0: 小科普一下，他是

0: 时候动画是上班不要看的其中一个成员。
1: 我还真不知道。
0: 然后嘉伟的话，我记得上次专场好像听他说他现在是在做那种音乐周边的公司，然后他那时候就说，如果你们想要应毛经纪的来找我，就是那种周边公司啦。好，我们刚刚讲到奇异果嘛，东威他就是说某一次表演前一晚他喉咙很痛，就很像是感冒要发作的前兆，然后他就想到他的家庭群组的农场文里面写说吃奇异果就可以治感冒了，试了之后他发现真的有效。哎，大家这个又是可以学起来的一个新知识。所以从那之后他就是每天吃奇异果，就从来没有再感冒过。然后他就是觉得说普通队长歌就像是奇异果，充满着正能量维生素 C， 可以增强你 emo 的抵抗力。就他反正他就是觉得普队的歌很有力量啊，就是可以让大家抵御一些不开心的情绪。那最后就是我们的鼓手俊伟，他就是说普队的歌他觉得是鱼，因为他鱼是可以用任何料理方式来呈现的，就不管是清蒸糖醋红烧，就是可以把鱼的本体发挥的淋漓尽致。所以可能这是他们三个对于普队的一些看法，然后还有一些感受，那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就来听一下今天的第二首歌《另一边的你》。

0: 这个很好听诶，
1: 你快点去听啦。好啊，那王一博今天已经介绍完毕，那我今天其实要跟大家介绍的团也是我之前应该有应该也有提过，我喜欢我记得我有给大家听过他们的歌，甲虫吧，少女变成一只甲虫，印象中
2: 是
1: 这首歌，因为我那时候好像是跟大家分享说我这首歌很可爱，就是比较跳痛一点嘛，就是很诡异的联想力。好，那今天要介绍的团是无桥有水尖叫声。好，然后我真的超级爱无桥有水，但我觉得我很喜欢他们是因为他们的曲风吧，他们的曲风其实一直都给我一种日本动漫的感觉，就曲风跟之前他们像少女变成一只甲虫，就可能给我一种很日文动漫的感觉，就是感觉好像真的是从漫画改编而来的歌曲，然后里面的词就是因为他在讲一个故事嘛，所以他里面有类似用非常快的一段，其实也不算 rap， 但就是在他的间奏里面塞了一段快嘴，非常大的资讯量，然后是在讲这个故事的其中一些比较算是高潮桥段的内容，
2: 跟那个海豚刑警的那首歌差不多的
1: 感觉。对。好，然后我刚刚为什么外婆来介绍普通队长的时候，我会发出一个哦的声音，其实就是因为无桥有水也是来自高雄。
2: 今天很意外，我不知道无桥有水，你也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2: 那就是一个刚刚好。
1: 没错，那无桥有水是高，他们就是高雄，来自高雄的乐团，那他们诞生于2020年的夏天，所以其实
2: 蛮
1: 算是也蛮新的啦，蛮新的。然后他们那时候是在高流，就是有比一个乐团兴奋波，然后他们是这个音乐大赛的冠军，然后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开启了，算是打开了比较大众视野，走进大众视野这样。那他们其实乐团编制相较于其他乐团来说是稍微特别一点点的，那他们有含目前跟幕后人员，有主唱乔烟、钢琴手君佑、吉他手奎伦、鼓手信泽、作词人张元以及摄影师兼经纪人小天所组成，很酷吧。他们
2: 还有把就是作词人跟
1: 对他们
2: 摄影师放进去，
1: 他们是含目前幕后一起哦。那他们其实六个人就是各自从事目前幕后音乐工作都已经算是蛮多年，就是在组成无桥有水前，那所以他们其实本来就拥有丰富的资历跟他们自己擅长的技能，所以呢他们也是因为这样所以聚集到了一起。那他们的创作其实是偏摇滚一点点的，但他们特别的点就是他们常常以钢琴贯穿他们的全曲，所以就会给人一种好像很清亮很明快的感受，可是他们的歌词又比较偏浪漫一点，然后文字会是比较那种批判中带有情怀的感觉。好，那为什么想跟大家介绍无桥有水，其实也是因为他们的第一张专辑给我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叫做退而求其次，那这个退而求其次，此退而求其次非彼退而求其次，他们的退而求其次的退是蜕变的蜕，然后次是就是刺猬的刺。那他们这张专辑于2023年12月30日发行。哇，金泰的生日，
2: 哇，我生日，不好意思，你可以尊重一下你的 partner 吗？
1: 我知道你会讲啊，所以我讲金泰的生日啊。好，
2: 还有红之秀，
1: 对，然后呢，反正就是这张专辑在2023年发行之后，它其实里面的每一首歌都是比较偏是希望听到这些歌曲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希望他们一个人在经历退缩啊、忍耐以及疼痛的时候，有一些歌曲是可以陪着他们度过那些糟糕的情绪跟感受，然后希望大家都不要觉得自己很孤单这样。

0: 会比较像是这样子的感受。那其实他们那时候有办小专场，然后他们把这个叫做感谢场，就有点像是
1: 感谢歌迷，
0: 对对对。然后呢，他们这个场叫做退说场，然后退一样是
1: 蜕变的那个蜕，
0: 对，蜕变的蜕。然后
1: 他们很喜欢玩文字游戏，
0: 我觉得是
1: 应该是那个作词人的关系吧。
0: 我觉得他们的调调好合哦，就是他们其实不是完全每一首歌都是由张元作词啊，对，他们其实大家各个团员就是对都融合在他们的作曲作词里面，所以我觉得一定就是要这样，其实他们的某些 tempo 要很合，才有办法都写出这么文字游戏的歌词。那他们那时候是在就是台北的后台，就大在台大那边，就是大家可以去看看，我觉得还不错。然后是他们，我觉得他们如果以韩团的那种定义来讲，有点像 fan club fan meet 的那种感觉。好，因为他们那一场其实 talking 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是大多是在分享他们的歌曲的创作理念，以及他们自己团员对人生的价值观。那其实还是很想跟大家讲一下《少女变成一只甲虫》这首歌。这首歌其实很特别，他们那时候作词人张元就有分享说，这首歌的概念是以卡夫卡变形记出发。
1: 卡夫卡变形记又是什么
0: 啊？就是
1: 我不知道那个，
0: 就他是你现在去查。好，反正
1: 我现在去查。
0: 我觉得很帅耶，就是我那时候其实一开始以为他们创造出这首歌只是因为他们自己类似于想象力吧，因为那时候其实他们的成员也有提到说，那个是一个算是突然觉得哦，好像可以这样子欸，的感觉，就是看到朋友的一些行为想到。那其实卡夫卡变形记就是一篇小说，然后它是在应该是大概1910左右，1915吧，
1: 对，
0: 就是法兰兹卡夫卡发表的一个小说。然后呢，他那个小说是在讲自己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一只
1: 巨大的甲虫，
0: 我不确定是不是甲虫，
1: 对，他有写这个，
0: 对，我只知道他变成，我只知道他变成虫这样。然后反正他就是有点像是最终孤独死亡，然后他是比较像是一种荒诞的故事。然后那时候是在讲类似可能孤独跟人性剥削的处境啦，对对对。反正他们的概念是卡夫卡变形记，那其实他们融合了他们想到曾遇过与他人恋爱中的少女，选了三支口红，转身问他，好看吗？
1: 哦，真的哦。
0: 对，因为他们歌词里面就是有提到那个涂上的口红，对，然后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想法，所以呢让少女，就是让少女变成甲虫，是一个冒险记，就此诞生。因为它里面的歌词确实有提到什么涂上了口红什么之类的，反正我突然有点忘记，对，反正就是有讲到类似，然后觉得很酷，就是他，我觉得他们有点让这首歌变成一个小小的舞台剧的感觉，然后就会让别人算是蛮沉浸其中的吧。嗯，好，那其实也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他们就是这个专辑里面的第二首歌，那这首歌叫做《迷迷糊糊》，那其实这首歌是比较，在讲主唱的个性，因为主唱乔彦他自己是一个有一点迷糊的人，就可能出门就会忘记带钥匙之类的，然后把自己锁在门外。那其实这样的事情他很喜欢跟团员分享，但他团员已经见怪不怪，因为他们就是觉得他是有点粗线条的一个女生，就是很迷糊啦，对。所以其实这首迷迷糊糊，所以就是其实有点像是在讲乔彦自己的个性，然后他的初衷有点像是即使别人不喜欢也没关系，我就是迷迷糊糊，所以我觉得自己可可爱爱这样，所以呢他也跟大家分享说这是一首可爱俏皮的歌，然后符合他自己的个人特质。那是因为钢琴手君佑想要在中间增加一点可爱的感觉，于是请乔彦就补充了一段巴拉巴拉之类的，就是变成一个可爱的间奏。那我们现在就让大家来听听看这首歌。

0: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
1: 哎，你听了吗？
2: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2: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2: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那种轻快的感觉？就是蛮可爱的。然后其实我觉得他们这首这张专辑里面很多首歌是蛮反差的，就是有很快乐的歌，然后有很可爱的歌，也有很像剧场的歌，当然也有很比较内心深处的歌。那我自己其实很喜欢的一首歌叫做《点了一支烟忘了去抽它》。
1: 嗯，
2: 就是大家其实听这首歌就哦，好酷哦，就是歌名会让人觉得很酷。那其实它里面的歌词有一段就是讲到说，嗯，总会有一两支这样的烟点完之后就把它忘在一边，想起它时它已是灰飞烟灭，那只是二十分之一的一种浪费。为什么是二十分之一呢？因为一包烟大概是20根左右。对，那反省完后你又点起下一根烟，那其实点了一支烟忘了去抽它是作词人张远想要表达说，用这样的形式去表达可能相爱多久的恋人其实会因为习惯对方在身边，所以慢慢的去忽视一种不经意遗忘的感觉吧，就是因为太习惯所以会不小心有点忽略了对方，或是忽略对方的感受。
1: 嗯，
2: 对。那其实他们在分享这首歌的时候，乔彦是有说哦，团员其实一半以上是不抽烟的，所以呢也在此呼吁抽烟者不要乱丢烟蒂，也不要站在上风处，帮忙标重点咯，大家真的不要这么自私。
1: 是的，抽烟不好。
2: 学小园实名讨厌抽烟，
1: 我也是
2: 讨厌烟味，
1: 我也是
2: bad，
1: 真的。
2: 好，对，那反正这首歌我觉得他们这种用这样的方式去形容还蛮新颖的。对，我一开始以为点了一支烟忘了去抽它是在讲说可能

0: 时间过得很快什么之类，然后去细细的品尝歌词，才发现哦，其实是在讲一个这样子的感情状态。对，然后哦，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两个比较偏感情的歌啦。另外一首歌叫做《我们拥抱着坠落》，我觉得他们的歌词跟歌名都取得超美的，就是很有意境。那《我们拥抱着坠落》是一首我觉得歌曲如歌名一样，是一首很美的歌。那其实歌词里面就有写到说，承诺说的再多都只是烟火，闪烁后残留的只剩烟和我，没留下来的是他的笑容和一些忘了的什么。所以就是很浪漫，就是因为这首歌也有点像是跟点了一支烟往事抽他一样，是对于长久以来经营关系，然后渐渐平淡的人来说，可能会相对的有感觉，因为像他们的歌词里以及创作里面就有写到，我们拥抱、亲吻、入睡，短暂的依偎在当下，但是成熟的大人都没有说谎，却也都没有诚实。对，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虽然即使我们相爱过、热烈过，但我们趋于平淡。那这种情感就是我们没有诚实，就是我们不承认，其实我们已经有点
1: 没
0: 微
1: 对。
0: 淡淡，但我们也没有说谎，我们确实
1: 还
0: 可能
1: 是
0: 还
1: 有
0: 爱，
1: 那个
0: 对，
1: 心，但
0: 我
1: 是
0: 们
1: 已
0: 只
1: 经
0: 是无话
1: 现
0: 可
1: 实
0: 说。
1: 层面就是这样。
0: 所以他们的为他们下的有点像是我们没有诚实，也没有说谎，只是无话可说，所以就会是比较偏这样子的感觉。那其实他们在这个专场，就是退缩场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酷的环节，就是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带着自己的故事来分享，不论是对于他们专辑的期许，或是曾经选择这些的瞬间。然后呢，他们其实当天有超级多人分享，大概快40个人。那乔迁其实也有分享了一些生命故事。那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是《停损点》。那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歌词里面是这样写的，他说：“让我们为难过画一个点，一个停止难过的停损点，在耗光快乐的资本之前，有一个停下难过的停损点。”那其实他在分享这首歌的时候，有先分享，就乔迁有先分享生命故事。那其实都来，就是都分享起吴乔的停损点，就是这首歌，就是陪伴他们度过许多无尽的夜晚吧，就是还有一些煎熬的时刻，不管今天是为了讨好上司、讨好谁，或者是你出社会换了新的身份、新的工作，或者是你可能要去当兵，你可能要经历很多不同的变故，都会有点像是需要为自己设下一个停损点。那其实我那时候在我去年有去听吴乔水的专场，然后我也是感触非常非常的深刻，因为那时候乔迁也是说，只要你不快乐了，只要你迷茫了，你都要为自己设下一个停损点，你不要把自己的快乐耗光了，这样。然后所以我那时候是听这首歌，听到真的是很有被治愈到的感觉。然后也就是说，算是 OK 蹦的感觉吧。对听众朋友们来说，可能吴乔有水就是属于我们的 OK 蹦。那其实非常非常快速的分享完之后，其实等一下即将要进入结尾了嘛。那等一下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就是我刚刚介绍的，就是停损点。但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其实也会给大家分享吴乔有水另外一首歌曲，但这首歌曲并不是在《退而求其次》这张专辑里面，而是他们2025年新发行的一首歌，叫做《波斯菊盛开的地方》。那这首歌其实蛮特别的是，它其实是围绕在思念与离别的催泪作品，算是因为思念跟离别，所以才有了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是，乔迁看到说波斯菊的花语，以及他的宠物过世，以及反正就是可能身边经历了一些离别啦，所以写出来这首歌。然后呢，因为波斯菊的花语就是在专场的时候，其实他就有分享过，就是他这首歌是来自没能赶上花期的遗憾，就会比较在讲遗憾、思念跟离别，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学习怎么思念某个远去的人，然后学会跟自己和解，然后随着风掠过一些时间，其实最后都会到达

0: Time。
1: 我觉得我对吴桥流水的喜欢真的是说不完。
0: 嗯，我感受出来了。
1: 就他们，因为我觉得他们每一首歌都太有味道跟他们的故事吧，就

0: 们，我觉得他们每首歌故事性都非常非常的强烈，嗯，所以才会让人好像每次在听他们的作品的时候，就是在看一本小说的感觉。嗯，我觉得给我的感觉会有点像是不断的细细品味他们的风格吗？
1: 嗯，而且我觉得还有，我觉得最近几年，我觉得感受到的是台湾独立乐团发展越来越好，因为陆续出现了很多原创比赛。像是
0: 对，
1: 就以前可能大家都知道，以前可能大家都知道那是金鹰奖，然后
0: 金
1: 旋，大家这样。但是最近出现了很多，像是桃园那个铁道玫瑰音乐节，然后 Hido 原创大赛，我觉得就是这些比赛让大家可以认识到更多很棒的独立乐团，就像是就不管是他们，就是好像是给一个乐团站上一个舞台的机会吧。
0: 我觉得就是会有更多的表演机会给现在就是想要往这个方向发展的年轻人，
1: 而且还有接生这个平台我也觉得很棒，就是它是一个不收费的平台，所以只要你有完成好的音乐作品就可以自己创一个账号发上去，然后它也是不会跟你收平台费，所以你可以直接发布你的创作，所以也可以透过这个平台让大家了解更多还在尝试找到风格的音乐人或者是刚起步的创作人。
0: 没错，
1: 跟大家安利一下金旋奖要开跑咯。
0: 没错，因为王瑞鹏是这次的，
1: 对，我有去当工作人员，啊，其实不是政大的也可以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对，大家不要被那个
1: 政大金旋奖那政大那两个字。
0: 没错，
1: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那今年也是可以去报名当工作人员，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酷的体验，因为我是评审组，然后就是要负责找一些评审邀约啊，还有一些接待音乐人，但是我上一次精选的活动我是接待阿克沃，然后阿克沃也是透过政大精选奖出道，可以说出道嘛，就是透过政大精选奖好像出道这个词好了，出道的一组乐团，虽然他们很早之前就是已经开始创团了，但其实是因为透过政大精选奖又再被大家看见，所以我觉得这些比赛还有这些音乐平台真的是给现在的创作者一个很大的发挥空间。
0: 没错，就是我觉得让大家更有机会去用音乐说出自己想说的，
1: 嗯，
0: 然后去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吧，嗯，就是台湾独立乐团的未来可能性。而且我觉得其实受独立乐团受众也越来越广泛。
1: 是，欸，我那时候我本想去听无望合作社十周年，但是我忘记强调了。
0: 我
1: 还
0: 想去听铁卡掌。
1: 对，我忘记了，哦，很烦欸。如果大家有无望的票不要的话，可以卖给我吗？
0: 欸，我想实名求票。
1: 我想去听无望。
0: 我已经没钱啊。
1: 我还有，昨天欸，今天刚发薪水，不错不错。哦，
0: 啊，你是五号发？
1: 对，我们是
0: 好羡慕。
1: 没有，我们好像我们之前本来是四号，然后还六号忘记了，反正今年是五号。欸，其实我今天本来想要讲逃走包勃
0: 哦，
1: 但是资料有一点点的太少了，就是那个故事有一点太少，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大家如果想听，还是可以跟我们说了。
1: 对，我们会努力去搜寻。
0: 啊，反正我最近是有点没钱。欸，好突然，又回到钱的话题。
1: 因为他买了很多的机票
0: 以及演唱会票，而且欸，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人也是要去看釜山场防弹巡演的，啊，我就买到一天，完蛋啦，
1: 买到一天就很好了，
0: 我还是山顶，完蛋啦，
1: 买到一天我觉得可以进场就已经不错了，虽然我不喜欢防弹少年团。
0: 没关系，我爱死了，爱惨了，这辈子都栽在哥哥手里了。
1: 好啦，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也快接近尾声了，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新系列，好像也不算
0: 新系列
1: 啦，也不算新系列
0: 吧，
1: 就
0: 算只是
1: 以独立乐团为主。
0: 对，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帮他取个名字。
1: 对，我们来大家下面留言，我们开始
0: 实名甄选。
1: 对，我们来取名取名创作大会，看谁最厉害，我们就给他送我们两个的亲笔签名。
0: 没有，人家根本就不想要。
1: 有人要吗？
0: 那，
1: 应该是没有人要。
0: 对啊，反正应该说我觉得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一开始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算是还蛮怎么讲，蛮确定自己要介绍独立乐团，只是一开始其实蛮刷神刷神的。
1: 刷神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哩哩啦啦。
1: 哦，哩哩啦啦。对。
0: 对，就是比较好像有点像是没有准备的
1: 那么充分，

0: 就是可能对于一些流程跟节目安排，其实都还没有到太有想法，然后也是在就是这个时间里面，慢慢的去摸出，好像我们可能可以用这样的形式去跟大家
1: 分享。
0: 交流跟分享，对。但因为我们其实也没有收到文字上的 feedback，
1: 哎，
0: 但
1: 可
0: 是我
1: 是收听
0: 们
1: 率还
0: 的
1: 不
0: 收听
1: 错，
0: 率有上
1: 谢谢大
0: 升，所
1: 家。
0: 以应该是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在听吧。
1: 那我们就是，那这一集结尾嘛，那我们也是来用一句话来感谢一下我们前面的那一个系列好了。我们那个系列再跟大家说一次，我们那个系列名叫做《我们的世代被什么歌影响
0: 没
1: 》。我
0: 错，
1: 觉得我们也是从，我们从几年开始啊？1990年开
0: 对，
1: 始，
0: 从90年，就
1: 对，
0: 我
1: 我
0: 们
1: 们。
0: 出生前大概十年、十几年、15年左右。
1: 对，14、15年，我们从1990一直跟大家分享到了2026，就是希望，我觉得这个系列我真的做得蛮开心的啦。
0: 我也做蛮开心，就是其实因为我们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也会发现哦，原来有这些事情哦。
1: 对，所以还是很感谢大家的收听，所以我们这个系列才可以继续做下去。那也是希望
0: 对，
1: 新的系列可以一样获得大家的喜爱。
0: 没错，不然我们其实也剩没多久时间可以跟大家相处了。
1: 哦，我们开始请了。
0: 这有人怀念 cover 吗？
1: 对，好啦，有怀念的话，我们
0: 我们再找时间录哟。
1: 对你
0: 那
1: 们要
0: 今
1: 留
0: 天
1: 言。
0: 的节目其实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然后今天也算是因为刚结束上个系列，所以跟大家讲了比较多我们自己的 talk，
1: 是
0: 所
1: 的，
0: 以呀，就是大家听起来呀。好
1: 好，
0: 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我是徐小
1: 我是
0: 圆，
1: 安
0: 我们
1: 鹏，
0: 下周见，
1: 拜
0: 拜拜。
1: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Take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

欢迎大家收听黑胶时代，我是 Carry。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李翊君与吕国梁演唱的《不会再有的错》，收录于李翊君1991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里头。现在先让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不会再有的错》。

会介绍这首歌曲呢，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不会再有的错》是一首非常伤感的抒情歌曲。这首歌的词曲创作者吕国亮的沙哑嗓音也刚好衬托出李翊君扎实的音色。虽然这张专辑跟以往的专辑是差不多，一样悲愤的曲风，一样的唱腔，但这首歌呢却多了一种令人耐人寻味的味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呢？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Keller 刘家凯。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M729 FM88.1， 我是陈林九。

get with it. Hey you.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台湾俗谚每日一句的75则，北鼻昂啊，老北鼻。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恁知，今日要介绍的是第75则，北鼻昂啊，老北鼻。啊，北鼻昂啊，当然老北鼻了，吼、哦，啊，无要老什么？吼、哦，顶边有甲恁报过一个耳仔疼领，

那个几斤沙窟，哦，那个很容易了解了，就是像那个龙眼一样的三个啊，几斤沙窟，啊，沙泥水一混，就是那是随便你吃的意思了，混个罢了。台语很奇怪的，有些语言就是这么奇怪啊。那北鼻洋啊，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就在这个基隆港的港西，基隆港的港西有一个北鼻洋啊炮台，那北鼻洋啊就在那个炮台下面，那底下有一个山洞啊，其实很简单的，这就海蚀洞嘛，哦，那个海水冲刷就会海蚀洞出现嘛，这海蚀洞呢，会出白米。这不很奇怪吗？哎，有的可能就是石灰岩嘛，那是白色的嘛，结果呢，眼睛花了，把它当做出白米了。哎，那个山洞旁边有和尚，和尚呢每天呢就去掏米，那掏他庙里面有多少个人就掏多少人份的米出来。那有一天呢，这个和尚呢突然间起了贪念了，他想我不多掏一点，我把它装成米袋。拿去卖多好，结果哪晓得拿了个大米袋来，掏米掏掏掏掏，那一天掏了个大米袋的米，可是第二天米就不流出来了，这个给这个贪心的人警告，啊，这就北冰洋啊的故事，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那本来就是传说嘛，啊，这个鬼狼的北冰洋啊，老北冰，哎，在苏澳，在宜兰苏澳也有这么个地方。那个地方也叫北鼻洋啊，那是因为那里有一条溪流啊，这条溪流上面有那个石灰岩，那石灰岩呢，一颗一颗在水里面，顺水漂啊，就把它当作是北鼻，可能又是恶的化身了，把石头看成米了，不过那个北鼻洋啊，倒是跟基隆这个北鼻洋不一样，基隆的北鼻洋啊，不再出白米了。可是，宜兰苏澳的这个北鼻洋啊，出木屐了，哎，他们那里有一个木屐社区啊，居然弄出很有名的木屐来了啊！今天介绍这个北鼻洋啊，老北鼻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个神秘之都，故事全埋在风沙里，当热风追逐你，当艳阳拥抱你，
1: 骆驼会说，嘿，跟我来。

0: 的眼底，多么辽阔无际，围绕在身边，梦想就在眼前，告诉自己可以，
1: 可以吗？不，
0: 不会哭，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哇，这是什么地方啊？
1: 欢迎来到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邀请你一起体验身临其境的美妙天地。 AM 七二九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这世界乍看之下有点灰，
2: 你微笑的脸。
3: 我是王力宏，
4: 我是 Gigi 梁咏琪，
5: 我是周杰伦，
6: 我是 SHE，
7: 我是光良，
8: 我是小美江美琪，
9: 我是品冠，
10: 我们是 FIR，
11: 我们是五月天，
12: 我是梁静茹，
13: 我是阿杜，
14: 我是易倩，张志成，
15: 我是周华健，
16: 我是潘玮柏，
17: 我是 Penny 戴佩妮。
0: 是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和你手牵手。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怡萱，又回到我们黑胶时代的节目。现在让我们一起回忆金曲。《碧城故事》是凤飞飞个人第十张专辑，1974年6月海山唱片发行，专辑收入电影《碧城故事与爱的奇迹》主题曲与插曲。那我也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意境，对我这样一个都市人来说，每每都流淌在那纯真自然的怀抱里，舍不得离开。加上凤飞飞她的动人诠释，让这首已经有40年历史的歌曲，依然在我的心田深处低吟不歇。

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凤飞飞的《碧城故事》，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我是主持人怡萱，黑胶时代，我们下次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

0: 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1: 耶、yeah. ！
2: 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的 Hello 午安直播节目。Hello 大家午安，我是主持人四圈。好的，不知道就是各位观众是不是好像很久没有跟我见面了吼。因为我记得上次我主持节目好像是在大概四月中那个时候左右，然后没想到就是时间一眨眼间，然后现在就已经来到五月了。然后同时不知道就是各位大学生们啊，或是各位可能高中生、国中生，或是可能国小生，然后或是可能就是已经出社会的大人们，有没有感觉到怎么感觉好像时间就是在我们长大的过程当中，然后越过越快呢？因为像四圈也是没想到说就是现在已经五月了，然后六月初的时候就是马上就要就是进入到暑假了，然后就觉得说就是天哪，没想到已经这么快就要放暑假了嘛，就没想到这个学期就是过得这么快。好，那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呢其实今天四圈想要跟大家就是分享的主题呢是 My favorite superstar, the king of pop, Michael Jackson。 好，就是今天会想要分享这个主题的原因是因为刚好四圈最近就是去看完那个 Michael Jackson 的专辑电影 Michael， 然后就是可以说我看完之后就是完全从那个感觉当中就是走不出来哦，这种感受。然后就是我现在就是只要是就是滑 IG 啊，或者滑 Thread， 然后就是演算法就是其实全都就是 Michael Jackson 这样子。就是我现在可以说就是我已经对他上瘾了，然后已经就是中了他的毒这样子。然后所以就是今天说所以说希望刚好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啊，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分享说，我去看完 Michael 的电影之后，然后同时也想要就是跟各位观众们分享说 Michael Jackson 这个人，然后所以就是然后同时也分享为什么我会喜欢上他，然后就是同时也觉得很可惜的是因为他那个时候过世的时候我也还小，然后同时他那个时候巅峰时期的时候我也还没出生，所以就是蛮可惜的是没有生在他就是还在世的时代。但是也有听就是一些是从小听 Michael 就是长大的一些就是大人们说啊，就是哇，他真的是当时就是他的世界级的影响力真的是不容小觑哦。然后同时就是甚至就是像是我身边的一些可能就是叔叔阿姨们啊，或是可能就是亲戚，他们就是现在就是又看到 Michael 的专辑电影又重新上映，然后进到电影院里面看完之后，就是每个人都是就是感动然后流泪就是走出来，就是没想到就是那个 King of Pop 就是终于回来了哦。然后不过说这次Michael 他的专辑电影其实是由他的侄子 Jafar Jackson 然后所饰演他本人。然后虽然说可能网上有一些评论说就是 Jafar 跟 Michael 还是有差别，但是我觉得本来他们两个就不是同一个人。然后同时就是 Jafar 其实也模仿他叔叔模仿那个神韵已经到很像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进电影院看的时候是真的以为真的一度以为这个就是 Michael 本人，然后所以那个时候看到的当下就是其实是非常感动，然后就是真的就是不愧是我们的 The King of Pop Michael Jackson。 所以呢接下来呢第一首歌的话呢想要跟大家的分享的是 Michael 就是 Michael Jackson 目前在全球就是最畅销的专辑 Thriller 的其中一首歌 Wanna Be Starting Something。 那接下来我们就听这一首歌曲分享给大家咯。

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Hello，大家欢迎回到我们 Hello One 的直播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四圈。好的，刚才分享的那首歌呢，是 Michael Jackson《Thriller》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Wanna Be Started Something》。那像我当时就是在，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去年好像是大概可能是12月那个时候，然后 Michael 的预告就出来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就马上就是把那个预告然后点进去看这样子。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像我还蛮喜欢那个时候就是超前导预告他的就是的一些电影配乐那一些，因为好像他就是中间的一些就是转场的一些段落啊，然后还有一些电影的片段，然后他就是用 Wanna Be Started Something 这一首歌，他后面的那个 Mama Say Mama Say Mama Say Kusa 的那个就是的那个歌曲的那个歌词，然后这个桥段然后去做一个就是配乐，然后同时最后就是更让我兴奋的是，就是他在那个 Mama Say Mama Say Mama Say Kusa 结尾的时候又刚好接到 Billie Jean 的那个前奏，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如果说就是有就是在听 Michael Jackson 歌曲，然后或者是 Michael 粉丝的歌迷们，应该就是都可以听得出来，就是那些歌曲，就是哪一些是 Michael 的歌哦，这样子。好的，那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当中呢，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传奇故事。首先呢，主持人呢，我想要先分享的是 Michael 他在就是 The Jackson 5时期的一些故事。像 Michael 啊，是在1958年的时候是出生在美国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但 Michael 的话，他出生在一个应该说幸运

嘛，但好像又没有到很幸运的一个家庭，因为 Michael 他不像是我们一般人，我们拥有正常的童年。Michael 他其实只是从小的时候就被他爸爸当成摇钱树，然后同时跟他的哥哥们啊，就是组成了一个团体，叫做 The Jackson Five。然后像如果说对当时就是杰克森合唱团有印象的朋友的话，应该就会知道说，就是他们是 Michael 的话是先以 The Jackson Five 这个组合出道，然后之后才就是慢慢的开始单飞这样子。然后像 Michael 的话是好像是从4岁开始，然后就是每天就是不停的被他爸爸给鞭打。然后就是要他每天可能唱十几个小时的歌啊，然后并且到全国各地演出那些。虽然说就是好像 Michael 自己有承认说他自己后来演艺上的成功，就是不能够就是否定说他爸爸对他的一些可能严格的一些就是教育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态度。但同时其实也是因为这样的小时候的一个经历，然后其实让 Michael 在很小的时候就对他的爸爸产生了阴影。然后，但同时就是我觉得上帝给予 Michael 一个很棒的一个天赋，然后同时给他一个很棒的声音，然后所以才让他就是能够在歌唱还有舞蹈这个领域，然后崭露头角。然后同时，他在小的时候也被就是好像是当时就是磨成唱片的一个制作人，然后说他就是唱歌，其实唱的好像比某位美国也是很知名的歌手唱的好听，然后所以就是同时就是他在小的时候，其实他的嗓音啊，他的歌声其实也已经开始慢慢的崭露头角，然后同时就是在了 Jackson Five 时期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他们也出了一首非常有名的歌曲，叫做《I Want You Back》。相信应该很多人都相信就是讲到这一首歌的话，应该The Jackson Five 的歌名或是 Michael 的歌名应该都知道。这一首歌我知道，这首歌就是非常的经典的一首灵魂流行乐的歌曲哦。然后像那个时候 Michael 他在以 The Jackson Five 时期出道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每天就是。一开始早期的时候是跟着他的兄弟们，然后还有跟着他爸爸，然后一起到全国各地去跑巡演，然后到他们被磨成唱片给看中的时候，然后之后开始慢慢的出了单曲啊，然后像是 A B C，然后 I'll Be There，然后 I Want You Back 之类的歌曲，然后之后就是 The Jackson Five，其实那个时候好像慢慢的开始在美国成名，然后是直到后来就是Michael 就是渐渐的长大之后，然后就是他其实已经不再是一个小孩，然后他也有自己的想法，其实他有很多的，然后他脑海中有很多的旋律，然后以及有很多的歌词想要来创作，然后所以就是才让我们看到了如今的 Michael Jackson。好的，那 The Jackson Five 的故事的话呢，其实就差不多分享到这边哦。然后同时那个时候 Michael 他小的时候，就是也有看到那个然后也有受到就是很多一些就是伟大的一些传奇的艺术人啊，像是卓别林啊，然后或者是James Brown，就是等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些歌手，然后受到启发。所以 Michael 其实在他小的时候，然后还有在了 Jackson Five 时期的时候，然后就已经慢慢展现出他的歌唱还有舞蹈天赋。然后我记得没错的话，好像是我之前好像是早期有一档节目，然后那个时候是就是他们五个兄弟都顶着就是黑色的爆炸头，然后还有蓝色的表演，然后淡蓝色的表演服，然后那个时候好像是忘记是哪个节目，然后是介绍说他们 The Jackson Five 的每个成员，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 Michael 他那个时候是用唱的去介绍他自己，然后像是例如说就是The Jackie Jackson The Otis Jackson，然后Tito Jackson，The Sweeney Jackson，然后到 Michael 的时候呢，Michael Jackson，The Skinniest Jackson，就是他那个时候是用唱的去来介绍他自己。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是那档节目的时候，然后同时我有翻到那个影片的时候，就是其实那个时候 Michael 他已经逐渐的展露了他的歌唱天赋。然后同时看，如果说有观众或是听众朋友们去翻 Michael 他早期的一些。可能上节目的一些影片啊，或者是表演之类的话，会发现，其实他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有逐渐展露他的一些舞蹈的天赋，然后同时就是会发现，就是他的舞蹈那些都非常的流畅，然后还有顺畅，然后所以不得不说，就是上帝赐予 Michael 的礼物的话，就是他的歌声，他跟他的舞蹈的天赋。但同时也比较不幸的是，他生长在一个比较高压，然后同时也没有一个很好的童年的一个家庭。对，但
同时，所以这个是 Michael 其实让我感到就是刚刚说感到同情，然后同时又

就是觉得说，就是他没有一个就是正常的童年，然后感到伤心，然后同时就是也深深的被他的歌声还有舞蹈天赋给折服哦。好的，那下两首歌的话呢，只是想要分享的呢，就是 The Jackson 5的 I Want You Back 跟 I'll Be There。然后这两首歌的话呢，究竟会不会在就是4月底那个时候上映的 Michael 的电影当中出现呢？那我就不在这边爆雷，那只是请各位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自行去收看。自行去观看电影，或许说那部电影可以唤起某些成年人，然后对于 Michael Jackson 的一些情怀，然后或许说那部电影也可以让新的歌迷们，然后新生代，就是不是出生在那个时代的一些歌迷，像是我，然后爱上 Michael 这个人。所以呢，接下来呢，这一首 The Jackson Five，这两首 The Jackson Five，I Want You Back 跟 I'll Be There 送给大家哦。

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Hello，大家欢迎回到我们 Hello 午安的直播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思圈。好的，刚才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两首歌曲呢，第一首的话呢是就是 The Jackson Five 非常有名的一首歌曲 I Want You Back，然后第二首的话呢也是他们就是我算是蛮喜欢的一首歌曲 I'll Be There。然后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Michael Jackson 从 The Jackson Five 单飞的时期，那个时候啊就是我记得好像在1979年那个时候，然后就是Michael 就是他，就是其实他那个时候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歌词的想法，然后还有音乐跟旋律的那些想法，然后但是因为受限于就是他家族的关系，然后所以就是其实他就是其实一直内心有我相信他一定也有挣扎过说要不要单飞这件事情，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Michael 的话，他就是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他其实也是有很多想法，然后内心很多挣扎。然后，但我觉得就是还好，Michael 他就是很勇敢的，然后选择了单飞这件事情。然后，所以呢，在当时1979年那个时候呢，就是 Michael 呢，他就是出了一张，就是他的第一张的单飞的 solo 的专辑叫做《Off the Wall》，然后同时呢，这张专辑呢也被很多的 Michael 的歌迷号称是最耐听的一张专辑哦。然后像那个时候这张《Off the Wall》这张专辑出来的时候啊，尤其是里面的两首歌《Don't Stop Till Gaina》，然后还有那个《Rock with You》这两首歌，当时是在那个年代就是马上就拿下了就是单曲冠军的两首歌曲哦，然后同时这两首歌呢也是非常好听的两首歌曲。然后像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然后像那个时候就是，如果说大家有印象的话，那个时候 Michael 他就是单飞时，然后出《Off the Wall》这张专辑的时候，是就是穿着黑色的礼服装，然后就是前面有一个就是小的蝴蝶结，然后之后再顶着他的那一头，就是有点该怎么说，就是我自己的话是觉得有点好笑啦的一个爆炸头的一个造型，然后就是出现在观众的视野面前。然后像当时啊，就是 Michael 他在出了这一张就是《Off the Wall》的专辑的时候。

0: 然后当时就是也是就是马上就是获得了很大的回响。然后同时呢，这张专辑的话呢，这张专辑的制作人也是非常有名的，就是黑人的，就是也是非常有名的黑人音乐的制作人，叫做 Quincy Jones。然后像当初，然后像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听到这张专辑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时候听到这个旋律，就是其实当下就想说，天哪，这个真的是当时1979年。可以就是写出来的一首歌曲嘛，然后所以像那个时候就是听到这一首歌的时候，其实就是被那个旋律啊，然后就是没想到这一首歌它是1979年，然后放到现在2026年，也差不多有大概大概40几年，就是这首歌是大概40几年前的歌曲，然后没想到放到现在还是依旧如此的耐听，然后所以就是像当初这一首歌出来的时候啊，然后就是直接让就是 Michael 就是名声大噪，然后同时呢，就是在同年那个时候呢，他也就是顺利的斩获了一项格莱美奖，然后所以这首歌的话，所以这张专辑《Off the Wall》就是希望说可以推荐给大家这样子，然后呢，像Michael 就是他同时 Michael Jackson 他同时也就是借由就是《Off the Wall》这张专辑的爆火，然后就是也其实就是开始慢慢的去扩大了他的一些音乐的版图，还有他的事业的版图。然后，但同时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的爸爸 Joseph 其实也就是看出 Michael 他身上的一些商机啊，还有他的一些就是的一些商业的一个契机。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他爸爸就是也就是安排了几场的 Jackson Five，就是他们家族那个杰森合唱团的一些巡演这样子。然后，但其实 Michael 他其实是非常不想要就是应该说就是非常不想要被他爸爸给操控这样子，然后因为其实 Michael 在很小的时候，其实就对他的爸爸就是 Joseph 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阴影，然后所以当时就是其实就是办巡演那些的话，其实我相信 Michael 他其实也是感到非常的不开心那些，对，但因为家族的关系，然后那些受限，就是其实就他也是跟着参与了家族的巡演，然后同时也是跟着他的哥哥们，然后一起去举办演唱会这样子。不过呢，就是。在就是接下来就是的一段期间，不过在《Off the Wall》的成名，然后在接下来的一段期间内呢，就是 Michael 呢，他下一张推出的专辑，就是让他就是让这张专辑成为了目前还是全世界最畅销的专辑之一。但不过呢，在我们进到就是下一个时期的时候呢，就是这边呢，四圈呢想要跟各位观众们分享的，刚才就是《Off the Wall》非常有名的两首歌。Don't stop till you get enough，跟 Rock with you 这两首歌，所以呢，接下来呢，这两首歌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就是聆听这两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的同时，然后也可以去稍微上个厕所休息一下哦。那接下来这两首歌送给大家，Don't stop till you get enough，跟 Rock with you。
1: I was wondering, you know, if you could keep on because the force is

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Hello，大家欢迎收听我们的 Hello One 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思圈。好的，刚才跟大家就是分享的两首歌曲啊，就是分别是 Michael Jackson 他的第一张单飞专辑的 Solo of the Wall 这样子。就是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就是刚才就是看到我们的电台的伙伴啊，就是从我们就是广院的直播间前面跑过去，然后就是非常有趣的画面哦。然后可能就是他可能在赶什么事情吧，就是那个时候看到就是飞奔过去，就是其实觉得蛮好笑的。好的，就是好的，就是刚才呢，就是我们就是其实刚才四圈也有让大家就是小小听到了我们下一首歌曲的前奏。然后就是我们这边就是其实是事先给就是各位观众们的一个猜歌的挑战哦，但我相信应该就是忠实的 Michael 们应该刚才听到那个歌曲的前奏应该就知道是哪一首歌了吧？不过呢，那一首歌呢跟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一张让 Michael Jackson 直接爆火全球的专辑《Thriller》。这一张专辑有非常大的关系。那像 Michael 啊，他当初推出这一首专辑《Thriller》的时候，是直接就是轰动全世界。然后同时，这一张专辑啊，它也是目前全世界依旧最畅销的一张专辑。我记得目前现在好像统计的话，全球的销量是大概6700万张。但如果说不包含可能某些好像 CD 啊那些，就是不包含一些可能比较多元化形式的一些贩卖的形式的话。这张专辑的总销量听说有好像超过10亿左右，那可知就是 Michael Jackson 就是他的影响力是多么的享誉全球。然后同时，甚至就是因为刚好最近 Michael 的专辑电影上映的关系，然后呢，所以就是刚好因为最近 Michael Jackson 他专辑电影上映的关系，然后所以就是

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可能新闻啊，或是看到社群媒体上就有报道说，就是 Michael Jackson 他虽然现在已经过世了十几年，然后但他因为最近传记电影上映的关系，然后他目前的话是就是荣登我们就是数位平台，就是串流平台、影音平台聆听的第一名的就是歌手。那可见说，就是我们 The King of Pop 的影响力，就是传奇不只局限于当下，而是限于永恒。这句话是多么的重要。那像就是同时像我这样的一个新生代的粉丝啊，然后就是能够听到 Michael 的音乐，然后听到，然后看到他跳舞，然后看到他的表演，我觉得也是非常就是让人就是感动，并且震撼人心的一件事情。那像回到我们就是刚才回到刚才四圈跟大家介绍的 Thriller 这张专辑，这张专辑的话呢，当初一推出就直接爆火全球，然后同时就是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看过就是 Michael Jackson 他是怎么做音乐的，就是因为好像是之前就是好像是那个时候那一阵子有爆出一些美国的做音乐的版权的抄袭问题，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人说哎 Michael 的歌曲是不是抄袭还是怎么样，然后但其实 Michael Jackson 他就是做音乐的方式，就是那个时候他就是公布他是怎么样做音乐的时候，其实让在场的所有人其实都非常的惊呆。就是呢 ，Michael 他做音乐呢，他是直接用唱的。就例如说，可能说我们刚才前面就是有刚才让各位听，刚才听到的一首就是 Don't Stop Till Get Enough， 就是这首歌的话呢，他可能就是就是 Michael Jackson， 他是就是用模仿他的声音，就是他的乐器，他是用类似 beatbox 的方式，然后去做音乐，然后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他的这个做音乐的方式，其实让就是很多的就是一些音乐人啊，或者是可能一些制作人，其实都感到非常的震惊，然后同时也惊呆。然后甚至好像美国有一位就是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音乐制作人说，就是 Michael Jackson 他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说，就是他的歌曲的哪一个桥段他要加入嘻嘻，还是要啊呜，还是要就是可能加入就是鼓点啊，还是这边要叫一声，然后还是要就是有一些就是可能喘气声啊什么那些之类的，然后或是哈气声那些，就是他可以非常知道说他的歌曲哪一个段落，然后哪一个音轨他是要什么样的样子，然后同时他要什么样的音那些，然后同时啊就是在写就是我们刚才就让各位听众们听到一点点的那首歌的前奏，他也是就是用 beatbox 的方式哼出来。那我在这边就是稍微卖一下关子好了，就是那个时候他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是他是有就是跟采访他的媒体透露说，他其实有想要写一个就是很让人能够就是一听到马上就记住的一个 bass hook， 就是一个对，就是一段 bass 的一个旋律的一个非常有记忆点的一段旋律。然后那个时候当下的话，他就是用这样去把那一首歌给哼出来，然后所以就是不得不佩服就是 Michael 他的音乐的天赋，然后以及他就是他的嗓音，然后是多么的让人震撼人心，然后也同时多么的让人佩服哦。那像呢刚才那回到我们就是这张专辑 Thriller， 当时 Thriller 这张专辑轰动全球的原因，除了是因为就是 Billie Jean 啊，我这边已经讲出来答案的，对的，刚才我们就是放的那一首歌曲的前奏呢，就是 Billie Jean 这一首歌。那像当初就是 Billie Jean， 然后还有就是 Be Late， 然后还有就是 Thriller， 就是这几首歌出来的时候，其实当时轰动全球的原因是因为在 Michael Jackson 之前的话，就是其实很少人是把 MV 当成就是电影来拍的那种。因为早期那个时候啊，美国就是他们拍 MV 的话，可能就是就只是觉得就是 MV 就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音乐，然后搭配一些舞蹈动作啊，然后就是只是单纯的一个小小的影片而已这样子。然后所以当时 Michael 就是他就是要拍 Thriller 这张专辑的，拍 Thriller 这首歌的 MV 的时候，就是他说他想要就是像是恐怖片那种规模去拍摄的时候，其实是遭到很多人的反对，然后其实也是然后同时很多人也觉得说，就是拍 MV 应该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嘛，不需要花那么大钱，对，但很有成效的点是，当时 Billie Jean， 然后还有 Thriller， 就是还有 Billie 的 MV 出来的时候。当时呢，其实是直接轰动全球的，就是大家没有想过说，就是 MV 居然可以拍得像电影一样，所以可以说就是 Michael Jackson 他是就是让 MV 可以像电影一样拍摄的一个，该怎么说，就是流行音乐 MV 的一个始祖，可以这样子称呼。然后同时就是像如果说有听众朋友或者观众朋友会去看 Thriller 的 MV 的话，就是你很难就是想象当时在1982年还是1983那个时

就是在四十几年前的 MV， 然后居然可以就是感觉像是现代啊，可能一些虽然说可能画质那些还是有差，但是在那个年代的话，就能够拍出这样的 MV， 其实是一个超前卫的一个想法。然后所以就是这也是为何当时就是 Thriller 这张专辑它可以爆火，然后同时它的 MV， 然后同时它的歌曲可以让很多人就是记住，然后同时让很多人朗朗上口的一个原因。好的，那就是讲到就是 Thriller 这个时候爆火呢，然后讲到就是 Thriller 这张专辑的爆火，然后同时就是他的爸爸其实也就是看到了一些商机那些，然后所以就是其实那个时候呢，就是他的爸爸还是有就是把 Michael 然后找回去跟他的就是兄弟们Jackson Five 然后一起去开巡演。不过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他们办的那一场叫做 Victory 巡演的时候呢，就是 Michael 那个时候有在舞台上，就是声称说，好像1984年的哪一场，然后是他们同是 Victory 的巡演的第六场，然后 Michael 就说这是他们就是 The Jackson Five 的最后一场演出，然后同时就是 Michael 那个时候也算是正式宣布单飞了，然后同时就是之后他们兄弟间发生什么样的关系，然后有什么样的感情，然后之后呢 Michael Jackson 呢他又有什么样的故事的话呢？我觉得 Michael Jackson 的故事太长了，那我觉得或许说可能等到明年就是。哎，等等，这样子好像有些还没看过电影的观众，就是好像不太知道资讯哦。那好，那我就是那主持人，我就不爆雷太多，就是因为我觉得 Michael 的故事太长了。那我觉得说，如果说想要真的分享完的话呢，就是可能需要2集的时间吧。所以呢，就是在下次的 Hello 五湾的话呢，就是希望呢，就是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或是跟观众朋友们，然后分享说 Michael Jackson 他就是后半余生的一些故事，因为毕竟传奇的故事很难用2集的内容去说完，然后并且我说的可能都是比较简短的一些内容，所以呢，接下来呢，Thriller 这张专辑非常爆火的2首歌《Billie Jean》跟《Billie》，想要送给大家。那我们今天的 Hello 无兰节目呢，也差不多要进入到尾声，所以呢，请各位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记得在每周一到周四的12点到1点。这段期间，准时收听我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的 Hello 直播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思轩，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PZ Back。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

0: 欢迎光临 New Salon。
1: 每周二
2: 下午一点
3: 准时收听。
4: 欢迎收听 New Salon， 我是主持人武林。那这周呢，我想要聊的是一部我之前看过的电影，然后它目前已经下架了，所以想透过今天的节目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部电影。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搜索，应该在 Disney 上也可以搜索得到。那就话不多说，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0: New week, new things, new salon。
1: 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电影呢，其实就是《理想世界》。对，这部电影的话，我其实觉得非常的有趣，因为我觉得它很可爱，然后它的里面的角色就是，人类可以透过一些科学的技术，然后上升到一个非常精密的仿生动物机器里面，然后你就可以操控这个动物视角的机器人去融入自然环境，然后去研究动物的习性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它不是把那个人类直接变成动物，而是变成那种仿生机器人，有种机器与自然结合的那种感觉，就还蛮酷的。那如果有一天人类可以把自己的意识放到动物身体里面的话呢，我们还会想要继续当人类吗？我的话呢，我觉得我还是会继续想要当人类，因为其实如果我变成动物的话，如果我保留的是人类的记忆，我会觉得说我吃的东西可能有点我自己没有办法入口。对，那就想象一下哦，如果今天是变成头肉食性动物好了，然后我每天要吃的东西就是肉嘛，可是我要去自己去捕食啊，然后我还要去狩猎啊，可能要自己肢解这些动物，我都觉得说不太适合我做，因为我觉得太过于血腥，然后太过于暴力了，我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做。对，没错，所以我觉得我想要维持一个人类的一个角色。没错，好，那为什么主角会想要，就是为什么这个电影叫理想世界呢？因为它的主角其实是一只河狸，也不是河狸啦，它的主角是一个叫做 Mabel 的人啊。然后他呢，因为一些缘故，他就上任务给所有的动物。那因为他们居住在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的话，空间不是要特别大，所以他们就会维持着一个原则，就是池塘原则。那就是如果在这个在这个圈子里面，里面的居住者有食物链的角色，可能弱肉强食啊，可能如果你在这个食物链中被抓到了，那你就只能接受人命，就是被对方吃掉。这就是所谓的池塘原则。我觉得他们在设定这个原则的话，可能的当初的设想就是因为他们的地方就是这么大，所以必须要维持一个基本的生离死别，所以才会有池塘。

是因为河狸都走掉了，所以他那边也没有水，就是全部都被堵住了。那他就跟市长坚持，就是想要保护这块地。然后市长就说，动物都已经走了，所以这块地就是可以用来，做城市建设使用。那 Mabel 的话呢，他就是很想要保护这块地嘛，于是他决定要把动物给找回来。于是那一天晚上，他就在那边伏击，要等看一下河狸会不会出现在这里。结果呢，他没有遇到河狸，但他遇到了一只很特别的一只河狸。对，他有遇到一只河狸，但是那只河狸不是真正的河狸。他就发现这只河狸呢会讲话，然后他就一直跟着这只河狸走，不是就会讲话，就是这只河狸看起来的行为很特别，他就跟这只河狸走，结果走到了他的大学，然后他就溜进那个实验室里面，发现这只河狸是一只仿生机器河狸，这是他的教授做的一只仿生机械河狸，他就发现了这项功能，于是呢，他就趁着他们一团糟的时候，就进入了这只河狸里面，然后逃向了那个生态保护区。第二天，他到那地方之后，他就发现哇，自己听得懂所有动物的讲话的声音，他开始很兴奋，于是他就试着想要去游说周边的动物或者是河狸回到他原本的生态区，去保护他和外婆最后的一个自然环境，他想要保护那边，所以他就一直在游说其他的动物去回到那个地方。所以他这一整个过程的话呢，其实是在讲有关于一场生态危机的缩影，因为他原本的那个地方算是一个小型生态圈，但是因为人类的原因，就把那一整个生态圈给变得不再适合动物居住，动物就只能一直退到他们其他的地方去生活，造成他们的拥挤啊，以及池塘规则出现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子。好，那接下来的话就是第二个单元。

0: 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

0: 话题不设限，
1: 思辨不打烊。
0: New Salon 聊出你的新视角。在第二个单元呢，Mabel 他想要试着带着动物回去，然后但是动物说那里已经不再适合居住了。可是 Mabel 就说为什么那里不再适合居住呢？动物就说那里太吵了。可是 Mabel 他身为一个仿生的动物，就是机器动物，然后在以他人类的身份的话，他就不觉得那里很吵，他觉得那里一直都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而且高速公路还没有建成，所以怎么会吵呢？于是他就在带动物回去的时候呢，就发现动物开始集体捂住自己的耳朵，就觉得噪音很吵，怎样的。他最后发现原来是市长在那个地方盖了一个噪音器，就是只有动物才能听到的噪音，因为这个噪音所以把动物给管走了。所以从这边的话就可以显示出一件事情，人类真的有资格就是去干涉动物去怎么做吗？因为其实在电影当中那个博士一直在警告 Mabel， 就是我们不要去干涉动物的环境，我们不要去干涉动物的群体性的社会性的一个结构，就是他一直在警告 Mabel 不要去管动物，因为人类并不比动物高等，以及开发森林啊，然后建造高速公路啊，这些东西都是在干涉动物的生存环境，它到最后反而让整个

生态变得失衡。因为在电影当中有一幕 很特别，就是在动物们的那个动物们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是他们退到的那个地方，其实变得非常的拥挤。像是里面的松鼠，还是好像是应该是松鼠啦，还是老鼠之类的，他们就很拥挤的生活在一个树洞里面，就是他们不得不把自己挤成一坨在那个树洞里面生活，造成了他们的生态拥挤啊，然后可能食物也不够这样。在电影当中的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呢，其实就显示出了因为过度的开发导致动物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小。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想到小时候学到的一些知识，类似于那种山坡上盖槟榔树啊，造成什么水土流失啊之类的。然后这些水土流失呢，又会造成什么山体崩塌，山体崩塌的话又会导致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遭到压缩，又或者是工业用水排放到了河流里面，就导致河流遭到污染，那原本的水生生物呢，就不得不迁徙到其他地方去生存，就不得不迁徙到其他可能没有那么适合他们去生存的地方去生存。然后以及可能出海口的什么珊瑚集体白化啊，或者是海温上升导致珊瑚白化，这些的一些一系列的生态浩劫。从电影当中得到这些资讯，我会有种更加去重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因为这些都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电影就是更加的让我们去深思现实中的这些问题。那如果我也是可以就是变身成动物的话呢，我会想要去变成什么样子的动物，然后去生活可能一个礼拜呢？为什么？我觉得我的话，我觉得我会变成的动物会有几点的顾虑。那首先，这个动物它吃的东西是什么？那第二点是这个动物它本身的生活习性是什么？可能它生活在天空、陆地还是水中还是地下呢？第三是这只动物它是什么类型的动物？其实我一直在想虫子是不是动物啊？但虫子应该是动物，我觉得虫子应该是动物，所以我先排除，就是我可能不会想要变成虫子，因为首先虫子的基数太庞大了，我会觉得说很可怕。对，而且很多生物都是以虫子为食，我可能活不到一个礼拜就被吃掉，所以虫子先 pass。 那鸟类的话，像是在天空中生活的话呢，我觉得也不太喜欢变成鸟类。首先我是一个恐高的一个人，那如果我是可能变成它的话，那我保留我的记忆，在高空中我可能会吓到飞不起来，就直接坠地了。然后再加上鸟类的话呢，其实很容易就是去吃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然后就导致体内可能会有寄生虫之类的。但其实所有动物，大部分动物其实都有寄生虫在体内，可是因为鸟类的主食的话呢还是偏以虫子比较为主，所以 pass 也是不会想要当虫子。那如果是在水里面的生物的话呢，水里面其实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可能变成什么鲸鱼啊，或者是海豚啊之类的，可以去探索海，可以去探索那个海洋。但是其实我会想要就是变成的海洋生物会是海星，或者是一些可能比较慵懒的一些海洋生物。那像海星的话，平常就是趴在海底，然后可能就是吃一些浮游生物这样子，我觉得海星就还不错，因为懒洋洋的，就是很适合养生的那种感觉。所以海洋生物的话，海星是一个很棒的选择。但是我最后呢决定是要变成一只哺乳动物，我希望可以变成一只可能家养的一只小狗吧。就是因为我觉得当一只小狗就很舒适啊，就是可能在家里面，但是前提是要找对的主人啦。可能主人如果主人是一个正常人，然后是一个爱狗的人的话呢，当一个礼拜的小狗应该会不错。就是可能在家里面睡醒了之后跟主人出去散散步啊，然后回来就是吃饲料吧。对，饲料应该还不错啦，应该饲料不会太恶心，就吃饲料就跟吃饼干一样的感觉。所以当一个礼拜的小狗我觉得应该会 OK。 那我们当一个礼拜小狗的话会是一个自由的感觉吗？其实我觉得当宠物一开始就不会是自由的，因为当宠物你就是会被锁在家里面，然后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被主人给限制。所以我认为如果是家养的话，

步会比人类自由。但是如果是像是在海，像是在野外生活的动物的话呢，它会比人类自由吗？我认为人类之所以会觉得自己不自由，因为它 是因为它本身社会上给它的一些限制，例如人需要有足够的钱，才可以去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那钱的话可以买食物，买居住的地点等等的一系列的人为了自身所需要的东西都可以用钱买到，所以人类需要去工作，所以工作获得钱，钱去买食物。那有些人的话可能会希望自己住的地方更好，可能会希望自己吃的东西也更好，他就会去更加努力的去工作啊。所以人在一整天的话的时间其实是会被工作给占领走的。那动物的话是怎样的？动物的话虽然说不需要去工作，但是他却需要为自己的生存就是去努力去奔波。可是如果像是那种动物，他可能猎到了一只非常大型的动物，它可能可以吃个两三天，那它这两三天的话就可以比较开心自由的去度过。所以我认为动物的话在一某一程度上是比人类自由的。对，可是人类的话有一个优势，就是人类它并不需要去担心自己的生存的安危，可能就是不管怎样都其实大概都会有人保障你不要被饿死还是怎样的，通常来说啦。但是动物的话就不一样，可能你今天没有猎到东西，那你今天就吃不了饭，你可能就是明后天一定要猎到一只动物，不然的话你就很难维持你本身的生存在这个荒野或者是在这个残酷的野外环境。所以我认为各有优缺点啦。那人类的社会是不是比较累呢？会不会比那个动物还要累？我认为怎么说呢，我觉得人类其实是相对来说会比其他动物思考的更多，像是人类会思考哲学性的问题，因为人类吃饱了之后就没有事做，就会开始思考一些哲学性的问题嘛，所以这些事情可能会让自己开始慢慢的去思考自己存在的意义啊，去思考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像动物的话呢，我并不认为动物会思考这些问题，但动物它终其一生所追求的大概都是它的求生本能，就是它需要吃饱的睡，睡饱的吃，然后去繁衍，去维持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不会去想为什么自己会存在这个世界，可是人类会。所以人类在先天性会比动物想更多的事情的这个基础上的话呢，我认为人类是比较容易累的，他们会疲于自己的存在，疲于自己的各种的想法，所以人类会累蛮正常的。然后我也会看到很多就是像是YT 上的影片啊，就是人类会可能会到野外去生存啊，就是故意去野外生存，然后或者是在野外去建了一个可能穴居的一个生活，他们想要远离城市的喧嚣。为什么呢？其实我认为人他在本质上还是动物，他们会想要去我们可能会想要去亲近绿色，会想要去亲近自然，因为我们平常生活在像是这种城市的话，每天早上起来听到的可能就是汽车鸣笛声以及路人行人的喧嚣声，但是在野外的话其实会听到的声音就是那种虫鸣声啊，或者是风声啊，树叶的沙沙声啊。像是我以前就是住在农村的话，每天早上起来的声音也是这些。其实相对来说住在农村里面的话会比城市好的点就是我们不会去想这么多事情，我们平常就是在家里就是今天吃完饭了就到院子里面去乘凉，然后去感受风，感受树叶的声音，感受整个自然与自己的融合在一起的感觉。那种感觉其实是在城市很难体会到，也很难去形容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人类会想要逃离文明，想逃离城市，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人类的本能是本质也是动物的原因。对，那讲这么多的话呢，我觉得它还是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社会上的压力啊，以及工作的焦虑，以及都市生活的快节奏，那这都是会让我们想要去相对慢的自然的原因。那在电影当中呢，其实我觉得它有对这个方面的一些意涵的展现。例如主角 Mabel 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容易易怒的一个小女孩吧，应该是个女生。 anyway 她就很容易易怒，她的外婆就告诉她我们需要静下来去用心的去感受。那
所以他就带 Mabel 去他们家后花园的那个原本那个生态区，然后 Mabel 一开始是什么动物都看不到，但是他外婆告诉他，只要我们静下来的话呢，与环境融为一体，你就可以看到一些在环境当中的动物。于是 Mabel 他就慢慢的静下了心，然后去感受，去同化自己在这个环境当中。于是他就看到了很多动物出现在他的视野当中。我觉得这边就有种不谋而合的感觉，就是人类在回归了一个自然环境。之后呢，他可以更加的去感受、去理解这个世界。例如，如果我们平时在快节奏的这些生活都市环境当中，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些东西，或者是我们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没有任何多的时间去注意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情，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去注意到可能环境中的动物啊，或者是环境中小细节啊，一些风吹草动，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注意到，因为我们是一个快节奏的生活，我们没有时间去管这些。但是如果我们是真正静下来去感受、去理解、去看的话，我们就可以在生活中发现中更多的小细节。所以，我觉得这边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意象啦，所以很推荐大家去看这一部电影。那其实我觉得电影当中有一个非常。也有个非常值得聊的地方，就是有关于上传意识这件事情。因为主角他之所以可以理解动物世界的动物语言，是因为他把自己的意识上传到了这只仿生动物的身体里面，所以它本质上是一种意识的传输。那意识的话呢，又包含着我们的记忆啊、我们的性格以及我们的本质。所以，如果我们可以上传意识的话，我们的肉体死亡是我还会代表着我们。消亡吗？还是说我们只需要一直不断的去更换我们的载体，我们就可以实现永生？那死亡还会有意义吗？其实我认为死亡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在人生当中，因为我认为如果没有死亡，那我们的生命还算有意义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我们的生命是无限的，那我们的理想还重要吗？我们的爱情还珍贵吗？我们今天还需要努力吗？因为我们有无限的时间的话，这些东西都会变得唾手可得。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无限的时间，就算我今天只做一点点点点点的事，那我在未来也还是可以去完成这样的梦想。但是换句话说，如果我今天有无限的时间，那我就是今天不想做，反正我之后再做的话，人类就会开始变得慵懒，开始变得不这么想去做事情，不太这么想去推进这个人生。因为如果没有终点的话。那不管怎么样都没有推进的感觉嘛，对不对？所以很多事情之所以去珍贵，是因为它会消失。就像生命之所以珍贵，是因为有死亡；而死亡之所以可贵的话，是因为死亡给人类一个警示，给人类告诉说，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需要在这有限的时间中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去不去辜负这一段时间，不去辜负自己在世的这一段时间。就像季节会消失，青春也会过去，我们人会离开，所以我们需要去珍惜自己的生命，去让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对得起自己。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人类会想用科技去延续自己的生命。可是我认为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突的。没错。那动物会害怕死亡吗？其实我认为这部电影当中的话，我认为动物可能不太害怕死亡。之所以动物会逃跑，是因为，求生的本能，就是他们会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去，繁衍下一代。我觉得繁衍下一代对于动物来说，可能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而不是自己的生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有些很多例子的话，就是，自己的亲代会为了繁衍后代，然后。会让自己的可能会把自己的后代先吃掉，为了避免就是自己没有办法去再生出下一代，所以，我认为在深层面的话，动物会认为繁衍比生存重要，不，繁衍比生命重要。再接着，我在这部电影当中提到了一个池塘准则嘛，池塘规则，就是如果它抓到你的话，你就是给它吃，因为这就是很正常的。然后在电影当中，那只被抓到的河狸呢，也是表现得很。稀松平常，就是他被抓到了，那我就去给他吃，他也是那种就是淡然的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所以我认为动物的话，比起人类可能比较不会害怕死亡，他们所注重的就是去繁衍
去让他，他们所注重的是繁衍，换句话说，他们注重的是未来，而不是现在的感觉。好，那时间差不多了，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

0: New Salon 精华回顾，一起回味这周最有感的对话。
1: 今天介绍这部《理想世界》呢，它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一部，可能适合给小朋友看的。可是我觉得它更加深层含义是探讨生命的意义，然后以及人类真的有权利去干涉动物的生活环境吗？或者是人类真的有权利去，影响环境，去影响这个世界吗？因为我们其实都共同生活在这一个地球当中，我们人类真的有资格去定义这个世界该长什么样子吗？所以我认为这部电影是一个充满教育意义的一部动画。对，没错。那这里是 New Salon， 我们下一周空中再会，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十点。
1: 我们是 Energy。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永婷。今天的黑胶时代要向大家介绍一首歌，是来自凤飞飞在民国69年发行的，就是《溜溜的他》。认识凤飞飞的听众朋友们，想必都非常熟悉这首歌曲吧？这首歌是凤飞飞主演的同名电影，就是《溜溜的他》的主题曲，由知名导演侯孝贤所导的一部戏。描写企业家之女凤飞飞所饰演的潘文琪从台北逃家到乡下，遇到从台北出差到乡下的顾大刚，两个人相恋的故事。电影反映了1980年代的台北，当年在台湾造成了很大的轰动，是一支非常受欢迎的歌曲。现在我们赶快来欣赏一下吧。

凤飞飞是家喻户晓的歌星，在华语歌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在演出时常以帽子造型出场，且自己也收藏超过600顶的帽子。经典的帽子造型就是凤飞飞的标签，所以人称帽子歌后。凤飞飞也因为举办多场义演，贴近民众的生活，变得更加出名。但是其实凤飞飞并不是刚开始就是一位成功的歌手，在以凤飞飞这个名字活动之前，他参加了中华电台歌唱比赛，并得到了冠军，以林倩的艺名在各歌厅驻唱，但始终未能闯出知名度。就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获得了华视燕双飞节目的演出，并且由他演唱主题曲，之后才改名凤飞飞，并以一首祝你幸福慢慢走红，正式开启他的演艺事业。虽然现在凤飞飞已经不在人间，但我们始终相信他不曾离开过我们。他用着每一首经典的歌曲跟动人的歌声，继续影响着现在的华语歌曲圈，以及在所有喜欢他的人们心中驻足，用着不同的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今天的黑胶时代就到这边结束了，大家有没有更认识凤飞飞以及就是溜溜的他这首歌了呢？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意犹未尽》，Talents in All Walks of Life。

欢迎收听《意犹未尽》，让我们一起嗨翻天！我是主持人恩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第46集《世新电台母女档》，散发魅力不可挡。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世新广播电台67年以来，目前只有唯一一档母女档，意思就是妈妈还有女儿都是世新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也同时都是现任两位世新电台指导老师的学生。

0: 这缘分可说是非常的深啊。那究竟这组母女档是谁呢？就是恩慈妈妈还有恩慈，都在我们这集出现啦，想不到吧？那因为最近母亲节来临，所以呢，我们也在这集筹划了母亲节的特别企划。身为儿女的角色，可能有些心事，想跟母亲、跟奶奶、跟外婆，甚至跟曾祖母，又或者是跟干妈说，却一直都说不出口。那在母亲节这天，鼓励大家把这些想对长辈们说的，通通说出来。那这集将会是走什么路线呢？感人温馨路线、搞笑路线，还是你儿子最喜欢吃的大肠面线？我们拭目以待。好的，听完主持人简单的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以及内容，那我们直接进入第一个单元，一二三数。
1: 请你跟我这样说，我会跟你这样说，给我一种才艺，钢琴、吉他、饶舌、芭蕾舞、长笛、脱口秀、射箭。第一单元，一二三数，猜猜这集会聊什么才艺呢？让我们一起数，一、二、三，数，答案即将揭晓。
0: 耶！我们现在来到意犹未尽的第一单元，一二三数。那首先呢，先来与大家一同探索母亲节的历史背景与由来。各位听众朋友们，母亲节到了，母亲节 （Mother's Day） 并非现代人的专利。早在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人们就有庆祝众神之母瑞亚 （Rhea） 与塞贝尔 （Cybele） 的庆典，象征着对生命起源的敬畏。到了17世纪的英国，则出现了母亲礼拜日 （Mothering Sunday）。信徒们会回到家乡的母教会向圣母致意。这也是子女返家探望母亲、送上小礼物的雏形。然而，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五月第二个星期日，则要归功于20世纪初美国的一位女性安娜·贾维斯 （Anna Jarvis）。安娜的母亲安·贾维斯女士，一生致力于社会服务与卫生推广。她曾有一个愿望，希望世上能有一个日子，专门纪念母亲对家庭与社会的无私奉献。在母亲逝世后，安娜为了完成这份遗愿，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奔走与呼吁。终于，在1914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正式签署法令，将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定为国定母亲节。这份动人的孝心也随即传遍了全世界。安娜当时选择了母亲生前最爱的康乃馨作为节庆花卉，这份传统延续至今，产生了不同的象征意义。红色的康乃馨代表祝福健在的母亲平安健康，而白色的康乃馨则寄托了对已故母亲深沉的怀念与追思。但不论颜色为何，那纤细却坚韧的花瓣，正如同母亲温柔却强大的守护。随着时代演变，世界各地的庆祝方式五花八门。在台湾，全家聚餐送上特制蛋糕已成为标准配备。在日本，孩子们会亲手绘制肖像画。在法国，这一天更像是庆祝家庭凝聚力的节日，认为最好的礼物是看见与陪伴。虽然庆祝的形式不断改变，但母亲节的核心价值始终如一。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母亲或许从那位爱笑、爱打扮的少女，变成了守薪长俭、碎念叮咛的长辈。我们往往习惯了那桌热腾腾的饭菜，却忘了那是她放弃的休息时间换来的成果。庆祝母亲节不一定要有奢华的排场或昂贵的礼物，最让妈妈感动的，往往是那份被看见的欣慰，是放下手机与她共进晚餐的一小时，是主动分担家事的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现在我们即将进入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颁奖，颁发114学年度意犹未尽才艺大赛得奖的事。
1: 我们回到节目意犹未尽，这集是世新电台母女档，散发魅力不可挡，我是主持人恩慈。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现在呢，我们将迎来本集的来宾，就是我们传说中的首例世新电台母女档，让我们热烈的欢迎我的妈妈刘静雯。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恩慈的妈妈，我是静雯。刚好这个季节母亲节啊，所以恩慈说要叫妈妈来上广播节目。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像恩慈啊，一回到家就会说，诶，妈妈回来了没有？妈妈在吗？对，其实不是只有恩慈，其实我会发现每一个孩子哦，他一回到家第一个想的就是妈妈在吗？妈妈在哪里？对不对？可以吃饭了吗？对，包括我自己，我们也是一样。那么当妈妈的一回到家就会想说，诶，我的孩子回来了吗？下课了吗？对，我觉得这个母子母女之间的这个情感哦，其实就铺成了这个五月的感恩季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
1: 那其实呢，我的妈妈已经来我们节目当第二次的来宾了，应该也是最常听我们节目、按赞分享我们贴文的忠实观众，对吧？
2: 妈妈总是要支持自己的孩子吧。
1: 那想必妈妈对我们节目的整个流程可说是熟门熟路。那上次让静雯姐介绍了许多电视圈工作，还有许多以前学生时期在世新大学的大小生活。那这集呢，我们想要来聊一个比较特别的才艺主题，也是我们节目第一次出现的。
2: 对，是的。其实我觉得哦，就是一般人家说妈妈在家就在哦，妈妈开心全家开心，妈妈健康全家健康。所以呢，就是如果这个家庭里面呢、哦，只要是妈妈健健康康的，其实她就有能力哈、有心力来照顾整个家庭的健康。所以呢，其实像我们现在哦，当妈妈的，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我们会发现哦，机器人哦，够安够健够去靠垫哈。那很多人都说啊，就是照顾老公不如先照顾好自己的子宫哦。对，所以呢，接下来呢，就我觉得所有的人哦，大概到了一个年纪之后，慢慢的老化退化，其实健康很重要。所以呢，就是照顾自己的健康，我觉得是所有的妈妈们现在应该要特别关注的，是好好来爱自己了。
1: 对，那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因为恩慈的妈妈平常也是很注重健康嘛，而我妈妈近年来呢，我都有观察到她都平常有做一些专注在养生的领域。那究竟这个领域是在涉及什么呢？
2: 对呀、其实哦，就是我们年纪慢慢大了哦，就是要退化了嘛。对，像我现在我也是五十几岁的人啦、已经过了半百了，所以其实气血循环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知道气血循环哈、有气有血才叫气血循环呐、然后有气呢，可能就是很多人也是像我们一样，就是会做运动啊、包括有些人会做瑜伽、做有氧舞蹈啦，或是跑步、登山。对，那我是学气功啦。好，因为我觉得就是它是比较能够怎么讲呢？应该说是老人的慢运动啦，对，这样比较不会伤筋骨哦。对，还有呢，就是这个是走气嘛，那血呢，就是关键细胞的营养叫做血。所以有气有血才是气血循环。所以的确哦，就是如同这个恩慈在观察的，其实这几年来哦，大概这十几年来，其实我还蛮专注在这个养生的部分，不止我自己，对，我也是希望带着我的孩子们啦、像你恩慈你们啦，对，能够大家一起都能够注意这个健康。因为后来我慢慢发现啊，其实健康是真的是唯一啦。对、好，所以呢也是邀请所有的妈妈们还是要照顾

0: 顾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健康。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气功的？
0: 气功啊，大概在疫情那个时候，所以到现在也大概5年了。
1: 哦，
0: 对，
1: 那你当初是透过哪个管道得知气功这项运动的？
0: 其实做任何运动很多的门派啦，我觉得只要是大家开心健康就是很好的。对，当然要名门正派啦。对，好，那我个人就是其实像我以前电视台的同事，他们在健康2.0嘛，他们有一些客座的专属的这个气功老师，那都刚好我很幸运也是跟他学习，好，所以就是加入这样子的一个领域呢，就是学到很多精气神呐。但是我并不是特别要在这个节目当中去特别宣传哪一个品牌哦，我觉得其实大家只要愿意每天把时间拨一点时间来做一些健康领域的事情，即使是吃完饭过去走走路啊，对，或是说假日去爬爬山啦，我觉得都很好。
1: 哎，那你平常都做气功频率大概多久一次？
0: 有时候早上，有时候晚上。对，然后就大概也没有很久啦，大概20分钟左右。
1: 哎，那平常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气血循环，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好？
0: 对，其实气血循环其实很重要哦。人体就是两个啊，就是这个免疫系统啊，还有新陈代谢哈。那么气行则血行啊，对，这个气血循环的确是很重要的。讲这是两个部分哈。我们先讲举例来说，完整的营养素其实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其实糖类、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这些其实在平常呢，就是生活上面的饮食上面多注意。坦白讲哦，其实有时候我们大家都说没有没有，我都没有偏食，我都没有偏食，我什么都吃。可是实际上，我们到菜市场，我们到超市，我们在手上在拿东西的时候，就已经在选择了。这个是我儿子喜欢吃的，这是我女儿喜欢吃的，对，所以我们都会挑这样东西。所以就会发现哦，有一些家庭他不吃红椒、黄椒、青椒啊，对不对？有些家庭不吃茄子。对，好，所以呢，其实真的有时候呢，我们当妈妈的，其实要调整的可能就是我在选择食物上面哦，就是真的是扩大的来选择，不是只挑我的孩子喜欢吃的，对，不然就是要补充完整的营养素了，好，这是额外再补充的。然后呢，其实，在运动上面，我们会发现说，对，我是学气功啦，哈，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时候筋骨它还酸痛啦，什么啦，就是可能就是真的气堵住了，气血循环不好。那其实现在很多的妈妈们其实也是上班族，对不对？她白天要上班，然后晚上呢，可能还要再照顾家庭，然后洗衣煮饭这些事情，所以常常筋骨会酸痛。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也会教我的同事们即使是坐在办公桌前面，有时候手自己手掌颤动一下，其实它会带动身体所有的经络。对，好像大拇指是走肺经嘛，然后再来就是大肠经，然后心包经，好，然后三焦经、心经、小肠经，好，所以有时候我们颤动手掌呢，就会带动全身的什么，全身的整个这个经络。好，那或是说我坐在椅子上啊，对，我只要稍微就是我的下盘不动，对不对？然后我开始去转动，往后面看，那我是半身往后面看，可能是转动我的带脉啦，或是转动我的横膈膜也可以。好，其实有时候稍微拉一下，伸展一下，其实有时候在筋骨酸痛的上面，可能都会有稍微的缓解。然后呢，当然。照顾全家的健康啦，就是健康的不二法门的要素就是什么？正常的作息、适度的运动、平稳的情绪、均衡的营养，大概就是这四个部分。所以有时候他们说妈妈开心，全家开心啊，千万不要惹妈妈生气，对不对？妈妈一生气照理说这个全家大概就是对不对？风风雨雨的。对哈，所以要让妈妈开心，对不对哈？所以大家的情绪就会非常稳定了，对哦。然后正常的作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也不要太熬夜。有时候妈妈晚上熬的是什么？是自由，对不对？终于孩子都上床睡觉了，对不对？所有的事情都尘埃落定了，今天24小时又结束了，打卡完成了。所以呢，很多妈妈就开始熬夜。 那可能熬的是什么？熬的只是自由而已。对，当然这样累积久了，其实身体啊、肝脏、肾脏都其实都是负荷量很大。

0: 大的，再来就是心脏可能就是不舒服了。所以呢，就是接下来呢，就是我还蛮建议所有的妈妈们，对不对？要开始爱自己，照顾自己的身体。对，因为如同刚恩慈讲的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其实我们当长辈的啊，在家里就跟他洗，跟他妈做伯嘞，哈，你踩得下哈，大家全家都很开心，对不对哈？对，那现在其实很多的家庭是三明治家庭啦，对不对？他又要照顾小的，又要照顾老的，对，其实压力也很大。那我们当长辈的呢，其实，哎，我们当中间的三明治的人，对，好，可能就是在这个人生的这个最尖峰的黄金时期，对不对？除了把这个事业拼好，把家庭顾好，要更把自己顾好，很重要。好，然后呢，当长辈的呢，更要把自己的身体顾好了，所以呢，就开始经营一个非常健康、非常圆满的一个家庭的生活。
1: 哇，原来一个这么圆满的家庭是需要一个这么高深的智慧。妈妈很重要。我们住在外的游子们应该要常常回去探望妈妈。那听众朋友们，你们上一次去看妈妈是什么时候呢？诶，那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去看你的妈妈？
0: 对呀，因为我现在工作的关系，其实很幸运哦。我现在大概正常来讲，每一个月或者2个礼拜就可以回去。像你的阿嬷，我的妈妈是住在台南，对，我大概2个礼拜啊，或是一个月就可以回去看妈妈一次。其实我以前在电视台的时候，那个时候根本一整年没办法回去看妈妈耶。对，因为大家在休假的时候，那我要值班，因为我在台北，对不对？人家要上班的时候换我休假了，结果我妈妈也要上班，对。啊，不过现在我妈妈退休了，然后我现在的工作呢，转换了跑道，就是一个月或是2个礼拜就可以看妈妈一次。所以呢，有时候，哎，我可以慢慢去体会到那一种，因为我的妈妈，你的阿嬷，她是都会那个会做缝纫机嘛，会这个修补衣服。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住在台北哦，就是有时候有一些衣服要修改的时候，或不太找得到地方来做，对，来修改。但是呢，我就会想说啊，每次要回去的时候，就把你们的衣服需要修改的地方就带回去。带回台南，然后给我妈妈啊，对，然后呢，请她来帮忙修改，她也很厉害啊，对不对？我的妈妈是80岁了，对，但是还是很厉害，很会操作这一些哦，所以慢慢就会体会到那种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啊，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对，的确有那种意境，对，刚好也是在修补衣服的那种感觉，对，所以呢，又想到那一首歌，就是什么？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对，是。

0: 对，即使我现在50几岁，我的妈妈80岁了，我觉得那种感恩的情感其实都一直存在着。就像那句话，妈妈在，家在，所有的人都是可以想想看，我上一次见到妈妈是什么时候？对，趁在还有机会的时候多看几次啊。对，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1: 那所有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是母亲的身份，那要记得好好的去爱护自己的身体健康。
0: 好的，那么所有的妈妈们，记得从现在开始要好好的爱自己哦。
1: 刚才我们听了静文的分享，觉得收获满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健康与爱融合的歌曲——盛小梅与泥土音乐演唱的《活出爱》。

0: 其实呢，我跟我妈妈平常的感情都非常的好，就像朋友一样的互动关系。
1: 对呀，啊，不只是朋友，我还是你的学姐，世新的学姐。
0: 对，这个缘分真的是非常的深。
1: 缘分深哦，其实根本就是你跟着我来的，好吗？对，你自己用繁星，自己特别选世新来的，
0: 因为我成绩也只能上这里，就是，
1: 这很好啊，对不对？传媒界的最
0: 对
1: 大
0: 啊，
1: 的娘家啊。
0: 对啊，因为我从国二的时候就蛮想要进入世新这个大家庭，
1: 如你所愿呐，这是你的第一志愿呢。
0: 对啊，所以也是非常的荣幸，当时在高中可以以繁星46%，还可以第一志愿的以第一顺位进来世新大学。我从小对我妈妈的印象就是非常的专业，就不管是在讲课，当讲师或是穿着都觉得很得体。那在我的印象中呢，从小妈妈常常都自己煮三餐给我们吃，就觉得妈妈的

0: 厨艺真的非常的厉害，就是很全能，又会做菜，又会在工作职场上有很专业的态度。
1: 对呀，当时你们都是小孩子哦，就是我觉得安全健康是最重要的，所以的确耶，那个时候都准备三餐，哇，好辛苦哦。对，有时候还要再分什么菜色啦，5种颜色啦，哦，各种营养素啦，啊，真的快昏倒了。对，不过也这样子也让你们就是乖乖的长大了，也都很顺利哈。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们孩子算很乖啦，对。所以也很谢谢你们啦，当我的孩子啊，对，一切都很平顺啊。对，接下来呢，其实当妈妈的一个心愿哦，总是希望孩子能够从小，对不对哈，就是健健康康，然后开开心心的，在读书的时候呢，成绩很好哦，对，然后呢，未来有一个明确的方向，然后就是一路能够很顺遂。我觉得当妈妈的对孩子的愿望都是在这边，但是久了以后，当我自己。我自己现在当妈妈了，可能从小我对我妈妈的印象，我妈妈可能也是期许我这样。但是呢，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我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愿望，其实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我的孩子能够平平安安，对，每天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对，这反而是很单纯的唯一的剩下的一个愿望。好，就是尤其现在的环境啦，很难讲。对，所以呢，就是平安这两个字，反而是我对我的孩子最大的心愿。对，那换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妈妈对我来讲也是希望我们哦，就是能够一切的平平安安啊。同样的，我也希望我妈妈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这样子。所以其实愿望很简单，就是平安而已。
0: 好，那在母亲节这天，不管是一个拥抱、一个善意的举动，或是一句称赞，都可以让妈妈、奶奶或是你想感谢的人开心一整天。而在我们有生之年，记得要多爱他们，多跟他们聊天哦。想必听众朋友们对母亲的爱都还意犹未尽，对吧？那我们休息一下，等等进入下一个单元。
2: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子饿了，那你想吃炸鸡、薯条、小笼包、拉米索啊，还是想来杯珍珠奶茶、微糖微冰？民以食为天，让我们进入第三单元山珍海味，看看哪一道美食最对你的胃。节目很快的进入到后半段了，回到我们节目意犹未尽，这集是世新电台母女档，散发魅力不可挡，我是主持人恩慈。紧接着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单元山珍海味，在这个单元中，我们会邀请来宾分享自己最喜爱或是成为他独家记忆的美食。那因为这集是母亲节特辑嘛，我们就请我妈妈来推荐她的妈妈，也就是我外婆的拿手料理。
1: 我印象当中哦，就是有一种饿叫做妈妈怕你饿，对，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常常哦，就是尤其是过年过节，对不对？带着这个孙子们一起回去探望阿嬷的时候啊，对，我妈妈就是你们的阿嬷哦，她很喜欢做什么？做卤味，包括卤牛腱啦、啊，或是猪腱啦、啊、猪耳朵啦、啊，或是海带啦、啊，还有卤那个豆干之类的东西。阿嬷呢也会做什么？也会做一些凉拌菜，像是海蜇皮、小黄瓜这些东西。你会发现哦，卤了一大锅的各式各样的卤味，还有呢一堆的什么凉拌菜，这代表什么？代表呢，如果你在阿嬷家一整天，你什么时候肚子饿，冰箱打开都有东西吃，
2: 哇，
1: 对不对？好，他不是说你一天只能吃三餐哦，你可以吃无限餐。
2: 嗯，
1: 对，所以呢，准备这样的东西在冰箱哦，其实就是饿了就冰箱打开就吃，饿了就吃，对。

0: 所以我就说，哇，有一种饿叫做妈妈怕你饿。每一次呢，就是有这么丰盛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哦，这些都是功夫菜，因为你要卤到那个到位，对不对？然后卤到很透，然后又很嫩，像那个牛腱呐、猪腱呐、猪耳朵啊这些东西，你没有花时间去熬是没办法做出来的。对，猪耳朵还要清啊，去卤啊、炖啊，然后要炖到到位，而且它那个味道要是真的很喜欢很好，其实这些都是功夫菜。对，还有一些什么特别的一些汤啊，对，煲汤啊，熬出来的什么，对，什么鸡汤什么的，对，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累积下来的爱与关怀。
1: 对啊，就每次到台南去，然后就会有很多的食物，就是想吃就可以随时去吃，像是一些零食啊，或是一些冰箱里面卤的海蜇皮啊、海带那种卤味，就很像卤味拼盘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吃得意犹未尽。
0: 对啊，还有什么？还有大肠啊，对不对？卤
1: 嗯，
0: 大肠
1: 还有
0: 啊，
1: 豆干，
0: 对，鸡翅啊什么
1: 嗯。
0: 的，很多，一大锅这样子。
1: 对啊，因为我们就是也是有很多亲戚的小朋友就聚在一起，在过年啊，或是放暑假的时候，就可以一起在外婆家过乐。
0: 还有啊，就会准备一大堆的火锅料，有没有？对，那火锅料就是什么食材都有，对，然后就是一锅汤在那边，然后肚子饿了就算一算吧。
1: 哇。
0: 对，我觉得就是妈妈的爱是无尽的，对，生怕你饿着了。
1: 记得我妈妈有一道拿手料理是炒年糕，就是有各种的食材，比如说海鲜的食材啊，或是一些蔬菜类，然后就一起加到这个年糕里面，然后调味就变得很丰盛一大碗。记得我之前有一个学校的作业，也是在拍这个拿手料理，那就是用我妈妈的炒年糕。
0: 对呀、啊，那个时候你还学着做，对不对？
1: 对。
0: 对，我们的味道其实还蛮特别的，很好吃。我觉得有时候哈、啊，就是完整的营养素哈、啊，就来自于这种大锅菜、大锅汤。对，里面什么都有，也有菇啊，也有海鲜，也有肉啊，也有菜啊。对，黑木耳啊，有时候吃一道菜，它的很多的营养素都有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这样子的菜色哦，其实也是希望小孩子的，就是摄取的东西很完整。很营养素很完整，所以呢，很多妈妈都会喜欢做这样子的一个大锅菜，对，什么东西都有，都一起吃下去，这
1: 嗯，好的，听完静文姐的分享，认为真正的好味道不就
0: 样。啊，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了，每一集都一样。来，我讲给你听好不好？
1: 好。
0: 好，那个主持人要说啊，认为真正的好味道，不见得是味蕾的感触。更有可能是刻画在灵魂深处的记忆，这就是生命中丰富的山珍海味，对吗？
1: 对，对啊，因为这段稿子呢，其实当初呢是我妈妈提供给我，教我要如何去描述这段美食的记忆，就变成我每一集都固定会有的罐头台词。那刚才是美食单元，紧接着让我们进入最好玩、最刺激的游戏单元。
2: 五、四、三、二、一，Game starts。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什么？意犹未尽。答对了，那换你问我，请问主持人几公斤？你考倒我了。现在来到游戏环节第四单元，绞尽脑汁猜歌游戏，多元题型，看看你能答对几题。
1: 你们最爱的绞尽脑汁单元来啦！身为教育性与娱乐性兼具的节目，怎么能少了游戏环节呢？好的，废话不多说，先来讲解游戏规则。总共有六道猜歌题目，每次都会有不同的题型。前四题每题1分，最后两题各3分，满分10分。看看谁能成为意犹未尽猜歌王。游戏开始之前，欢迎听众朋友们也一起来跟着我们猜歌答题，看看你们能答对几题吧。好的，那我们游戏开始。第一题，听前奏猜歌名，音乐请下。

0: 是什么？
1: 这是也是跟母亲相关的歌，很有关联啊、哦。这是周杰伦的歌
0: 啊、哦，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听妈妈的话，
1: 对，答对了。这首歌就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那除了在母亲节，大家每天都要记得听妈妈的话哦，请播放音乐。

0: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这个是好熟哦，啊，那个梁静茹的勇气。
1: 对，
0: 哦，对对对。
1: 对，因为我们最近呢也有接触到这首歌，那我认为呢，我自己能够这么有勇气站上各大的舞台演出，都有一部分是遗传到我妈妈这种很大方、很有勇气的这种基因，就如同这首歌给我们的勇气，请播放音乐。

0: 就是最近的有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对不对？
1: 对，
0: 啊，那有，我们有去看啊，那个主题曲叫什么？忘了。
1: 在什么？
0: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再见的时候。
1: 对的，对的，
0: 啊，再见的时候。
1: 对，这首歌是洪佩瑜的《再见的时候》。好，请播放音乐。

0: 第四题，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为爱付出疯狂，为梦受一点伤，为保护我的信仰变得更坚强。
2: 为爱付出疯狂，势在必行。
0: 对，答对了。
2: 啊。
0: 对，这首歌就是毕淑尽还有陈势安的《势在必行》，请播放音乐。

0: 第五题，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2: 不知道。
0: 母亲节要对妈妈说什么？
2: 爱你。
0: 对。

0: 对，
1: 爱你呀、
0: 答对了，这首歌就是王心凌的《爱你》。那大家记得要常常跟母亲或是身边同样爱你的人也说声爱你哦。啾，请播放音乐。

0: 第六题，英文翻译我最行，请念英文。I know I have always had a pair of invisible wings。
1: 我知道，
0: 对，
1: 哎呀，是隐形的翅膀，Wings，对不对？
0: 对，这首歌就是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那我刚才念的就是，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那大家如果在徘徊孤单中坚强，都要知道母亲将是你们隐形的翅膀，会永远支持你的。请播放音乐。

0: 耶！我们的游戏环节终于结束啦。那其实母亲节最道地的歌曲其实是这首。
1: 母亲像月亮一样照亮。

0: 很多家庭的经济支柱可能是爸爸，但是精神支柱是妈妈。妈妈就像月亮一样，照亮整个家庭，而且永永远远的照亮着。也许好久没有跟妈妈通电话了，打一个电话去问候一下吧。
1: 好，那我们节目意犹未尽，即将来到尾声。再次感谢我妈妈静文的参与，最后也祝福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之后还希望我们节目邀请哪些来宾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的 Instagram 上与我们互动哦。意犹未尽，我们下期见，大家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每首歌背后都有一些寓意，要是把它们连成一篇故事呢？
1: 极美的樱花，难忘的夏日。J-pop 的世界还在等您探知。欢迎收听日牙吐司，我是主持人 Kim。每周二下午三点，给您送上来自日本最精华的热牙吐司。

欢迎来到瑞亚吐司，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Kim。哇，每一次听到片头，其实我都还蛮感慨的哦，就是感觉，怎么讲，就是感觉哦，我节目好像一点一点要结束了。好啦，那来到我们的这一个5月12日哦，5月12号这一个星期二的下午3点，今天呢，我们来听一个现在不是女高中生，但是是在女高中生时期出道的一个歌手哦，她曾经也是这一个舞台得出现的一个歌手，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可能知道她是谁了，所以现在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阿朵的《Show》。

0: 欢迎回到瑞亚图斯，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Kim。 刚刚你收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Ado 的 Show， 真的我觉得这首歌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开场哦。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被那个叫什么，我那时候我第一次听到 Show 的时候是来自我很敬仰的一个主持人跟一个翻唱歌手，他是马来西亚的这一个其中一个主持人啊，我们叫他 Sachiko。 我是真的很尊敬，因为他那时候用了这一个 Show 来做开场，而那个时候他好像才刚开始学唱歌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被他的情绪真的是有渲染到那个全场啦。好，这些是一个番外故事哦。那我们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来进入我们的单元捕获啦。
1: 面粉用完了。
2: 捕获啦。
0: 欢迎来到捕获啦单元。捕获啦单元在这里就会给大家为自己的知识储备，还有在 J-POP 领域这个货架上来给大家来补货。那我们今天要补的货是一个前女高中生，这位阿斗哦。好，我们来讲一下阿斗好了。阿斗这一位女高中生，好，阿斗这一个歌手呢，她是在2017年的1月10日的时候开始他的舞台一的生活。那什么是舞台一点？舞台一点，等一下，他就是翻唱歌曲，可是他是翻唱特定的歌曲的歌手。我们等一下会在等一下这个来电日知识的单元再来讲一下什么是舞台一点。好，那阿豆的主流出道时间呢是在这个2020年的10月23日，以这一首歌曲叫做 Usewa。 Usewa 这个歌曲它的意思啊，就是说很吵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其实他出道时候呢，他才17岁哦，他是一个不折不扣我一个00后，才大我2年的样子。对，他在17岁的时候就以这个 Usewa 就直接爆红，而且当时正值疫情时期，所以那时候大家在 SNS 上是十分活跃的。而作为一个前舞台一点的这个当时好像也是舞台一点啦的这个舞台一点的歌手，又有这个网上功力，当然这一首歌一经发出真的是一发不可收拾，都充斥着全网。因为的确 Usewa 这

一首歌曲有很直接、很明了的表达了这个年轻人的心声。那等一下我们也会来详细讲一下这首歌曲。那回到阿斗，我们来讲一下阿斗这个名字。阿斗这个名字呢，其实来自日本的传统戏剧这个 Kyogen 狂言里面的其中一个角色。那阿斗他其实就是在这个狂言里面，他担任的这个角色名称，他其实就是配角。或者是这个辅助的角色哦，就是去拍别人的那一个。然后呢，这个为什么阿斗会选择用阿斗这个名字呢？其实就是他小时候在听 Kyogen 的时候觉得很酷，所以他就选择了用阿斗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这个名字其实它本身也带有骚动跟麻烦的一个语感，这也象征他也希望自己成为别人的辅助或是支持别人的存在哦。那其实很有趣的是，Kyogen 这个字啊，它是传统戏剧的这个名称嘛。其实 Kyogen 这个字到最后呢，阿斗也有在他的这个第一张专辑有使用 Kyogen 这个字来作为他的这个专辑名称。那阿斗的这一切的旅程开始呢，其实是从这个 Nico Nico 开始发展，然后就成为了这个 Udaide 的这个歌手，然后再慢慢的演变成他后面就觉得哦，可以去做这个单曲，然后就主流出道这样。他曾经在 Udaide 的时代，就是在房间里面的衣柜里面录音的，就是跟那个孤独摇滚的小波奇是一样的。然后其实爆红契机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这一首《Useva》，所以就是一推出就一发不可收拾这样。那它主要历程呢，其实是从这个2020开始了嘛。然后在2022年的时候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企划，就是他为这个《One Piece from Red》里面的这个红发歌姬来做演唱哦，就是作为他的这个唱歌的歌声艺啦。然后在里面的其中一首歌叫做《新时代》，这个新机台呢也登上了全球的音乐排行榜哦。然后在2023到2025年期间呢，他就持续的进行他这个世界巡演，这个 Hibanato。那在这个巡演呢，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因为阿斗他也是一个负面系歌手，就是他一般都不会露脸，基本上到最近他才露出他的眼睛而已哦，而且还是有戴美瞳的状况。那这个表演呢，也形成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它就有点像是尤西卡的样子，就是说，因为歌曲比较重要，人不重要，人的样子是一个叫什么，那个其次的，但最主要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被他的作品啊，还有声音给渲染到，所以就在他的演唱会的时候，你会发现打着他的光都是背光，就大家基本上只看得到他的影子，然后他的人就被关在一个笼子，也不算是被啦，就是关在一个笼子里面演唱，然后你只是看到一个黑黑影子在动来动去这样子。我觉得很有阿斗的一个风格哦。那阿斗的音乐风格呢，其实还蛮多变的。我觉得多变就是他的风格。那像一般的 pop rock 也会有啊，但是就像是刚刚的这一首 show 的这个风格呢，就比较狂热一点啦。但是这个是可能大家很常对阿斗印象，就是带有一点舞曲风格，然后又带有一点狂欢元素，这样可能是一个阿斗的这一种象征。比如说 Useva 也是这一类的歌曲，但是也有比如说这个 Kazeno Yukue 这一首歌就相对来说比较抒情一点。我觉得阿斗是一个很大面向，他最大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变化，而且是还体现在他另外一个地方哦，就是他的音域其实很广，就他可以唱得很低音。他就是他一般的声线就是中，他可以中低，但是他同时飙高音的时候也可以拉到很高，他可以拉到 D6 这样左右的一个范围，低的话可以到 C3 这样啊，这个是根据网上一些资料统计下来。而且其实，在阿斗的唱歌，其实他很特别的是，他每一个他唱的方式不是一般唱，就是他有特别的唱腔，属于他自己一个特色，就是对于真假切换，对于嘶吼的感觉啊，你会听得出阿斗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感觉，这样。然后其实阿斗的这个歌曲啊，它其实打的不只是日本的市场啊，还有全球市场，包括尤其是欧美市场。在欧美上面呢，TikTok 或者是新生代的这一群 Gen Z 的这一群人，如果有在看动漫或是有在听 J-pop，很多人都会喜欢
idol 的一些歌曲，因为他很直接明了的去表达了大家心声，哪怕是听不懂这个歌。

0: 手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
1: 欢迎回到瑞亚图斯。刚刚你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Imagine Dragons featuring Ado 的 Take Me to the Beach， 带我去海边。诶，我觉得真的蛮少见的，就是在这个英文的歌曲里面呢，请到了这个来自日本的歌手。因为以在2018年之后的这个欧美生态市场，变成是说这个 K-pop 已经开始打进欧美市场，然后 K-pop 开始做英文歌曲，然后在欧美圈的这些制作人就会跟一些韩团或者是韩国的歌手进行合作。但是比较少见的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这个欧美的歌手去找日本的歌手合作，我觉得这个是算大宗里面小宗的，就是这个算少数案例啦。好，回到我们的这个话题哦，我们现在就来进入我们的单元，来点日知识。来点日知识，欢迎来到我们的单元来点日知识。来点日知识这个单元里面会给你带来一超级热的冷知识哦。那今天我们要来讲的这个冷知识的这个日知识呢，是这个什么是五大一点。好，五大一点这个汉字其实写五大就是歌嘛，就是他唱歌的歌，然后一点贴贴就是那个手。就五大一点这个身份呢，其实他指的就是在 Nico Nico 或者是其他的 SNS的地方会翻唱这个 Vocaloid 的歌曲。那其实也有很多一些典型的代表哦。那这个身份呢，是从这个 Vocaloid 开始盛行，然后在2009之后开始有的一个身份。但它其实指的就是那些翻唱 Vocaloid

Vocaloid 歌曲的人，然后使用自己原本声音的人。欸， Vocaloid 的音乐特色呢，就使用初音未来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Vocaloid 或者声线，比如说寻音啊、Ruka 啊等等等等的这一些叫什么这些声线啦。那其实他们用的就是本人本身的声线来去唱这一些歌曲哦。那我们刚刚有提到 Ado 的这个音域很广，那在 Vocaloid 呢，其实它的优势就是因为它音域很广，就因为 Vocaloid 没有这个人声的物理上的限制，所以它可以做得很快，它也可以做得很高音或很低音在同一首歌里面。但是如果要请真人来翻唱，有时候就真的是有一点挑战度哦。而且呢，这个演唱这个 Vocaloid 这些舞台一点呢，其实很多半都使用艺名或者是匿名的形式来进行翻唱哦。就像 Ado 是没有用他本名的，当然也有一些比较著名的一些，现在就是比较著名的一些歌手，比如说马夫马夫啊，或者是 Eve 啊，这些都不是他们的本名。然后呢，他们很特别的就是因为这一些舞台的就是它是翻唱嘛，所以它不会进录音室或者是说到很专业很专业的器材，他们多半就是在房间里面录音翻唱开始起家，然后就慢慢唱越来越好听，有一批听众了之后呢，他还选择他自己的发展方向，或是他就喜欢唱歌啊，对啊，谁不喜欢唱歌这样子，所以就有了这个后面的发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阿豆在现在的歌他唱的range可以那么广，而且为什么他制作人有时候会请到就是以前用 Vocaloid 写歌的人，因为他以前的确就是在唱 Vocaloid 歌曲的这些舞台点的这一类的网络歌手哦，在中文圈我们叫网络歌手。好，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个舞台点的冷知识啦。那等一下再回来之后呢，我们就会来讲一下关于 Ado的这些歌曲究竟代表着什么意涵，还有哪一些值得听的歌曲吧。那我们刚既然啰嗦了那么多，也不要听我啰嗦啊，要不然就被抱怨的有点吵，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Ado 的 Usewa。

0: 欢迎回到瑞亚图斯。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阿德的《Useva》。那《Useva》这一首歌曲啊，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很多人都知道啦，因为《Useva》这首歌是当初是真的很出圈。但是我们现在就来进入我们的单元“帮你日好啦”，
1: 帮你日好啦。
0: 帮你日好啦，今天要讲的是这个，现在要讲的是这个阿斗的这一首歌曲哦，《Useva》。《Useva》这首歌曲不只是阿斗的出道作，也是阿斗的代表作、哦。那这首歌曲其实它很特别的地方是，它其实跟日本的这个很有秩序的这个社会规范其实完全反过来哦。那这一首歌其实它在讲的就是这个。一个很聪明的人把自己放在高位，说下面对他有评论的人都很吵，然后呢这些很吵的声音不只是评价，还有流言蜚语啊，这些等等等等的话语，可是他觉得这些话都我不管你是怎样的状态，我觉得你讲话都没有必要啊，因为你就是没有我聪明啊，怎样这样子。会不会有点太嚣张啊？对，他其实这首歌就是真的很违反着日本的这个社会的风气，可是他也显示出就是在日本的这个社会风气之下这个压抑哦，因为大家的对于这个东西有错，他们不会直接说，就是可能就是后面的评头论足啊，或者是其实前面的也没有必要啦，就是在别人面前的评论，就是人家怎么做没有影响到你，就是人家的事情，你去对人家评头论足干嘛呢？对，所以因为这一首歌曲，就是因为它跟日本整体的这一种规则、读空气、守秩序的这种风气差太大，它是完全反过来走，所以就给人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而且他唱的时候啊，当时阿斗也才17岁耶，所以意思他这样唱可能是唱这一个校园生活，也可能是在唱这一个青春的叛逆，所以我就觉得这真的很酷。我觉得当初就是因为这一点，然后而且在唱功的部分呢，其实在 Useva 这个单字单单是在副歌里面呢，它的这个 range 都已经来得算很大了，所以它就是属于一个虚实假音真音还有这个嘶哄平唱之间的来回顺畅切换。而且我觉得阿斗最有特色的地方就属于他自己的这种嘶吼的拉腔，这个感觉就是阿斗的那一种的这个感觉呢，其实就是他这个人特色。我觉得他在呈现这种很有冲动的歌曲的时候，会是对他的一个很大的优势。那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它是来自这个 Shudo 写的一个歌曲哦。那 Shudo 是谁呢？ Shudo 是一个 V 加创作者，因为前面有说阿斗是这一个 Udaide 出身的嘛，那相对来说就这一类的风格他比较应该说他比较熟悉，比较容易驾驭，而且由一个 V 加创作者去创作出来的这个歌曲，其实相对来说他也比较熟悉，而且也比较符合他的调性这样。那其实这一首歌感觉起来就提到生活中的叛逆时刻，不知道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叛逆时刻呢？我记得有一次啊，我在高就是跟那当时17岁在高二的时候，跟阿斗同个年纪哦，当时好像是一堂应该不是体育课也不是数学课，应该是英文课的样子。当时候有一个代课的老师，他是英文老师，偏老的那一种，可是我们已经听说过他的很多传奇事迹，就是他在上课的时候会叫全部学生不要吵，一点声音都不可以发出这样。然后他让他学生不能用荧光笔，因为他看到荧光笔他会晕倒啊，大家真的是不理解这样。可是我们就说啊，可是我们的那种体育服那种制服是反光啊，那他去运动会他是不是会被送医院？他们说他好像有点这样的问题。好，那就算了，反正那一堂课给他带。然后呢他就只带一堂课哦，可是他很嚣张，他就叫全部人拿出自己的作业拿出来，一点话都不能讲，跟身边的朋友都不能讲话这样。然后呢当时我的朋友他就从外面回来，他上厕所，可是在我们学校有一个很奇怪的规定，就是上厕所要带那个通行证，然后一次只会有2张，如果班上通行证用完了就要用老师的。 然后呢，当时是这样的，那个朋友呢，他因为他是换节的时候去上个厕所，然后又会说，哦，你没有经过这一节老师批准，这样，然后呢，当时那个学长。当时那个朋友是一个学长，学长就是巡查员，或者是那种风纪委员这样。那他们的上面就是我们学校的训育处，就是有点像教官室这样。然后呢，他就说，需要教官过来，你这样已经违反秩序了，需要教官过来。你不是教官下面的人吗？去叫他过来啊，去告诉他这件事情，你说对还是错？然后我那时候我就看到我就超不爽啊！朋友怎么这样被搞？当时我没有那么不良了，应该说我整体来说也没有那么不良，可能就想叛逆了一下，因为你他就说什么你没有很紧急的情况你就不要去上厕所，没你没有很紧急的情况都不可以这样。然后呢，我就直接老师，我很急，我现在就想拉肚子了，老师。我可以要你的通行证吗？他说不可以。然后我就说，可是你说没有通行证就不能出去啊，不是吗？然后他就说，那你去吧。然后我就出去，可是我就甩那个门，我就砰了吓了他一下。然后呢，我就去了厕所，可是我没有要拉肚子。然后他就派了班上一个同学叫他来找我，他叫他来厕所找我。我就说，哎、欸，我爱拉肚子啊！哎呦，你看他刚刚那样，你真的爽，你真的觉得可以吗？这样，然后他就回去，我又回到课室了，然后就是过了一段时间，5分钟这样了，然后我就回到课室，然后他就叫我去旁边，然后他问我，你是不是故意的？我就说，不是啊。然后他就说：“哦，我也没有要跟你吵架，还是什么意思啦？但是就是你这样做真的很吓到人呢。但是那时候因为我样子就长得比较凶，所以他好像也不是很敢惹。然后呢，然后就没有事了，然后我就回去了，就是给他上小小一课。那个去叫教官的那个教官肯定不会理啊，那么一个小事情。那老师在学校真的是麻烦人物，他应该真的是太老了，他更年期好啦，然后。我们那时候是第四班，我们学校是那种一中啦，就是在私立学校里面的第一中学，而且是在吉隆坡这个大都会这样。然后呢，他就到了第二班的同学，第二班那个更嚣张，他进来了，全部叫他们安静，没有一个去搭理他。然后就问，他又问，你的英文作业做了吗？然后他就说：“哦，做咯，早就做完了。”那就呵，我觉得你的英文不会考得怎样，我就不信你英文考得怎样。你英文现在是多少？现在还不复习？他就说：“老师，我那个英文我考90分啦。”然后他就去问隔壁的，他又每一个都问了一遍，没有一个是低过80分的。然后他就闭嘴了，然后就坐在他座位上，然后就傻了，愣在那里。我觉得，因为我是第四班，他们是第二班，我们两个是被代课，最可怜的是第三班。我的室友就是当时是在第三班的，而那一班感觉他们每天的英文课都过得很不开心，这样。可是我感觉生活中就是要有这种叛逆的时刻，因为这个世界不是围着每一个人在转，但是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每个人才有他们的想法。只要你做的事情不是伤天害理，而且他真的有一点冒犯到我们的权益了，真的，我觉得这个老师真是太过分。如果你是龙中华的同学，很好，我在讲的是学校传奇人物 Miss Kelly。所以，如果今天你听到这个东西，如果你也有被他荼毒还是什么的经验，请告诉我，请告诉我，因为这个真的是涉及学生权益上的问题哦，这个真的很严重，很严重。不知道他现在还有没有在学校任教，可是他应该快到退休的年纪了。就是希望他不要再祸害人家了，拜托，真的，就用你的实力去压制别人的嘴巴。如果今天你遇到这种事情，我觉得

虽然不犯法，就是因为不犯法，所以你才要为自己的权益跟声音去平反，而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需要这种叛逆的声音。哇，有点愤青、愤世嫉俗的感觉哦。好啦，这以上就是我的叛逆经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个故事，麻烦来我的 IG 告诉我，我们的 IG 是 JPTOST 底线 SHRS。好。那接下来呢，这一首歌曲是 Ado 我很喜欢的一个代表作，我之前有跟另外一个伙伴有介绍过这一首歌曲。这一首歌曲呢，象征着就是一个一个时代的来临哦。而这一首歌曲就是 Ado 作为这个 One Piece Film Red 的这个红发歌姬 Uta 的这个歌声的代表，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Ado 的新时代。

0: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怎么样我们被迫改变它，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帮你热好啦。
1: 欢迎回到日牙吐司，欢迎回到我们单元帮你日好啦。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阿斗的新纪代。那新纪代这一首歌曲啊，就是新时代嘛。那新纪代这首歌曲是来自这个 One Piece 的电影，然后是这个红发歌姬唱的这一首歌曲哦。那我们前面讲了好几次的这个电影，但是其实老实说，因为我自己对航海王或者是 One Piece 真的不太感冒，对，诶，不太感冒还是太感冒，对对，就是不太有兴趣这样。但是我还是有简单看了一下介绍，就是我有去稍微做了一下功课哦。那我在网上找了，刚好找到了这个新时代的翻译哦，我就找到这个来自大棕熊不吃蜂蜜只吃现拌的翻译，我们就由这个翻译来去做这个讲解，就谢谢他的资料这样。那对作为对译者的尊重呢，接下来我讲的话我会陈述他写的东西，但是如果后续有说我觉得什么什么，那就真的是我觉得而已，就不是这个译者讲的。好，那这一次的这一首歌曲啊，就是这个乌塔，就是这个阿斗去演绎的这个角色呢，其实乌塔在这个故事里面，他的愿望是想要创造一个众人都能和平且幸福生活的世界，所以才会叫 Luffy 不要再当海贼了。而这个电影里面呢，因为乌塔其实他是有就是超能力者啦，应该这样讲，就是他是所谓这个果实能力觉醒者，所以就是他的声音呢可以改变全世界，还可以具象一些音符还有五线谱。可是呢在电影的中后似乎有发现他的另一面哦，因为他是一半红一半白的头发，但是就是发现他的另一面。那这个另一面呢，其实以歌曲的体现的话，其实可以link到另外一首歌曲叫做 Casino Yugui 的这个歌曲，会体现他在这个方面的这个心态哦。但是因为真的没有看过关系，所以我也不对剧情做太多的解释。那其实阿斗的这一首新纪代整体来说，以歌曲的层面来说，其实他给人的感觉就是还蛮振奋的，就是对于未来的想象啊，还有这个世界应该长什么样，就很像是前面乌塔的这个有提到这个希望给这个世界创造一个众人都能和平且幸福生活的这个世界啊。所以其实他整个歌词一来呢，他就说今后的未来将是崭新的时代，倘若能改变世界上的一切，能改变一切的话，就这样，然后就整首歌就开始了这样子。那所以这整首歌就是希望人们可以相信他，所以不用再做不切实际的梦，让我们一起来改变这个世界这样。我觉得对于生活的前进这个起步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讲投资这件事情，但是不管是生活上的投资、学习上的投资还是金钱上的投资，提到金钱上的投资，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记得提到了。好，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对于一个东西的投资最好的时间，第一个是在十年前，第二个就是现在。我觉得对于新时代这首歌曲讲的就是现在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无法回到过去去讲说哦，我当初应该怎样怎样，这个对我们来说都是事后诸葛，或者是这个就是一种怪罪啦。但是为了让这一切的这个所谓的后悔啊，或者是对未来的哇，我想要新时代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其实最好最好最好的方式就现在，不要几天过后，几天过后可以啦，但不要几年过后还是什么哦，我在等那个东风的到来，不要事后诸葛，就是现在，就现在你就可以去开始你的这个对于新世界的这个想象哦，新时代的想象。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现在在录音的这个当儿啊，其实我昨天刚采访完这个 TPE48 哦，我觉得真的蛮感动哦，就是对于主持这一条路上，就是越来越往上爬，越来越找到来宾这件事情真的很感动。如果想要收听我们采访 TPE48 呢，请去到我的个人 IG

IG 主页 KYNG_2808 去收听。我觉得对于人生的这种突破啊，真的是你要有前面的那一刻的决定，才可以让你后面的东西顺风顺水。哪怕是我现在才广播不到一年，接近要一年的时间，但是在这个路上，我也没有阻止自己去进行更多的创新，因为我觉得，你想要改变未来的生态，那一定要从你自己的节目形式做起，所以就会有很多的不同节目形式企划，像在昨天的这个形式呢，其实不只是声音哦，我们还有画面的直播，而且还是现场，外面还有 TP48 的粉丝，所以我就觉得说，哦，那这个还真的是还蛮有趣的，而且这是我第一次做这种东西。接下来呢，我个人也会有许多不同的企划，也会有所谓的这种有画面的 podcast，就是 video cast 的这种企划，陆陆续续的到来，我们就拭目以待吧。不知道属于你想象中的新世界、新时代又是什么呢？欢迎告诉我们，或者是不用再告诉我们了，欢迎用行动来证明给我们看。那以上就是来自2026年的5月的 Kim 的发言，不知道你的新时代会在哪一年的时候开启哦。那接下来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不如我们就为这个新时代献上一段舞吧。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来自阿斗的 Odo。

欢迎回到日牙图斯。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Ado 的 Odo 这一首歌曲。那 Odo 这一首歌曲呢，我们直接介绍好了。Odo 就是它写作就是这个汉字是勇啦，但是它在应该说它在中文的意思就是起舞跳舞这样的一个意思哦。那 Odo 这一首歌曲是在这个2021年4月27日的时候发行的一个歌曲，然后被收录在这个专辑 Kyogen 狂言里面哦。那这个歌曲其实很特别的是，它其实算是一个合作曲啦。那这一首歌曲其实它也是作为这个 NHK 综合的这个夜光音乐 V 加 P 主五分钟的这个主题曲。那其实很特别的部分就是它的这个作词是由一个很著名的这个 V 加创作者，也就是这一个 Deco 27创作的这个歌曲。那如果你不知道谁是 Deco 27的话，他也有另外一些歌曲，比如说这个 Rabbit Hole 也是一个很著名的歌曲啦。但是就是剩下我们就不谈，就是对于这些歌曲的想法。但是反正这一首歌曲是由 Deco 27做，其实我觉得他的创作还是蛮厉害的，就是在作词的方面。那曲的方面呢，是由这个 Giga 跟 Tati Lloyd 一起的共同的作曲跟编曲哦。那这一首歌曲其实它给人的感觉就是就像它的名字啦，就真的是起舞。那比较特别的是它里面用的这个腔调哦，就是唱腔。因为这首歌曲其实它是一个舞曲嘛，那阿斗其实他为了表现就是跟平时自己的这个感觉不一样，就是他觉得这首歌曲哦，就是跟平时时髦感不同，他是那种在俱乐部才会有一个少女的感觉，所以他音色上用的唱法比较不一样，就有了这个更多鼻音的这个唱法，就很像第一句就是这个汉班なら K 哟。干嘛不要由我唱好，就是在前面呢，你会发现如果你自己去唱，你用 Ado 的这个调去唱呢，你会发现你的鼻子上面是会比较有顶起来的感觉，或是你的上颚会有一点感觉的，就是你声音的发声的地点会在鼻子多一点，这就是所谓的鼻音出来的感觉。如果在中文的歌曲大家比较好唱的话，那中文就是所谓的苏打绿的歌曲或是吴青峰唱的歌曲的鼻音都会比较重，但这个就是吴青峰特别的唱腔的地方啦。好，那个是中文圈的事情了，就不管我日文圈的事情，那就打个比方给大家小知识。嘿、hey,好，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它在意思上来讲啊，其实它一来就是感觉就很像一个 PK 的感觉哦。它一来歌词就是这样，不够觉悟的话就 KO， 要轻飘飘的也随便你，来准备开演吧，哭着笑着越好都要爱啊，来吧拒绝啊，让低声音响彻，这样的一个歌曲，它就很像真的是在跟人就是 PKPK 的这样的感觉哦。那你问我，我跟谁 PK， 我又没有要跟那个刚那个英文代课老师 PK 啦。这整首歌感觉起来，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讲，我觉得也不知道恰不恰当，但是蛮好笑的。我觉得就是要打就去练武士打的那个练武士的打，然后用武来打的这样的感觉。欸，我觉得这句话还蛮贴切的，真的真的，作为一个歌名叫起舞的一个歌曲，我觉得要打就去练武士打不是不行啦，这样。那这首歌曲我觉得比较特别是在于它的音乐性的程度啦，就是它其实算是阿朵还蛮早期出的一个作品，而且也有幸的有在台上看到过这个表演，就是很多人去演绎这个表演。虽然没有很常听 Ado， 可是我觉得他给的那个调调其实还蛮有 Ado 前面的特色，然后就带到现在来，我觉得这就是属于 Ado 的特色所在。这一首歌其实在技术性层面来说，他的 PK 感觉没有像前面那么的激进冲动的这一种有涉及到嘶吼，反而这首歌曲走的是一种优雅的跳舞的感觉，就是因为也有说这个鼻音的方面也有放多一点，我感觉就真的是还要给出这样的调性，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吧。那以上就是关于 Odo， 那以上就是关于今天关于 Ado 的节目的这个部分哦。我们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会来给大家带来一个歌曲，叫做《私は最強》。这个歌曲也是来自红发歌姬的这个角色的这个歌曲哦。那其实今天一路下来啊，到这个5月12日，不要再感慨节目收官的事情先。哈哈。那接下来我们刚有提到那个很特别的谐音梗，应该两周之后也会再一次带给大家。我们有一个来自很高材生的一个团队。的一个乐团啦，就是个别都是东大，就是、六个人里面有五个人是东京大学这样的一个乐团哦。然后我们过后会介绍他们的声音也是很厉害，就是很有学术性的那一种。那我这个礼拜呢刚放完那个 TP48， 在你收听的时候就是上一个礼拜四的时候。感觉对于主播台就是熟悉又陌生哦，就是每一个礼拜都会对着麦克风一次，可是就是这次又有外面现场的粉丝，其实那个感觉还是蛮压力还蛮大的。当下我在 set 场地的时候就已经有粉丝了，而且这些粉丝再加上班上的同学，加上来现场人数差不多就50人。然后线上收看人数呢，没有错的话，其实当下是有500次的观看。所以其实还蛮刺激的哦，累积到我现在录音的当下已经有800次了，而直播当下就已经有582次。我觉得这个很深深的烙印在我的脑海，而且这礼拜也刚参加完那个英文演讲比赛，我感觉这礼拜真的是给我的压力，应该说自己找来的压力啦，实在是太多了，太多要做的东西了，真的真的真的。但是为了属于自己的新时代，谁不想要这些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还可以代表现在我的心境吧。我觉得我是最强的，我是我最强，可是感觉讲起来好像有点虚心，哈哈，好像有点心虚。好，那以上就是关于今天的节目，这阿斗那日牙吐司是每周日下午3点准时播出一档音乐节目，世新电台 M99FM88.1，你也可以在 Spotify 跟 Apple Podcast 上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啦。那想要听回前面的节目呢，也欢迎到这 Spotify、Apple Podcast 跟世新电台官网来寻找我们的踪迹吧。那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Kim， 那我们就下周空中再会啦，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点整。
1: 我是 Hush，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轻轻唱，轻轻唱。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他唱自己的歌。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荧幕亮起的瞬间，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0: 好无聊啊，有什么事可以做吗？
1: 不如我们一起聊电影吧。
0: 好耶！
1: 电影开场，
2: 我们开聊，邀请你来一起 playing，
0: 请戴上耳机，
1: 准备好你的爆米花，
2: 让我们用声音聊电影。
1: 你有没有想过，有些生命的存在是必须隐形的，他们没有名字。没有那张象征身份的卡片，甚至在繁华的城市里，他们连发出声音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0: 是的，而这些人是真实存在的，不是只是为了拍电影而设定的角色。
1: 欢迎收听，来一起 playing，我是主持人 Sasa。
0: 我是主持人 Nicole。刚刚 Sasa 所说的，正是2023年那部让全亚洲都跟着流泪的电影《复读青年》。那马来名是叫阿邦阿德克。Sasa，来跟我学一下阿
1: 好，
0: 邦。
1: 阿棒，
0: 呀，哎。说得很好哎，还有阿迪克，
1: 阿迪克，
0: 哦，不错不错，阿榜就是哥哥的意思，那阿
1: 哦，
0: 迪克就是弟弟。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哦。
0: 那你有看过这部电影吗？
1: 诶，没有，但是我听过这部，因为还蛮红的，然后也有得奖。
0: 对对对对对，当时候还蛮红的。
1: 看完这部片呢，看到鸡蛋都会想起阿邦阿迪克那
0: 没错
1: 对
0: 没错，
1: 兄弟，因为呢，他们每次吃水煮蛋时都会互敲对方的头。
0: 真的很有画面感，相依为命的两兄弟为了生计而吃最便宜的食物，而这个就是鸡蛋。电影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用鸡蛋敲头这个动作作为他们吃鸡蛋的仪式感。
1: 那这部呢，由王丽玲导演、李心洁监制的作品，真的太狠了。特别是像吴康仁饰演的阿邦，他没有一句台词，却用整个人在对这个世界呐喊。而且呢，原本在写剧本的时候是没有写聋哑角色的，但导演突然想到，如果没身份证，又是聋哑人，会是怎样的呢？所以呢，就有了聋哑人这个设定。
0: 真的，因为我们知道，身为马来西亚人，没有身份证已经很辛苦了，还是残疾人，他们的人生到底是怎么过的？

0: 还有，他把我们带进吉隆坡那个叫富都的地方，我们的马来文叫普渡。
1: 普渡。
0: 对，也是因为这部电影让我们知道，原来这个地方的中文名叫富都。他把这个地方拍出了那里虽然很热很挤，却也藏着最纯粹的爱。
1: 所以今天来一起 playing，我们要带大家走进这部来自马来西亚的电影，去看看那道藏在影帝演技背后的生存的光。
0: 准备好了吗？接下来的1个小时，请把时间交给我们，还有这对没有身份证在复都挣扎求生的兄弟。
1: 在开始聊天之前，先来听这首《复读青年》的主题曲，《一路以来》，由片山良太演唱。

0: 听完这首歌会感觉特别压抑，因为它表达了电影中两位无国籍兄弟阿邦和阿弟在底层社会中的生存之旅，以及他们对自由和希望的渴望。歌曲的副歌部分重复唱出一路以来一路以来我们一直在走的句子，强调了兄弟俩的坚持和不放弃，感谢彼此的陪伴和支持。
1: 没错，每个人的人生不一样，但我们都渴望自由和希望。即使这部片能诞生，我觉得灵魂人物绝对是导演王李林。他以前是很有名的金牌经纪人，但他转型做导演的第一部长片就选了这么硬的题材。他真的在吉隆坡的富都蹲点了很久，他想拍的不是那种观光客看到的吉隆坡，而是那些被霓虹灯遮住长满青苔的暗巷。甚至我了解到他们在2021年都在做填调，
0: 而且还有一个大亮点，就是监制李心洁。这可是鬼后第一次专任监制。为什么叫鬼后呢？是因为他在2002年拍《见鬼》这部电影，凭借精湛的演技连夺金马奖、香港金像奖影后，成为华语影坛具代表性的恐怖片女星，因此奠定为鬼后地位。
1: 是的，我看到李心洁的照片，第一印象也是觉得他好像就是拍过鬼片的那个主角。而这次转任作为监制也挺意外的，听说他在片场对细节的要求简直是魔鬼级的。他不只是要拍出社会的残酷，他更要求演员要把那种生命的纯粹演出来。所以我们在荧幕上看到的不是在演戏，那是活生生的会痛的肉体。
0: 那讲到这里就偷偷帮他
1: 宣传一下
0: 宣传一下、啊、现在浪姐七他在里面都是当队长哟。然后也唱得蛮好听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节目，
1: 是很不错的一位歌手演员
0: 监
1: 制。
0: 对。那刚刚有讲到肉体嘛，我们一定要聊聊这对兄弟的组合。吴康仁饰演阿邦，陈泽耀饰演阿迪克。当初选角消息出来时，大家都在看一个台湾演员要怎么演马来西亚底层的聋哑人，结果吴康仁真的很厉害，他提早一个月去马来西亚，把自己晒得跟当地人一样黑，还瘦了8公斤。
1: 哇，他真的是为了这部电影有在做努力。
0: 那我去演这部我是不是也可以瘦8公斤？
1: 前提是你也要很努力去瘦8公斤。而且啊，这个吴康仁他还去观察那些聋哑人到底是怎么依靠手语来表达情绪的，包括力气、力道、脸部表情，因为手语没有办法强调我吃得很饱，这手语是表达不出来的，都是要靠手语以外来表达，所以他也需要学会融入聋哑人。我看花絮说他那段时间真的是在巴沙跟着大家一起搬货切鸡肉，甚至到后来当地的移工都以为他也是在那里打工的同伴。那莎莎，你知道什么是巴沙吗？
0: 我不知道，就是听过而已。
1: 哦，巴沙就是我们马来文是说巴萨。巴萨就是这里的菜市场。
0: 哦，
1: 市场就是有卖菜啊、肉啊，对，比较便宜的那些。
0: 原来哦，那像吴康仁这样子提前先融入当地环境，真的会发现做演员需要做好多的功课。
1: 对耶，
0: 才能拍出那种引入尘烟的真实感，让吴康仁即便没有一句台词，光是一个眼神、一个颤抖，你就能感受到他心里那种巨大的压抑。
1: 而饰演弟弟的阿泽，就是我们在马来西亚会叫他阿泽。那他的原名是叫陈泽耀，他就是压力更大了，毕竟对手是演技怪物的吴康仁嘛。
0: 没错。
1: 但是呢，他完全接住了耶，因为他也算是有经验的演员了，演了很多部电影。 那他把那种我想带哥哥走但我不知道明天在哪里的愤怒与爱演得非常有层次，这两个人在荧幕上的火花真的会让你相信他们就是这世界上彼此唯一的家。
0: 所以复读青年不只是在讲无国籍者的法律问题，他更多的是在探讨当一个人被剥夺了身份，被剥夺了声音，他该如何去爱，又该如何守护他最在意的人。
1: 导演用这部电影去拍最残酷的事实，这就是这部片最动人的力量。
0: 好啦，铺垫了这么多，大家一定很好奇这对相依为命的兄弟到底在复读经历了什么样的心碎故事呢？
1: 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要正式走进复读青年的剧情世界，聊聊那些让我们在影厅里哭掉半包面纸的瞬间。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曾佩慈。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欢迎回到《来一起 Playing》，刚才聊了这部片的灵魂人物，现在我们要正式聊聊这对兄弟的故事。
3: 故事的一开始，我们先把时空拨回到吉隆坡的那个叫富都的地方。那是一个充满汗水与香料味，混乱却又充满生命力的巴沙。在这里有一对兄弟，哥哥阿邦天生听不见也说不了话，而弟弟阿弟则是一身反骨，总是想着怎么钻漏洞赚大钱。
2: 这对兄弟虽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却活在截然不同的心境里。哥哥阿邦是一个认命的聋哑人，他在巴沙拼命撕鸡肉挣钱。他的愿望很卑微，就是攒够钱，办到身份证，当个普通人，能换到一张代表我是马来西亚人的身份证。
3: 而弟弟阿弟就不信这套了，他看着哥哥每天受委屈，点头哈腰，他非常心疼。他觉得规矩是给有身份的人玩的，所以他混黑市，卖假证件给那些同样没有身份的移工，想带哥哥逃出去。他常对阿邦说：“哥，我们不要再过这种日子了，

0: 来自缅甸的女孩叫小萱。
1: 我记得小萱，应该说有这样子的桥段剧情，我都会特别的印象深刻。
0: 嗯，
1: 阿邦虽然不能说话，但他爱人的方式很笨拙，也很真诚。他会帮小萱修好坏掉的电风扇，会默默地送上一份热腾腾的食物。对阿邦来说，小萱不只是爱人，小萱代表的是一种普通人的生活。如果能结婚，有个家，是不是他就能从那个隐形的深渊里爬出来了呢？
0: 对啊，对于他们来说，可以遇到好朋友已经很不容易了，这次是遇到了真爱耶，更是特别的难。很想要继续这段关系，可是又想到自己没有身份证，怎么让女孩幸福呢？
1: 而在弟弟阿定眼里，阿邦有了心爱的女人却像是一场威胁。阿弟从小就是哥哥带大的，对他来说，哥哥就是他的全世界。
0: 嗯，
1: 当他看见阿邦开始为了另外一个女人打扮，开始打听怎么办结婚手续时，阿弟内心深处那个怕被丢下的恐惧彻底爆发了。
0: 没错，那场兄弟吵架的戏我印象超深刻的。阿弟故意用最狠的话去刺伤阿邦，他哄着说，哥，你别傻了，你连身份证都没有，你拿什么给人家幸福啊？你以为你真的能成家立业吗？
1: 哎，你很适合去演戏。
0: 我也要报名了。好啦，那这些话呢，其实听起来就很伤，但其实阿弟是在跟他求救，因为他担心如果哥哥有了自己的家，那他这个弟弟算什么？是不是就会被彻底抛弃了呢？
1: 这还蛮心酸的。阿邦想要身份是为了能合法地爱小萱，而阿弟抗拒身份，想带哥哥逃跑，是为了能自私地留住哥哥。这两兄弟其实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死命地想抓住这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0: 嗯，但这份纠结最终却在那场大雨夜晚的意外中被彻底粉碎了。加恩社工带来的身份证希望原本可以成全阿邦的爱情，却没想到成了这对兄弟命运的分水岭。这就要说到这位有爱心有善心的社工加恩。加恩是那种真心想要帮他们的人，他东奔西跑，终于帮阿邦找到了身份证的一线曙光。那一天，阿邦终于可以挺起胸膛走在大街上了。
1: 为什么是挺起胸膛走在大街上？因为电影有出现警察时不时会到他们的社区检查是否有居住非法外劳，或是经过他们的菜市场巡逻，而阿邦都会因为没有身份证而紧张或是逃跑。
0: 嗯，
1: 所以如果拿到身份证，就可以光明正大做一名合法的马来西亚人了。
0: 对，其实这里就牵扯到我们国家的法律，因为阿邦本来就是马来西亚人，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但是因为一场大火，出生证明在火中烧没了，而且父母也在火中丧生，所以阿邦的身份不好申请。就在大家以为生活有一点点希望的时候，命运就是爱开玩笑。加恩带了一份好消息要告诉阿弟，却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1: 那场意外真的让全场观众都屏住了呼吸。加恩告诉阿弟，已经找到了你的父亲，只要你跟父亲一起去民事管理局，就可以把身份证办下来。但阿弟怨恨父亲抛弃自己，在加恩的劝说下，阿弟却想要加恩滚出家门。加恩却说阿弟很自私，一辈子都要依赖阿邦，给阿弟说生气了，就有了这一次激烈的争执。
0: 嗯，争执中阿弟失手造成了悲剧。那下楼的时候遇到了阿邦，将此事告诉阿邦。那阿邦上楼看见倒在血泊中的加恩，而最让人心碎的是，一向守规矩的哥哥阿邦，为了保护这个唯一的弟弟，选择了一条最极端的路，他替弟弟承担了所有罪名。
1: 意外发生后，阿邦做了一个决定，

0: 选择自己留下来承担这份罪名，而那一刻，他用失去自由为代价，给了弟弟最后一份爱，那是比成家更沉重，也更奢侈的守护。
1: 后来，阿邦进了监狱，变成了带刑的死囚，在里面虽然什么都没说，但眼神里除了对阿弟的挂念，好像还藏着一种对普通生活彻底毁灭的哀伤。而那个原本什么都不管的弟弟阿弟，却好像变了一个人，他不再混黑市了，他搬回了那间狭小的租屋处，每天老老实实的去巴沙接替哥哥的工作。
0: 我觉得最揪心的一幕是阿弟坐在哥哥以前坐的位置，看着那一堆肌肉，笨拙地学着哥哥的动作。那一刻终于体会到哥哥，原来哥哥以前那种卑微的坚持才是这世界上最难最累的事情。
1: 这就是电影后半段最震惊的部分，阿邦进了监狱，而阿弟在外面的世界瞬间长大。说到这，我们绝对不能不提全片最高潮，也是让吴康仁拿到金马影帝的那场监狱戏。当时阿邦已经心死，他在狱中面对法师时，那段长达数分钟的手语控诉，
0: 他用手语拼命的、愤怒的逼着你叫我不要放弃，继续生活下去，但我不行，你知道我活得有多辛苦吗？你能理解吗？我只能小心翼翼的活着，藏好逃跑，我为什么要接受这种惩罚？我想改变我的生活，但我根本没有未来。最后还说出我想死。那一刻，他不是在求饶，他是在对这个不公义的世界发出最后的咆哮。
1: 那种无声的呐喊比任何嘶吼都要大声，也是让观众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跟着他一起窒息。最后兄弟俩在监狱隔着玻璃再次玩起那个敲鸡蛋的游戏，但这次他们没有蛋可以敲，只能用额头轻轻撞着栏杆。那个画面简直是把观众的心丢进了绞碎机，没有了蛋壳碎裂的声音，只有两颗碎掉的心。这个动作是他们生命里最深沉的告别吧。
0: 导演最后给了一个很余韵悠长的结局，他让我们看见在世界的边缘依然有人在用生命去守护那一点点微弱的光。
1: 其实看完之后你会发现，这部片叫《复都青年》。复都这个名字很讽刺，他一点都不富有，但这对兄弟在极限的贫穷里给了彼此最奢侈的爱。
0: 听完这些，你是不是也想起了生命中那个你想守护的人？休息一下，我想先请大家听一首《千言万语》。
1: 导演因为听了这首邓丽君的《千言万语》，觉得歌词很贴切这部电影，也主要出现在两兄弟的感情对手戏中。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

0: 我是周子湘。
1: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2: 想要参与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3: 就要准时收听每周二下午四点，来一起 playing。我是主持人 Sasa，
2: 我是主持人 Nicole，
3: 欢迎回来。聊完了电影里让人心碎的故事，我们要来聊聊这部电影在现实世界中获得的巨大肯定。有关注电影的人，大家应该都记得，在2023年年底，那个让所有影迷都屏住呼吸的夜晚。
2: 没错，那就是金马60。那一年的最佳男主角入围名单，真的被大家称为死亡之组。我随便念几个名字你听听，听完大家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了。有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的许光汉和林柏宏，还有一起的王伯杰，甚至还有周楚除三害的阮经天。这几部电影真的很好看，我当时三部都看过。
3: 哇，我那个时候想看，因为知道很红，但是最后只有看周楚除三害。
2: 嗯，
3: 哇塞，这一部也是很经典的，就是我第一次觉得台剧演得这么好。
2: 对，而且他在国外真的很有名。
3: 对，就是像中间那个邪教部分呢、啊，哦，深入脑海，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一段。
2: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种邪教吗？
3: 那你看啊，这份名单一排开，每个人都是有拿奖的实力啊。
2: 对，
3: 要在这群男神和演技派中脱颖而出，真的难上加难。但最后颁奖嘉宾喊出的名字是吴康仁。
2: 哇，我记得宣布的那一刻，整个影厅甚至是在电视机前的我们都沸腾了耶。这是吴康仁入行这么多年第一次入围金马就成功封王。他在《复读青年》里完全没有台词，却用阿邦这个角色证明了演员的表演是可以跨越语言障碍的。
3: 没错，评审团当时就说吴康仁的表演层次太丰富了，他为了这部戏减重、晒黑、学手语，把自己完全弄脏弄干。

0: 变成一个真正在菜市场生存的边缘人。他在狱中那段长达15秒的无声控诉是一镜到底，那种情绪的爆发力连对手戏的演员都被震撼到。
1: 对，我看导演的访问有提到，那个金马的画面在拍的时候只拍了 two take， 而且在场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看哭了，他的表演真的太强了。还有他的获奖感言我印象超深刻，他很谦卑地说，我真的很爱电影，我真的很爱表演。他提到自己是一个像海绵一样的演员，愿意为了角色不断掏空自己。看到他在台上握着金马奖座的那一个瞬间，真的觉得阿邦在现实世界里终于被大家看见了。
0: 其实不只是吴康仁，复都青年整部片在金马六十也入围了七项大奖，包括最佳新导演、最佳男配角，也就是阿哲等等的。这部片让马来西亚电影在华语影坛发出了非常有力量的声音。
1: 啊，这就是电影的魔力吧。一个发生在吉隆坡角落的故事，却能感动全世界的评审和观众。
0: 虽然颁奖典礼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但每次想起吴康仁在台上那种对表演的纯粹热爱，再对比他在片中沉默的模样，还是会觉得非常动人。
1: 真的，虽然演员功力很强，但也不得不聊聊我们的灵魂人物导演王李麟。这部电影之所以能把移工和聋哑人的卑微写得那么入骨，是因为导演自己也曾经是那个外劳。
0: 你是说王李麟导演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经验吗？
1: 对，类似，但不是说他是因为是聋哑人还是什么。在1990年代呢，他是一个20几岁的人来到台湾，那时候的他身份就跟我们口中说的一样，外籍劳工，其实跟我现在也差不多啦。真的就是在别的国家打工这样子。那他是在工厂里工作，每天面对的是重复的体力活，还有那种因为身份、语言和文化隔阂，所以产生的巨大孤独感。
0: 哇，从台湾的工厂劳工到拿到金马奖的导演，这条路也走得太不容易了吧？
1: 真的很不容易。他说过，那段时间他尝尽了人情冷暖。在那个年代，外劳的处境比现在更艰难，那种被世界隔离的感觉深深的刻在他的心里。所以你看复都青年里阿邦那种沉默，那种想努力活着却被当作透明人的无力感，其实很多都是导演当年在台湾当移工时的心情投射。
0: 难怪我一直觉得电影里那个菜市场的闷热感，还有那种对一张身份证的执着，都拍得特别真实。原来那不是靠想象，而是他在台湾那几年用生命去体验出来的冷与热。
1: 嗯，而且导演曾感性的说过，他在台湾那段日子虽然辛苦，但也埋下了他日后创作的母题，就是身份与归属。他想透过这部片告诉大家，无论你是哪里的人，有没有那张身份证，每个人对爱的渴望、对尊重的追求，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开始有了这个没有身份的马来西亚人设定，那在马来西亚也是真实存在的。
0: 听完这段故事，我觉得我更尊敬王李麟导演了。他把当年的辛酸变成了养分，最后开出了这么灿烂的一朵花，这对所有在异乡打拼的人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鼓励吧， Nicole。
1: 对。没错没错，从当年的外劳到今天的导演，王李麟用这部片给了当年的自己，也给了所有边缘生命一个最温暖的拥抱。
0: 还有在写这剧本时也想传递一个讯息，王丽玲导演曾感性地说，他在创作《复都青年》时，最想传达的其实就是一个字，爱。

0: 但这个世界给了阿邦和阿弟最残酷的设定，让他们没有身份、没有声音，甚至在法律眼里是不存在的。但导演并没有让他们孤军奋战。
1: 对，你看，除了兄弟俩那种命给你都行的亲情，还有像 Money 姐那样超越血缘、超越性别的邻里之情，还有像社工佳恩那样，即便面对体制的墙，依然想为他们找出一道光的坚持。
0: 还有那些一起在巴沙打拼的外籍移工，虽然大家都是异乡人，但那碗互相分享的咖喱就是最真诚的安慰。你知道，其实阿邦和阿弟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1: 我知道，我听那个中间的剧情的时候有发现，因为他不是那个阿邦的爸妈都在火中丧生吗？但是阿弟是找到爸爸了，
0: 对，
1: 对，所以有发现说哦，他们两个其实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但是他们之所以会那么好，是有种互相羁绊
0: 没错，没
1: 的
0: 错，
1: 感觉。
0: 没错，他们就真的像亲兄弟一样。那在这部电影，导演也想要告诉我们：当命运不公，当现实残酷到让人窒息时，是这些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让我们在黑暗中还能看见彼此。
1: 其实我觉得这才是这部电影最感动的地方，因为有了这些爱，他们不再孤单。
0: 对，而且哦，佳恩的死是有另有隐情的，就是其实不是阿弟杀死的，是阿邦最后害死他的。前面有说，因为阿弟在跟他有争执，然后就把他打伤了嘛。
1: 那时候应该是还没有死吧？
0: 对，还没有死。然后哥哥上楼看的时候，看到佳恩其实还是有呼吸的，然后佳恩就突然间清醒了。可是外面突然间有人要进来给阿邦送咖喱，然后阿邦就为了要隐瞒这个事实，就盖住佳恩的口鼻，结果是他窒息而死的。
1: 好了，他去坐牢也没有什么好心疼的了。
0: 对，只是我觉得他能做到这个地步，也有可能是在帮阿弟承担这个后果。因为如果他
1: 对，最
0: 把
1: 后
0: 这个，
1: 再补一刀。
0: 对啊，如果他把这个事情说出来，那阿弟也是其中一个凶手欸。
1: 对，这样子就会变成两个人都可能要坐牢。
0: 嗯，没错，没错。
1: 那讲到这里，其实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会没有身份证？他们本来就是马来西亚人，为什么却没有身份证呢？
0: 其实，在马来西亚，我们有三种身份证，而身份证的颜色就决定了你一生的命运。那最常见的就是蓝色，叫 MyCard，也就是我们正式的国民。这个呢，就是拥有投票权、福利和完整的公民权。而红色的身份证是永久居民，他们有居住权，但没有投票权。也不享有国民福利，最后是一个绿色的身份证，这个是给暂时居住的居民，通常需要每5年更换一次。其实导演当初在写剧本的时候，原本是想以红色身份证作为主题的，但后来他发现，还有一群人比红卡持有者更可怜的，就是像阿邦和阿弟那样。完全没有身份证的马来西亚人，
1: 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在马来西亚，这群人被称为无国籍者，他们可能是在马来西亚出生，但因为父母没有正式登记结婚，或是父母本身也是无身份者，导致他们虽然在这片土地长大，法律上却是透明的。
0: 是，也是像阿邦这样抱身子在大火中烧掉的。那抱身子，也就是我们出生拥有的一个出生证明纸，这就是最残酷的法律困境啊！在马来西亚的法律下，如果你没有那张蓝色或者红色卡片， 你不能

0: 开银行户头，不能合法打工，生病了去公立医院要付昂贵的外籍人士费用，甚至连警察路检你都可能随时被当作非法移工抓走。
1: 所以电影里阿邦才会说，我跟那些鸡有什么分别？因为在法律的眼里，他们真的就只是会动的劳动力，而不是合法的国民。
0: 对，数据统计说，马来西亚目前还有数以万计的这种群体，他们很多是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讲着流利的马来语或者是方言，却一辈子都在等那张证明自己存在的卡片。
1: 导演王李玲就是看到了这层法律背后的悲剧，才把阿邦的设定从红卡改成了无卡，因为无卡代表的是彻底的绝望，但也是这种绝望才衬托出兄弟俩那种拼死守护彼此的爱有多么珍贵。
0: 听完这些，真的会觉得我们习以为常的身份对某些人来说竟然是穷极一生也跳不出的门槛。
1: 好了，先休息一下，让我们来听听这首电影插曲 Semalam， 由 Ryota 片山良太演唱。等下回来聊聊这部电影可以这么火，除了剧情和演员本身，导演还用了什么营销手法。

我是范范范廷瑜。在星星之后，在星星之后，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欢迎回到来一起 play in。 其实复读青年能有今天的票房成绩绝对不是偶然的。大家可能不知道，导演王李林在执导这部片之前其实是业界非常资深的金牌经纪人，他真的非常懂得怎么去让一部电影发酵。 Sasa， 你在滑手机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部片的宣传线拉得特别长？
1: 有，在台湾正式上映前，我记得我的 IG 还有新闻墙上就已经被他在国外到处拿奖的消息给刷屏了。
0: 对，这就是他们最核心的行销策略，叫做先国籍后本土。第一步他们会先跑影展大满贯，从瑞士佛堡影展、意大利乌迪内远东影展一路跑到纽

0: 约亚洲电影节和西宁的 FIRST 青年电影展，这不是单纯为了虚名哦，是为了拿观众票选奖。你想看看，如果连欧洲、美国、中国的观众都能被这对兄弟看哭，那文化背景更接近的东南亚和台湾观众肯定会更有共鸣。
1: 哎，这很高招哎！先把国际口碑做起来。像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阳光女子合唱团，她算是先本土再国际，但是她是在台湾非常非常火了之后，我有一次在刷大陆的抖音，发现哎，他们到大陆宣传了，然后才开始要在大陆上映，然后就觉得哇塞，其实这个也蛮厉害，就是她已经先巩固了台湾市场。然后再拓展到外面这样子。
0: 那就是他觉得哦，这个电影是很有自信了，所以国外也可以这么的卖票。
1: 对，因为我印象中都是可能，哦，国内上映，哎，过没几天国外就上映，就是很紧凑。然后呢，发现现在反而是，哎，时长越来越长。
0: 这部电影的第二部呢，就是在社群媒体上的15秒神话，在金马奖颁奖前，那段吴康仁在狱中长达15秒的无声控诉片段，在 Twitter、IG 疯传，他真的不需要一句台词。光看他的眼神，所有人都会觉得这部片我非看不可。
1: 那段真的刷到很多次，不管是我还是我爸，每次看都会起鸡皮疙瘩。
0: 对吧？那最后第三部呢，就是全台走透透，除了校园宣传，导演吴康仁还有阿哲，真的跑遍了各大戏院做映后。
1: 这感觉就像是这部电影先在国外考了无数个满分，最后回乡参加大考。我们这些影迷早就对他充满期待了。
0: 对啊，其实《复读青年》能顺利开拍，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功臣，就是金马创投会议。简单来说，就是很像那种创业者找金主的比赛。
1: 没错，每年金马奖期间，会有无数来自亚洲的导演和制片，带着他们的剧本大纲去参加。他们要在短短几天内，跟各国的投资人。发行商见面，说服人家，哎，我这个故事超棒，快点投钱让我拍。
0: 这个竞争超级激烈的。导演有说，这个金马创投要写2500字关于电影，然后每年都会选30到40个 case，如果中了就会请你来台湾，跟不同海外的投资方审核，看是否有投资方愿意来投资。
1: 要在这么多计划案中脱颖而出，真的很难。但王丽玲导演真的很强哦，她在2020年带着《复读青年》去参加的时候，不止拿到了 FPP 前瞻创意奖，最重要的是，她就在那里成功邀请到了李心洁来担任监制。
0: 李心洁就是在创投大会上牵线成功的，导演当时非常有诚意，他为了让投资人理解无国际者的困境，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他不是只拿一张纸去讲故事，他是带着厚厚的资料，带着对复都那条街的热爱去说服大家的。
1: 所以，创投不只是找钱，更是找志同道合的伙伴。导演当时在创投大会上展现了极强的执行力，他精确地计算了预算，并清楚地表达他想拍出一部具备国际市场又能反映大马社会的作品。就是这种专业度，让评审觉得这个案子不拍出来太可惜了。
0: 对啊，而且也是这次的创投让某个制作人看上，因为有看见他们的主演想要找像吴康仁的演员，那个制作人赶紧马上联系吴康仁，吴康仁也对这部电影感兴趣。如果没有那次的创投，或许我们今天就看不到吴康仁演的阿邦，也听不到这首《一路以来》了。
1: 所以说，《复读青年》的成功是从一个小小的剧本、一个坚定的导演、 加上金马创投这个平台

0: 还有跑了各种的影展，最后才汇聚成这股巨大的能量。
1: 听完真的觉得很励志，这部电影真的是一步一脚印，从无到有，最后走到了大众面前。
0: 既然聊到这，大家一定很好奇，这部片到底赚不赚钱？我们来算算这笔账吧。
1: 这部片的规模看起来不是那种好莱坞大片，那《富如青年》的制作成本大约是在380万马币，换算成台币是大约2600万。在电影圈其实算是中小型成本啦。
0: 那票房成绩呢？当然是不用说啦。在台湾市场，它是史上第一部在台湾票房破亿的马来西亚电影。电影上映首周末以近1500万台币票房夺全台票房冠军，也成为台北周末票房冠军，最终卖超过了1亿台币，这在文艺片里简直是奇迹。
1: 对，而在马来西亚回到家乡也是强到不行，票房突破了570万马币，在香港也拿下了将近300万港币的好成绩。这样算下来，它的票房回报率高得惊人呢。
0: 所以说，好的故事加上精准的行销，真的能打破预算和语言的限制。这部片不仅让资方赚了钱，更重要的是，它让马来西亚电影这块招牌在国际影坛上闪闪发光。
1: 听完这些幕后故事和数据，再回头看电影里阿邦和阿弟那种边缘挣扎的样子，我会觉得现实中这种被看见的成功，或许就是对这份诚意之作最好的回报了。前面有聊到导演王李玲曾是外劳的经历，真的是让人鼻酸，但我觉得他没有把那段经历只当成回忆，而是把它化成了极度扎实的田野调查。
0: 没错，听说这部电影的制作团队有一个口号叫做不臭的地方不去，不脏的地方不去。
1: 而导演王李玲为了拍出最真实的复读，他不是只是在办公室写剧本，他带着团队深入吉隆坡那些连当地人都不一定敢进去的老旧大楼。
0: 我有听说他们拍戏的那栋1975年盖的大楼电梯已经坏了25年都没有人修。
1: 对，他们在九楼取景，所有工作人员、器材还有演员每天都要爬9层楼上去，而且因为排水系统坏了，大楼里常年弥漫着排泄物的臭味。导演说他就是要让演员闻到那种味道，才能瞬间进入那个最底层的生活真实感。
0: 难怪他们会瘦。光是爬楼梯加上闻那个味道，应该都快吃不下饭了。
1: 对，
0: 也难怪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啊，总觉得阿邦和阿弟脸上的汗水不像是喷水喷出来的，而是一种真实的粘稠的汗感。
1: 对啊，而且马来西亚那么热。
0: 哦，对，我有听说你们那边就是就算冬天了也没有到像我们台湾真的十几度那么冷的时候。
1: 对，因为我们在赤道，所以没有冬天，我们就是热带雨林国家。所以说它不只是环境，导演在人的填调上也下足了功夫。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去走访当地的 NGO， 就是非政府组织，去接触那些真实的无国籍者，比如电影里阿邦那种等死的心理状态。
0: 导演特别去研究了马来西亚的死刑制度，他发现在马来西亚死刑犯是不知道自己哪一天要被处决的。
1: 是的，死刑犯通常是处决前几天或者是一周内得知具体的日期，监狱当局会通知死囚的家属，让他们在执行前进行最后的会面。但近期马来西亚在2023年废除了强制死刑，在这之前许多死囚在监狱中等待数年甚至10年以上，这期间他们知道自己被判死刑，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

0: 自己。
1: 所以他把这种日复一日的未知恐惧写进了剧本，才有了阿邦最后在狱中那段极具生命张力的表现。他让吴康仁去感受那种被制度慢慢杀死的绝望。
0: 还有那个撕肌肉的动作，听说也是导演要求演员去市场蹲点学的。
1: 是的，他在填调中观察到菜市场的移工有一套自己的生存节奏。吴康仁为了演活阿邦，前面有提到就是他提前一个月去学杀鸡、学撕鸡肉等等的，学到最后当地的移工都以为哦，他就是新来的伙伴耶。
0: 对啊，已经融入他们了。所以这部电影能拿金马奖真的不是靠运气，是导演用他当年的冷与热，再加上团队那种不凑不去的填调毅力，还有演员的功力，才磨练出来的钻石。
1: 导演曾说，再怎么虚构都比不了一个活生生发生过的事情。他拍的不是电影，他拍的是那些被社会遗忘却依然在努力相爱的人们。
0: 对，甚至还有在填调过程中发现有一位没有身份证的弟弟有说道，你知道我活了20岁最难过的是什么吗？就是我的皮包里面永远没有一张卡是我的照片。而且这段话也放在了这部电影里面。而且我还听到一个最感人的话，是有位影评人告诉导演说，法律无法解读的道德问题，就让故事把它说出来。
1: 哟，王丽玲导演做到了。
0: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马来西亚电影，好多电影都在讲述不被大家知道的故事，一些故事只有马来西亚人自己知道，或是其实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事，因为有些事情是会被政府掩盖掉的。所以可以想象电影人要有多大的勇气，才可以把不能说出来的事情让更多人知晓。
1: 聊到这里，我们也快到尾声了。从阿邦和阿弟那颗敲在头上的鸡蛋，到监狱里那场无声的控诉，我们看见的其实不只是马来西亚的社会问题，更是两个灵魂在极限生存下对爱最奢侈的坚持。
0: 没错，就像导演说的，法律无法解读的道德问题，就让故事说出来。这部电影把那些被隐形的生命，那些被忽略的无国籍者，温柔地接住了，并让全世界都看见了他们。
1: 身份证的颜色或许决定了你的权利，但它永远无法决定你爱的权利。阿邦虽然一辈子都在求一张身份证，但在他生命的最后，他其实已经拥有了最奢侈的东西，那就是这群人对他的爱。
0: 这部电影让我们看见，爱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口号，爱是在潮湿的狭巷里互相取暖，是在绝望的监狱里隔着玻璃的一个额头相撞。
1: 所以今天听完这集节目的你，无论此刻你正处于什么样的困境，或是感觉被世界遗忘，请记得王丽玲导演这份温柔的提醒，只要我们还愿意伸出手去扶持彼此，我们就不是幽灵，我们是活生生有温度的人。
0: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希望这对兄弟的故事能在你心里留下一点点暖意。
1: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来聆听片山良太的《一路以来》，祝愿每一个在路上走着的人都能找到回家的方向。
0: 这里是来一起 playing， 我是 Nicole，
1: 我是 Sasa， 我们下集再见。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1点。
1: 我是谢和弦，不过是想唱歌给你听。我的情歌虽然很拔辣，但是家里唔通嫌弃我。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哎，徐小元，你在干嘛啊？
1: 我在听歌啊。
0: 原来你平常都爱听这些哦。
2: Hello Hello， 我是徐小元，
0: 我是 Apple，
2: 欢迎收听本周的。
0: 原来平常都听这些。
2: 巴拉巴巴巴。
0: 今天是很开心的日子吗？
2: 没有，就是微雀跃吧，就是跟上周那种死人微火。
0: 上周我们干嘛了？为什么有一种？
2: 就是还在烧其中啊。
0: 上周还在烧哦，
2: 然后没有，因为上周在烧其中之外，我跟王一博就是都在准备一个很重要的面试。
0: 哎，可是我觉得现在马上就要期末了，再一个月
2: 我
0: 们就要期末
2: 了，这种感觉。
0: 对，
2: 因为我们系的传统一直以来
0: 就是一个连贯的。
2: 对，然后上礼拜就感觉好像，虽然说这礼拜也有一种被追着跑的感觉了，
0: 对，
2: 但上礼拜这种感觉更强烈吗？
0: 对
2: 对，然后也有很多不确定性。
0: 嗯，
2: 好，反正就是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0: 啊，是我们两个都上，就是
2: 对 啊， 啊，
0: 咳个手，
2: 外婆太惊喜了。
0: 对啊，对啊，
2: 反正就是我们两个上礼拜就是去面了一间对于我们这个系来说算是比较大型一点的公司的实习计划。然后呢，就我们上礼拜面完之后，我们两个都觉得凉凉的。
0: 不是，我是真的凉，我真的不知道。
2: 你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吗？
0: 反正这个故事简单来说，就是我是去面文案，然后就有一个总监，他就出了一题，就是说你现在跟，就是现在要分享一个你最喜欢的品牌，然后他的文案是什么，然后你要讲理由。然后我那时候就说我喜欢全家，他们的 slogan 是 We are family。就是你现在这样子一听好像没有什么不对，对不对？但其实
2: 超合理的、啊、
0: 对，超合理的。但其实全家的文 slogan 叫做
2: 全家
0: 就
2: 是
0: 你
2: 家，
0: 是
2: 你
0: 家，然后 We are family 是中国信托的，就中国信托不是每次广告他们觉得就是那个 We are family 那个才是中国信托的，然后我就是讲错了。然后我一讲出来就所有前面的主考官全部都在讨论，然后我讲完理由之后，那个发问的主考官他就跟我说We are family 是中国信托 slogan， 然后我那个当下我真的是
2: 觉得完了
0: 完了
2: 完了，
0: 我的人生没救了。
2: 这也是我们面试是团体面试，
0: 对，所以你讲座
2: 会
0: 很丢脸，
2: 面试者。
0: 然后我那时候一讲完，而且那时候才第二题还第三题，然后那时候讲完我就是，
2: 啊，那刚开始，
0: 对，那刚开始，然后我就OK let go，
2: 天哪，
0: 谢谢谢谢谢谢，
2: 好难想象那个场景。哎，我昨天在听王一鹏分享的时候完全没有觉得哪里，
0: 对
2: 吧，真的哪里不合理，
0: 很多人都没有觉得有哪里不合理，就是你这样子听好像没有什么不合理的，但其实
2: 对
0: 对，除非真的要做很久的广告人才会这么敏锐的就立刻 get
2: 到。好啦，啊，我就小毛头啊，
0: 对啊，我们就
2: We are family。
0: 对啊，那出那题的时候我都快吓死了，我那时候 slogan 我印象想说一个 We are family。
2: 而且你不是说你很快就是你是第一个还第二个回答？
0: 没有，我没有，我那一题没有那么快回答。
2: 哦哦，你前面还有人？
0: 对，我前面还有人，然后人家都说什么喜欢 Red Bull 的啊，给你的翅膀，然后我觉得你 We are family。 算了，至少结果是好的啦，谢谢，
2: 对啊，至少结果是好的。
0: 对，我真的是非常感恩的心。

0: 打开那一封录取通知书？
1: 我因为我跟完头情况比较不一样，反正因为他这个就是你要填三个志愿，然后反正上礼拜的时候我就收到他们来信问我说有没有兴趣到某某部门某某部门，但是因为他们可能会就是提前问我是因为那个部门他们其实今年没有开实习缺额，所以理所当然也没有在我的志愿序前就是里面，所以他们就可能想说那还是要先问一下我的意愿这样。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的工作内容，好像跟我想象中的我觉得我还有不足的地方，就他是学比较学像那种数据投放工具之类的，
0: 嗯，
1: 对，就是跟数据分析比较有相关的。然后我就觉得哦，我这方面好像也蛮弱的，然后就想说好，那可以去试试看。所以但他那时候就说他礼拜一会再发一封正式的邮件，所以我算是可能上礼拜就蛮确定自己有进这个实习，只是我现在有点怎么讲，惶恐不安，
0: 因为要去不熟悉的地方，
1: 而且因为这因为这个部门之前没有开，就是一开始没有开实习嘛，所以其实他的资讯是相对的比较少的。然后我自己也有上网去搜寻一下，我其实也不是很确定。
0: 没关系啦，反正之后就会知道了。
1: 对，反正我们就是暑假，就是我跟王一婆就是会
0: 去实习，
1: 非常的忙碌。
0: 对，
1: 哎，他那个是就是每周一到五都要去。
0: 对的，
1: 早十晚六点半。你知道为了这个实习，就是大家就是如果听之前集数的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我这一期是一个就是打工非常多的状态，还有打工跟实习非常多的状态。然后暑假如果要去那个实习的话，我就要跟我的两个打工说拜拜了。
0: 对，就是要变得很穷了。
1: 我经济来源直接被切断。
0: 是的，
1: 对，很可怕。
0: 好啦，浅浅分享了一下
1: 我们的喜讯之后，
0: 那就是要来
1: 进入正题，
0: 转变一下心情。就是上礼拜嘛，我们那个系列就是
1: 正式完结啦，
0: 正式结束了，非常的快速。其实
1: 也做了好久。
0: 对，这个系列也是真的做了很久，大概也有个半年吧。我记得我们好像上个
1: 有，
0: 就是去年的。对对对，寒假
1: 大概寒假的时候，就是将近半年的时间，其实都是一直围绕着一个主题。
0: 对，
1: 然后当然其实因为时间线跟集数编排的关系，当然不是每个时间段都每个想要讲的团体或者是创作歌手都有被我们纳入我们的名单里面，但就是还是很就是算是很努力的塞了非常非常多的资讯要给听众朋友们。那其实我跟王一婆也思考了一下我们接下来的那个算是
0: 走向吗？
1: 对
0: 对，
1: 节目走向。
0: 说实话，其实我们两个一开始的初衷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台湾独立乐团，但是因为经过一些后续的讨论，就还是以大家前面听到的那一些节目为主。那就是节目也剩下两个多月了嘛，
1: 哦，
0: 那我们就是
1: 好快
0: 再回归到一下我们两个的初心，就是会跟大家开始分享台湾的独立乐团，就是还是会跟大家分享他们的一些背景故事啊怎么样，可是可能就是不会有年代的一些
1: 太详细的。
0: 对，
1: 因为毕竟台湾独立乐团算是我觉得近几年来说非常多的新生代团体，
0: 而且
1: 其实也还在算是累积一些他们的演出经验跟故事，所以相对起一些比较成熟的创作歌手或者是一些韩团的话，他们的演进时间
0: 少一点。
1: 对对对，资料其实没有这么丰富，所以可能在乐团的分享上面，我们就会比较以他们的作品以及他们的作品的故事来分享这样。
0: 是的，
1: 没错。
0: 那就是先来听一下，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好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普通队长的打气歌。

0: 欢迎光临，请入座。
1: 如果是就是之前就有关注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应该稍微知道王一博蛮喜欢普通队长这件事情。
2: 对，我的
1: 之
2: 音
1: 前有
2: 乐，
1: 提过，对不对？
2: 对，有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听团比较喜欢听朋克摇滚的那种
1: 是，
2: 类型，就是会让人很有力量的。
1: 没错，我觉得会听的会比较
2: 振奋人
1: 对振
2: 心
1: 奋
2: 的，
1: 人
2: 然后
1: 心。
2: 也会可以让你醒脑的那种，我比较喜欢。
1: 是的。
2: 然后普通队长，我记得在很前面的时候，我也有放给大家听过，但是我有点忘记是哪一首了。
1: 因为你那时候去转场吧。
2: 对，我那时候去转场，好像是三月，对，是三月的节目哦。就如果大家
1: 想
2: 想
1: 要
2: 听
1: 回
2: 的
1: 顾一
2: 话，
1: 下。
2: 对，也可以去听一下，虽然我忘记是哪一集了。好，那我们就是今天第一首歌就是普通队长的打气歌。先说一下为什么会选择打气歌好了，因为打气歌它其实它的英文名称叫做《The Sound of Captain Ordinary》，就是一首能代表普通队长这个乐团信念还有价值的歌曲。然后你们仔细听歌词的话，也可以很直接的，就是听普通队长就是想要给你一些力量的那种感觉。然后，因为像是他们的主唱就是自己说了，这首很直白简单的歌词，就是充分的发挥了普通的力量，就是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可以立刻能收到他们想要传递的讯息。然后在这首歌的音乐编排上面，有别于早期发表过的 demo 版本，他们是跟制作人讨论过后，决定加入一些管乐的元素，所以大家再仔细听的话，说不定会
1: 仔细
2: 听
1: 听一
2: 出一
1: 下那
2: 些。
1: 个背后的那个。
2: 对，就是说不定会听出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编曲形式。然后他们就是有邀请一起创作音乐的朋友来进行本次的管乐编曲。然后他们是以大乐队作为基底，丰富了整首歌的音乐层次的感觉。然后打气歌它也是这一整张专辑

0: 那普通队长的话，他们是来自高雄的三人制旋律朋克乐
1: 哦，
0: 团。三人制朋克乐团跟粗大 band 有点像，而且都
1: 哦，
0: 长得很帅，真的，我真的不知道为
1: 为
0: 什
1: 什么
0: 么。
1: 他们要叫普通队长？
0: 哦，好，那我们就是先来跟大家
1: 哦，
0: 讲
1: 我
0: 一
1: 真的
0: 下。
1: 是纯粹超
0: 哦，
1: 级好奇，
0: 纯粹超级好奇，后面就会讲到
1: 因为普
0: 了。
1: 通队长听起来超级像那种，就是，哎，这不是
0: 中
1: 贬，
0: 二青年吗？
1: 这不是贬义，就是因为之前可能因为我想一下用词了，没有，就可能因为之前有一阵子不是抖音歌蓬勃发展嘛，
0: 对啊，
1: 然后，
0: 啊，你说很像啊，我有 get
1: 对，
0: 到那个队长嘛，
1: 对，
0: 对吧？
1: 就他，因为他也是什么队长，
0: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
0: 好像好，我们后面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普通队长这个名称的由来。那我们先说，他们是成立于2014年底，然后目前的团员包括主唱、还有吉他手嘉伟、贝斯手东化，还有鼓手俊伟。他们的核心就是希望以简单直白还有温暖的歌词来搭配快速的节奏，试图在生活中治愈比较迷失的灵魂。然后他们就是旋律朋克，然后歌曲也是偏向很直接好入口的那种风格。他们的团名由来其实是来自于《一拳超人》中奇遇老师的普通
1: 啊！
0: 拳。
1: 一拳超
0: 对，
1: 人，
0: 一拳超人，他们蛮中二的，他们也是一群
1: 蛮
0: 爱日本的，就是爱日本动漫的一群
1: 少年。
0: 少年们。然后他们会选择普通拳，就是因为这个寓意看似很平凡，但其实是拥有很强大的力量。然后代表作品就是在202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普通队长》。然后他们那一整张专辑就是在探讨生命的情感，还有一些抉择。然后在2021年的时候，就是已经有发过了 EP，叫做《爱与勇气》。然后刚创团的时候，他们的团名其实叫做“凤商队长”，因为
1: 凤商，
0: 凤商，因为那个
1: 高
0: 高
1: 中
0: 雄，
1: 名是
0: 对，
1: 吗？
0: 高雄那个嘛，
1: 高中是
0: 凤
1: 吗？
0: 商，对，凤商，啊，我也不知道，凤商高工吧，好像
1: 听
0: 是。
1: 起来像学校，对。
0: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刚好是学校热音社，碰巧遇到美国队长上映的时间，所以他们情急之下就创造了这个团名，叫做凤商队长。
1: 很有想法了。
0: 对，我觉得是蛮有创意的啊。然后后来毕业之后就感觉一直挂着这个不三不四的校名，就有点奇怪。所以动画它就是用一拳超人的格式，连续普通拳改成了现在的
1: 好
0: 普通队长。
1: 诶、欸，
0: 而且我现在讲出来都好像有点羞耻的
1: 虽
0: 感
1: 然不
0: 觉。
1: 是你，但
0: 对，就是对啦，
1: 什么意
0: 有点
1: 思？
0: 羞耻的感觉。然后他们有一个很官方的说法，就是他们在采访的时候就有说到，普通它这个概念其实是很有哲理的，因为它反映了生活中那些很微小、很常被忽略的细节，但这些普通却是我们生活中的真实写照。像是百乐门酒馆的阿昌曾经跟他们分享过一部电影，叫做《乌龟游泳意外迅速》，然后它里面探讨的这个就是平凡和不起眼的力量，他们就是可以。就是这一部电影是将一个家庭主妇塑造成间谍，然后正是因为那个家庭主妇她拥有平凡，但是可以平凡的力量，所以她可以在不经意间拥有特殊的视角跟能力。所以他们非常喜欢"普通"这个词，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词很幽默地诠释了看似平凡却在生活中拥有无限可能的力量。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官方解释写得蛮好的啦，
1: 还蛮文绉绉
0: 对，
1: 的，
0: 蛮有哲理的。
1: 是的。
0: 然后后面就是他们在采访中有说到，就有一题是说，如果用食物来形容普通队长的音乐的话，那嘉伟就说他觉得普通队长的音乐是一个酱油拉面，因为在广义上来说是重口味，因为朋克乐可能比较激烈
1: 酱
0: 一
1: 油
0: 点
1: 拉
0: 嘛，
1: 面，
0: 对，
1: 好
0: 酱
1: 酷哦。
0: 油拉面。然后在重口味的食物中又非常的清爽，吃起来很简单，实际做起来确实又很不容易。我觉得这段话我自己理解的意思是说，就是朋克乐给人的感觉可能会比较重金属，所以他用重口味来形容。但其实你要制作，就是要创作这样的朋克音乐，其实没有那么的简单。但是你听完之后，你会觉得，就是会让人家觉得蛮舒服的，就是你会想要一直听下去。然后贝斯手动画的话，他就是说他觉得是奇异果，因为他们有一次
1: 奇异果
0: 奇异
1: 怎么
0: 果，
1: 听起来很可爱啊？
0: 哎 你知道他是上班不要看的，
1: 真
0: 就
1: 的
0: 是
1: 哦？
0: 他是
1: 我
0: 上
1: 不
0: 班不
1: 知
0: 要看
1: 道。
0: 议员，
1: 我不知道
0: 对，
1: 现在还知道，
0: 跟
1: 大家
0: 大家
1: 也知道
0: 小
1: 喽。
0: 科普一下。

0: 他是贝斯手的动画是上班不要看的其中一个成
1: 我
0: 员。
1: 还真不知
0: 然
1: 道。
0: 后嘉伟的话，我记得上次专场好像听他说，他现在是在做那种音乐周边的公司。然后他那时候就说，如果你们想要印毛巾，记得来找我，就是那种周边公司啦。好，我们刚刚讲到奇异果嘛，然后他就是说某一次表演前一晚，他喉咙很痛，就很像是感冒要发作的前兆。然后他就想到他的家庭群组的农场文里面写说，吃奇异果就可以治感冒了。试了之后，他发现真的有效。诶，大家这个又是可以学
1: 很
0: 起来
1: 厉
0: 的一个
1: 害
0: 新知识。所以从那之后，他就是每天吃奇异果，就从来没有再感冒过。然后他就是觉得说，普通队长哥就像是奇异果，充满着正能量，维生素 C 可以增 强你
1: 维
0: emo
1: 生
0: 的
1: 素
0: 抵抗力。
1: C。
0: 就他，反正他就是觉得普队的歌很有力量啊，就是可以让大家抵御一些不开心的情绪。那最后就是我们的鼓手俊伟。他就是说，普队的歌他觉得是鱼，因为他鱼是可以用任何料理方式来呈现的，就不管是清蒸、糖醋、红烧，就是可以把鱼的本体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可能这是他们三个对于普队的一些看法，然后还有一些感受。那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就来听一下今天的第二首歌《另一边的你》。

0: 这个很好听诶，
1: 你快点去听啦。好啊，那王一博今天已经介绍完毕，那我今天其实要跟大家介绍的团也是我之前应该有应该也有提过，我喜欢我记得我有给大家听过他们的歌，甲虫吧，少女变成了一只甲虫，印象中
2: 是
1: 这首歌，因为我那时候好像是跟大家分享说我这首歌很可爱，就是比较跳痛一点嘛，就是很诡异的联想力。好，那今天要介绍的团是无桥有水尖叫声。好，然后我真的超级爱无桥有水，但我觉得我很喜欢他们是因为他们的曲风吧，他们的曲风其实一直都给我一种日本动漫的感觉，这曲风跟之前他们像少女变成一只甲虫，就可能给我一种很日文动漫的感觉，就是感觉好像真的是从漫画改编而来的歌曲，然后里面的词就是因为他在讲一个故事嘛，所以他里面有类似用非常快的一段，其实也不算 rap， 但就是在他的间奏里面塞了一段快嘴，非常大的资讯量，然后是在讲这个故事的其中一些比较算是高潮桥段的内容，
2: 跟那个海豚刑警的那首歌差不多的感
1: 觉。对。好，然后我刚为什么外婆来介绍普通队长的时候，我会发出一个哦的声音，其实就是因为无桥有水也是来自高雄。
2: 今天很意外，我不知道无桥有水，你也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2: 那就是一个刚刚好。
1: 没错，那无桥有水是他们就是高雄来自高雄的乐团，那他们诞生于2020年的夏天，所以其实
2: 蛮
1: 算是也蛮新的啦，蛮新的。然后他们那时候是在高流，就是有比一个乐团兴奋波，然后他们是这个音乐大赛的冠军，然后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开启了，算是打开了比较大众视野，走进大众视野这样。那他们其实乐团的编制相较于其他乐团来说是稍微特别一点点的，那他们有含幕前跟幕后人员，有主唱乔烟、钢琴手君佑、吉他手奎伦、鼓手信泽、作词人张元以及摄影师兼经纪人小天所组成，很酷吧。他们
2: 还有把就是作词人跟
1: 对他们
2: 摄影师放进去，
1: 他们是含幕前幕后一起哦。那他们其实六个人就是各自从事幕前幕后音乐工作，都已经算是蛮多年，就是在组成无桥有水前，那所以他们其实本来就拥有丰富的资历跟他们自己擅长的技能，所以呢他们也是因为这样所以聚集到了一起。那他们的创作其实是偏摇滚一点点的，但他们特别的点就是他们常常以钢琴贯穿他们的全曲，所以就会给人一种好像很清亮很明快的感受，可是他们的歌词又比较偏浪漫一点，然后文字会是比较那种批判中带有情怀的感觉。好，那为什么想跟大家介绍无桥有水，其实也是因为他们的第一张专辑给我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叫做退而求其次，那是退而求其次，此退而求其次非彼退而求其次。他们的退而求其次的退是蜕变的蜕，然后次是就是刺猬的刺。那他们这张专辑于2023年12月30日发行。哇，今天的生日，
2: 哇，我生日，不好意思，你可以尊重一下你的 partner 吗？
1: 我知道你会讲啊，所以我讲今天的生日啊。好，
2: 还有红之秀。
1: 对，然后呢，反正就是这张专辑在2023年发行之后，它其实里面的每一首歌都是比较偏是希望听到这些歌曲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希望他们一个人在经历退缩啊、忍耐以及疼痛的时候，有一些歌曲是可以陪着他们度过那些糟糕的情绪跟感受，然后希望大家都不要

0: 觉得自己很孤单，这样会比较像是这样子的感受。那其实他们那时候有办小专场，然后他们把这个叫做感谢场，就有点像是
1: 感谢
0: 感谢，
1: 歌迷
0: 对
1: 嘛，
0: 对对。然后呢，他们这个场叫做退说场，然后退一样是
1: 蜕变的那个蜕，
0: 对蜕变的退。
1: 哦，
0: 然
1: 他
0: 后
1: 们
0: 呢，
1: 很
0: 就
1: 喜欢
0: 是
1: 玩文字游
0: 我
1: 戏，
0: 觉得是
1: 应该是那个作词人的关系
0: 我觉得他们的调调好合哦，
1: 吧，
0: 就是他们其实。不是完全每一首歌都是由张元作词，对，他们其实大家各个团员
1: 也
0: 就是
1: 会。
0: 对都融合在他们的作曲作词里面，所以我觉得一定就是要这样，其实他们的某些 tempo 要很合，才有办法都写出这么文字游戏的歌词。那他们那时候是在就是台北的后台，就大在台大那边，就是大家可以去看看，我觉得还不错。然后是他们，我觉得他们如果以韩团的那种。定义来讲，有点像 fan club、fan meet 的那种感觉。好，因为他们那一场其实 talking 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是大多是在分享他们的歌曲的创作理念，以及他们自己团员对人生的价值观。那其实还是很想跟大家讲一下《少女变成一只甲虫》这首歌。这首歌其实很特别，他们那时候作词人张元就有分享说，这首歌的概念是以卡夫卡变形记出发。
1: 卡夫卡变形记又是什么？
0: 啊，就
1: 我
0: 是
1: 不
0: 卡，
1: 知道那个。
0: 就他是你现在去查，好，反
1: 好，
0: 正
1: 我现在去查。
0: 我觉得很帅诶，就是我那时候其实一开始以为他们创造出这首歌，只是因为他们自己类似于想象力吧，因为那时候其实他们的成员也有提到说，那个是一个算是突然觉得哦，好像可以这样子诶的感觉，就是看到朋友。的一些行为想到，那其实《卡夫卡变形记》就是一篇小说，然后它是在应该是大概1910左右，1915吧，
1: 对，
0: 对对对，就是法兰兹·卡夫卡发表的一
1: 哦，
0: 个小说。然后呢，他那个小说是在讲自己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一只，
1: 巨大的甲虫，
0: 我不确定是不是甲虫，
1: 对，还有写这个
0: 对对对，
1: 写，
0: 我只知道他变成，
1: 查
0: 我只
1: 了。
0: 知道他变成虫这样。然后反正他就是。有点像是最终孤独死亡，然后它是比较像是一种荒诞的故事。然后那时候是在讲类似可能孤独跟人性剥削的处境啦。对对对，反正他们的概念是《卡夫卡变形记》。那其实他们融合了他们想到曾遇过与他人恋爱中的少女，选了3支口红，转身问他好看吗？
1: 哦，真的
0: 对，
1: 啊。
0: 因为他们歌词里面就是有提到那个。涂上了口红，对，然后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想法，所以呢，让少女就是让少女变成一甲虫，是一个冒险记，就此诞生。因为它里面的歌词确实有提到，什么涂上了口红什么之类的，反正我突然有点忘记，对，反正就是有讲到类似，然后觉得很酷，就是他，我觉得他们有点让这首歌变成一个小小的舞台剧的感觉，然后就会让别人算是。蛮沉浸其中的吧。好，那其实也许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他们就是这个专辑里面的第二首歌。那这首歌叫做《迷迷糊糊》。那其实这首歌是比较，在讲主唱的个性，因为主唱乔彦他自己是一个有一点迷糊的人，就可能出门就会忘记带钥匙之类的，然后把自己锁在门外。那其实这样的事情。他很喜欢跟团员分享，但他团员已经见怪不怪，因为他们就是觉得他是有点粗线条的一个女生，就是很迷糊啦。对，所以其实这首迷迷糊糊，所以就是其实有点像是在讲乔彦自己的个性。然后他的初衷有点像是，即使别人不喜欢也没关系，我就是迷迷糊糊，所以我觉得自己可可爱爱这样。所以呢，他也跟大家分享说，这是一首可爱俏皮的歌，然后符合他自己的个人特质。那是因为钢琴手君又想要在。中间增加一点可爱的感觉，于是请乔彦就补充了一段巴拉巴拉之类的，就是变成一个可爱的间奏。那我们现在就让大家来听听看这首歌。

0: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哎，你听了吗？
2: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2: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3: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那种轻快的感觉？就是蛮可爱的。然后其实我觉得他们这首这张专辑里面很多首歌是蛮反差的，就是有很快乐的歌，然后有很可爱的歌，也有很像剧场的歌，但也有很比较内心深处的歌。那我自己其实很喜欢的一首歌叫做《点了一支烟忘了去抽它》。
2: 嗯，
3: 就是大家其实听这首歌就哦，好酷哦，就是歌名会让人觉得很酷。那其实它里面的歌词有一段就是讲到说，总会有一两支这样的烟，点完之后就把它忘在一边，想起它时它已是灰飞烟灭，那只是二十分之一的一种浪费。为什么是二十分之一呢？因为一包烟大概是20根左右。对，那反省完后你又点起下一根烟，那其实点了一支烟忘了去抽它是作词人张远想要表达说，用这样的形式去表达可能相爱多久的恋人其实会因为习惯对方在身边，所以慢慢的去忽视一种不经意遗忘的感觉啦，就是因为太习惯所以会不小心有点忽略了对方，或是忽略对方的感受。对，那其实他们在分享这首歌的时候，乔彦是有说哦，团员其实一半以上是不抽烟的，所以呢也在此呼吁抽烟者不要乱丢烟蒂，也不要站在上风处，帮忙标重点咯，大家真的不要这么自私。
2: 是的，抽烟不好。
3: 学校园实名讨厌抽烟，
2: 我也是
3: 讨厌烟味，
2: 我也是 Bad， 真的
3: 好。对，那反正这首歌我觉得他们这种用这样的方式去形容还蛮新颖的。对，我一开始以为点了一支烟忘了去抽

0: 他是在讲说可能时间过得很快什么之类，然后去细细的品尝他歌词，才发现哦，其实是在讲一个这样子的感情状态。对，然后哦，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两个比较偏感情的歌啦。另外一首歌叫做《我们拥抱着坠落》，我觉得他们的歌词跟歌名都取得超美的，就是很有意境。那《我们拥抱着坠落》是一首，我觉得歌曲如歌名一样，是一首很美的歌。那其实歌词里面就有写到说，承诺说的再多都只是烟火，闪烁后残留的只剩烟和我，没留下来的是他的笑容和一些忘了的什么。所以就是很浪漫，就是因为这首歌也有点像是跟点了一支烟往事抽他一样，是对于长久以来经营关系，然后渐渐平淡的人来说，可能会相对的有感觉，因为像他们的歌词里以及创作里面就有写到，我们拥抱、亲吻、入睡，短暂的依偎在当下，但是成熟的大人都没有说谎，却也都没有诚实。对，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虽然即使我们相爱过、热烈过，但我们趋于平淡。那这种情感就是我们没有诚实，就是我们不承认，其实我们已经有点
1: 没
0: 微
1: 对。
0: 淡淡，但我们也没有说谎，我们确实
1: 还
0: 可能
1: 是
0: 还
1: 有
0: 爱，
1: 那个
0: 对，
1: 心，但
0: 我
1: 是
0: 们
1: 已
0: 只
1: 经
0: 是无话
1: 现
0: 可
1: 实
0: 说。
1: 层面就是这样。
0: 所以他们的为他们下的有点像是我们没有诚实，也没有说谎，就是无话可说，所以就会是比较偏这样子的感觉。那其实他们在这个专场，就是退缩场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酷的环节，就是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带着自己的故事来分享，不论是对于他们专辑的期许，或是曾经选择这些的瞬间。然后呢，他们其实当天有超级多人分享，大概快40个人。那乔彦其实也有分享了一些生命故事。那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是《停损点》。那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歌词里面是这样写的，他说，让我们为难过画一个点，一个停止难过的停损点，在耗光快乐的资本之前，有一个停下难过的停损点。那其实他在分享这首歌的时候，有先分享，就乔彦有先分享生命故事。那其实都分享起吴乔的停损点，就是这首歌，就是陪伴他们度过许多无尽的夜晚吧，所以还有一些煎熬的时刻。不管今天是为了讨好上司、讨好谁，或者是你出社会换了新的身份、新的工作，或者是你可能要去当兵，你可能要经历很多不同的变故，都会有点像是需要为自己设下一个停损点。那其实我那时候在我去年有去听吴乔水的专场，然后我也是感触非常非常深刻，因为那时候乔彦是说，只要你不快乐了，只要你迷茫了，你都要为自己设下一个停损点，你不要把自己的快乐耗光了，这样。然后，所以我那时候是听这首歌，听到真的是很有被治愈到的感觉。然后，也就是说，算是 OK 蹦的感觉吧。对听众朋友们来说，可能吴乔有水就是属于我们的 OK 绷。那其实非常非常快速的分享完之后，其实等一下即将要进入结尾了嘛。那等一下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就是我刚刚介绍的，就是停损点。但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其实也会给大家分享吴乔有水另外一首歌曲，但这首歌曲并不是在《退而求其次》这张专辑里面，而是他们2025年新发行的一首歌，叫做《波斯菊盛开的地方》。那这首歌其实蛮特别的是，它其实是围绕在思念与离别的催泪作品，算是因为思念跟离别，所以才有了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是，乔彦看到说波斯菊的花语，以及他的宠物过世，以及反正就是可能身边经历了一些离别啦，所以写出来这首歌。然后呢，因为波斯菊的花语就是在专场的时候，其实他就有分享过，就是他这首歌是来自没能赶上花期的遗憾，就会比较在讲遗憾、思念跟离别。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学习怎么思念某个远去的人，然后学会跟自己和解，然后随着风掠过一些时间，其实最后都会

0: Dessert time。我觉得我对无桥有水的喜欢真的是说不完、欸。
1: 嗯，我感受出来了。
0: 就是他们，因为我觉得他们每一首歌都太有味道，跟他们。

0: 人的故事吧，就他们，我觉得他们每首歌故事性都非常非常的强烈，所以才会让人好像每次在听他们的作品的时候，就是在看一本小说的感觉。我觉得给我的感觉会有点像是不断的细细品味他们的风格吗？
1: 而且我觉得还有，我觉得最近几年，我觉得感受到的是台湾独立乐团发展越来越好，因为陆续出现了很多原创比赛，像是就
0: 对，
1: 以前可能大
0: 以
1: 家
0: 前
1: 都
0: 也
1: 知
0: 有
1: 道，
0: 啊，只
1: 以前
0: 是
1: 可能大家都知道那是金鹰奖，然
0: 精
1: 后
0: 选。
1: 金旋在这样，但是最近出现了很多像是桃园那个铁道玫瑰
0: 铁
1: 音乐节，然
0: 道，
1: 后 Hido 原创大赛，
0: 没
1: 我觉得
0: 错。
1: 就是这些比赛让大家可以认识到更多很棒的独立乐团，就像是就不管是他们，就是好像是给一个乐团站上一个舞台的机会吧。
0: 我觉得就是会有更多的表演机会给现在就是想要往这个方向发展的年轻人。
1: 而且还有接生这个平台，我也觉得很棒。就是它是一个不收费的平台，所以只要你有完成好的音乐作品，就可以自己创一个账号发上去。然后它也是不会跟你收平台费，所以你可以直接
0: 对。
1: 发布你的创作。所以也可以透过这个平台让大家了解更多还在尝试找到风格的音乐人，或者是刚起步的创作人。
0: 没错，
1: 跟大家安利一下，金旋奖要开跑喽！
0: 没错，因为王一鹏是这次的，
1: 对，我有去当工作人员，啊，其实不是政大的也可以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对，
1: 所
0: 大
1: 以
0: 家不要被那个，
1: 政大金选奖那政大那两个字，
0: 没
1: 所以如
0: 错，
1: 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那今年也是可以去报名当工作人员。我觉得这
0: 没
1: 是一个
0: 错。
1: 蛮酷的体验，因为我是评审组，然后就是要负责找一些评审邀约啊，还有一些接待音乐人。但
0: 没错，
1: 是我上一次金选的活动，我是接待阿克沃。然后阿克沃也是透过政大金选奖出道，可以说出道嘛，就是透过政大金选奖出，好像用"出道"这个词好了，出道的一组乐团。虽然他们很早之前就是已经开始创团了，但其实是因为透过政大金选奖又再被大家看见，所以我觉得这些比赛还有这些音乐平台，真的是给现在的创作者一个很大的发挥空间。
0: 没错，就是我觉得让大家更有机会去用音乐说出自己想说的，然后去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吧，就是台湾独立乐团的未来可能性。而且我觉得，其实独立乐团受众也越来越广泛。
1: 是，我那时候我本想去听无望合作社10周年，但是我忘记
0: 我也很
1: 抢
0: 想去
1: 票
0: 听这个
1: 了。
0: 奖。
1: 对，我忘记了啊，好烦欸！如果大家有无望的票不要的话，
0: 可以
1: 可以
0: 给
1: 卖
0: 我
1: 给我
0: 吗？
1: 吗？
0: 哎 欸，实名球票，
1: 我想去听无望，
0: 我已
1: 天
0: 经没
1: 哪！
0: 钱啊！
1: 我还有，最近昨天今天刚发薪水，不错不错。哦，其
0: 哦，
1: 实
0: 你
1: 我，
0: 是5号房，
1: 对，我们是
0: 好
1: 五号
0: 羡
1: 房，
0: 慕
1: 没有，我们好像我们之前本来是4号，然后还6号忘记了，反正今年是5号。其实我今天本来想要讲逃走鲍勃，
0: 哦。
1: 但是资料有一点点的太少了，就是那个故事有一点太少，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大家如果想听，还是可以跟我们说了。
1: 对，我们会努力去搜
0: 对
1: 寻
0: 啊，反正我
1: 的。
0: 最近是有点没钱。哎，好突然，又回到钱的话
1: 因为
0: 题，
1: 他买了很多的机票，
0: 以及演唱会票。而
1: 是
0: 且，
1: 的，
0: 哎，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人想要去看釜山场防弹巡演的啊？我就买到一天，完蛋啦！
1: 买
0: 而
1: 到
0: 且
1: 一天就很
0: 我
1: 好
0: 还是
1: 了，
0: 山顶，完蛋啦！
1: 买到一天就我觉得可以进场就已经不错了。虽然我不喜欢防弹少年
0: 没关系，我爱死了，爱惨了，这辈子都栽在哥哥手里了。
1: 团，好啦，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也快接近尾声了，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新系列。好像也不算
0: 也
1: 新
0: 不算
1: 系
0: 新
1: 列
0: 系
1: 啦，
0: 列
1: 就
0: 吧，
1: 只
0: 这
1: 是
0: 算只是
1: 以独立乐
0: 回
1: 团
0: 我
1: 为
0: 们。
1: 主。
0: 对，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帮他取个名字，
1: 对，我们来，大家下面留言，我们开始，
0: 实名甄选。
1: 对，我们来取名创作大会，看谁最厉害，我们就给他送我们两个的亲笔签名。
0: 没有，人家根本就不想要。
1: 有人要吗？
0: 然后，
1: 应该是没有人要。
0: 对啊，反正，应该说，我觉得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一开始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算是还蛮，怎么讲，蛮确定自己要介绍独立乐团。只是一开
1: 对，
0: 始其实蛮刷神刷神的，
1: 刷弦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哩哩啦啦。
1: 啊？哦，哩哩啦啦，对，
0: 对，就是比较好像有点像是，没有准备的

0: 那么充分。
1: 嗯，就是可能对于一些流程跟节目安排，其实都还没有到太有想法，然后也是在就是这个时间里面慢慢的去摸出，好像我们可能可以用这样的形式去跟大家交流跟分享。对，但因为我们其实也没有收到文字上的 feedback，
0: 可是收听率还不错，
1: 收听率有上升，
0: 谢谢大家。
1: 所以应该是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在听吧。
0: 那我们就是那这一集结尾嘛，那我们也是来用一句话来感谢一下我们前面的那一个系列好了。我们那个系列再跟大家说一次，我们那个系列名叫做《我们的世代被什么歌影响》。
1: 没错，
0: 我觉得我们也是从我们从几年开始啊，1990年开始、欸，
1: 对，从90年，就我们出生前大概十几年，15年左右，
0: 对，14、15年。我们从1990一直跟大家分享到了2026，就是希望，我觉得这个系列我真的做蛮开心的啦，
1: 我也做蛮开心。就是其实，因为我们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也会发现哦，原来有这些事情哦。
0: 对，所以还是很感谢大家的收听，所以我们这个系列才可以继续做下去。那也是希望新的系列可以一样获得大家的喜爱。
1: 没错，不然我们其实也剩没多久时间可以跟大家相处了。
0: 哦，我们开始请了了。
1: 啊，这但有人怀念 cover 吗？
0: 对，好了，有怀念的话，我们
1: 再找时间录哟。
0: 对，
1: 那
0: 今天的
1: 节目其实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然后今天也算是因为刚结束上个系列，所以跟大家讲了比较多我们自己的 talk。
0: 是的，
1: 所以呀，就是大家听起来呀，
0: 好
1: 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我是徐小圆，
0: 我是安鹏，
1: 我们下周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进来，
1: 我是梁静茹。
0: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1: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游允斌。今天要介绍的是来自池秋美1986年10月所发行的国台语专辑《爱过不如错过》。池秋美是位苗栗人，出道前曾担任老师及护士，在1977年的66度歌林之星选拔大赛夺得亚军，借由这个机会出道。1978年12月推出专辑《小风帆》，使他一举成名，风靡台湾及东南亚各地区，因此育有军中情人、小风帆歌后、小邓丽君等等的美誉。今天要介绍的歌曲是专辑《爱过不如错过》里一首非常柔美却又带点哀伤的歌《水星》。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是品冠。
1: 我以为我的温柔能陪你整个宇宙。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双生刀花在我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0: 雄毅玻璃哉，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五指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谚跟各位介绍第76则北山雕南龙桥。一天一句台湾俗语玻璃哉，今天要介绍第76句北山雕南龙桥。这个北山雕跟南龙桥都不是汉语，都跟汉人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哪里来的雕啊？不但没有雕，还来了个山雕。这个山雕啊，是1626年西班牙人有一条船叫做 San Diego， 这条船在东北角那里停靠，就把那个地点就用船的名字就把它叫成 San Diego 了。事实上西班牙人在世界各地航行的时候，很多地名都会叫 San Diego， 因为 San Diego 就是西班牙人的一个圣人啊，北山雕。那南龙桥，龙桥，龙桥，龙桥是什么？原来是排湾族的声音啊，那也不是汉人的声音，它指的是恒春啊，恒春这个地方就是龙桥啊。那么这里指的这个北山雕南龙桥是指什么呢？这里指的山雕是指双溪贡寮那一带，以前呢是淡南古道经过，从前山到后山必然要经过。那么到这个宜兰跟台北之间的旅客呢，在双溪这个地方就要过一夜。那过一夜那边有这个十多家的这个旅馆啊，那么甚至那边还有轿子啊，有数十顶的轿子啊，有钱的人就不要走路了，就坐轿子走淡南古道。那没钱的人当然就靠两只腿啊。那么山雕这个地方呢，过去就是旅客来往前山到后山经过淡南古道必须要停留的一个地方，所以叫做北山雕。那南边的南龙桥是怎么回事呢？龙桥是屏东的前山到后山，屏东的前山就是屏东的西部了，哎，那边大多数是这个客家人，在那边，哎，那后山是什么？后山是从屏东这里翻过山到台东去，啊，台东就大部分是原住民了，啊，那所以呢，他们在恒春这个地方呢，都要打尖儿，啊，或者呢在那里住一宿，啊，所以叫做北山雕南龙桥啊，那北山雕南龙桥啊，给你介绍个家，多谢。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3: 欢迎来到美乐

就是中间的一些就是专场的一些段落啊，然后还有一些电影的片段，然后他就是用 Wanna Be Started Something 这一首歌，他后面的那个 Mama Say Mama Say Mama Say Kusa 的那个就是的那个歌曲的那个歌词，然后这个桥段，然后去做一个就是配乐，然后同时最后就是更让我兴奋的是，就是他在那个 Mama Say Mama Say Mama Say Kusa 结尾的时候，又刚好接到 Billie Jean 的那个前奏，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如果说就是。有就是在听 Michael Jackson 歌曲，然后或者是 Michael 粉丝的歌迷们，应该就是都可以听得出来，就是那些歌曲，就是哪一些是 Michael 的歌哦，这样子。好的，那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当中呢，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传奇故事。首先呢，主持人呢，我想要先分享的是 Michael 他在就是 The Jackson 5时期的一些故事。像 Michael 啊，是在1958年的时候是出生在美国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但 Michael 的话，他出生在一个应该说幸运嘛，但好像又没有到很幸运的一个家庭，因为 Michael 他不像是我们一般人，我们拥有正常的童年。Michael 他其实只是从小的时候就被他爸爸当成摇钱树，然后同时跟他的哥哥们啊，就是组成了一个团体叫做 The Jackson 5。然后像如果说对当时就是杰克森合唱团有印象的朋友的话，应该就会知道说，就是他们是 Michael 的话是先以 The Jackson 5这个组合出道，然后之后才就是慢慢的开始单飞这样子。然后像 Michael 的话是好像是从4岁开始，然后就是每天就是不停的被他爸爸给鞭打，然后就是要他每天可能唱十几个小时歌啊，然后并且到全国各地演出那些。虽然说就是好像 Michael 自己有承认说他自己后来演艺上的成功，就是不能够就是否定说他爸爸对他的一些可能严格的一些就是教育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态度，但同时其实也是因为这样的小时候的一个经历，然后其实让 Michael 在很小的时候就对他的爸爸产生了阴影。然后但同时就是我觉得上帝给予 Michael 一个很棒的一个天赋，然后同时给他一个很棒的声音，然后所以才让他就是能够在歌唱还有舞蹈这个领域然后崭露头角。然后同时他在小的时候也被就是好像是当时就是磨成唱片的一个制作人，然后说他就是唱歌其实唱的好像比某位美国也是很知名的歌手唱的好听，然后所以就是同时就是他在小的时候，其实他的嗓音啊，他的歌声其实也已经开始慢慢的崭露头角。然后同时就是在了 Jackson 5时期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他们也出了一首非常有名的歌曲，叫做 I Want You Back。相信应该很多人都相信就是讲到这一首歌的话，应该The Jackson 5的歌迷或是 Michael 的歌迷应该都知道，这一首歌我知道，这一首歌就是非常的经典的一首灵魂流行乐的歌曲哦。然后像那个时候 Michael 他在以 The Jackson 5时期出道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每天就是一开始早期的时候是跟着他的兄弟们，然后还有跟着他爸爸，然后一起到全国各地去跑巡演，然后到他们被磨成唱片给看中的时候，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出了单曲啊，然后像是 ABC， 然后 I'll Be There， 然后 I Want You Back 之类的歌曲，然后之后就是 The Jackson 5，其实那个时候好像慢慢的开始在美国成名，然后是直到后来就是Michael 就是渐渐的长大之后，然后就是他其实已经不再是一个小孩，然后他也有自己的想法，其实他有很多的，然后他脑海中有很多的旋律，然后以及有很多的歌词想要来创作，然后所以就是才让我们看到了如今的 Michael Jackson。好的，那 The Jackson 5的故事的话呢，其实就差不多分享到这边哦。然后同时那个时候 Michael 他小的时候就是又看到那个然后也有看到又受到就是很多一些就是伟大的一些传奇的艺术人啊，像是卓别林啊，然后或者是James Brown， 就是等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些歌手，然后受到启发。所以 Michael 其实在他小的时候，然后还有在了 Jackson 5时期的时候，然后就已经慢慢展现出他的歌唱还有舞蹈天赋。然后我记得没错的话，好像是我之前好像是早期有一档节目，然后那个时候是就是他们五个兄弟都顶着就是黑色的爆炸头，然后还有蓝色的表演，然后淡蓝色的表演服，然后那个时候好像是忘记是哪个节目，然后是介绍说他们 The Jackson 5的每个成员，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 Michael 他那个时候是用唱的去介绍他自己，然后像是例如说就是The Jackie Jackson， The Otis Jackson， 然后 Tito Jackson， The Sweeney Jackson， 然后到 Michael 的时候呢，
My

Cool Jackson, the skinniest Jackson，就是他那个时候是用唱的去来介绍他自己。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是那档节目的时候，然后同时我也有翻到那个影片的时候，就是其实那个时候 Michael 他已经逐渐的展露了他的歌唱天赋。然后同时看，如果说有观众或是听众朋友们去翻 Michael 他早期的一些可能上节目的这些影片啊，或者是表演之类的话，会发现，其实他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有逐渐展露他的一些舞蹈的天赋，然后同时就是会发现，就是他的舞蹈那些都非常的流畅，然后还有顺畅，然后所以不得不说，就是上帝赐予 Michael 的礼物的话，就是他的歌声，他跟他的舞蹈的天赋。但同时也比较不幸的是，他生长在一个比较高雅，然后同时也没有一个很好的童年的一个家庭。对，但同时所以这个是 Michael 其实让我感到就是该怎么说，感到同情，然后同时又就是觉得说，就是他没有一个就是正常的童年，然后感到伤心，然后同时就是也深深的被他的歌声还有舞蹈天赋给折服哦。好的，那下两首歌的话呢，只是想要分享的呢，就是 The Jackson 5的 I Want You Back 跟 I'll Be There。然后这两首歌的话呢，究竟会不会在就是4月底那个时候上映的 Michael 的电影当中出现呢？那我就不在这边爆雷，那只是请各位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自行去收看，自行去观看电影。或许说那部电影可以唤起某些成年人，然后对于 Michael Jackson 的一些情怀，然后或许说那部电影也可以让新的歌迷们，然后新生代，就是不是出生在那个时代的一些歌迷，像是我，然后爱上 Michael 这个人。所以呢，接下来呢，这一首 The Jackson Five，这两首 The Jackson Five，I Want You Back 跟 I'll Be There 送给大家哦。

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Hello，大家欢迎回到我们 Hello 午安的直播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思轩。好的，刚才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两首歌曲呢，第一首的话呢是就是 The Jackson Five 非常有名的一首歌曲《I Want You Back》，然后第二首的话呢也是他们就是我算是蛮喜欢的一首歌曲《I'll Be There》。然后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Michael Jackson 从 The Jackson Five 单飞的时期。那个时候啊，就是我记得好像在1979年那个时候，然后就是。Michael 就是他，就是其实他那个时候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歌词的想法，然后还有音乐跟旋律的那些想法，然后但是因为受限于就是他家族的关系，然后所以就是其实他就是其实一直内心有我相信他一定也有挣扎过说要不要单飞这件事情，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Michael 的话，他就是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他其实也是有很多想法，然后内心很多挣扎，然后但我觉得其实还好，Michael 他就是很勇敢的，然后选择了单飞这件事情，然后所以呢，在当时1979年那个时候呢，就是 Michael 呢，他就是出了一张就是他的第一张的单飞的 solo 的专辑，叫做《Off the Wall》，然后同时呢，这张专

0: 专辑呢也被很多的 Michael 的歌迷号称是最耐听的一张专辑哦。然后像那个时候这张 Off the Wall 这张专辑出来的时候啦，尤其是里面的两首歌 Don't Stop Till Get Enough，然后还有那个 Rock With You 这两首歌，当时是在那个年代，就是马上就拿下了就是单曲冠军的两首歌曲哦。然后同时这两首歌呢也是非常好听的两首歌曲。然后像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然后像那个时候就是，如果说大家有印象的话，那个时候 Michael 他就是单飞时，然后出 Off the Wall 这张专辑的时候，是就是穿着黑色的礼服装，然后就是前面有一个就是小的蝴蝶结，然后之后再顶着他的那一头，就是有点该怎么说，就是我自己的话是觉得有点好笑啦的一个爆炸头的一个造型，然后就是出现在观众的视野面前。然后像当时啊，就是 Michael 他在出了这一张就是《Off the Wall》的专辑的时候，然后当时就是也是就是马上就是获得了很大的回响。然后同时呢，这张专辑的话呢，这张专辑的制作人也是非常有名的，就是黑人的，就是也是非常有名的黑人音乐的制作人，叫做 Quincy Jones。然后像当初，然后像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听到这一张专辑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时候听到这个旋律，就是其实当下就想说，天哪，这个真的是当时1979年可以就是写出来的一首歌曲嘛。然后所以像那个时候就是听到这一首歌的时候，其实就是被那个旋律啊，然后就是没想到这一首歌它是1979年，然后放到现在2026年，也差不多有大概大概40几年，就是这首歌是大概40几年前的歌曲，然后没想到放到现在还是依旧如此的耐听。然后所以就是像当初这一首歌出来的时候啊，然后就是直接让就是 Michael 就是名声大噪，然后同时呢就是在同年那个时候呢，他也就是顺利的斩获了一项格莱美奖。然后，所以这首歌的话，所以这张专辑《Off the Wall》就是希望说可以推荐给大家这样子。然后呢，像Michael 就是他同时，Michael Jackson 他同时也就是借由就是《Off the Wall》这张专辑的爆火，然后就是也其实就是开始慢慢的去扩大了他的一些音乐的版图，还有他的事业的版图。然后，但同时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的爸爸 Joseph，其实也就是看出 Michael 他身上的一些商机啊，还有他的一些就是的一些商业的一个契机。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他爸爸就是也就是安排了几场的 Jackson Five，就是他们家族那个杰森合唱团的一些巡演这样子。然后，但其实 Michael 他其实是非常不想要，就是应该说就是非常不想要被他爸爸给操控这样子。然后因为其实 Michael 在很小的时候，其实就对他的爸爸就是 Joseph 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阴影。然后所以当时就是其实就是办巡演那些的话，其实我相信 Michael 他其实也是感到非常的不开心那些。对，但因为家族的关系，然后那些受限，就是其实就他也是跟着参与了家族的巡演，然后同时也是跟着他的哥哥们，然后一起去举办演唱会这样子。不过呢，就是在就是接下来就是的一段期间，不过在 Off the Wall 的成名，然后在接下来的一段期间内呢，就是 Michael 呢，他下一张推出的专辑，就是让他就是让这张专辑成为了目前还是全世界最畅销的专辑之一。但不过呢，在我们进到就是下一个时期的时候呢，就是这边呢，四圈呢想要跟各位观众们分享的，刚才就是 Off the Wall 非常有名的两首歌。Don't stop till you get enough，跟 Rock with you 这两首歌，所以呢，接下来呢，这两首歌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就是聆听这两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的同时，然后也可以去稍微上个厕所休息一下哦。那接下来这两首歌送给大家，Don't stop till you get enough，跟 Rock with you。
1: I was wondering, you know, if you could keep on because.

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Hello，大家欢迎收听我们的 Hello One 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思圈。好的，刚才跟大家就是分享的两首歌曲啊，就是分别是 Michael Jackson 他的第一张单飞专辑的 Solo of the Wall 这样子。就是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就是刚才就是看到我们的电台的伙伴啊，就是从我们就是广院的直播间前面跑过去，然后就是非常有趣的画面哦。然后可能就是他可能在赶什么事情吧，就是那个时候看到就是飞奔过去，就是其实觉得蛮好笑的。好的，刚才呢就是我们就是其实刚才四圈也有让大家就是小小听到了我们下一首歌曲的前奏。然后就是我们这边就是其实是四圈给就是各位观众们的一个猜歌的挑战哦，但我相信应该就是忠实的 Michael 们应该。

刚才听到那个歌曲的前奏，应该就知道是哪一首歌了吧？不过呢，那一首歌呢，跟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一张让 Michael Jackson 直接爆火全球的专辑《Thriller》这一张专辑有非常大的关系。那像 Michael 啊，他当初推出这一首专辑《Thriller》的时候，是直接就是轰动全世界。然后同时这一张专辑啊，它也是目前全世界依旧最畅销的一张专辑。我记得目前现在好像统计的话，全球的销量是大概6700万张。但如果说不包含可能某些好像 CD 啊那些，就是不包含一些可能比较多元化形式的一些贩卖的形式的话，这张专辑的总销量听说有好像超过10亿左右，那可知就是 Michael Jackson 就是他的影响力是多么的享誉全球。然后同时甚至就是因为刚好最近 Michael 的专辑电影上映的关系，然后呢，所以就是刚好因为最近 Michael Jackson 他专辑电影上映的关系，然后所以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可能新闻啊，或是看到社群媒体上就有报道说，就是 Michael Jackson 他虽然现在已经过世了十几年，然后呢，但他因为最近专辑电影上映的关系，然后他目前的话是就是荣登我们就是数位平台，就是串流平台、影音平台聆听的第一名的就是歌手。那可见说就是我们 The King of Pop 的影响力，就是传奇不只局限于当下，而是限于永恒。这句话是多么的重要。那像就是同时像我这样的一个新生代的粉丝啊，然后就是能够听到 Michael 的音乐，然后听到，然后看到他跳舞，然后看到他的表演，我觉得也是非常就是让人就是感动，并且震撼人心的一件事情。那像回到我们就是刚才回到刚才四圈跟大家介绍的 Thriller 这张专辑，这张专辑的话呢，当初一推出就直接爆火全球。然后同时就是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看过就是 Michael Jackson 他是怎么做音乐的，就是因为好像是之前就是好像是那个时候那一阵子有爆出一些美国的做音乐的版权的抄袭问题，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人说Michael 的歌曲是不是抄袭还是怎么样，然后但其实 Michael Jackson 他就是做音乐的方式，就是那个时候他就是公布他是怎么样做音乐的时候，其实让在场的所有人其实都非常的惊呆。就是呢 ，Michael 他做音乐呢，他是直接用唱的。就例如说，可能说我们刚才前面就是有刚才让各位听，那刚才听到的一首就是 Don't Stop Till Get Enough， 就是这首歌的话呢，他可能就是就是 Michael Jackson， 他是就是用模仿他的声音，就是他的乐器，他是用类似 beatbox 的方式，然后去做音乐，然后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他的这个做音乐的方式，其实让就是很多的就是一些音乐人啊，或者是可能一些制作人，其实都感到非常的震惊，然后同时也惊呆。然后甚至好像美国有一位就是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音乐制作人说，就是 Michael Jackson 他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说，就是他的歌曲的哪个桥段他要加入嘻嘻，还是要嗷，还是要就是可能加入就是鼓点啊，还是这边要叫一声，然后还是要就是有一些就是可能喘气声啊什么那些之类的，然后或是哈气声那些，就是他可以非常知道说他的歌曲哪一个段落，然后哪一个音轨他是要什么样的样子，然后同时他要什么样的音那些，然后同时啊就是在写就是我们刚才就让各位听众们听到一点点的那首歌的前奏，他也是就是用 beatbox 的方式哼出来。那我在这边就是稍微卖一下关子好了，就是那个时候他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是他是有就是跟采访他的媒体透露说，他其实有想要写一个就是很让人能够就是一听到马上就记住的一个 bass hook， 就是一个对，就是一段 bass 的一个旋律的一个非常基点的一段旋律。然后那个时候当下的话，他就是用噔噔噔噔噔噔这样去把那一首歌给哼出来。然后所以就是不得不佩服，就是 Michael 他的音乐的天赋，然后以及他就是他的嗓音，然后是多么的让人震撼人心，然后也同时多么的让人佩服哦。那像呢，刚才那回到我们就是这一张专辑《Thriller》。当时 Thriller 这张专辑轰动全球的原因，除了是因为就是 Billie Jean 啊，我这边已经讲出来答案了。对的，刚才我们就是放的那一首歌曲的前奏呢，就是 Billie Jean 这一首歌。那像当初就是 Billie Jean， 然后还有就是 Billie， 然后还有就是 Thriller， 就是这几首歌出来的时候，其实当时轰动全球的原因是因为在 Michael Jackson 之前的话，就是其实很少人是把MV 当成就是电影来拍的那种，
因为早期那个时候啊，美国就是他们拍 MV 的话，可能就是就只是觉得就是 MV 就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音乐，然后搭配一些舞蹈动作啊，然后就是只是单纯的一个小小的影片而已这样子。然后但所以当时 Michael 就是他就是要拍 Thriller 这张专辑的，拍 Thriller 这首歌的 MV 的时候，就是他说他想要就是像是恐怖片那种规模去拍摄的时候。其实是遭到很多人的反对，然后其实也是，就是他就是哎，然后同时很多人也觉得说，就是拍 MV 应该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嘛，不需要花那么大钱，对。但很有成效的点是，当时 Billie Jean，然后还有 Thriller，就是还有 Billie 的 MV 出来的时候，当时呢其实是直接轰动全球的，就是大家没有想过说，就是 MV 居然可以拍得像电影一样，所以可以说就是 Michael Jackson 他是就是让 MV 可以像电影一样拍摄的一个。该怎么说，就是流行音乐 MV 的一个始祖，可以这样子称呼。然后同时，就是像如果说有听众朋友或者观众朋友会去看 Thriller 的 MV 的话，就是你很难就想象当时在1982年还是1983那个时候，就是在40几年前的 MV，然后居然可以就是感觉像就是现代啊，可能一些。虽然说可能画质那些还是有差，但是在那个年代的话，就能够拍出这样的 MV，其实是一个超前卫的一个想法。然后，所以就是这也是为何当时就是 Thriller 这张专辑它可以爆火，然后同时它的 MV，然后同时它的歌曲可以让很多人就是记住，然后同时让很多人朗朗上口的一个原因。好的，那就是讲到就是 Thriller 这个时候爆火呢，然后讲到就是 Thriller 这张专辑的爆火，然后同时就是他的爸爸其实也就是看到了一些商机那些，然后所以就是其实那个时候呢，就是他的爸爸还是有就是把 Michael 然后找回去跟他的就是兄弟们Jackson Five 然后一起去开巡演。不过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他们办的那一场叫做 Victory 巡演的时候呢，就是 Michael 那个时候有在舞台上，就是声称说，好像1984年的哪一场，然后是他们同是 Victory 的巡演的第六场，然后 Michael 就说这是他们就是 The Jackson Five 的最后一场演出，然后同时就是 Michael 那个时候也算是正式宣布单飞了，然后同时就是之后他们兄弟间发生什么样的关系，然后有什么样的感情，然后之后呢 Michael Jackson 呢他又有什么样的故事的话呢？我觉得 Michael Jackson 的故事太长了，那我觉得或许说可能等到明年就是。等等，这样子好像有些还没看过电影的观众，就是好像不太知道资讯哦。那好，那我就是那主持人，我就不爆雷太多，就是因为我觉得 Michael 的故事太长了。那我觉得说，如果说想要真的分享完的话呢，就是可能需要2集的时间吧。所以呢，就是在下次的 Hello 午安的话呢，就是希望呢，就是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或是跟观众朋友们，然后分享说 Michael Jackson 他就是后半余生的一些故事，因为毕竟传奇的故事很难用2集的内容去说完，然后并且我说的可能都是比较简短的一些内容，所以呢，接下来呢，Thriller 这张专辑非常爆火的2首歌，Billie Jean 跟 Billie 想要送给大家。那我们今天的 Hello 无兰节目呢，也差不多要进入到尾声，所以呢，请各位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记得在每周一到周四的12点到1点。这段期间准时收听我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的 Hello 直播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思轩，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广播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 Vanessa 吴建豪。这里是 FM88.1 AM729，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光临 New Salon。
1: 每周二
2: 下午一点
3: 准时收听。
4: 欢迎收听 New Salon， 我是主持人武林。那这周呢，我想要聊的是一部我之前看过的电影，然后它目前已经下架了，所以想透过今天的节目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部电影。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搜索，应该在 Disney 上也可以搜索得到。那就话不多说，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0: New week, new things, new salon。
1: 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电影呢，其实就是《理想世界》。对，这部电影的话，我其实觉得非常的有趣，因为我觉得它很可爱，然后它的里面的角色就是人类可以透过一些科学的技术，然后上升到一个非常精密的仿生动物机器里面，然后你就可以操控这个动物视角的机器人去融入自然环境，然后去研究动物的习性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它不是把那个人类直接变成动物，而是变成那种仿生机器人，有种机器与自然结合的那种感觉，就还蛮酷的。那如果有一天人类可以把自己的意识放到动物身体里面的话呢，我们还会想要继续当人类吗？我的话呢，我觉得我还是会继续想要当人类，因为其实如果我变成动物的话，如果我保留的是人类的记忆，我会觉得说我吃的东西可能有点我自己没有办法入口。对，那就想象一下哦，如果今天是变成头肉食性动物好了，然后我每天要吃的东西就是肉嘛，可是我要去自己去捕食啊，然后我还要去狩猎啊，可能要自己肢解这些动物，我都觉得说不太适合我做，因为我觉得太过于血腥，然后太过于暴力了，我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做。对，没错，所以我觉得我想要维持一个人类的一个角色。没错，好，那为什么主角会想要，就是为什么这个电影叫理想世界呢？因为它的主角其实是一只河狸，也不是河狸啦，它主角是一个叫做 Mabel 的人啊。然后他呢，因为一些缘故，他就上升到了一只仿生河狸的身上，所以他就用一只河狸的视角来带大家了解这一整个电影。那在这个电影里面，动物的世界和人类世界有什么差别呢？其实在这个电影里面的话，动物跟人类的差别没有到那么大，他们把这一部电影的动物世界观展现的有像是动物的有社会性，而不是那种可能每一个人都是彼此互不相关，他是把动物设定成了一个社会性的一个结构。在这个动物的社会当中呢，有统治者，那统治者就负责去分发任务给所有的动物。那因为他们居住在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的话空间不是要特别大，所以他们就会维持着一个原则，就是池塘原则，那就是如果在这个圈子里面的居住者有食物链的

角色，可能弱肉强食啊，可能如果你在这个食物链中被抓到了，那你就只能接受人命，就是被对方吃掉，这就是所谓的池塘原则。我觉得他们在设定这个原则的话，可能的当初的设想就是因为他们的 地方就是这么大，所以必须要维持一个基本的生离死别，所以才会有池塘原则池塘规则。对，那为什么他们会选择河狸而不是其他动物，狼啊或者是狐狸之类的、啊、我认为可能是我认为是因为啊，他在电影里面他在电影里面是主角需要去保护他们家的后院的那些自然环境不要被政府给盖成高速公路，所以呢他再去争取这些。但是因为那一段地区其实原本是河狸的一个生活区，但是因为河狸都走掉了，所以他那边也没有水，就是全部都被堵住了。那他就跟市长坚持就是想要保护这块地，然后市长就说动物都已经走了，所以这块地就是可以用来做城市建设使用。那 Mabel 的话呢，他就是很想要保护这块地嘛，于是他决定要把动物给找回来。于是那一天晚上他就在那边伏击，要等看一下河狸会不会出现在这里。结果呢他没有遇到河狸，但他遇到了一只很特别的一只河狸。对，他有遇到一只河狸，但是那只河狸不是真正的河狸。他就发现这只河狸呢会讲话，然后他就一直跟着这只河狸走走走走走，不是会讲话，就是这只河狸看起来的行为很特别，他就跟这只河狸走，结果走到了他的大学，然后他就溜进那个实验室里面，发现这只河狸是一只仿生机器河狸，就是他的教授做的一只仿生机械河狸，他就发现了这项功能。于是呢他就趁着他们一团糟的时候就进入了这只河狸里面，然后逃向了那个生态保护区。第二天他到那地方之后，他就发现哇，自己听得懂所有动物的讲话的声音，他开始很兴奋，于是他就试着想要去游说周边的动物或者是河狸回到他原本的生态区，去保护他和外婆最后的一个自然环境，他想保护那边，所以他就一直在游说其他的动物去回到那个地方。所以他这一整个过程的话呢，其实是在讲有关于一场生态危机的缩影。因为他原本的那个地方算是一个小型生态圈，但是因为人类的原因就把那一整个生态圈给变得不再适合动物居住，动物就只能一直退退退退退到他们其他的地方去生活，造成他们的拥挤啊，以及池塘规则出现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子。好，那接下来的话就是第二个单元。

0: 话题不设限，
1: 思辨不打烊。
0: New Salon 聊出你的新视角。在第二个单元呢，Mabel 他想要试着带着动物回去，然后但是动物说那里已经不再适合居住了。可是 Mabel 就说为什么那里不再适合居住呢？动物就说那里太吵了。可是 Mabel 他身为一个仿生的动物，就是机器动物，然后在以他人类的身份的话，他就不觉得那里很吵，他觉得那里一直都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而且高速公路还没有建成，所以怎么会吵呢？于是他就在带动物回去的时候呢，就发现动物开始集体捂住自己的耳朵，就觉得噪音很吵，怎样怎样怎样的。他最后发现原来是市长在那个地方盖了一个噪音器，就是只有动物才能听到的噪音，因为这个噪音所以把动物给管走了。所以从这边的话就可以显示出一件事情，人类真的有资格就是去干涉动物去怎么做吗？因为其实在电影当中那个博士一直在警告 Mabel， 就是我们不要去干涉动物的环境，我们不要去干涉动物的

群体性的社会性的一个结构，就是他一直在警告 Mabel 不要去管动物，因为人类并不比动物高等，以及开发森林啊，然后建造高速公路啊，这些东西都是在干涉动物的生存环境，他到最后反而让整个生态变得失衡。因为在电影当中有一幕很特别，就是在动物们的那个动物们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是他们退到的那个地方，其实变得非常的拥挤，像是里面的松鼠还是好像是应该是松鼠了还是老鼠之类的，他们就很拥挤的生活在一个树洞里面，就是他们不得不把自己挤成一坨在那个树洞里面生活，造成了他们的生态拥挤啊，然后可能食物也不够这样。在电影当中的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呢，其实就显示出了因为过度的开发导致动物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小。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想到小时候学到的一些知识，类似于那种山坡上盖槟榔树啊，造成什么水土流失啊之类的。然后这些水土流失呢，又会造成什么山体崩塌，山体崩塌的话又会导致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遭到压缩，又或者是工业用水排放到了河流里面，就导致河流遭到污染，那原本的水生生物呢就不得不迁徙到其他地方去生存，就不得不迁徙到其他可能没有那么适合他们去生存的地方去生存。然后以及可能出海口的什么珊瑚集体白化啊，或者是海温上升导致珊瑚白化，这些的一些一系列的生态浩劫。从电影当中得到这些资讯，我会有种更加去重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因为这些都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电影就是更加的让我们去深思现实中的这些问题。那如果我也是可以就是变身成动物的话呢，我会想要去变成什么样子动物，然后去生活可能一个礼拜呢？为什么？我觉得我的话，我觉得我会变成的动物会有几点的顾虑。那首先，这个动物它吃的东西是什么？那第二点是这个动物它本身的生活习性是什么？跟它生活在天空、陆地还是水中还是地下呢？第三是这只动物它是什么类型的动物？其实我一直在想虫子是不是动物啊，但虫子应该是动物，我觉得虫子应该是动物，所以我先排除，就是我可能不会想要变成虫子，因为首先虫子的基数太庞大了，我会觉得说很可怕，对，而且很多生物都是以虫子为食，我可能活不到一个礼拜就被吃掉，所以虫子先 pass。 那鸟类的话，像是在天空中生活的话呢，我觉得也不太喜欢变成鸟类，首先我是一个恐高的一个人，那如果我是可能变成它的话，那我保留我的记忆，在高空中我可能会吓到飞不起来就直接坠地了。然后再加上鸟类的话呢，其实很容易就是去吃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然后就导致体内可能会有寄生虫之类的。但其实所有动物，大部分动物其实都有寄生虫在体内，可是因为鸟类的主食的话呢还是偏以虫子比较为主，所以 pass 也是不会想要当虫子。那如果是在水里面的生物的话呢，水里面其实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可能变成什么鲸鱼啊或者是海豚啊之类的，可以去探索海可以去探索那个海洋。但是其实我会想要就是变成的海洋生物会是海星，或者是一些可能比较慵懒的一些海洋生物。那像海星的话，平常就是趴在海底，然后可能就是吃一些浮游生物这样子，觉得海星就还不错，因为懒洋洋的，就是很适合养生的那种感觉。所以海洋生物的话，海星是一个很棒的选择。但是我最后呢，决定是要变成一只哺乳动物。我希望可以变成一只可能家养的一只小狗吧，就是因为我觉得当一只小狗就很舒适啊，就是可能在家里面，但是前提是要找对的主人了。可能主人如果主人是一个正常人，然后是一个爱狗的人的话呢，当一个礼拜的小狗应该会不错，就是可能在家里面睡醒了之后跟主人出去散散步啊，然后回来就是吃饲料吧，对，饲料应该还不错啦，应该饲料不会太恶心，就吃饲料就跟吃饼干一样的感觉。所以

吃的东西也更好，他就会去更加努力的去工作啊。所以人在一整天的话的时间其实是会被工作给占领走的。那动物的话是怎样的？动物的话虽然说不需要去工作，但是它却需要为自己的生存去努力去奔波。可是如果像是那种动物，它可能猎到了一只非常大型的动物，它可能可以吃个两三天，那它这两三天的话就可以比较开心自由的去度过。所以我认为动物的话在某一程度上是比人类自由的。对，可是人类的话有一个优势，就是人类他并不需要去担心自己的生存的安危，可能就是不管怎样都其实大概都会有人保障你不要被饿死还是怎样的，通常来说啦。但是动物的话就不一样，可能你今天没有猎到东西，那你今天就吃不了饭，你可能就是明后天一定要猎到一只动物，不然的话你就很难维持你本身的生存在这个荒野或者是在这个残酷的野外环境。所以我认为各有优缺点啦。那人类的社会是不是比较累呢？会不会比那个动物还要累？我认为怎么说呢，我觉得人类其实是相对来说会比其他动物思考的更多，像是人类会思考哲学性的问题，因为人类吃饱了之后就没有事做，就会开始思考一些哲学性的问题嘛，所以这些事情可能会让自己开始慢慢的去思考自己存在的意义啊，去思考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像动物的话呢，我并不认为动物会思考这些问题，但动物它终其一生所追求的大概都是它的求生本能，就是它需要吃饱了睡，睡饱了吃，然后去繁衍，去维持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不会去想为什么自己会存在这个世界，可是人类会。所以人类在先天性会比动物想更多的事情的这个基础上的话呢，我认为人类是比较容易累的，他们会疲于自己的存在，疲于自己的各种的想法，所以人类会累蛮正常的。然后我也会看到很多就是像是 YT 上的影片啊，就是人类会可能会到野外去生存啊，就是故意去野外生存，然后或者是在野外去建了一个很穴居的一个生活，他们想要远离城市的喧嚣。为什么呢？其实我认为人他在本质上还是动物，他们会想要去我们可能会想要去亲近绿色，会想要去亲近自然。因为我们平常生活在像是这种城市的话，每天早上起来听到的可能就是汽车鸣笛声以及路人行人的喧嚣声，但是在野外的话其实会听到的声音就是那种虫鸣声啊，或者是风声啊，树叶的沙沙声啊。像是我以前就是住在农村的话，每天早上起来的声音也是这些。其实相对来说住在农村里面的话会比城市好的点就是我们不会去想那么多事情，我们平常就是在家里就是今天吃完饭了就到院子里面去乘凉，然后去感受风，感受树叶的声音，感受整个自然与自己的融合在一起的感觉。那种感觉其实是在城市很难体会到，也很难去形容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人类会想要逃离文明，想要逃离城市，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人类的本能是本质也是动物的原因。对，那讲这么多的话呢，我觉得它还是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社会上的压力啊，以及工作的焦虑，以及都市生活的快节奏，那这都是会让我们想要去相对慢的自然的原因。那在电影当中呢，其实我觉得它有对这个方面的一些意涵的展现。例如主角 Mabel 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容易易怒的一个小女孩吧，应该是个女生 anyway， 她就很容易易怒，她的外婆就告诉她我们需要静下来去用心的去感受。那所以她就带 Mabel 去他们家 后花园的那个原本那个生态区，然后 Mabel 一开始是什么动物都看不到，但是她外婆告诉她只要我们静下来的话呢，与环境融为一体，你就可以看到一些在环境当中的动物。于是 Mabel 她就慢慢的静下了心，然后去感受，去同化自己在这个环境当中，于是他就看到了很多动物出现在他的视野当中。我觉得这边就有种不谋而合的感觉，就是人类在回归了一个自然环境了之后呢，他可以更加的去感受，去理解这个世界。例如如果我们平时在快节奏的这些生活都市环境当中，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些东西，或者是我们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没有任何多的时间去注意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情，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去注意。

到可能环境中的动物啊，或者是环境中小细节，一些风吹草动，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注意到，因为我们是一个快节奏的生活，我们没有时间去管这些。但是如果我们是真正静下来去感受、去理解、去看的话，我们就可以在生活中发现出更多的小细节。所以，我觉得这边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意象了，所以很推荐大家去看这一部电影。那其实我觉得电影当中有一个非常，也有个非常值得聊的地方，就是有关于上传意识这件事情。因为主角他之所以可以理解动物世界的动物语言，是因为他把自己的意识上传到了这只仿生动物的身体里面，所以它本质上是一种意识的传输。那意识的话呢，又包含着我们的记忆啊、我们的性格以及我们的本质。所以，如果我们可以上传意识的话，我们的肉体死亡是我还会代表着我们消亡吗？还是说我们只需要一直不断的去更换我们的载体，我们就可以实现永生？那死亡还会有意义吗？其实我认为死亡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在人生当中，因为我认为如果没有死亡，那我们的生命还算有意义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我们的生命是无限的，那我们的理想还重要吗？我们的爱情还珍贵吗？我们今天还需要努力吗？因为我们有无限的时间的话，这些东西都会变得唾手可得。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无限的时间，就算我今天只做一点点点点点的事，那我在未来也还是可以去完成这样的梦想。但是换句话说，如果我今天有无限的时间，那我就是今天不想做，反正我之后再做的话，人类就会开始变得慵懒，开始变得不这么想去做事情，不太这么想去推进这个人生。因为如果没有终点的话，那不管怎么样都没有推进的感觉嘛，对不对？所以很多事情之所以去珍贵，是因为它会消失。就像生命之所以珍贵，是因为有死亡；而死亡之所以可贵的话，是因为死亡给人类一个警示，给人类告诉说，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需要在这有限的时间中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去不去辜负这一段时间，不去辜负自己在世的这一段时间。就像季节会消失，青春也会过去，我们人会离开，所以我们需要去珍惜自己的生命，去让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对得起自己。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人类会想用科技去延续自己的生命。可是我认为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突的。没错。那动物会害怕死亡吗？其实我认为这部电影当中的话，我认为动物可能不太害怕死亡。之所以动物会逃跑，是因为，求生的本能，就是他们会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去，繁衍下一代。我觉得繁衍下一代对于动物来说，可能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而不是自己的生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有些很多例子的话，就是，自己的亲代会为了繁衍后代，然后会让自己的可能会把自己的后代先吃掉，为了避免就是自己没有办法去再生出下一代，所以，我认为在深层面的话，动物会认为繁衍比生存重要，不，繁衍比生命重要。再接着，我在这部电影当中提到了一个池塘准则嘛，池塘规则，就是如果它抓到你的话，你就是给它吃，因为这就是很正常的。然后在电影当中，那只被抓到的河狸呢，也是表现得很稀松平常，就是他被抓到了，那我就去给他吃，他也是那种就是淡然的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所以我认为动物的话，比起人类可能比较不会害怕死亡，他们所注重的就是去繁衍，去让它，他们所注重的是繁衍，换句话说，他们注重的是未来，而不是现在的感觉。好，那时间差不多了，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个单元。

0: New Salon 精华回顾，一起回味这周最有感的对话。
1: 今天介绍这部《理想世界》呢，它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一部，可能适合给小朋友看的。可是我觉得它更加深层含义是探讨生命的意义，然后以及人类真的有权利去干涉动物的生活环境吗？或者是人类真的有权利去，影响

环境去影响这个世界嘛，因为我们其实都共同生活在这里的一个地球当中，我们人类真的有资格去定义这个世界该长什么样子吗？所以我认为这部电影是一个充满教育意义的一部动画。对，没错。那这里是 News Alone， 我们下一周空中再会，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卢广仲。
0: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进入黑胶时代，我是 Kimi 秦曼。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音乐顽童哈利庾澄庆。在1990年4月13号发行的第6张专辑《改变所有的错》。

这张唱片是台湾第一张和国际乐团 TOTO 合作的唱片，庾澄庆也成为了那个时期唯一一个去美国录制音乐专辑的人。改变所有的错是庾澄庆音乐风格改变的一个转折点，之前的歌曲歌节奏感都很强，而之后从这首歌之后开始变得柔和。对于这个转变，庾澄庆解释说，之前是想要追求不同的音乐种类，后来追求的是文字或者意念上的沟通，这个与人的成长一定有关系。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您现在收听的是《意犹未尽》，Talents in All Walks of Life。

迎收听《意犹未尽》，让我们一起嗨翻天！我是主持人恩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第46集，世新电台母女档，散发魅力不可挡。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世新广播电台67年以来，目前只有唯一一档母女档，意思就是妈妈还有女儿都是世新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也同时都是现任两位世新电台指导老师的学生，这缘分可说是非常的深啊。那究竟这组母女档是谁呢？就是恩慈妈妈还有恩慈，都在我们这集出现啦，想不到吧？那因为最近母亲节来临，所以呢，我们也在这集筹划了母亲节的特别企划。身为儿女的角色，可能有些心事想跟母亲、跟奶奶、跟外婆，甚至跟曾祖母，又或者是跟干妈说，却一直都说不出口。那在母亲节这天，鼓励大家把这些想对长辈们说的通通说出来。那这集将会是走什么路线呢？感人温馨路线，

0: 搞笑路线，还是你儿子最喜欢吃的大肠面线？我们拭目以待。好的，听完主持人简单的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以及内容，那我们直接进入第一个单元，一二三数。
1: 请你跟我这样说，我会跟你这样说，给我一种才艺，

0: 射，射箭。第一单元，一二三，数。猜猜这集会聊什么才艺呢？让我们一起数，一、二、三，数。答案即将揭晓。
1: 耶！我们现在来到意犹未尽的第一单元，一二三，数。那首先呢，先来与大家一同探索母亲节的历史背景与由来。各位听众朋友们，母亲节到了。母亲节 Mother's Day 并非现代人的专利，早在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人们就有庆祝众神之母瑞亚 Rhea 与塞贝尔 Cybele 的庆典，象征着对生命起源的敬畏。到了17世纪的英国，则出现了母亲礼拜日 Mothering Sunday， 信徒们会回到家乡的母教会向圣母致意，这也是子女返家探望母亲送上小礼物的雏形。然而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五月第二个星期日，则要归功于20世纪初美国的一位女性安娜·贾维斯 Anna Jarvis。 安娜的母亲安·贾维斯女士一生致力于社会服务与卫生推广，她曾有一个愿望，希望世上能有一个日子专门纪念母亲对家庭与社会的无私奉献。在母亲逝世后，安娜为了完成这份遗愿，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奔走与呼吁。终于在1914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正式签署法令，将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定为国定母亲节。这份动人的孝心也随即传遍了全世界。安娜当时选择了母亲生前最爱的康乃馨作为节庆花卉，这份传统延续至今，产生了不同的象征意义。红色的康乃馨代表祝福健在的母亲平安健康，而白色的康乃馨则寄托了对已故母亲深沉的怀念与追思。但不论颜色为何，那纤细却坚韧的花瓣正如同母亲温柔却强大的守护。随着时代演变，世界各地的庆祝方式五花八门。在台湾，全家聚餐送上特制蛋糕已成为标准配备。在日本，孩子们会亲手绘制肖像画。在法国，这一天更像是庆祝家庭凝聚力的节日，认为最好的礼物是看见与陪伴。虽然庆祝的形式不断改变，但母亲节的核心价值始终如一。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母亲或许从那位爱笑爱打扮的少女变成了手心长茧碎念叮咛的长辈。我们往往习惯了那桌热腾腾的饭菜，却忘了那是她放弃的休息时间换来的成果。庆祝母亲节不一定要有奢华的排场或昂贵的礼物，最让妈妈感动的往往是那份被看见的欣慰，是放下手机与她共进晚餐的一小时，是主动分担家事的一双手，或是那句藏在心底已久最直白的妈妈我爱您。在这个五月，让我们放下脚步，重新认识这位守护我们一生的女性。祝福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好的，刚才带大家一起探索了母亲节的历史由来，也认识了一些国家在母亲节这天会做的各种事情。接下来回顾母亲在我们一生中赐予我们的一切，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苏芮的《奉献》。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们即将进入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颁奖颁发114学年度意犹未尽才艺大赛得奖的事。
1: 我们回到节目意犹未尽，这集是世新电台母女档，散发魅力不可挡，我是主持人恩慈。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现在呢，我们将迎来本集的来宾，就是我们传说中的首例世新电台母女档，让我们热烈的欢迎我的妈妈刘静雯。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恩慈的妈妈，我是静雯。刚好这个季节母亲节啊，所以恩慈说要叫妈妈来上广播节目。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像恩慈啊，一回到家就会说，诶，妈妈回来了没有？妈妈在吗？对，其实不是只有恩慈，其实我会发现每一个孩子哦，他一回到家，第一个想的就是妈妈在吗？妈妈在哪里？对不对？可以吃饭了吗？对，包括我自己，我们也是一样。那么当妈妈的一回到家就会想说，诶，我的孩子回来了吗？下课了吗？对，我觉得这个母子母女之间的这个情感哦，其实就铺成了这个五月的感恩季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
1: 那其实呢，我的妈妈已经来我们节目当第二次的来宾了，应该也是最常听我们节目、按赞分享我们贴文的忠实观众，对吧？
2: 妈妈总是要支持自己的孩子吧。、
1: 那想必妈妈对我们节目的整个流程可说是熟门熟路。那上次让静雯姐介绍了许多电视圈工作，还有许多以前学生时期在世新大学的大小生活。那这集呢，我们想要来聊一个比较特别的才艺主题，也是我们节目第一次出现的。
2: 对，是的。其实我觉得哦，就是一般人家说妈妈在家就在哦，妈妈开心全家开心，妈妈健康全家健康。所以呢，就是如果这个家庭里面呢、只要是妈妈健健康康的，其实她就有能力哈、有心力来照顾整个家庭的健康。所以呢，其实像我们现在哦，当妈妈的，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我们会发现哦，机器人哦，够安够健够去靠定。那很多人都说啊，就是照顾老公不如先照顾好自己的子宫哦。对，所以呢接下来呢，就我觉得所有的人哦，大概到了一个年纪之后，慢慢的老化退化，其实健康很重要。所以呢，就是照顾自己的健康，我觉得是所有的妈妈们现在应该要特别关注的，是好好来爱自己了。
1: 对，那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因为恩慈的妈妈平常也是很注重健康嘛，而我妈妈近年来呢，我都有观察到她都平常有做一些专注在养生的领域。那究竟这个领域是在涉及什么呢？
2: 对呀、其实哦，就是我们年纪慢慢大了哦，就是要退化了嘛。对，像我现在我也是五十几岁的人啦、已经过了半百了，所以其实气血循环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知道气血循环哈、有气有血才叫气血循环呐、然后有气呢，可能就是很多人也是像我们一样，就是会做运动啊、包括有些人会做瑜伽，做有氧舞蹈啦，或是跑步登山。对，那我是学气功啦。好，因为我觉得就是它是比较能够怎么讲呢？应该说是老人的慢运动啦，对，这样比较不会伤筋骨哦。对，还有呢，就是这个是走气嘛，那血呢，就是关键细胞的营养叫做血。所以有气有血才是气血循环。所以的确哦，就是如同这个恩慈在观察的，其实这几年来哦，大概这十几年来，其实我还蛮专注在这个养生的部分，不止我自己，对，我也是希望带着我的孩子们啦、像你恩慈你们啦，对，能够大家一起都能够注意这个健康。因为后来我慢慢发现啊，其实健康是真的是唯一啦，对。好，所以呢也是邀请所有的妈妈们还是要照顾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健康。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气功的？
2: 气功啊大概在疫情那个时候，所以到现在也大概五年了。对，
1: 那你当初是透过哪个管道得知气功

0: 这项运动的。
1: 其实做任何运动很多的门派啦，我觉得只要是大家开心健康就是很好的。对，当然要名门正派啦。对，好，那我个人就是其实像我以前电视台的同事，他们在健康2.0嘛，哈，他们有一些客座的专属的这个气功老师，那都刚好我很幸运也是跟他学习。好，所以就是加入这样子的一个领域呢，就是学到很多精气神呐。但是我并不是特别要在这个节目当中去特别宣传哪一个品牌啊。我觉得其实大家只要愿意每天把时间拨一点时间来做一些健康领域的事情，即使是吃完饭过去走走路啊，对，或是说假日去爬爬山啦，我觉得都很好。
0: 哎，那你平常都做气功频率大概多久一次？
1: 有时候早上，有时候晚上，对，然后就大概也没有很久啦，大概20分钟左右。
0: 哎，那平常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气血循环，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好？
1: 对，其实气血循环其实很重要哦。人体就是两个啊，就是这个免疫系统啊，还有新陈代谢哈。那么气行则血行啊，对，这个气血循环的确是很重要的。讲这是两个部分哈。我们先讲举例来说，完整的营养素其实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其实糖类、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这些，其实在平常呢，就是生活上面的饮食上面多注意。坦白讲哦，其实有时候我们大家都说没有没有，我都没有偏食，我都没有偏食，我什么都吃。可是实际上，我们到菜市场，我们到超市，我们在手上在拿东西的时候，就已经在选择了。这个是我儿子喜欢吃的，这是我女儿喜欢吃的，对，所以我们都会挑这样东西。所以就会发现哦，有一些家庭他不吃红椒、黄椒、青椒啊，对不对？哈，有些家里不吃茄子，对。好，所以呢，其实真的有时候呢，我们当妈妈的，其实要调整的可能就是我在选择食物上面哦，就是真的是扩大的来选择，不是只挑我的孩子喜欢吃的，对，不然就是要补充完整的营养素了，好，这是额外再补充的。然后呢，其实，在运动上面，我们会发现说，对，我是学气功啦，哈，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时候筋骨它还酸痛啦，什么啦，就是可能就是真的气堵住了，气血循环不好。那其实现在很多的妈妈们其实也是上班族，对不对？她白天要上班，然后晚上呢可能还要再照顾家庭，然后洗衣煮饭这些事情，所以常常筋骨会酸痛。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也会教我的同事们即使是坐在办公桌前面，有时候手自己手掌颤动一下，其实它会带动身体所有的经络。对，好像大拇指是走肺经嘛，然后再来就是大肠经，然后心包经，好，然后三焦经、心经、小肠经，好，所以有时候我们颤动手掌呢，就会带动全身的什么，全身的整个这个经络，好，那或是说我坐在椅子上啊，对，我只要稍微就是我的下盘不动，对不对？然后我开始去转动，往后面看。那我是半身往后面看，可能是转动我的带脉啦，或是转动我的横膈膜也可以。好，其实有时候稍微拉一下，伸展一下，其实有时候在筋骨酸痛的上面，可能都会有稍微的缓解。然后呢，当然照顾全家的健康啦，就是健康的不二法门的要素就是什么？正常的作息、适度的运动、平稳的情绪、均衡的营养。大概就是这四个部分，所以有时候他们说妈妈开心，全家开心呐，千万不要惹妈妈生气，对不对？妈妈一生气照理说这个全家大概就是对不对，风风雨雨的，对所以要让妈妈开心，对不对所以大家的情绪就会非常稳定了，对然后正常的作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也不要太熬夜，有时候妈妈晚上熬的是什么？是自由。对不对？终于孩子都上床睡觉了，对不对？所有的事情都尘埃落定了，今天24小时又结束了，打卡完成了。所以呢，很多妈妈就开始熬夜。那可能熬的是什么？熬的只是自由而已。对，当然这样累积久了，其实身体啊、肝脏、肾脏都其实都是负荷量很大的。再来就是心脏可能就会不舒服了。所以呢，就是接下来呢，就是我还蛮建议所有的妈妈们，对不对？要开始爱自己，照顾自己的身体。 对，因为如同刚恩慈讲的啊，家有一老，如有一

0: 好，其实我们当长辈的啊，在家里就跟他洗，跟他妈做伯嘞哈，你踩了一下哈，大家全家都很开心。对不对哈？对，那现在其实很多的家庭是三明治家庭啦，对不对？他又要照顾小的，又要照顾老的，对，其实压力也很大。那我们当长辈的呢，其实我们当中间的三明治的人，对，好，可能就是在这个人生的这个最尖峰的黄金时期，对不对？除了把这个事业拼好，把家庭顾好，要更把自己顾好，很重要。好，然后呢，当长辈的呢，更要把自己的身体顾好了，所以呢，就开始经营一个非常健康、非常圆满的一个家庭的生活。
1: 哇，原来一个这么圆满的家庭是需要一个这么高深的智慧，妈妈很重要。我们住在外的游子们，应该要常常回去探望妈妈。那听众朋友们，你们上一次去看妈妈是什么时候呢？那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去看你的妈妈？
0: 对啊，因为我现在工作的关系，其实很幸运哦。我现在大概正常来讲，每一个月或是两个礼拜就可以回去。像你的阿嬷，我的妈妈是住在台南，对，我大概两个礼拜啊，或是一个月就可以回去看妈妈一次。其实我以前在电视台的时候，那个时候根本一整年没办法回去看妈妈耶。对，因为大家在休假的时候，那我要值班，因为我在台北，对不对？人家要上班的时候换我休假了，结果我妈妈也要上班。对，不过现在我妈妈退休了，然后我现在的工作呢转换了跑道，就是一个月或是两个礼拜就可以看妈妈一次。所以呢，有时候我可以慢慢去体会到那一首，因为我的妈妈，你的阿嬷，她是都会那个会做缝纫机嘛，会这个修补衣服。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住在台北就是有时候有一些衣服要修改的时候，或不太找得到地方来做，对，来修改。但是呢，我就会想说每次要回去的时候，就把你们的衣服需要修改的地方就带回去。带回台南，然后给我妈妈对，然后呢，请她来帮忙修改，她也很厉害啊，对不对？我的妈妈是80岁了，对，但是还是很厉害，很会操作这一些哦，所以慢慢就会体会到那种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对，的确有那种意境，对，刚好也是在修补衣服的那种感觉。对，所以呢，又想到那一首歌，就是什么？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对不对？

0: 对，即使我现在50几岁，我的妈妈80岁了，我觉得那种感恩的情感其实都一直存在着。就像那句话，妈妈在，家在，所有的人都是可以想想看，我上一次见到妈妈是什么时候？对，趁在还有机会的时候多看几次啊。对，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1: 那所有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是母亲的身份，那要记得好好的去爱护自己的身体健康。
0: 好的，那么所有的妈妈们，记得从现在开始要好好的爱自己哦。
1: 刚才我们听了静文的分享，觉得收获满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健康与爱融合的歌曲——盛小梅与泥土音乐演唱的《活出爱》。

0: 其实呢，我跟我妈妈平常的感情都非常的好，就像朋友一样的互动关系。
1: 对呀，不只是朋友，我还是你的学姐，世新的学姐。
0: 对，这个缘分真的是非常的深。
1: 缘分深哦，其实根本就是你跟着我来的，好吗？对，你自己用繁星自己特别选世新来的，
0: 因为我成绩也只能上这里，就
1: 这
0: 是，
1: 很好啊，对不对？传媒界的最大的娘家啊。
0: 对啊，因为我从国二的时候就蛮想要进入世新这个大家庭，
1: 如你所愿呐，这是你的第一志愿呢。
0: 对啊，所以也是非常的荣幸，当时在高中可以以繁星46%，还可以第一志愿的以第一顺位进来世新大学。我从小对我妈妈的印象就是非常的专业，就不管是在讲课、当讲师，或是穿着，都觉得很得体。那在我的印象中呢，从小妈妈常常都自己煮三餐给我们吃，就觉得妈妈的厨艺真的非常的厉害，就是很全能，又会做菜，又会在工作职场上有很专业的态度。
1: 对呀，当时你们都是小孩子哦，就是我觉得安全健康是最重要的，所以的确也那个时候都准备三餐哦，好辛苦哦。对，有时候还要再分什么菜色啦，5种颜色啦，哦，各种营养素啦，哦，真的快昏倒了。对，不过也这样子也让你们就是乖乖的长大了，也都很顺利哈。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们孩子算很乖啦。对。所以也很谢谢你们啦，当我的孩子啊，对，一切都很平顺啊。对，接下来呢，其实当妈妈的一个心愿哦，总是希望孩子能够从小，对不对哈，就是健健康康，然后开开心。

0: 心的在读书的时候呢，成绩很好啊，对，然后呢，未来有一个明确的方向，然后就是一路能够很顺遂。我觉得当妈妈的对孩子的愿望都是在这边，但是久了以后，当我自己现在当妈妈了，可能从小我对我妈妈的印象，我妈妈可能也是期许我这样。但是呢，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我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愿望，其实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我的孩子能够平平安安，对，每天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对，这反而是很单纯的唯一的剩下的一个愿望。好，就是尤其现在的环境啦，很难讲，对，所以呢，就是平安这两个字，反而是我对我的孩子最大的心愿。对，那换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妈妈对我来讲也是希望我们哦，就是能够一切的平平安安啊。同样的，我也希望我妈妈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这样子。所以其实愿望很简单，就是平安而已。
1: 好，那在母亲节这天，不管是一个拥抱、一个善意的举动，或是一句称赞，都可以让妈妈、奶奶或是你想感谢的人开心一整天。而在我们有生之年，记得要多爱他们，多跟他们聊天哦。想必听众朋友们对母亲的爱都还意犹未尽，对吧？那我们休息一下，等等进入下一个单元。
2: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子饿了，那你想吃炸鸡、薯条、小笼包、拉米索啊，还是想来杯珍珠奶茶、微糖微冰？民以食为天，让我们进入第三单元山珍海味，看看哪一道美食最对你的胃。
1: 节目很快的进入到后半段了，回到我们节目意犹未尽，这集是世新电台母女档，散发魅力不可挡，我是主持人恩慈。紧接着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单元山珍海味，在这个单元中，我们会邀请来宾分享自己最喜爱或是成为他独家记忆的美食。那因为这集是母亲节特辑嘛，我们就请我妈妈来推荐她的妈妈，也就是我外婆的拿手料理。
2: 我印象当中哦，就是有一种饿叫做妈妈怕你饿，对，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常常哦，就是尤其是过年过节，对不对？带着这个孙子们一起回去探望阿嬷的时候啊，对，我妈妈就是你们的阿嬷哦，她很喜欢做什么？做卤味，包括卤牛腱啦、啊，或是猪腱啦、啊、猪耳朵啦、啊，或是海带啦、啊，还有卤那个豆干之类的东西。阿嬷呢也会做什么？也会做一些凉拌菜，像是海蜇皮。小黄瓜这些东西，你会发现哦，卤了一大锅的各式各样的卤味，还有呢一堆的什么凉拌菜，这代表什么？代表呢，如果你在阿嬷家一整天，你什么时候肚子饿，冰箱打开都有东西吃，
1: 哇，
2: 对不对？好，他不是说你一天只能吃三餐哦，你可以吃无限餐，对，所以呢，准备这样的东西在冰箱哦，其实就是饿了就冰箱打开就吃，饿了就吃，对，所以我就说，哇，有一种饿叫做妈妈怕你饿，每一次呢，就是有这么丰盛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哦，这些都是功夫菜，因为你要卤到那个到位，对不对？然后卤到很透，然后又很嫩，像那个牛腱啊、猪腱啊、猪耳朵啊，这些东西你没有花时间去熬是没办法做出来的。对，猪耳朵还要清啊，去卤啊、炖啊，然后要炖到到位，而且它那个味道要是真的很喜欢很好，其实这些都是功夫菜。对，还有一些什么特别的一些汤啊，对，煲汤啊，熬出来的什么，对，什么鸡汤什么的，对，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累积下来的爱与关怀。
1: 对啊，就每次到台南去，然后就会有很多的食物，就是想吃就可以随时去吃，像是一些零食啊，或是一些

0: 冰箱里面卤的海蜇皮啊、海带那种卤味，就很像卤味拼盘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吃的意犹未尽。
1: 对啊，还有什么？还有大肠啊，对不对？卤大肠啊，
0: 豆干，
1: 对，鸡翅啊什么的，很多，一大锅这样子。
0: 对啊，因为我们就是也是有很多亲戚的小朋友就聚在一起，在过年啊，或是放暑假的时候，就可以一起在外婆家过乐。
1: 还有啊，就会准备一大堆的火锅料，有没有？对，那火锅料就是什么食材都有。对，然后就是一锅汤在那边，然后肚子饿了就算一算吧。对，我觉得就是妈妈的爱是无尽的，对，生怕你饿着了。
0: 记得我妈妈有一道拿手料理是炒年糕，就是有各种的食材，比如说海鲜的食材或是一些蔬菜类，然后就一起加到这个年糕里面，然后调味就变得很丰盛，一大碗。记得我之前有一个学校的作业，也是在拍这个拿手料理，那就是用我妈妈的炒年糕。
1: 对啊，那个时候你还学着做，对不对？
0: 对，
1: 对，我们的味道其实蛮特别的，很好吃。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完整的营养素就来自于这种大锅菜、大锅汤。对，里面什么都有，也有菇啊，也有海鲜，也有肉啊，也有菜啊，对，黑木耳啊。有时候吃一道菜，它的很多的营养素都有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这样子的菜色其实也是希望小孩子的就是摄取的东西很完整，很营养素很完整。所以呢，很多妈妈都会喜欢做这样子的一个大锅菜。对，什么东西都有，都一起吃下去这样。
0: 好的，听完静文姐的分享，认为真正的好味道不就
1: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了，每一集都一样。来，我讲给你听好不好？
0: 好，
1: 那个主持人要说啊，认为真正的好味道不见得是味蕾的感触，更有可能是刻画在灵魂深处的记忆，这就是生命中丰富的山珍海味，对吗？
0: 对，对啊，因为这段稿子呢，其实当初呢是我妈妈提供给我，教我要如何去描述这段美食的记忆，就变成我每一集都固定会有的罐头台词。那刚才是美食单元，紧接着让我们进入最好玩、最刺激的游戏单元。
2: 五、四、三、二、一 ，Game Start！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什么？意犹未尽。答对了，那换你问我。请问主持人几公斤？你考倒我了。现在来到游戏环节第四单元，绞尽脑汁猜歌游戏，多元题型，看看你能答对几题。
0: 你们最爱的绞尽脑汁单元来啦！身为教育性与娱乐性兼具的节目，怎么能少了游戏环节呢？好的，废话不多说，先来讲解游戏规则。总共有六道猜歌题目，每次都会有不同的题型。前四题每题一分，最后两题各三分，满分十分，看看谁能成为意犹未尽猜歌王。游戏开始之前，欢迎听众朋友们也一起来跟着我们猜歌答题，看看你们能答对几题吧。好的，那我们游戏开始。第一题，听前奏猜歌名，音乐请下。
1: 是什么？
0: 这是也是跟母亲相关的歌，很有关联啊、哦！这是周杰伦的歌
1: 啊、哦。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听妈妈的话，
0: 对，答对了。这首歌就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那除了在母亲节，大家每天都要记得听妈妈的话哦。请播放音乐。

0: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这个是好熟哦，那个梁静茹的勇气。
1: 对，
0: 哦，对对对。
1: 对，因为我们最近呢也有接触到这首歌，那我认为呢，我自己能够这么有勇气站上各大的舞台演出，都有一部分是遗传到我妈妈这种很大方、很有勇气的这种基因，就如同这首歌给我们的勇气，请播放音乐。

0: 就是最近的有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对不对？
1: 对，
0: 啊，那有，我们有去看啊，那个主题曲叫什么？忘了。
1: 在什么？
0: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再见的时候。
1: 对的，对的，
0: 啊，再见的时候。
1: 对，这首歌是洪佩瑜的《再见的时候》。好，请播放音乐。

0: 第四题，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为爱付出疯狂，为梦受一点伤，为保护我的信仰变得更坚强。
2: 为爱付出疯狂，势在必行。
0: 对，答对了。
2: 啊，
0: 对，这首歌就是毕书尽还有陈势安的《势在必行》，请播放音乐。

0: 第五题，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2: 不知道。
0: 母亲节要对妈妈说什么？
2: 爱你
0: 对，
2: 啊！对对对对对，爱你呀、啊！
0: 答对了。这首歌就是王心凌的《爱你》。那大家记得要常常跟母亲或是身边同样爱你的人也说声爱你哦。请播放音乐。

鹰的翅膀。那我刚才念的就是，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那大家如果在徘徊孤单中坚强，都要知道母亲将是你们隐形的翅膀，会永远支持你的。请播放音乐。

0: 耶！我们的游戏环节终于结束啦。那其实母亲节最道地的歌曲其实是这首。
1: 母亲像月亮一样照亮。

0: 很多家庭的经济支柱可能是爸爸，但是精神支柱是妈妈。妈妈就像月亮一样，照亮整个家庭，而且永永远远的照亮着。也许好久没有跟妈妈通电话了，打一个电话去问候一下吧。
1: 好，那我们节目意犹未尽，即将来到尾声。再次感谢我妈妈静文的参与，最后也祝福全天下的母亲，
2: 母亲节快乐！
1: 之后还希望我们节目邀请哪些来宾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的 Instagram 上与我们互动哦。意犹未尽，我们下期见，大家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十号这一个星期二的下午3点，今天呢，我们来听一个现在不是女高中生，但是是在女高中生时期出道的一个歌手哦。她曾经也是这一个 Udaide 出身的一个歌手，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可能知道她是谁了。所以现在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Ado 的 Show。

0: 欢迎回到瑞亚图斯，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Kim。刚刚你收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Ado 的 Show， 真的，我觉得这首歌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开场哦。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被那个叫什么？我那时候我第一次听到 show 的时候是来自我很敬仰的一个主持人跟一个翻唱歌手，他是马来西亚的这一个其中一个主持人啊，我们叫他 Sachiko。 我是真的很尊敬，因为他那时候用了这一个 show 来做开场，而那个时候他好像才刚开始学唱歌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被他的情绪真的是有渲染到那个全场啦。好，这些是一个番外故事哦。那我们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来进入我们的单元捕获啦。
1: 面粉用完了。
2: 捕获啦。
0: 欢迎来到捕获啦单元。捕获啦单元在这里就会给大家为自己的知识储备，还有在 J-POP 领域这个货架上来给大家来补货、哦。那我们今天要补的货是一个前女高中生，这位阿斗、哦。好，我们来讲一下阿斗好了。阿斗这一位女高中生，好，阿斗这一个歌手呢，他是在2017年的1月10日的时候，开始他的舞台的生活。那什么是舞台的？舞台的，等一下，

他就是翻唱歌曲，可是他是翻唱特定的歌曲的歌手。我们等一下会在等一下这个来电日知识的单元再来讲一下什么是五大一点。好，那阿豆的主流出道时间呢是在这个2020年的10月23日，以这一首歌曲叫做《Useva》。《Useva》这个歌曲它的意思啊，就是说很吵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其实他出道时候呢，他才17岁哦，他是一个不折不扣我一个00后，才大我2年的样子。对，他在17岁的时候就以这个 Useva 就直接爆红，而且当时正值疫情时期，所以那时候大家在 SNS 上是十分活跃的。而作为一个前五大一铁的这个当时好像也是五大一铁啦的这个五大一铁的歌手，又有这个网上功力，当然这一首歌一经发出，真的是一发不可收拾，都充斥着全网。因为的确 Useva 这一首歌曲有很直接、很明了的表达了这个年轻人的心声。那等一下我们也会来详细讲一下这首歌曲。那回到阿斗，我们来讲一下阿斗这个名字。阿斗这个名字呢，其实来自日本的传统戏剧这个 Kyogen 狂言里面的其中一个角色。那阿斗他其实就是在这个狂言里面，他担任的这个角色名称，他其实就是配角或者是这个辅助的角色哦，就是去拍别人的那一个。然后呢？这个为什么阿斗会选择用阿斗这个名字呢？其实就是他小时候在听 Kyogen 的时候觉得很酷，所以他就选择了用阿斗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这个名字其实它本身也带有骚动跟麻烦的一个语感，这也象征他也希望自己成为别人的辅助或是支持别人的存在哦。那其实很有趣的是 Kyogen 这个字啊。它是传统戏剧的这个名称嘛？其实 Kyogen 这个字到最后呢，阿斗也有在他的这个第一张专辑也有使用 Kyogen 这个字来作为他的这个专辑名称。那阿斗的这一切的旅程开始呢，其实是从这个 Nico Nico 开始发展，然后就成为了这个 Udaide 的这个歌手，然后再慢慢的演变成他后面就觉得哦。可以去做这个单曲，然后就主流出道这样。他曾经在五代一的时代，就是在房间里面的衣柜里面录音的，就跟那个孤独摇滚的小波奇是一样的。然后其实爆红契机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这一首《Useva》，所以就是一推出就一发不可收拾这样。那他主要历程呢，其实是从这个2020开始了嘛，然后在2022年的时候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企划，就是他为这个 One Piece Firm Red 里面的这个红发歌姬来做演唱哦，就是作为他的这个唱歌的歌声艺啦。然后在里面的其中一首歌叫做《新时代》，这个新机台呢也登上了全球的音乐排行榜哦。然后在2023到2025年期间呢，他就持续的进行他这个世界巡演，这个 Hibanato。那在这个巡演呢，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因为阿斗他也是一个负面系歌手，就是他一般都不会露脸，基本上到最近他才露出他的眼睛而已哦，而且还是有戴美瞳的状况。那这个表演呢，也形成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它就有点像是尤西卡的样子，就是说，因为歌曲比较重要，人不重要，人的样子是一个叫什么，那个其次的，但最主要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被他的作品啊，还有声音给渲染到，所以就在他的演唱会的时候，你会发现打着他的光都是背光，就大家基本上只看得到他的影子，然后他人就被关在一个笼子，也不算是被啦，就是关在一个笼子里面演唱，然后你直接看到一个黑黑影子在动来动去这样子，我觉得很有阿斗的一个风格哦。那阿斗的音乐风格呢，其实还蛮多变的。我觉得多变就是他的风格。那像一般的 pop rock 也会有啊，但是就像是刚刚的这一首 show 的这个风格呢，就比较狂热一点啦。但是这个是可能大家很强对阿斗印象，就是带有一点舞曲风格，然后又带有一点狂欢元素，这样可能是一个 idol 的这一种象征。比如说 Useva 也是这一类的歌曲，但是也有比如说这个 Kazeno Yugui 这一首歌就相对来说比较抒情一点。我觉得 idol 是一个很大面向，它最大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变化，而且是还体现在它另外一个地方哦，就是它的音域其实很广，就它可以唱得很低音，
他就是他一般的声线就是中，他可以中低，但是他同时飙高音的时候也可以拉到很。

高，它可以拉到 D6 这样左右的一个范围。D 的话可以到 C3 这样啦，这个是根据网上一些资料统计下来。而且其实在阿斗的唱歌，其实他很特别的是，他每一个他唱的方式不是一般唱，就是他有特别的唱腔，属于他自己一个特色。就是对于真假切换，对于嘶吼的感觉啊，你会听得出阿斗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感觉，这样。然后其实阿斗的这个歌曲啊，它其实打的不只是日本的市场啊，还有全球市场，包括尤其是欧美市场。在欧美上面呢，TikTok 或者是新生代的这一群 Gen Z 的这一群人，如果有在看动漫或是有在听 J-pop，很多人都会喜欢阿斗的一些歌曲，因为他很直接明了的去表达了大家心声，哪怕是听不懂这个歌词的情况下哦，大家也会觉得说，哦，他的这个曲子的还有他的唱法，其实有渲染到大家的感觉。再加上他之前又帮这个 One Piece 的这个红发歌姬进行演唱，对于这一种One Piece 这一种航海王这个全球性范围很红的这种电影，自然也会带出圈啦。那在等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会给大家来说一下什么是 Udaideo。好，那现在我们刚刚提到的国际化嘛，那不如我们就来听一听一个英文加日文的歌曲，所以现在是时候，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Imagine Dragons featuring Ado 的《Take Me to the Beach》。

0: 我是李美秀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李美秀 Lady 胖胖。
1: 欢迎回到瑞亚图斯，刚刚你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Imagine Dragons featuring Ado 的 Take Me to the Beach， 带我去海边。诶，我觉得真的蛮少见的，就是在这个英文的歌曲里面呢，请到了这个来

自日本的歌手，因为以在2018年之后的这个欧美生态市场变成是说这个 K-POP 已经开始打进欧美市场，然后 K-POP 开始做英文歌曲，然后在欧美圈的这些制作人就会跟一些韩团或者是韩国的歌手进行合作，但是比较少见的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这个欧美的歌手去找日本的歌手合作，我觉得这个是算大宗里面小宗的，就是这个算少数案例啦。好，回到我们的这个话题哦，我们现在就来进入我们的单元，来点日知识，来点日知识。欢迎来到我们的单元，来点日知识。来点日知识这个单元里面会给你带来一超级热的冷知识哦。那今天我们要来讲的这个冷知识的这个日知识呢，是这个什么是五大一点。好，五大一点这个汉字其实写五大就是歌嘛，就是他唱歌的歌，然后一点点点就是那个手。就五大一点这个身份呢，其实它指的就是在 Nico Nico 或者是其他的 SNS的地方会翻唱这个 Vocaloid 的歌曲，那其实也有很多一些典型的代表哦。那这个身份呢，是从这个 Vocaloid 开始盛行，然后在2009之后开始有的一个身份，但它其实指的就是那些翻唱 Vocaloid 歌曲的人，然后使用自己原本声音的人。因为 Vocaloid 的音乐特色呢，就使用初音未来或是其他的一些Vocaloid 或者声线，比如说玄音啊、Ruka 啊等等等等的这一些叫什么这些声线啦，那其实他们用的就是本人本身的声线来去唱这一些歌曲哦。那我们刚刚有提到 Ado 的这个音域很广，那在 Vocaloid 呢，其实它的优势就是因为它音域很广。就因为 Vocaloid 没有这个人声的物理上的限制，所以它可以做得很快，它也可以做得很高音或很低音在同一首歌里面。但是如果要请真人来翻唱，有时候就真的是有一点挑战度哦。而且呢，这个演唱这个 Vocaloid 这些五大一点呢，其实很多半都使用艺名或者是匿名的形式来进行翻唱哦。就像 Ado 是没有用他本名的，当然也有一些比较著名的一些，现在就是比较著名的一些歌手，比如说马夫马夫啊，或者是 Eve 啊，这些都不是他们的本名。然后呢，他们很特别的就是因为这些五大一点就是它是翻唱嘛，所以它不会进录音室或者是说到很专业很专业的器材，他们多半就是在房间里面录音翻唱开始起家，然后就慢慢唱越来越好听，有一批听众了之后呢，还选择他自己的发展方向，或是他就喜欢唱歌啊，对啊，谁不喜欢唱歌这样子，所以就有了这个后面的发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阿豆在现在的歌他唱的range可以那么广，而且为什么他制作人有时候会请到就是以前用 Vocaloid 写歌的人，因为他以前的确就是在唱 Vocaloid 歌曲的这些五大一点的这一类的网络歌手哦，在中文圈我们叫网络歌手。好，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个五大一点的冷知识啦。那等一下再回来之后呢，我们就会来讲一下关于 Ado的这些歌曲究竟代表着什么意涵，还有有哪一些值得听的歌曲吧。那我们刚既然啰嗦了那么多，也不要听我啰嗦啊，要不然就被抱怨的有点吵，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阿朵的《Usewa》。

0: 欢迎回到瑞亚图斯。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阿德的《Useva》。那《Useva》这一首歌曲啊，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很多人都知道啦，因为《Useva》这首歌是当初是真的很出圈。但是我们现在就来进入我们的单元，帮你日好啦，
1: 帮你日好啦。
0: 帮你日好啦，今天要讲的是这个，现在要讲的是这个阿斗的这一首歌曲哦，《Useva》。《Useva》这首歌曲不只是阿斗的出道作，也是阿斗的代表作、哦。那这首歌曲其实它很特别的地方是，它其实跟日本的这个很有秩序的这个社会规范其实完全反过来哦。那这一首歌其实它在讲的就是这个。一个很聪明的人把自己放在高位，说下面对他有评论的人都很吵，然后呢这些很吵的声音不只是评价，还有流言蜚语啊，这些等等等等的话语，可是他觉得这些话都我不管你是怎样的状态，我觉得你讲话都没有必要啊，因为你就是没有我聪明啊，怎样这样子。会不会有点太嚣张啊？对，他其实这首歌就是真的很违反着日本的这个社会的风气，可是他也显示出就是在日本的这个社会风气之下这个压抑哦，因为大家的对于这个东西有错，他们不会直接说，就是可能就是后面的评头论足啊，或者是其实前面的也没有必要啦，就是在别人面前的评论，就是人家怎么做没有影响到你，就是人家的事情，你去对人家评头论足干嘛呢？对，所以因为这一首歌曲，就是因为它跟日本整体的这一种规则、读空气、守秩序的这种风气差太大，它是完全反过来走，所以就给人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而且他唱的时候啊，当时阿斗也才17岁耶，所以意思他这样唱可能是唱这一个校园生活，也可能是在唱这一个青春的叛逆，所以我就觉得这真的很酷。我觉得当初就是因为这一点，然后而且在唱功的部分呢，其实在 Useva 这个单字单单是在副歌里面呢，它的这个 range 都已经来得算很大了，所以它就是属于一个虚实假音真音还有这个嘶哄平唱之间的来回顺畅切换。而且我觉得阿斗最有特色的地方就属于他自己的这种嘶吼的拉腔，这个感觉就是阿斗的那

那种，哈哈的这个感觉呢，其实就是他这个个人特色。我觉得他在呈现这种很有冲动的歌曲的时候，会是对于他的一个很大的优势。那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它是来自这个 Shudo 写的一个歌曲哦。那 Shudo 是谁呢？Shudo 是一个 V 加创作者，因为前面有说 Ado 是这一个 Udaide 出身的嘛。那相对来说，就这一类的风格，他比较应该说他比较熟悉，比较容易驾驭。而且由一个 V 加创作者去创作出来的这个歌曲，其实相对来说，他也比较熟悉，而且也比较符合他的调性。这样，那其实这一首歌感觉起来就提到生活中的叛逆时刻，不知道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叛逆时刻呢？我记得有一次啊，我在高，就是跟那当时17岁，在高二的时候，跟阿豆同个年纪哦。当时好像是一堂应该不是体育课，也不是数学课，应该是英文课的样子。当时候有一个代课的老师，他是英文老师，偏老的那一种。可是我们已经听说过他的很多传奇事迹，就是他在上课的时候叫全部学生不要吵，一点声音都不可以发出，这样。然后他让他学生不能用荧光笔，因为他看到荧光笔还会晕倒啊。大家真的是不理解这样。可是我们就说啊，可是我们的那种体育服那种制服是反光啊，那他去运动会他是不是会被送医院？他们说他好像有点这样的问题。好，那就算了，反正那一堂课给他带。然后呢，他就只带一堂课哦，可是他很嚣张，他叫全部人拿出自己的作业拿出来，一点话都不能讲，跟身边的朋友也都不能讲话这样。然后呢，当时我的朋友他就从外面回来，他上厕所，可是在我们学校有一个很奇怪的规定，就是上厕所要带那个通行证，然后一次只会有2张，如果班上的通行证用完了，就要用老师的。然后呢，当时是这样的，那个朋友呢，他因为他是换节的时候去上了厕所，然后又会说，哦，你没有经过这一节老师批准，这样。然后呢，当时那个学长，当时那个朋友是一个学长，学长就是巡查员或者是那种风纪委员这样。那他们的上面就是我们学校的训育处，就是有点像教官室这样。然后呢？他就说，去叫教官过来，你这样已经违反秩序了。去叫教官过来，你不是教官下面的人吗？去叫他过来啊，去告诉他这件事情，你说对还是错？然后我那时候我就看到我就超不爽啊，朋友怎么这样被搞？当时我没有那么不良了，应该说我整体来说也没有那么不良，可能就想叛逆了一下，因为你他就说。什么？你没有很紧急的情况，你就不要去上厕所。你没有很紧急的情况都不可以这样。然后呢，我就直接，老师，我很急，我现在就想拉肚子了。老师，我可以要你的通行证吗？他说不可以。然后我就说，可是你说没有通行证就不能出去啊，不是吗？然后他就说，那你去吧。然后我就出去，可是我就甩那个门。就砰了，吓了他一下，然后呢，我就去了厕所，可是我没有要拉肚子，然后他就派了班上一个同学叫他来找我，他叫他来厕所找我，我就说，哎、欸，我爱拉肚子啊，哎呦，你看他刚刚那样，你真的爽，你真的觉得可以吗？这样，然后他就回去，我又回到课室了，然后就是过了一段时间，5分钟这样了，然后我就回到课室，然后他就叫我去旁边，然后他问我。你是不是故意的？我就说，不是啊。然后他就说，哦，我也没有要跟你吵架，还是什么意思啦？但是就是你这样做真的很吓到人呢。但是那时候因为我样子就长得比较凶，所以他好像也不是很敢惹。然后呢，然后就没有事了。然后我就回去了，就是给他上小小一课。那个去叫教官的那个教官肯定不会理啊，那么一个小事情。那老师在学校真的是麻烦人物，他应该真的是太老了，他更年期好啦。然后我们那时候是第四班，我们学校是那种一中啦，就是在私立学校里面的第一中学，而且是在吉隆坡这个大都会这样。然后呢？
他就到了第二班的同学，第二班那个更嚣张，他进来了，全部叫他。

0: 蛮安静，没有一个去搭理他，然后就问，他又问你的英文作业做了吗？然后他就说，哦，做咯，早就做完了。那就，呵，我觉得你的英文不会考得怎样，我就不信你英文考得怎样，你英文现在是多少？现在还不复习？他就说，老师，我那个英文我考90分啦。然后他就去问隔壁的，隔壁的，他又每一个都问了一遍。没有一个是低过80分的，然后他就闭嘴了，然后就坐在他座位上，然后就傻了，愣在那里。我觉得，因为我是第四班，他们是第二班，我们两个是被代课，最可怜的是第三班。我的室友就是当时是在第三班的，而那一班感觉他们每天的英文课都过得很不开心，这样。可是我感觉生活中就是要有这种叛逆的时刻，因为这个世界不是围着每一个人在转，但是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每个人才有他们的想法。只要你做的事情不是伤天害理，而且他真的有一点冒犯到我们的权益了，真的，我觉得这个老师真是太过分。如果你是龙中华的同学，很好，我在讲的是学校传奇人物 Miss Kelly。所以如果今天你听到这个东西，如果你也有被他荼毒还是什么的经验，请告诉我，请告诉我，因为这个真的是涉及学生权益上的问题哦。这个真的很严重，很严重。不知道他现在还有没有在学校任教？可是他应该快到退休的年纪了。就是希望他不要再祸害人家了，拜托，真的，就用你的实力去压制别人的嘴巴。如果今天你遇到这种事情，我觉得，虽然不犯法，就是因为不犯法，所以你才要为自己的权益跟声音去平反。而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需要这种叛逆的声音。哇，有点愤青、愤世嫉俗的感觉哦。好啦，这以上就是我的叛逆经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个故事？麻烦来我的 IG 告诉我，我们的 IG 是 JPTOST 底线 SHRS。好，那接下来呢，这一首歌曲是阿豆我很喜欢的一个代表作，我之前有跟另外一个伙伴有介绍过这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象征着就是一个一个时代的来临哦，而这首歌曲就是阿豆作为这个 One Piece Firm Red 的这个红发歌姬 Uta 的这个歌声的代表，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来自阿豆的新纪代。
1: 新

0: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怎么要我们被迫改变它？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0: 帮你热好啦。
1: 欢迎回到日牙吐司，欢迎回到我们单元帮你日好啦。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阿朵的新时代。那新时代这一首歌曲啊，就是新时代嘛。那新时代这首歌曲是来自这个 One Piece 的电影，然后是这个红发歌姬唱的这一首歌曲哦。那我们前面讲了好几次的这个电影，但是其实老实说，因为我自己对航海王或者是 One Piece 真的不太感冒，对，诶，不太感冒还是太感冒，对对，就是不太有兴趣这样。但是我还是有简单看了一下介绍，就是我有去稍微做了一下功课哦。那我在网上找了，刚好找到了这个新时代的翻译哦，我就找到这个来自大棕熊不吃蜂蜜只吃现拌的翻译，我们就由这个翻译来去做这个讲解，就谢谢他的资料这样。那对作为对译者的尊重呢，接下来我讲的话我会陈述他写的东西，但是如果后续有说我觉得什么什么，那就真的是我觉得而已，就不是这个译者讲的。好，那这一次的这一首歌曲啊，就是这个乌塔，就是这个阿斗去演绎的这个角色呢，其实乌塔在这个故事里面，他的愿望是想要创造一个众人都能和平且幸福生活的世界，所以才会叫 Luffy 不要再当海贼了。而这个电影里面呢，因为乌塔其实他是有就是超能力者啦，应该这样讲，就是他是所谓这个果实能力觉醒者，所以就是他的声音呢可以改变全世界，还可以具象一些音符还有五线谱。可是呢在电影的中后似乎有发现他的另一面哦，因为他是一半红一半白的头发，但是就是发现他的另一面。那这个另一面呢，其实以歌曲的体现的话，其实可以link到另外一首歌曲叫做 Casino Yugui 的这个歌曲，会体现他在这个方面的这个心态哦。但是因为真的没有看过关系，所以我也不对剧情做太多的解释。那其实阿斗的这一首新时代整体来说，以歌曲的层面来说，其实他给人的感觉就是还蛮振奋的，就是对于未来的想象啊，还有这个世界应该长什么样，就很像是前面乌塔的这个有提到这个希望给这个世界创造一个众人都能和平且幸福生活的这个世界啊。所以其实他整个歌词一来呢，他就说今后的未来将是崭新的时代，倘若能改变世界上的一切，能改变一切的话，就这样，然后就整首歌就开始了这样子。那所以这整首歌就是希望人们可以相信他，所以不用再做不切实际的梦，让我们一起来改变这个世界这样。我觉得对于生活的前进这个起步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讲投资这件事情，但是不管是生活上的投资、学习上的投资，还是金钱上的投资，提到金钱上的投资，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哈哈，记得提到了。好，有很多人都会说，对于一个东西的投资，最好的时间，第一个是在10年前，第二个就是现在。我觉得对于《新时代》这首歌曲讲的就是现在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无法回到过去去讲说，哦，我当初应该怎样怎样，这个对我们来说都是事后诸葛，或者是这个就是一种怪罪啦。但是为了让这一切的这个所谓的后悔啊，或者是对未来的哇，我想要新时代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其实最好最好最好的方式就现在，不要几天过后，几天过后可以啦，但不要几年过后还是什么哦，我在等那个东风的到来，不要事后诸葛，就是现在，就现在你就可以去开始你的这个对于新世界的这个想象哦，新时代的想象。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现在在录音的这个当儿啊，其实我昨天刚采访完这个 TP48 哦，我觉得真的蛮感动啊，就是对于主持这一条路上，就是越来越往上爬。越来越找到来宾这件事情真的很感动。如果想要收听我们采访 TP48 呢，请去到我的个人 IG 主页 KYNG_2808去收听。我觉得对于人生的这种突破啊，真的是你要有前面的那一刻的决定，才可以让你后面的东西顺风顺水。哪怕是我现在才广播不到一年，接近要一年的时间，但是在这个路上，我也没有阻止自己去进行更多的创新，因为我觉得，你想要改变未来的生态，那一定要从你自己的节目形式做起，所以就会有很多的不同节目形式企划，像在昨天的这个形式呢，其实不只是声音哦，我们还有画面的直播，而且还是现场，外面还有 TP48 的粉丝，所以我就觉得说，哦。那这个还真的是还蛮有趣的，而且这是我第一次做这种东西。接下来呢，我个人也会有许多不同的企划，也会有所谓的这种有画面的 podcast，就是 video cast 的这种企划，陆陆续续的到来，我们就拭目以待吧。不知道属于你想象中的新世界、新时代又是什么呢？欢迎告诉我们，或者是不用再告诉我们了，欢迎用行动来证明给我们看。那以上就是来自2026年的5月的 Kim 的发言，不知道你的新时代会在哪一年的时候开启哦。那接下来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不如我们就为这个新时代献上一段舞吧。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来自阿斗的《Odo》。

欢迎回到日牙图斯。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Ado 的 Odo 这一首歌曲。那 Odo 这一首歌曲呢，我们直接介绍好了。Odo 就是它写作就是这个汉字是勇啦，但是它在应该说它在中文的意思就是起舞跳舞这样的一个意思哦。那 Odo 这一首歌曲是在这个2021年4月27日的时候发行的一个歌曲，然后被收录在这个专辑 Kyogen 狂言里面哦。那这个歌曲其实很特别的是，它其实算是一个合作曲啦。那这一首歌曲其实它也是作为这个 NHK 综合的这个夜光音乐 V 加 P 主五分钟的这个主题曲。那其实很特别的部分就是它的这个作词是由一个很著名的这个 V 加创作者，也就是这一个 Deco 27创作的这个歌曲。那如果你不知道谁是 Deco 27的话，他也有另外一些歌曲，比如说这个 Rabbit Hole 也是一个很著名的歌曲啦。但是就是剩下我们就不谈就是对于这些歌曲的想法，但是反正这一首歌曲是由 Deco 27做，其实我觉得他的创作还是蛮厉害的，就是在作词的方面。那曲的方面呢，是由这个 Giga 跟 Tati Lloyd 一起的共同的作曲跟编曲哦。那这一首歌曲其实它给人的感觉就是就像它的名字啦，就真的是起舞。那比较特别的是它里面用的这个腔调，就是唱腔。因为这首歌曲其实它是一个舞曲嘛，那Ado 其实他为了表现就是跟平时自己的这个感觉不一样，就是他觉得这首歌曲哦，就是跟平时时髦感不同，他是那种在俱乐部才会有一个少女的感觉，所以他音色上用的唱法比较不一样，就有了这个更多鼻音的这个唱法，就很像第一句就是这个汉班なら KO干嘛不要以为我唱好，就是在前面呢，你会发现如果你自己去唱，你用 Ado 的这个调去唱呢，你会发现你的鼻子上面是会比较有顶起来的感觉，或是你的上颚会有一点感觉的，就是你声音的发声的地点会在鼻子多一点，这就是所谓的鼻音出来的感觉。如果在中文的歌曲大家比较好唱的话，那中文就是所谓的苏打绿的歌曲或是吴青峰唱的歌曲的鼻音都会比较重，但这个就是吴青峰特别的唱腔的地方啦。好，那个是中文圈的事情了，就不管我日文圈的事情，那就打个比方给大家小知识。嘿，好，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它在意思上来讲啊，其实它一来就是感觉就很像一个 PK 的感觉哦。它一来歌词就是这样，不够觉悟的话就 KO， 要轻飘飘的也随便你，来准备开演吧，哭着笑着越好都要爱啊，来吧拒绝啊，让低声音响。

彻这样的一个歌曲，还想想，真的是在跟人就是 PK 这样感觉哦。那你问我，我跟谁 PK？我又没有要跟那个刚刚那个英文代课老师 PK 啦。这整首歌感觉起来，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讲，我觉得也不知道恰不恰当，但是蛮好笑的。我觉得就是要打就去练武士打的那个练武士的打，然后用武来打的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这句话还蛮贴切，真的真的。作为一个歌名要起舞的一个歌曲，我觉得要打就去练武士打不是不行啦，这样。那这首歌曲我觉得比较特别是在于它的音乐性的程度啦，就是它其实算是阿朵还蛮早期出的一个作品，而且也有幸的有在台上看到过这个。表演就是很多人去演绎这个表演，虽然没有很常听阿斗，可是我觉得他给的那个调调其实还蛮有阿斗前面的特色，然后就带到现在来，我觉得这就是属于阿斗的特色所在。这一首歌其实，在技术性层面来说，它的 PK 感觉没有像前面那么的激进冲动。的这一种有涉及到嘶吼，反而这首歌曲走的是一种优雅的跳舞的感觉，就是因为也有说这个鼻音的方面也有放多一点，我感觉就真的是还要给出这样的调性，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吧。那以上就是关于 Odo，那以上就是关于今天关于阿斗的节目的这个部分哦。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会来给大家带来一个歌曲，叫做《瓦达西瓦塞吉奥》。这个歌曲也是来自红发歌姬的这个角色的这个歌曲哦。那其实今天一路下来啊，到这个5月12日，不要再感慨节目收官的事情先，哈哈。那接下来我们刚有提到那个很特别的谐音梗，应该2周之后也会再一次带给大家。我们有一个来自很高材生的一个团队。的一个乐团呐，就是个别都是东大，就是、6个人里面有5个人是东京大学这样的一个乐团哦。然后，我们过后会介绍他们，他们的声音也是很厉害，就是很有学术性的那一种。那我这个礼拜呢刚访完那个 TP48，在你收听的时候，就是上一个礼拜四的时候。感觉对于主播台就是熟悉又陌生哦，就是每一个礼拜都会对着麦克风一次，可是就是，诶。这次又有外面现场的粉丝，其实那个感觉还是蛮压力还蛮大的。当下就是当下我在 set 场地的时候就已经有粉丝了，而且这些粉丝再加上班上的同学，加上来现场人数差不多就50人。然后线上收看人数呢，没有错的话，其实当下是有500次的观看。所以其实还蛮刺激的哦，累积到我现在录音的当下已经有800次了，而直播当下就已经有582次。我觉得这个很深深的烙印在我的脑海，而且这礼拜也刚参加完那个英文演讲比赛，我感觉这礼拜真的是给我的压力，应该说自己找来的压力啦，实在是太多了，太多要做的东西了，真的真的真的。但是为了属于自己的新时代，谁不想要这些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还可以代表现在我的心境吧。我觉得我是最强的，我大希望 Psycho，感觉讲起来好像有点虚心，哈哈，好像有点心虚。好，那以上就是关于今天的节目。这阿斗那日牙吐司是每周日下午3点准时播出一档音乐节目，世新电台 M99FM 88.1。你也可以在 Spotify 跟 Apple Podcast 上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啦。那想要听回前面的节目呢，也欢迎到这 Spotify、Apple Podcast 跟世新电台官网来寻找我们的踪迹吧。那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Kim，那我们就下周空中再会啦，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荧幕亮起的瞬间，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0: 好无聊啊，有什么事可以做吗？
1: 不如我们一起聊电影吧。
0: 好耶！
1: 电影开场，
2: 我们开聊，
1: 邀请你来一起 playing。